0: 亲自做上实验，来模仿一下啊，我们导流槽里烈焰焚烧那种场景。咱们用这个普通水泥先看看它什么状态。为了此次实验的一个实验效果，这次呢我们在进行实验的时候，这个炉门是不关闭的，但平时我们需要关闭的，对吧？
1: 对。
0: 瞬间感觉好热。

哦，刚才短短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刚刚离开这里，我的天！现在是930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普通水泥它瞬间就爆裂了。那下面我们来检测一下这种耐火材料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放进去了。

0: 绝对没问题，完好无损，完好无损。
1: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2: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3: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2: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稍许的盐，然后把

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风焦吗？
1: 啊，
2: 大家都觉得这风焦啊。了不得
1: 啊，
2: 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呢。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
1: 啊，
2: 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
0: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
1: 哦，
0: 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着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很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0: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2: 越高越好。
1: 嗯，
2: 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
2: 嗯，
1: 我跟你俩说啊，
0: 嗯，
1: 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0: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
0: 嗯，
1: 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2: 不确定，
1: 哎，不确定，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2: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1: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枝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贴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0: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嗯、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嗯，
0: 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1: 对
0: 血糖高吗？
1: 嗯，
0: 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1: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啊、他之前呢一顿得吃两碗米饭
0: 啊，
1: 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
0: 啊、
1: 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
0: 啊，
1: 再不控制就彻底绝食了、
0: 嗯、
1: 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嗯，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
1: 嗯，
0: 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
1: 嗯，
0: 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
1: 嗯，
0: 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
1: 嗯，
0: 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2: 嗯，但是前提
0: 啊，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1: 嗯，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2: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2: 另外，张老师，
0: 嗯，
2: 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2: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2: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
0: 啊，
2: 药典上说了吗？化浊汁。
0: 是啊。
2: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
0: 啊，
1: 嗯，
2: 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
0: 啊。
2: 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2: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啊、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
1: 嗯，
0: 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1: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
0: 嗯，
1: 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
0: 哦，
1: 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
0: 嗯，
1: 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1: 这个眼压也高，
0: 哎呦，
1: 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
0: 嗯，
1: 有点萎缩了。嗯，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那样，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2: 蜂胶呗。
0: 对呀，蜂胶里
2: 有啥？黄酮啊。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
1: 嗯。
0: 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
1: 嗯，
0: 能清理油渍。 所以呢

0: 这种油烟茎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1: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哦，
2: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2: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2: 控血糖，又能化浊汁。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1: 您说过这自由基 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没错，
1: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2: 早衰，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2: 对，它
0: 虚弱。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不就足了吗？
2: 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
0: 啊
2: 能保持年轻态。
0: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1: 没吃
0: 啊。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1: 看来这个蜂胶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0: 你是不是忘了，
1: 蜂
0: 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
2: 天然广谱抗生素。
0: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1: 对，
0: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2: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1: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
2: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
0: 啊。
2: 就我那体检报告，
0: 还惦记体检报告。
2: 我那体检报告，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呀，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
1: 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
0: 啊，
1: 关键是价格低呀。
0: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

0: 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
1: 嗯，
0: 这算是个达标，
1: 越高越好
0: 啊，对，
1: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

0: 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1: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啊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那你啥呀？
2: 刚子，你有没有内部消息啊？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1: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1: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1: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
0: 耗着一口，
1: 杯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1: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进门第一件事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1: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1: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我这就下有对策
0: 怎么着呢？
1: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1: 有招啊，
0: 这要这怎么办？
1: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给压过去了。
0: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对，这位朋友自己都吐露出来了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1: 这位朋友说哈现在不干了。
0: 不敢了，
1: 因为今年体检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再不控制就不行了
0: 走，
1: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0: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1: 是
0: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
0: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 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

0: 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1: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哎，
0: 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嗯。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一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啊，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0: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0: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问题，李东。
1: 简以养德，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控制血糖很不错啊。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0: 怎么了？
1: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啊。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0: 对呀。
1: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啊，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0: 对。
1: 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0: 没错。
1: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没想到吃了半年吧，啊，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它控制的挺不错啊，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啊，还想继续吃，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7%，
0: 你看，就是，
2: 不错，
1: 哎，
0: 效果有了吧？
2: 对，
1: 总黄酮含量7%，比较贵，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0: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
1: 对，
0: 啊，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1: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啊。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0: 那是当然。
1: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 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0: 非常信任。
1: 您开始团购，
0: 我现在没东西
1: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0: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简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2: 对，
0: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1: 对，
0: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简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1: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0: 多好啊！
1: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0: 神奇是吧？哎，

0: 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1: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啊，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0: 对，
1: 作用呢也就越好
0: 啊，对。
1: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的，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这团购吧。
0: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啊，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儿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1: 啊，
0: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5: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4: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
5: 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4月19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0: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9: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0: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9: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1: 跟他采用了一次最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0: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
9: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吱啦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吞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些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是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0: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脑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有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 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0: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4: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0: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4: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素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0: 就像我们求助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3: 对，
0: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但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4: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四诸药的一个靶向均衡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她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她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她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两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就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两周以后，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0: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 1-8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股市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2: 股市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别紧张啊，给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给您打啊。
5: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股市助药治疗，
2: 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4: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6: 好太多了。
4: 好太多了啊、哦！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6: 嗯，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4: 嗯，那挺好。
6: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嗯，
4: 那就坚持坚持啊、嗯！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四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6: 这个医院打股市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0: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

0: 这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1: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骨死蛛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室，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中耳炎、美利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个美利耳病，美利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1到2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2: 这个骨死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骨死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骨死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是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我们避免了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骨死蛛药这个情况以后了，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骨死蛛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0: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1: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不然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3万例的病例，大部分配合的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0: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1: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里面就消失了。
0: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3: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骨室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得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得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得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1: 我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

0: 自豪，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李主任，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2: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说三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呢，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主任和我说的一些方法，使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骨髓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烟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对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它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1-2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就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呦，我孩子就说：“妈，您别调了，您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得治了，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姐们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让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慢性中耳炎了。它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

0: 然后耳朵清静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这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五六十分，现在呢每天都是八九十分，哎呦，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的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啊，就是有病啊，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0: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了，多快乐。
0: 对呀、啊、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头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那个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的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也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呢？用了哪些方法？
3: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他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他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他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他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鼓室助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啊，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3: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3: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 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
1: 嗯，
3: 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也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0: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0: 哎，主持人，谢谢。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买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2: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买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宜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所以说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3: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呢，跟他采用了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1: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儿，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6: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7: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8: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客，守住象限，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9: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

0: 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着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1: 4平米22800，
0: 对，
1: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今朝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0: 是的，
1: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2: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1: 这价格你确定吗？
0: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0: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1: 100套，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0: 可以。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实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1: 明白了，
0: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说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法恩莎、帝王、惠达、航标呀，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1: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啊。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各种大牌任您选。

0: 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1: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0: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选。
2: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1: 随意选，
2: 不会再单加价了。
1: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2: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随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吗？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因为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3: 今朝吧，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设计特别合理，
0: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2: 抬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2: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1: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提，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我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2: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2: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2: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2: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的，
2: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

0: 到六万的五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1: 今朝吧，说省心，
2: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 这也特别合理，
0: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3: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4: 没问题。
3: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0: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4: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你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3: 然后包括还有
4: 实木一点，
3: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4: 颜色的选择都有。
3: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4: 是的，
3: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4: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橱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而且我们橱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3: 嗯，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4: 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3: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4: 确实有限。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5: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6: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8: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6: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9: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6: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

0: 奥秘等你来探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

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风椒吗？
1: 啊，
2: 大家都觉得这风椒啊。了不得
1: 啊，
2: 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呢、嗯、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
1: 啊，
2: 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
1: 哦，
0: 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啊、没什么反应，
1: 嗯，
0: 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
1: 嗯，
0: 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
1: 嗯，
0: 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嗯、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啊、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的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很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
0: 嗯、
1: 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
0: 嗯，
1: 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

0: 六啊，7%呀、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
1: 嗯，
0: 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2: 贵了，
1: 就是看来买那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0: 对对对，
1: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0: 是
1: 越高越好。
0: 嗯。
1: 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跟你俩说啊，
2: 嗯，
0: 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2: 对，
0: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
2: 嗯，
0: 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1: 不确定，
0: 哎，不确定，
1: 嗯，
0: 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1: 就是最多
0: 它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
2: 嗯，
0: 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
2: 嗯。
0: 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2: 嗯，
0: 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2: 对，
0: 血糖高吗？
2: 嗯，
0: 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2: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得吃2碗米饭。
0: 哇，
2: 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
0: 啊，
2: 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
0: 啊，
2: 再不控制就彻底过时了。
0: 嗯，
2: 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嗯，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
2: 嗯，
0: 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
2: 嗯，
0: 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2: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
2: 嗯，
0: 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2: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2: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
2: 嗯，
0: 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2: 嗯，
1: 但是前提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2: 嗯，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1: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1: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1: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
0: 啊，
1: 药典上说了吗？化浊汁。
0: 是啊。
1: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
0: 啊，
2: 嗯，
1: 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
0: 啊。
1: 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1: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
2: 嗯，
0: 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

0: 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1: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
0: 哎呦，
1: 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了。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儿那样，甚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2: 红椒呗。
0: 对呀、
2: 红
0: 椒里
2: 有
0: 啥？
2: 黄蓉啊。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镜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1: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
1: 哦，
2: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2: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2: 控血糖，又能化浊汁。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1: 您说过这自由基啊，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没错，
1: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2: 早衰，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2: 对，
0: 它
2: 削弱。
0: 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不就足了吗？
2: 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
0: 啊，
2: 能保持年轻态。
0: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1: 没吃
0: 啊。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1: 看来这个蜂胶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0: 你是不是忘了？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
2: 天然广谱抗生素。
0: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1: 对，
0: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 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

0: 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嗯，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
0: 对，
1: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啊。就我那体检报告，
0: 太惦记体检报告了。
1: 我那体检报告，我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呀、啊，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所
2: 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啊，关键是价格低呀、
0: 啊。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这算是个达标。
1: 越高越好
0: 啊，对，
1: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哈、啊，那都达到7%了。
0: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1: 但是啊，价格太贵了。
0: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啊，也就是达到8%了。
0: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1: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啊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问你啥呀？
2: 刚子，有没有内部消息啊？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1: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1: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1: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耗着
1: 一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儿。
0: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1: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啊，进门第一件事啊，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1: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1: 但是哈啊，这个唯一也说了啊，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啊，我这就下有对策啊。
0: 怎么着呢？
1: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啊，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1: 有招啊，
0: 这要这怎么办？

0: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
1: 啊，
0: 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儿给遮过去了吗？
1: 嗯，
0: 给压过去了。
1: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但是这位网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1: 啊，
2: 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0: 这位友说哈
2: 啊，
0: 现在不敢了，
1: 不敢了，
0: 因为今年体检
1: 啊，
0: 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
1: 啊，
0: 你再不控制就不行了
1: 啊，走，
0: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
2: 哎呦，
0: 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
1: 嗯，
0: 想问问冉老师，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
1: 嗯，
0: 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
1: 嗯，
0: 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
1: 嗯，
0: 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
1: 嗯，
0: 你说这好事儿哈。
1: 嗯，
0: 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
1: 嗯，
0: 等我好了，
1: 嗯，
0: 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1: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0: 是
1: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
2: 嗯，
1: 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
1: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肝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
1: 哎，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
0: 嗯。
1: 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嗯，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啊，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1: 啊，
2: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1: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1: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李东。
0: 简以养德，
1: 嗯，
0: 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
1: 哎，
0: 控制血糖很不错
1: 啊，
0: 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1: 怎么了？
0: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1: 啊，
0: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嗯，
0: 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1: 对呀，
0: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1: 啊，
0: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1: 对
0: 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1: 没错。
0: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
1: 啊！
0: 没想到吃了半年吧，
1: 啊，
0: 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
1: 嗯，
0: 它控制的挺不错
1: 啊，
0: 哼，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1: 啊，
0: 还想继续吃，
1: 嗯，
0: 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
1: 嗯，
0: 7%，
1: 你看，就是，
2: 不错，
0: 哎，总黄酮，总黄酮含量7%，
1: 嗯，
0: 比较贵，
1: 嗯，
0: 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1: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
0: 对，
1: 你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1: 啊。
0: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
1: 嗯，
0: 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当然，
0: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 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1: 非常信任。嗯，
0: 您开始团购，
1: 我现在没东西呀，
0: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1: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 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俭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的，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2: 对，
1: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0: 对，
1: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俭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1: 多好啊！
0: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1: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0: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啊，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1: 对，
0: 作用呢也就越好
1: 啊。对，
0: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的，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这团购吧。
1: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儿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 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

0: 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4: 海鲜毛球啊，
5: 葱烧海参斑，
6: 陈记烤鱼。
7: 掌门私房菜，羊肉烩酸菜。
8: 大家好，我是太阳老官味道掌门王祝双，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极简版的羊肉烩酸菜。我们用的主要食材就是新鲜的羊前腿肉，还有有机酸菜。首先呢，我们将新鲜的羊前腿肉切成薄片。今天我们用这个羊肉的量呢，大约是半斤。切好了之后呢，倒一点原酿酱油，腌制一下。酱油的量呢，大概就是30克左右吧。然后用手抓一抓。这时候我们开始切酸菜，尽量切成细丝。我用的是整颗酸菜哈。我们那讲究是热锅凉油哈。油呢，大概呢50克吧，放入葱姜，给它煸出香味儿哈。这时候煸的已经差不多了，再把这个葱姜捞出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腌制好的新鲜的羊前腿肉倒入锅里面煸炒，炒到羊肉断生。这时候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一起煸炒啊，大约半分钟左右吧。倒入250毫升左右的开水，大火烧开，等里面的水熬得差不多干了，再煸炒。这时候这个锅里面的水熬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煸炒，把剩余的水分给它炒干，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我们这一盘酸香可口的羊肉烩酸菜就做好了。
9: 北京国际车展这次我们又来了，真的是盛况空前呀。
10: 相信我，这绝对是本届车展你不能错过的一个展台。
11: 走走走，逛逛逛，喜欢高端 MPV 的朋友值得您来这里打卡品鉴。
12: 北京车展启幕，大众在华电动化转型的全新姿态。
13: 小米永远不缺流量，
14: 首款账数方盒子20到30
15: 准了一半。
9: 全球展车
16: 1451台，
9: 181台都是全球首发。
10: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风云吧汽车北京国际车展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江夏。
9: 作为一个报道了车展20多年的老车迷，2年之约，北京国际车展这次我们又来了。
1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焦弘毅。那今天呢，我要有一位新的搭档了，就是新闻频道的贺思农。
12: 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共赴这场汽车盛会。
10: 没错，此刻我们正身处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盛会，这一次第19届北京国际车展双馆联展，展出的面积就达到了38万平方米。
9: 这次真的是盛况空前呀，全球展车
16: 1451台，
9: 181台都是全球首发，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17: 要向各位搭档和小伙伴报告一下，今年是我第二次征战国际 A 级车展了。去年在上海的时候，我还在感慨智能化和工业化的爆发，但是今年北京国际车展，我感受到了技术的升级，震撼感直接翻倍啊！
12: 今天现场看到这么多新技术，看到这么多 AI 应用在我们的汽车上，确实我感觉到啊，给我们日常的出行出门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10: 本届车展的主题是领时代智未来，这关键词儿自然离不开 AI。
9: 对， AI 真的不是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在我们的爱车里。
17: 是的，东哥说的太对了，堵车的时候用它，新手开

0: 精准契合国内用户多样化出行需求。三家合资新车各具风格，以大众人本科技赋能，传承品牌核心基因，持续加速电动化转型落地。
1: 2026北京车展启幕，金标大众携旗下重磅车型亮相，以更智能、更电动、更中国的先锋定位，与南北大众形成了鲜明的区隔，展现了大众在华电动化转型的全新姿态。
2: 我们打造的金标大众呢，具备独特的设计语言，涵盖更为年轻注重潮流时尚的人群。那我们的目标客户呢，也更多的针对首次购车者。我们推出了强大的产品攻势，大家在我们金标大众的展厅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更加全面的产品阵容，比方说更加前卫潮流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我们针对的用户群呢，他们也更加注重情绪价值，更加希望呢脱颖而出。所以我们为这个人群打造了金标大众。
1: 此次车展，金标大众重点展示了两款核心车型，宇宙名气定位潮流智慧纯电轿跑，面向追求个性与智能体验的都市用户。宇宙08作为中大型纯电 SUV， 是大众与小鹏联合开发的旗舰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高阶智驾系统，锚定25-35万元中高端市场。不同于南北大众的家用务实线路，金标大众以纯电的专属平台、前沿的智能建构和创新的设计语言，打造了科技加品质的市场化壁垒，加速了中国智能纯电的市场份额。
3: 是什么让理想集团的董事长李想亲自来到这里观看这辆车？
4: 所以我们这就是七人七厢，
5: 对，
4: 七个人然后能换七个厢。
3: 这辆车呢是北影节的官方标配，可以称赞为 MPV 的顶流。问道微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身。整个的车身呢长 5.3 米，而且搭载着 3.2 米的超长轴距啊，让整个车的空间感非常的宽敞。在这辆车的中间呢，有将近170毫米的超宽中央通道的通行，自由活动的空间也是非常宽广的。同时啊，在这辆车上呢还有40处的储物点，在车内呢拥有国家大剧院的高品质的声响系统，搭载了22扬声器专业的音响定制，同时还搭载了头枕音响以及整个的天空声道。看到我头顶上方了吗？有一个无边界的头顶天幕啊，在这儿看着星空的感觉也是非常舒适。再来说一下这辆车的百万级的底盘配置啊，这辆车拥有着行业前沿的自六变悬架，同时搭配了智能预瞄的悬架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呢拥有着毫秒级感应路面，同时呢拥有动态调节减震的功能。这辆车的续航里程同样值得称赞，全系标配了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纯电的续航里程最高达到了31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最长达到了1330公里。另外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辆车整个的结构呢非常的坚固，其中的高强钢的占比达到了近90%，而且整辆车呢零权零本，达到了森林级的防护。2026北京国际车展E4馆E403展台问道微久展示区，喜欢高端 MPV 的朋友值得您来这里打卡品鉴。走走走，逛逛逛！现在呢，我们换了一个风格，来到了北汽越野的展台旁边。
6: 北京车展，北京越野的一款最最最最重磅的产品。
3: 几个最？
6: 最最最最重磅的产品。
3: 最重磅的一款。
6: 我们北京越野首款樟树方盒子。
3: 那我们看一下内饰吧，因为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很规整这个内饰，
7: 就感觉是那种军人回去之后做事井井有条的那种感觉，
6: 就战术座舱的一个设计理念，摒弃了千篇一律的这种新能源的这种大屏的这种设计理念，就做出这种差异化还有这种特色。
8: 据说我们这款车喜欢的人可以开始盲定了，
6: 对不对？
3: 现在就可以了啊！
6: 对，已经开始盲定了。
8: 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盲定这款车。
6: 我们可以下载我们北京越野的官方 APP， 然后找到战术方盒的阵地这款这个入口，然后就可以进行盲定。主持人可以猜一下我们这款车，你觉得大概多少钱？
7: 我觉得20到30。

0: 准了一半，
1: 准了。
0: 对，我们这款车的价格，预售价格就是20到25万的一个价格。哇，
1: 可以，那猜准了有减小奖励吗？
0: 奖励你现在锚定一台，
1: 锚定一台。本届车展上，北京现代以智己精华、电速新局为主题，带来了全新的品牌战略，新能源品牌艾尼克，它来了。大家看到的这款车啊，是我们的艾尼克 V 金星啊、这款车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个性，基于中国本土化的一个设计的产品。我们认为客户的用车的第一性是安全、是质量、是舒适、是好开。那第一性，我们因为是全球的品牌、全球的品质，我们一定是把这种领先的技术带进来。那同时呢，我们会有时尚先锋的设计。在艾尼克品牌的设计理念上呢，我们叫引领但不从众，给这些我们年轻的客户一个不同的、不从众的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注重品质，他们可以注重实用性，但是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这种概念的这种选择。
2: 很多人啊都有 F1 梦，能够亲自的操练一下得有多好。对，这就是广汽本田的展台，这是特别热门的一个打卡点。那么这辆车呢，也是本田的最骄傲的一辆车，它曾经获得过 F1 的冠军。当然这台车啊是它的模拟，这儿有三个热点啊，我给您一一的道来。这是汽车展台吗？怎么飞机都上来了？您看这儿还树立两个这个大家伙，这边写着350V8，那边呢写着100，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告诉你本田在发动机这方面啊特别的厉害，可以给飞机提供发动机。那么这两个是快艇的两个发动机。当然啊，对于国人来讲，了解这个本田还是从它的汽车以及摩托车开始。摩托车今天我们就说了，来说说这个汽车。所有的本田的系列车里边最被国人所知的就是它的雅阁系列。您看这台车，我蹲下来，为什么这样？我是表达对它充分的敬仰。这台车啊是1976年区间，当时啊正好全球啊闹这个能源危机，也就是石油的价格偏贵，于是乎本田就推出了它第一代的雅阁。您看这个形状是不是看起来居然上边有点方壳子，然后您看它的两个反光镜居然在翼子板上。关键这台车啊刚一出厂没几年，全球就卖了超过60万台，名副其实的出厂即巅峰、出手即封神的神车。您看这写着什么？百万公里雅阁。这也是啊，真正的让国人所知的第六代雅阁。当时是在1999年，您知道当时的广本想买到得多么难吗？得加钱。不过当时太热了这款车。我真正的开第六代这个本田雅阁的时候，也就是广本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人车合一，给我印象太深了。那个音响极其极其的牛，然后呢就是各方面的操纵，方向盘指哪儿打哪儿的那种感觉。我的那辆车我好像什么北戴河呀什么很多地方我都跑遍了，确实很能打的一款车。哎，大家再来看看，这就是现在刚刚推出的广本的第11代雅阁，有两种这个动力方式，一个是纯油版，另外一个是混动版。整个这个雅阁系列从7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整整11代，全球的销量超过2500万台。第六代开始到现在第11代，这六代车在中国这一个国家就卖出了超过360万台。虽然我们貌似已经在向这个电车时代不断的进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呢对比较本分的经济实惠的那些燃油车或混动车怀有很朴素的感情。
3: 看看我来到了哪个展台，一个时空穿梭机一样的地方，因为今年奔驰品牌来到了第140个年头。这次奔驰也是集结了近40款星辉座驾，时代先锋新作与经典传奇座驾同台闪耀，全方位展现品牌深厚积淀与创新实力。多款重磅车型完成全球及中国首发，全新纯电 GLC SUV 迎来全球首秀，新一代 S 级轿车完成中国首秀，新一代迈巴赫 S 级轿车重磅亮相，覆盖豪华燃油、纯电等多元细分领域，满足高端用户多元化出行需求。与此同时，奔驰依托端侧多模态大模型 VLM、 强化学习大模型世界模型以及 Tomorrow XX 前沿技术项目，
4: 全方位展示。

0: 载、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可持续出行等领域的前瞻布局与核心技术成果。
1: 北京车展上，宝马集团更是携重磅阵容强势亮相，一口气带来16款首秀车型，其中4款全球首发，8款中国首发，正式宣告 BMW 迈入品牌发展全新时代。本届车展，宝马聚焦全新 BMW 纯电动七系，全新 iX3 长轴距版、i3 长轴距版三款重磅车型首次公开亮相。全新纯电动七系搭载宝马新世代技术集群，为中国用户带来超500种外观涂装选择，搭配50余项市场专属数字化功能，预计2027年在国内上市。新车搭载800伏高压架构，续航最高突破1000公里。宝马始终坚守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共进战略，持续深化本土化研发布局。车展展台特设杜比全景声座舱体验区、个性化定制专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搭配重磅车型，凭借硬核产品力与创新体验，全方位诠释新时代豪华出行新范式。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长城展台，长城展台这一次是独占半馆，就从这儿吧，您一直溜达到那儿，能够一次性的看到长城汽车集团旗下的魏牌、欧拉、坦克、长城炮、哈弗，还有长城灵魂摩托，带来了近60款的新车齐齐的亮相展台，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基本上覆盖了你能想到的各种应用场景和各类需求人群。那这一次呢，长城汽车是带来了全新的硅源 S 平台，它是支持5种动力模式的，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模块化的造车。而展台明星绝对是这款新车魏牌 V9X 豪华六座旗舰。魏牌 V9X 可以说是把性能还有我们的气势直接拉满，也不愧是展台明星。
2: 小米永远不缺流量。
1: 作为 VGT 项目首个受邀中国品牌车型，雷军现场亲自为小米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车揭幕，1360匹马力四电机系统尽显技术图腾，0-100加速一秒级。发布会后，小米汽车雷军在这次空前的 party 上拜访了圈内的好朋友，并亲手赠送带梗 T 恤，此举瞬间冲上热搜。小米展台还准备了10万个合金车模免费赠送，吸引了不少对小米汽车喜爱的忠实粉丝。北京车展研学之旅首站也选在了小米展台，讲解师现场为小学生们讲解小米超跑 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车油风塑形设计理念，揭秘空气动力学奥秘，播撒汽车科技种子，激发创新探索热情。展台同步设置技术拆解区与人车家全生态体验区，全方位展现小米智能电动化核心成果。北京国际车展现场，上汽通用50与华为乾坤正式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3: 华为乾坤将核心技术能力延伸到了汽车领域，我们致力成为智能汽车网联时代的电子螺丝钉。
1: 双方合作模式由此前的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技术合作迈向全面深入合作，车型从华境 S 拓展至华境系列，未来将有更多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全新车型亮相。上汽通用50将发挥3200万用户场景积累、整车研发制造、智能制造体系及渠道服务优势，华为乾坤则基于自身技术与生态优势，与上汽通用50在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乾坤车控等领域持续深化协同。双方将围绕产品定义、造型设计、智能技术、营销合作及生态运营全面联动，以中国家庭出行需求为核心，合力打造高品质智能好车。作为双方三智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华境

0: 来频繁出现的这样一个关键词，超级融合 AI 智能体。怎么超级法，怎么融合法啊？
1: 最近最火的是什么？是小龙虾。
0: 养龙虾呀。
1: 我们这台车就是把龙虾装到车上去了，他会帮你去准备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跟他说我要出发了，他就会花一段时间帮你准备。你看，把这空调调到一个温度，而且他已经知道我今天的日程是哪里，他自动把导航给你打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他会问你一个，今天你想不想听什么资讯，然后他就花了25秒的时间准备好了。当你一打开车门上去的时候，就会播放您最喜欢的这样的资讯。
0: 这个超级的感觉我已经体会到了。然后融合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现在把这个养小龙虾这件事儿和咱们车机进行了一个融合？
1: 对，进到车内以后，你看
0: 人脸识别，
1: 对，它会生成一个射手座的小组件。这就是生成式智能，就 AI 给大家带来的。那我这个桌面呢，你看了吗？会行云流水的，你旁边的车人都会从旁边去经过。当我们坐在车里的时候，你会用你在车内感知整个世界。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不要进入正常开车了，要出发了，对吧？
0: 好，
1: 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我们五维合一的这样的融合，
0: 我看
1: 包括地图、高精地图、车道级导航、SR 就是渲染、自动驾驶渲染，包括360环视，包括 AI 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当我车开启的时候，看就进入到了我们这样的实景空间的五维融合。
0: 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座舱里边了。
1: 是，手上是我拿了一个玩偶，我们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玩偶可以把它生成到我们的车里面来。
0: 通过我们现在给它拍照了。
1: 对，通过我们强大的 AI 功能，瞬间生成了一个天线宝宝，并且它已经可以在走路了，看到吗？这就是我们带来的 3D HMI 生成，全球首创。
0: 就是你喜欢的玩偶，你喜欢的车，都在你的车机里面全程陪伴着你。
2: 联想集团与文远智行 WeRide 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现场正式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升级双方合作。基于既有合作基础，双方预计未来5年内在全球范围部署200,000台 Robotaxi 等自动驾驶车辆，全面加速 L4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业落地。此次合作融合文远智行全球领先的 L4 自动驾驶技术与商业化能力，以及联想异构计算全球供应链与制造核心优势。此前双方联合推出的 HPC 3.0 高性能计算平台，可提供超2000 TOPS AI 算力，推动自动驾驶套件成本下降50%，全生命周期总成本降低84%。未来双方还将拓展至自动驾驶小巴、环卫车等多元场景，持续拓宽全球落地边界。

0: 儿子，我现在腿脚特别利索，不用找家政，有钱没处花了，你花钱也不行，咱俩谁是爹吧？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你这臭小子来的还挺快，门没锁，进来吧。咦咦咦，
1: 银发蹦蹦团为您服务。看您的身形，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度翩翩、长发及腰的一位美大姐吧？
0: 我是大爷，
1: 不是，这不是六号楼106室的程大姐的家吗？
0: 这是9号楼106程大爷的家。
2: 走差了，这是
1: 走差了吗？
2: 走吧，回去。
3: 哎，这谁唱歌啊？
4: 什么声啊？这是
3: 啊？
5: 喂，老宋，你们走哪儿去了？人家程大姐等不及了，我派别人去了。你们今天没事了啊？
1: 真走错了，
2: 你去，你去，这，哎呀，门都能找错，咱还能干点啥？走吧，
3: 这。
0: 你要起飞呀？
1: 啊，这位程大姐，不是程大爷呀？啊，我们的的确确是走错了啊。

0: 但是呢，既然来了，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银发帮帮团啊。目前呢，北京也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们将同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1: 等会儿，那叫供给。我们要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格，
2: 那叫新格局。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说得好，我们就是来自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1: 银发帮帮团。嗨嗨，
0: 您只要花最少的费用，将会享受到超值的服务。
3: 哎呀，说别的没用，既然都走错了，
0: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请坐。
3: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1: 你呀，就让我们下午帮你干点活吧，我们不能走空。
2: 这江湖规矩，
3: 我要是破了你们的规矩，你能把我咋的？
0: 给你个机会，上。
1: 明白。老程同志，我看你坐在这个轮椅上是不是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呢？
3: 我坐在这上就是为了玩儿。前几天脚崴了，现在好了，好了。
1: 那您这属于大病初愈。您家里就一个人啊？
3: 违法吗？
1: 那倒不。你老人呢？
3: 走了。
1: 老伴呢？
3: 单身。
1: 孩子呢？
3: 在幼儿园呢，你信呢？
1: 我不信。小猫小狗呢？
3: 吃了。
1: 吃了。
3: 吃了没有耐心的亏，我不会养。
1: 一句话顶我根楼一下子。我没啥问题了，咱撤吧。
0: 这儿。你还是太嫩了，年轻人。我们采取第二方案。激将法。
1: 明白。什么是激将法？
0: 刺激他。
1: 老程同志，我奉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0: 对，
2: 我盼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不敬的酒。
0: 对，老话说得好，是可忍，孰不能忍，孰能忍，他婶儿不能忍。
3: 你赶快找你婶儿去吧。
0: 这是个硬骨头啊。老常大哥，可否给我们5分钟的试用期，在这5分钟之内我们先解决掉你不开心的问题。老刘啊，你给常大哥讲个笑话吧，好不好？
2: 好。常大哥，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带着他儿子去打猎，看见了枝头有2只大鸟，咚，开了一枪，打下来一个，另外一只被吓得毛掉干净了。猎人的儿子对他说：“爸爸，你看树上有一只没毛的鸡。你怎么不乐呀？
3: 我属鸡。
1: 老刘，你这笑话讲得好，这大没毛鸡。啊，我在玩儿啊。
0: 上树去，别回去。老杨啊，你这笑话讲得好啊。
1: 我不会，我不会。
0: 你会。你给强大哥讲个笑话。啊，讲讲讲讲讲。
3: 你们出门的时候能不能把你们那个嘴做一个防水呀、啊、都漏了。
0: 接着讲。
1: 更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一位猎人带着他的2个儿子去打猎，一抬头

0: 看见树上剩下了一只没毛的。鸟，你肯定不属鸟吧？这只没毛的鸟狠狠地瞪着猎人，猎人就有点害怕了呀。他决定就不伤害这只鸟了，于是跟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说：“啊，咱俩去厨房看看吧，让这个大胖儿子在这看鸟吧。”
1: 秃鸡秃鸟都有了，你是不是得来个秃鹫了？
2: 咱俩就别拿秃子开玩笑了啊！你说点你不开心的事让我开心，不是让我开导开导你啊！
1: 我很开心，
2: 别着急，说着说着有可能你就不开心了啊！
1: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 程大哥喜欢吟诗作对啊，那你是撞我枪口上了。我先给你来一个啊，此情此景我要。哎，有了，一个猎人去打猎啊，猎物脾气有点倔，猎人等到后半夜
1: 离开我家，我感谢走
2: 走。哎，让我走偏不走，我要和你交朋友，上前握住你的手。
1: 你怎么像个赖皮狗？滚
2: 滚滚滚长江都是水，遇见我仨不后悔，一会儿让你心里美。
1: 呀，这闭上你那乌鸦嘴，你烦不烦呢？你呀，这是
2: 烦。凡事哪能多如意，人生就像一场戏，如果你要再生气，不如咱们打猎去。
1: 你拿我开涮了是吧？
3: 是
1: 拿我当场了是吧？
2: 算了，
1: 是不是？
2: 算了，
1: 大哥，
2: 行了，这大哥的脾气，你这，
0: 哎呀，来，我给你简单做了几道菜，来尝尝，蒸水蛋。
1: 老了，
0: 摊鸡蛋。
1: 嫩了，
0: 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啊，西红柿炒鸡蛋。
1: 打鸡蛋的时候没放盐，没味儿，失败，特别失败。哎
0: 呀，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炒菜挺有研究啊？
1: 六届厨艺大赛，我是冠军。
0: 弄了半天你是大厨啊啊！你说我这属于撞枪口上了，
1: 但是你做菜的水平跟我老伴儿有一拼。我当了一辈子厨师，在家里一顿饭没做过，都是老伴儿给我做饭吃。我跟老伴儿说，等我退休了，我天天给他做饭吃。可我刚刚退休，他就走了。多想再吃一顿他给我做的菜呀，可是没这个机会了。我也试着做过，怎么做也做不到他那么难吃。老杨，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熟悉的味道，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啊。其实我挺高兴的，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好，给哥几个道个歉。哥几个，感谢你们对我热情肠的帮助。哎，这样咱们合作整一段世界需要热情肠怎么样？
0: 哎呀，
2: 走，
0: 这个我也会，来走。

0: 爸，你搁那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这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
0: 不是爸。

0: 啊，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嗯，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就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哎呦，
1: 你看你净整那个，呦，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

0: 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1: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啊。
2: 热闹热闹，来来来，
1: 来来来，儿子，
2: 真高兴啊！今天
1: 快快坐坐坐，来、哎、来，你讲两句啊。
2: 马叔，严叔，妈，
3: 哎，
2: 这位是，
4: 我是他老公，
2: 爸。那你谁呀、啊？
3: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4: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3: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5: 嗯，对不起啊，老公。
4: 对不起，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3: 跟屁虫！
4: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3: 跟屁虫！
4: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4: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5: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2: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1: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2: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1: 能学好不？
2: 你能玩好不？
1: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2: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1: 成交，
2: 成交。
1: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
5: 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2: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1: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2: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5: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
1: 你改志愿了？
2: 你没看我志愿呢？
1: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2: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1: 就隔两座桥啊！
2: 啊。
1: 整我三宿没睡着，你
2: 二幺幺，
1: 哎呦呦。

0: 穿领儿，花雪
1: 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刀片？不是烟熏嗓。
1: 老有的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2: 哦，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啊啊啊啊啊啊！
3: 大哥，
2: 不是
1: 没事，
2: 大家伙儿停！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你是
5: 谁
4: 呀、
5: 啊？
2: 我是副主任。
1: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2: 了
0: 啊！哎，行，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
2: 啊，我讲什么？
4: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
4: 哎，来了正好啊。

0: 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1: 哎啊、不是，
0: 走走走走，
1: 议事厅，
0: 走走走，
1: 什么议事厅啊？
0: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啊。
1: 行吧，升堂。喂，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4: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1: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4: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5: 疯！
0: 这样，疯！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和尚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5: 我十年前就来了。
0: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5: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这
0: 说的这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6: 对，他就是不着调，
0: 是吧？
5: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到，
1: 啊，
5: 都在的，
1: 连轴转呐。
5: 对，我不怕累。哎，
4: 你不累，我们累。
5: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1: 你凭什么呀？
4: 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
1: 这
4: 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5: 我瞧你要成精。
0: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1: 哎啊，
5: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0: 不是我招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拉弦。
6: 好嘞，
0: 你得。给他招起来了，
7: 大老凤将那话，厉害厉鬼，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想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往下拉呀！退！
1: 这位大爷，
8: 嗯，
1: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8: 嗯，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4: 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我说副主任，
8: 哎，
4: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占。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4: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1: 哦，哎呦
4: ，嗯，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4: 哦，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4: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1: 切勺一个，
4: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4: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感受。
0: 哎呦！
4: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弄停车，画上线挡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1: 怎么还收上费了？
4: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1: 大哥，那可挺遭罪啊。
4: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1: 耶，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

0: 一个个娘的，
1: 不是你怎么那么爱扔飞盘呀？啊，
2: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
0: 不是，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1: 但这时候大喘气。
0: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3: 什么重点？
0: 日落西山。
4: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0: 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1: 走吧你，飞让你飞，
2: 这主意不错啊。
1: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3: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4: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
5: 您再看，
4: 三面环的山，
3: 哪有山呀？
1: 假山也是山呀！
3: 啊！
4: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3: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0: 你说啊！
3: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6: 哎，对对对，
3: 好，
6: 挺好，挺好，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0: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6: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
0: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6: 告诉他有老话了。
7: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3: 你看多危险！
1: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8: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6: 不敢为难。
3: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9: 我们同意？
3: 哎，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怎么
0: 不是
3: 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6: 那你唱啊。
0: 好啊，
3: 一见大伙笑开颜，不由分恭喜，新年一世成啊功。再见天。
6: 好。
10: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6: 主任来了。
10: 哎，小李。
7: 吴主任，吴主任啊，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11: 什么新主任啊？
12: 就你身后面那个，
11: 就这
12: 新来的副主任。
11: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6: 那不是，那你是谁啊？
3: 我姓傅，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1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3: 对，
1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3: 好，
1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12: 是
6: 吴主任，
12: 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
10: 解决了。
0: 对对对。
1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6: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0: 那我们白商量了。
12: 对啊，
1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 合理分配。
6: 哎，不行，
10: 怎么不行？
6: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啊。
0: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呀、啊。
1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啊、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啊，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0: 是、啊。
1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2: 好好好，
12: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6: 闭嘴！
1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
12: 哎，
10: 我唱两句行不行？
12: 好，
10: 好嘞。

0: 喂，哎，您好，这里是信贷中心啊，我们将为你提供一笔20万的贷款，请问您想贷多少？20亿，啊，这20亿您打算怎么花？啊，买地瓜，买完地瓜买脑花，买完脑花买地瓜，买完地瓜，你还问候我全家，你为什么骂人？
1: 哎，妈，能听见吗？
0: 不是，
1: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相亲。还中介，就你找那中介，你给我介绍那人儿，那不是像杨迪，就是像徐志胜，那谁能过了啊？是也有行的，昨天那还凑合，但好像身体不咋好，咱也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咋的。我问他你干啥工作的，他说他大腿抽筋跑了。我可不再香了，你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那个，谢谢大哥啊！
2: 不客气，不客气。住对门是吧？
1: 啊，刚搬来。
2: 哦，
1: 回头见啊，大哥。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嗯。哎，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不干了。这行耽误我找对象。我昨天跟一个女孩相亲，我跟她聊得特别好，结果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怎么说？我当时吓得大腿就抽筋了。
2: 然后你就跑了？
0: 我然后就……你怎么知道我跑了？
2: 你把她照片给我看看。
0: 好看吧？
2: 就是她，啊，这是。咱隔壁那女孩啊，她叫什么名字？
0: 叫李晴。
2: 李晴，电话在哪儿啊？
0: 这个她电话，你要干什么？
2: 骗她！
0: 别，我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喂，李女士吧？
1: 啊，
2: 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呀。是这样哈，昨天跟您相亲的那位杨先生啊，他对您那是一见钟情啊。
1: 那他跑什么呢？
2: 不，他是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所以呢他就害羞了。
1: 那合理。嗯，
2: 这样啊，您呢给我汇5000块钱来，我们呢专门给您二位定制一个公主岭5日游，好不好？
1: 5000块钱？
2: 哎，
1: 公主岭5日游？
2: 哎，
1: 你跟他去吧。骗子。
2: 嘿，
0: 怎么没接？哎，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哎，我不是骗子。
1: 那我是。
2: 不行。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
1: 来电话了。没完了呢，你还想咋的？
2: 李女士啊，我真的不是骗子，您信任我好不好啊？
1: 你没骗我，我也不想去。
2: 你是不想去啊，但是你妈妈想让你去。
1: 哎呀，你真的吧？你这5日游。啊，你也别5日了，我游1日呗，1000块钱，完我俩一人500。
0: 可以可以可以，一天就够了。
2: 嗯，那好吧，男方已经同意了，那我把卡号给您发过去啊。
1: 行。
2: 这本来5000块钱的买卖，你看这变成500了。
0: 500就500吧，就这500块钱他不一定为了我花。
2: 那倒也是。
4: 手机到账。
0: 他还真为我花了。哦，他打过来了。
2: 他打过来了。
0: 这啥意思啊？
2: 喂，李女士啊！
1: 哎，那我问一下，明天我俩几点去啊？
2: 明天几点？李女士是这样的哈，那个杨先生呢，他听说要跟您约会，他一时激动，他这腿他又抽筋了。
1: 那我500块钱咋整啊？
2: 啊，这样，李女士啊，我们公司的这个男性的客户呢非常的多，我们呢一定给您选一个更优质的啊，这个而且让他立刻就出现在您的面前，您看好不好？
1: 不是，那我哎，喂。
0: 干嘛呀？
2: 我就不信我骗不了他，骗成功了，买酒去喽！
0: 我想去公主岭。哎呀！
2: 你好，等会儿小伙儿，面相不错呀，是不是要到我们公司来应聘的呀？
5: 啊，那不是，我来找人，李女士，
2: 那不认识。
5: 你好，李女士是吧？我是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
1: 啊。
5: 您刚刚是不是有一笔500元的转账？
1: 是。
5: 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就是那个更优质的男客户？
5: 哎，您是客户，我来服务您的。
1: 你是专业干这个的呀？
5: 那我太专业了，我的宗旨就是不能让客户损失一分钱。
1: 那倒是，搁你身上花一分钱都是损失。哎，你赶紧走吧，让那中介把钱还我。快走。
5: 啥中介呀？你都给我说糊涂了。我是北京银行的。
1: 哎呀，还北京银行，金融大鳄，商业巨子呗。 那还差我那500块钱呢。
5: 啥呀，你肯定是误会了，我是来提醒你的，公安局反诈预警系统啊检测到给你来电的号码涉嫌诈骗
1: 啊。就骗子这长相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5: 我这长相怎么骗子呢？我跟你说呀，
1: 你赶紧走，
5: 你要是能认出来骗子，那你就不至于给他转500块钱。北京银行反诈提示，刷单前问问自己，这好事凭啥就轮到你呀、啊、收到逮捕令问问自己，警察为啥不直接抓你？高息理财问问自己，这投资大师为啥就垂青你？网恋之前问问自己，这高富帅为啥就倒贴你呀、啊、
1: 你干婚托之前问问自己，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5: 我这不是婚托，我这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喊了啊，有人吗？哎呀，来人呐、啊！哎，来人，大哥，大哥，这有个婚托。
5: 大哥，我不，
2: 这有个婚托啊。
1: 啊啊！行，谢谢大哥啊。你看见没？我这有人，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
5: 你报啥警？你这样，一会儿骗子指定还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一个机会，
4: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跟李琦当面说清楚。
2: 行。
1: 你赶紧走吧。哎，小杨儿，
4: 是这么的，我想跟你说实话，我骗你了。
1: 嗯，看出来了，大腿没抽筋。
4: 对，我大不是跟大腿没关系，我昨天跟你见面那就有好感，我想着你、你是谁呀、
1: 啊？啊，跟你一样，中介介绍来相亲的，说自己银行的。
4: 我第一次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5: 我也是第一次和人面对面交锋，竟然有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4: 但居然有一点惺惺相惜。
1: 你们俩惺惺就别相惜了，有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啊？我搁网上下个单，商家先给我发个残次品，我没满意又给我补发个残次品。
5: 谁？
1: 那我问一下，我凑够几个残次品能换一个正品呢？
5: 这什么残次品？你放心，有我保护你，你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4: 对不起，是我打扰了，祝你们幸福。
1: 哎，我们俩叫叫，哎，
2: 怎么了，小杨？
4: 我失恋了，我要和他再见。
2: 不。你要对他骗了再骗，
4: 我不能再骗他了。这500块都行了吗？还骗？
1: 等会儿他来电话，你看
3: 骗子来电话了。哎，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喂，林女士吧？
1: 啊。
2: 小杨刚从你们家出来，伤心过度，过马路时候没注意，让车给撞了，医药费5000块，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1: 哎，
4: 别转，别转。
1: 哎，他说别转。
2: 不是，他是说呀，这个他告诉那个司机方向盘别转，这轮胎一转呢，他人就压底下了。
4: 我没被压着。
1: 他说他没被压着。
2: 不是，他是说他只有嘴没被压着。
4: 你别信他了，挂了挂了。
1: 哎，让我挂了。
2: 不，他是说他人呀都快挂了，你赶紧给他转账吧。
4: 你，哎呀，田总，你我让你说别骗他。
2: 挂了挂了，还得打过来。
1: 骗子是我邻居，就搁我隔壁骗我，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5: 是呀，那你还想咋的？
1: 我也要侮辱他。
5: 你想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啊。
2: 喂，林女士、
1: 那个你刚才说要多少钱？
2: 5000呢。
1: 那5000能够吗？
2: 那不能够啊。手术费5000啊，要是住院的话那得20000。
1: 你们银行信用卡额度有20000没？
2: 喂，
5: 有，看个人资信情况，20000、50000、10000都有。但你
1: 行，那个哎，
2: 喂，哎，
1: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信用卡额度是50000，但我上个月吧欠人5000块钱没还上，把卡给我停了。
2: 哦，
1: 你这么的呗，你先帮我把这5000块钱还上，完了我不就能拿这50000支付他那住院费用了吗？
2: 你等等啊。
1: 哎，
2: 小杨。
4: 哎，
2: 这5000块钱咱能给他转吗？
4: 我个人觉得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5000换20000，密码多少？
2: 不是，可是我这心里边怎么觉得那么……哎，林女士啊。
1: 哎，
2: 您看啊，我呢第一次跟您联系，咱们俩之间又不太熟，您还是找一个您周围的人去借这个钱吧，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找我邻居借一下吧，他们看着挺好。
2: 啊，你等会儿。哎，我要挂了。
1: 大哥，
2: 哎，
1: 大哥。
2: 哎，妹子，怎么的？
1: 大哥是这样的，那个我那相亲对象吧，今天让车撞了，要做手术，差5000块钱，我现在手头没有，你能借我点吗？我肯定还你。
2: 那为啥找我借呢？
1: 啊，我那中介说让我找旁边人借，我看就你离我最近。你借我吧，大哥，人命关天呐！
4: 一万两万。
2: 好，妹子，我给你啊！
1: 哎哎，谢谢大哥，
2: 这是多大点事儿啊！
1: 谢谢大哥啊！我肯定还你啊！
2: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嘛！
6: 你在干啥去了？
1: 我跟骗子借钱去了。
6: 借多少？
1: 5000。哎呀，
6: 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能骗骗子钱的。
1: 哎，这算啥？
6: 你这个案例我得记下来哈。
1: 一会儿还得打电话。
3: 骗子来电话了，
6: 你看，挂了吧。
1: 哎呀，哎
2: 哎，林女士啊，哎，您是不是已经借到钱了？你赶紧把那2万块钱手术费赶紧给我打过来吧。
1: 哎呀，我没借着啊，我邻居大哥不借我。
2: 不会吧？
1: 真的？
2: 他应该借给你了吧？
1: 他不借，说啥不借？你说咱也不知道，瞅着人挺好的，做人咋这么次呢？
2: 小杨，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打了5000块钱？
4: 绝对打了，
2: 打了吧？
4: 打了。
2: 那他怎么说没打呢？
4: 我也不知道。
2: 不行，我得问问去。
4: 是。
1: 哎哎，
6: 来了来了。哎
2: 呀，妹儿啊。
1: 啊，大哥。
2: 那个，把我那5000块钱还给我呗。
1: 那5000块钱不行啊，我刚给中介转过去，人都交手术费了。
2: 你这给转走了？
1: 那你这么的，大哥，你要急用，我再给中介打个电话问问。
2: 我急用，急用，特别急用。
1: 那我先。
2: 等，你要给中介打电话
1: 啊？
2: 那你先等会儿啊，我回屋之后你再打。
1: 行行。
6: 你真行。
2: 哎，李女士啊。
1: 哎哎，那个中介啊。
2: 啊。
1: 你能把那5000块钱还我吧？就我邻居大哥说有急用。
2: 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转了5000块钱呢？
1: 你看你咋忘了呢？刚才人邻居大哥

0: 又来了，你看，
1: 大哥，
2: 妹儿啊，
1: 啊，
2: 那中介他是个骗子吧？
1: 那不能啊，听这声可好了，跟你似的，指定是老善良了。
2: 不是，这个小严啊，
1: 啊，
2: 他就没做手术啊？
1: 那不能，刚才跟我说腿都锯下来了，
2: 腿都锯下来了。
1: 啊，
2: 小严，你过来，过来，
1: 我啊。小杨，
3: 哎，
1: 你不让车压着了吗？啊，
3: 是压着，他车开走了，我站起来了。
2: 啊，
1: 这中介骗我了。
2: 没错，妹儿，他骗你了，这腿根本他就没事儿啊。
1: 那你说这中介多坏呀？
2: 啊，
1: 他不得天打雷劈呀？
2: 啊，
1: 是吧？
2: 啊，
1: 我现在就给打电话，你不要急啊。
2: 啊，
1: 喂，哎，你怎么能骗我呢？人小杨没事，你给我要5000块钱，我跟你说，你早晚遭报应，你出门让车撞啊！
2: 哎，
1: 你赶紧还我！
2: 哎，
1: 喂，什么？
2: 不是，哎，妹儿，
1: 哥
2: 啊。
1: 他不还，
2: 不是你这电话打哪儿去了？
1: 中介呀，
2: 打给中介了啊！
1: 啊，
3: 哪个中介？
2: 哪个中介呀？
1: 那就
2: 你把他放给我，我也打过去，我忘了。
1: 你给打啊，你打吧。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展现呢？
1: 那他肯定是怕你骂他，
2: 是不是？
1: 嗯
5: 嗯，
1: 没事，大哥，你别着急啊，这钱我指定能要回来。我要回来，只要中介把钱给我，我马上就还你。
2: 只要中介把钱给你，你就把欠大哥的钱给大哥。
1: 啊，
2: 好了，你等着。
1: 哎，
3: 你别，
2: 中介打过来没？
4: 手机到账。
2: 打过来了。
1: 哇，
2: 哎，
1: 没有，
2: 我都听见声了。
1: 这是我妈给我转的公主岭五日游的钱。
2: 那我这10000块钱哪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大哥，你说那中介是不是太坏了？
2: 啊，
1: 你赶紧找那个中介。
2: 怎么回事？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有10000块钱让骗子给骗走了。
6: 先等会儿，你们谁是报警人啊？
3: 我是报警人
6: 啊，
3: 李晴，这是我为你报的警，但是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了吧？我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
6: 呀，你快拉倒吧，我那都不同意啊！行，别说了，你涉嫌诈骗，跟我走一趟。
2: 小杨，你这警报的太好了啊！哎，警察同志，我这10000块钱你得帮我找回来，不能让骗子得逞啊！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出口气吗？
6: 走吧，咱也得赶紧去，你得把那个钱上交了。
1: 是，我赶紧还。哎呀，不好意思，刚才误会你了。
6: 没事，
1: 我就说找你这样当不了婚托。
7: 月，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0: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你跟踪我？
1: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2: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1: 又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2: 为了初恋，她要结束自己长达60年的婚姻，
3: 黄土都快埋脖子了，都不想再将就了。
2: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要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4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2: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子，骗了你感情，骗钱。
2: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叶。今天我们继续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张艳艳律师。你好张律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欢迎贾芳老师，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贾芳。
6: 今天因为我们聊的是婚姻中的那些事儿啊，先问张律师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所在的律所一年当中

0: 大概接到这种离婚的案件会有多少起？
1: 我们一年当中接到离婚的诉讼案件，大概就得有几百件，然后再加上代写这个离婚协议，还有一些跟离婚相关的一些案件，比如说赠与财产返还，那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上千件了。
0: 上千件，那在这1000多件离婚诉讼当中，一般当事人年纪最高的会有多少岁？
1: 我们遇到过80、90岁的老人来离婚。
0: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呢？
1: 一般我们遇到的大龄离婚呢，还是二婚家庭比较多，涉及到财产的分配的问题，或者说到年龄大了，涉及到一个赡养的问题，还有子女会产生一些，就是未来如果老人不在了，那么这个财产怎么分割？所以有的时候会撺掇老人说提前离婚，离婚完了之后把双方的财产分割好。
0: 对，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哈，都过了一辈子了，还能有什么矛盾调和不了啊？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老年人也是上了岁数了，突然要离婚，也让全家人是瞠目结舌，到底什么原因呢？咱们一起去看。
2: 大爷大妈，你们好。
3: 你好，
2: 我是晶晶，陈律师的助手。您二老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4: 您不是陈律师啊？
2: 我是陈律师的助手。您二老可以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说。今天陈律师可能会晚到一会儿。家里面老人生病了，说是晚到半个小时。您二老可以先跟我谈谈，我会给他汇总出来的。
3: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我们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吧。他说他晚一点来，我们就多等一会儿。啊，你要看着我们在这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就下去。
2: 我们这方便，您可以在这等。哎，对了，您是怎么知道陈律师的呀？
3: 街道给推荐的，我们找他咨询点事儿。
2: 哦，那您二位就在这多等一会儿，我就在外面，您有什么事情喊我就行了啊。
3: 哎，
2: 您坐着，您坐着。老太太怎么样了呀？
5: 骨折，还好只是大腿，医生说静养几天就好了。哎呦，年纪大了，给她打个石膏，她也受罪。我说给她找个护工吧，她又不让，那我就去伺候她几天吧。
6: 这老人年纪一大，就容易遭罪。
2: 大爷大妈，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你们好，我是晨晨，这是我的助手，她是晶晶。我们律所有规定，她是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些情况。
3: 哦，那您是陈律师？
2: 啊，对对对，来，请坐，我们坐下聊。二位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陈律师，您看，
7: 我叫方菊花，今年67岁，我老伴儿叫刘有国，今年71岁，我们结婚43年，有一儿一女，现在我们自愿离婚，房子给我，儿女都已成家当过，不用抚养。
2: 方阿姨啊，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跟大爷离婚呢？你看你们都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也有儿有女的，经历了这么多，怎么就选择离婚呢？儿女们知道这件事吗？
7: 啊，还没跟他们说呢，我们是先来咨询您，然后回去就跟他们说。我觉得离了婚也没什么，我还住在家里，我们家还有一套房子，他爸可以住那儿。就是过年过节周末的时候，孩子们得辛苦点儿。我那俩孩子呢都还孝顺，我都给他们分配好了。闺女来看我，儿子去瞧他爸，到了下个礼拜就换过来，一家来我这儿，一家去他那儿。我觉得这么着也挺好的。
2: 那二位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3: 啊，这个也写在上边啊。
2: 对啊，因为现在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去法院诉讼离婚，首先就要问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0: 你看现在很多小夫妻，他们结婚以后发现性格不合，婆媳关系处不好啊，或者是有第三者了，家庭暴力什么的。那你们二位离婚原因，我该怎么写呀？
1: 那他们来办离婚都写什么呀？写什么，人家能给判呢？
0: 哦。
2: 我们现在看到啊，两位老人来到律师这儿啊，应该说是态度坚决，不容置疑，必须离婚。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很多朋友在讲说离婚究竟途径有哪些呀？像这种来到律师这儿态度如此坚决，这婚就能离得成吗？
3: 一般当事人到律所找律师的话，都是咨询离婚的流程，然后由律师来帮他们代写这个离婚协议，以这个为主。但是真正要离婚的话是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去民政局登记离婚，还有一种途径是诉讼离婚。对，这个到民政局登记离婚的话，它也有相应的流程，比如说需要带齐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这个结婚证，还有这个离婚协议书等等。现在呢，法律规定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就是先去一趟，把这些材料提交了，领了号，回家冷静冷静，看看冷静了一个月之后，如果双方还愿意到场继续办理离婚，那民政局才给办理离婚。另外一种呢是诉讼离婚，诉讼离婚一般都用于说有一方不同意离，或者说双方都同意离，但是对财产分割有争议的，这种一般都是到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2: 所以我们今天案例当中的两位老人等于说就表了个态，但是离的话在这儿只能写一个起诉状。所以我们也看到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啊，真是离了婚了，但是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比如说这个离婚协议问题签的是漏洞百出啊。所以今天张律师在这儿哈，我们咨询一下怎么能签一份合法有效不给大家添麻烦的离婚协议。
3: 一般来讲呢，离婚协议需要约定至少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话，一定要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进行一个约定，包括这个监护权归谁，还有抚养费每月给多少，一般我们都是约定给到年满十八岁。对，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对双方的财产进行一个约定，我们日常认为就是车子、房子、存款、有价证券这些。对，然后第三个呢是一定要对债权债务做一个明确的约定，因为我们平常司法实践中经常见到一些离完婚了哗啦哗啦出来了一大堆债务，这债务应该由谁承担，甚至是这个债务到底是真是假都不好说呢。所以在离婚协议当中对债权债务一定要做一个明确的约定。最后呢还有一个是经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像一些知识产权、著作权的相应的能够变现的财产方面的权利，这些也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分割的。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这个离婚协议上要不要有一揽子条款？一揽子条款就是说，除上述之外，所有各自的名下的财产权利归各自所有。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例，他们俩离婚协议都写完了，但是没有这个一揽子条款。离婚两年以后，女方的同学从深圳回来说，当时不知道他俩离婚了，说你老公真能挣啊，现在在深圳开了两家公司，然后有十多套房产，两套别墅，这个女方完全不知情。后来这个女方也是找人多方调查，最后提起了诉讼，在诉讼当中又进行法庭调查，查出来这个男方名下有十一套房产，其中两套别墅，然后在后续的诉讼中又对当时离婚未分割的财产重新进行了分割。
2: 所以这是从这个张律师的角度哈。那么从您调解的角度呢，如果说调解双方要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一般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来？
4: 第一慎重，就是我觉得还是劝和不劝离。完了再一个，你对对方这个目前他的一些名下的财产你是不是清楚，对吧？你不清楚你经过考证了没有，像刚才您说的， 最后人家马上要离婚了，突然间找哥们儿或者姐们儿说出一个事儿，哎，我找你借了100万啊，你这事儿你一定记着，或者甚至俩人都要写个文字性东西，最后突然间摆到这男方面前了啊，就怎么如何如何，哎，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觉得一些防不胜防的啊，或者类似于什么欠款啊，但是您这些欠款是不是咱夫妻两个人共同生活方面的欠款？
3: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你考虑清楚。最后您才相信说俩人对不起离婚，好合好散，不要打不要闹。
2: 所以我们分析到这儿啊，发现离婚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两位老人都上了岁数了啊，现在执意要离婚，但是又说不清理由。那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那他们来办离婚都写什么呀？
0: 写的感情破裂比较多，但是这是小夫妻的，像您二老这样感情破裂这个原因，我觉得法院可能会不认可。嗯，因为现在我们要接到离婚的案子啊，首先要调解，如果是调解不好了才会判离。
7: 不行不行，不能调解，这要一调解啊，街坊四邻全知道了。
0: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二老更应该跟我说说你们离婚的真正原因啊。
10: 哎，阿姨，您该不会是因为房屋要拆迁想多分点钱吧？
0: 晶晶，
1: 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家都拆迁好几年了，我现在自己有房子住，而且我闺女儿子都有房，我们可不是那种人，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0: 我知道，对不起啊。
0: 大妈，您先别着急啊。哎呦，你别生气，他不懂事儿。是这样，之前啊，我们律所也是接到过这样的案子，而且不止一例。虽然我们是接一个案子就有一笔律师费，但是遇到假离婚的现象，我们还是拒绝的。因为首先我们不能欺骗政府，第二呢，我们要尊重婚姻。假离婚这样，那就是对婚姻的亵渎，不尊重。我觉得二位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毕竟结婚这么久了，如果你们是相处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帮你们找专业的人士给你们调解调解。毕竟我们还是不要走到离婚那一步。
1: 陈女士，我们真的就是想离婚，确实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和，这么多年了，眼看黄土都快埋脖子了，都不想再将就了，我们就是想在临死之前过几年自己想过的日子，别临走临走还留下什么事儿。唉，眼都闭不上。
0: 二老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我刚才跟你们说过了，我们律所是有保密协议的，今天我们两个在这儿看到的和听到的肯定为你们保密，不会泄露出去，这点你们放心。刚才您也说了这件事儿儿女们还不知道是吧？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回去跟儿女们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行吗？
1: 不管孩子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离定了。你们现在的婚姻都自己做主了，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况且这个事儿还是自己能说了算的。陈律师，今天我说这话您别生气，如果您真的不能给我们办，那我们就去问问别的律师。
0: 哦，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二老先别着急。你看，如果我要帮你们拟定这个离婚协议的话也需要时间，要不今天二位先回去，如果我弄好了我给你们打电话，你看行吗？
1: 好。
2: 故事看到这儿啊，应该说让我们感觉到更加匪夷所思了。两位老人呢，离婚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谈到理由的时候呢，却说随便给个理由都行。这不免让我们怀疑啊，这两位老人有没有可能是假离婚？
3: 嗯，有可能，一定是另有隐情的。
2: 那假离婚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3: 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原因都有，有的时候是为了这个房屋买卖，对，指标的问题，也有可能遇到了像套路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然后包括甚至诈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通常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如果要是遇到老年人了，或者是遇到了看起来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当事人，我们都会多问几句。
2: 那像这种说不清理由的，您觉得就是说如果他是假离婚的话，有可能偏向于刚才您说的哪一点？
3: 有可能是遇到诈骗。
2: 诈骗，
3: 我们有一年遇到一个案子，两位老人都是残疾人，骗子呢听说哈，他们的父母在过世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钱，这个骗子就盯上这两位老人了，然后呢就开始骗他们把房子卖了，去投资。当时骗子很有话术，就是说你们俩身体这种情况了，也不可能再继续创收了，你们一定要让钱生钱才能让自己生活得好。所以当时骗子就忽悠他们说开一个什么西餐厅，对，然后呢说投资入股你占大头，然后餐厅的流水一年多少多少，给分给你20%，这样子忽悠的两个老人当时就有点蒙圈了。但是当时呢他那个老伴儿其实是不太同意的。那这个老爷子最后怎么办？就想跟老伴儿离婚，把房子卖了。
2: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是双方当中的一方，
3: 对，
2: 为了满足他要投资的需求，
3: 对，
2: 所以跟另外一方离婚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6和85339210。而对于片中的这对老夫妇，他们为什么要离婚？难不成真的是假离婚吗？打破砂锅问到底，咱们继续往下看。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得把他们儿女的电话给要过来？这多简单的一个案子啊，你直接拟一个协议让他们签完字不就完了吗？
24: 你这小丫头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啊，你不知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的道理吗？他们两个都一块生活了40多年了，这有什么坎过不去的还非要离婚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你帮我联系一下他们吧，约一下他们，让他们来一趟。两个来不了，来一个也行，无论是儿子还是闺女，我想找他们聊一聊，看看这两个老人是不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来，给。
4: 行，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大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给你打听一下，您认不认识这小区里面有一位叫方菊花的阿姨啊？
2: 老方啊，认识认识，我们是街坊，但是她这几天啊身体不太好，没怎么出来。
0: 那他们家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你是谁呀？你问老方干嘛呀？
0: 是这样的，大妈，我呢是他们家亲戚的一个孩子，我想过来看看方阿姨，可是每次打电话给她都说没有时间，也不让我过来。我妈就让我过来问问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就怕我们担心。可是您说这要真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儿，我直接过去不是不太好吗？所以啊，我就先过来跟你打听打听。哎，对了，我方阿姨家那个保姆现在还在这做吗？
2: 现在没有，以前有，人家是不是不干了？你要是不放心就过去看看呗，我也是好些日子没见着她了。
0: 行，谢谢你啊，大妈。
1: 不客气，
0: 我先走了。
1: 拜拜啊。

0: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电话关机，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关机了，
0: 现在才来啊？哎，没电了。哎，昨天晚上忘充电了。哎，你猜怎么着？
1: 我有重大发现。
0: 什么重大发现啊？还不赶紧禀报？
1: 我这不是看你最近比较累，这觉也睡不好嘛，我就想着我早点起来，先去帮你考察考察，我也做一回暗访呀。
0: 你去方阿姨他们家了？
1: 那两位老人这嘴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就算我去他们家，不还什么都不说吗？
0: 我呀，在他们小区附近随便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方阿姨已经很久都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了。
1: 我就想呢，会不会有这种第三者或者是保姆这样类的事情？就那种保姆跟老人谈恋爱，有的呢是为了孩子，
0: 有的呀是为了财产。
1: 不过他们家好像没有保姆。
2: 好吧，那就相当于你是白跑了一趟，对吧？
1: 哎，你这可就说错了。我在走的时候，在他们小区后面看到了他们家老爷子。

0: 个小餐盒，去了，你猜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哎呦，听你说个话真费劲，快点儿。

0: 医院？
1: 嗯，老爷子啊去了医院探望另外一位阿姨，那可不是方阿姨啊，所以呢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第三者。
0: 你怎么就能看出来那是第三者呢？也许是他的远房亲戚或者是姐妹什么的。
1: 哎呀，不可能，这人虽然老了，可人的感觉是绝对不会错的，他们俩绝对不像是亲戚。
0: 哎，你跟我去一趟方阿姨家吧。你不是说大爷去医院了吗？那现在方阿姨一个人在家，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吧，有什么话不好说。走，我们先去问问方阿姨。
1: 哎，你倒是让我喘口气呀！我怎么送来？
2: 说到这儿啊，真是为这两位老年人捏把汗呀，到现在还是不透露真相。所以张律师想问一下，就是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当事人能够坦率地表达出整个案情的详细过程，是不是非常重要？
3: 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其实很多当事人吧，遇到这个纠纷、遇到矛盾、遇到这些案子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经常难以启齿，认为这些都是不太光彩的。嗯，毕竟老百姓会认为都到打官司的程度了吗，好像不那么光彩。所以经常有人来到我们这儿跟律师来沟通案子的时候，就说我一个朋友怎样怎样，我一个亲戚怎么怎么样，最后问到最后其实就是他自己。包括呢，对于一些证据，对于一些事实都是遮遮掩掩，这种情况最要不得。为什么？因为你都到请律师来的程度了，这个律师就是将来未来要代表你出庭的，律师的每一句话就是你的话，律师描述的每一个事实就是你实际发生的事实。那如果律师对事实本身都不掌握，对证据本身掌握的都不全，你都不给人家，不告诉人家，那开庭的时候对方当事人啪啪啪拿出来一大堆对我们不利的证据，那这时候律师应对不上，那责任肯定是由当事人来承担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把这个情况对当事人说明白，并且告诉他们，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我们拿到的任何这个证据我们都会替当事人保密，但是你要给我，在你包括你不利的证据，你觉得我拿出来肯定要败诉，那你也要给我，因为在这种不利的证据的前提下，我要给你想办法来解决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
2: 嗯，贾老师，您作为调解员哈，就是如果说对方说话含糊其辞，那对于您的调解是不是也制造了障碍？
4: 那肯定的，就是我们会跟您说一样的话，就是说您是来让我们给您那个把脉来解决问题的，您都没拿我当自己人，您还拿我当外人，那我们怎么给您调解这个事儿呢？说他自己已经哦明白了，我说您就如实说。第一，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职业操守，我们不会把您的隐私和一些事情向外传播，就只是限你我之间，就局限我们这几个人。所以说他都理解了。
2: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无论是调解还是律师办案子，双方之间建立一个平等并且彼此信任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一直都在想问，为什么两位老年人上了岁数仍然要选择离婚，我们相信这里边会有一些难言之隐。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从明天的现场说法特别节目当中寻找答案。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现场说法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闲

0: 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1: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0: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2: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除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1: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靠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2: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这儿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1: 啊、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4: 叫什么？
1: 叫什么？叫啥？叫什么名？
5: 叫
1: 名。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
1: 个班。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下来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但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好吧？
7: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盘那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北京警方正。

0: 是，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1: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3: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埋英入烈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
4: 好。
3: 52中队，
4: 好。
3: 53中队，54中队，
4: 到。
3: 毛岸英，
4: 到。
3: 毛岸英，
4: 到。
3: 毛岸英，
4: 到。
5: 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站上战场。
6: 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士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7: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8: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9: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7: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三棵暗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两棵小树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两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爱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6: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10: 现在我见到的人一个没人，真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1-2年了，也是这样，咱不想就一起我都挺难受。
6: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三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三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三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1次。
10: 我这把这个抗击重机枪，我是轻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我是这种，我都会。你这眼就甭管坏了，弄我自己弄收拾，拆下来我就回去就好了。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吓着我搁高高点这扎上，我还对直接射，我枪死我，射他妈当二百，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有打，没打着，抓不住了。是那个兵抓不住了，带着那飞机就掉下来了，给我给抓回来了。吃的那个是个没有水呀、啊，不敢趟。抓把草呗，草那高粱面，那边雪好深。哎呀，别提了，再抠着呢。
6: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0: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吧，还怕死啊？我争取啊，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6: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10: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造我的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啊，一定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们老是在人间好好度过吧。啊，我也一个礼拜记住我。
6: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11: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啊，当兵。那么这些呢，就是沈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12: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年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还真的没有等到这一天。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荣归武动，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
1: 现新营志愿军装备点回复错，
2: 上方呼叫。
3: 起立。
0: 荣归武动，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3: 起立。
4: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运-20B 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
5: 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6: 当兵向右，滚！鸣枪致敬。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1: 毛主席不说了吗？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

0: 信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1: 下面进入由北京
2: 一套房屋，你占着两套，对不对？
3: 也没占。
2: 您住了一套，那一套现在干什么？就是
3: 现在闲着，
2: 在闲置。
3: 对，
4: 你听他那说呢，
5: 老家也没说给他。
3: 这房子是我的，他说是他的，
6: 嗯，
3: 那你我说还是我的呢，是不是？
6: 这个房子的一个变迁过程，有拆迁的过程，拆过两次呢。他说这是当时的拆迁政策，
3: 对，
6: 然后分了三套房，在分完以后也直接默许到您，还有您四姐，
3: 对，
6: 还有父母三人这么去居住的一个状况。
3: 对对对，
7: 二年了我嘛，
6: 是我听说了，
7: 二年了，我二年了。
6: 我们的高记者
7: 一直搁着，
6: 一直在联系您家，持续了至少两年了，是吧？但是一直没有推进下去。
7: 嗯，我虚岁八十，
6: 您都八十了，
7: 嗯，
6: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7: 没呢，母亲都走二十年了。
6: 哦，您母亲走了二十年了
7: 啊？
6: 这个事儿也一拖，拖了二十年
7: 啊。我父亲走十七年了。
8: 十数载光阴，白发徒增，父母遗产却至今未绝。
7: 那个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两套，啊，我老妹子占一套，
6: 一共五姐妹。
7: 哎，
8: 五朵姐妹花，争议房产只有三套，这棘手的局面该如何平衡？
9: 就这个05和06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6: 哦，
9: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
10: 他们三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1: 你看，你老说把没有给看大的，我说你就属于帮着父母带孩子，那个姐我都报恩。
8: 过往的付出难忘，手足间陷入纷争。所谓双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内容？
3: 我妈说的，我上这儿来。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哎，就归谁。
10: 我父亲为什么把说那父母为什么说把那房子给我，是因为我那个养家，我养家三十多年。
7: 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8: 真真假假，恩恩怨怨，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何时才能真正止息呢？
3: 按照父母说的，
6: 父母怎么说的？
3: 哎，谁把对养老送工，
6: 嗯，
3: 就归谁这房子。我父亲那时候，我母亲他俩说了，照顾点老丫头。
6: 啊，他想也遵从父母曾经的一个心愿，
3: 嗯，
6: 想照顾照顾老小，
3: 嗯，
6: 是吧？
3: 嗯，为什么照点？他才最小，小儿麻痹那玩意儿，对大脑子已经有刺激，学也没上好，他就记性赖，记性特别赖。
6: 父母曾经跟您说过的话都涉及了给房子，这就是你们针锋相对难以去推进，守着自己的一个说辞也许是真的。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国峰，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调解团队，他们分别是调解员孟宪才、调解员孟宪红、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李小波，欢迎你们。那么我们也欢迎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三个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家的三位姐妹，分别是大姐、二姐和排行老四的四姐，欢迎你们三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7: 我虚岁八十。
6: 我听说家里这个事儿啊，可是拖了挺长时间的，您都八十了，
7: 嗯，
6: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7: 没呢，
6: 父亲后走的，
7: 差三年，
6: 走了十七年，那也有年头了，
7: 嗯，
6: 是吧？这个事儿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都不解决呢？
7: 这老三，他老是不同意。
8: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大姐无奈地表示，家中因房产问题已僵持多年。
6: 跟我们说说看，父母有什么遗产遗留啊？
7: 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两套，我老妹子占一套，老五占一套。
4: 那瞎说八道那是，那人父母那个早就给我的，我那是没结婚，那是给我的房子，怎么会我占着呢？
6: 没你们三个人份儿了？
7: 没有。
8: 按大姐的说法，在父母离世后，家中两个妹妹便抢占了房产，此举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但此事听来多少有些蹊跷。这中间难道有什么曲折？

0: 了吗？
1: 我先说我们家这个三套房吧，我们家原来就有三间平房，就
2: 三间北屋。最早是三间平房
1: 啊，就是三间北屋啊。
2: 嗯
1: 啊，这三间北屋呢，后来呢，到1968年，
2: 嗯，
1: 那时候我那个65年辍学的，68年的时候呢，我就在生产大队，就是劳动了吧。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两间西屋。
2: 哦，自己加盖了两间房子、
1: 啊、后来到73年的时候，又用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又盖了一间东屋和门楼、嗯、
2: 哦，您家这个院子迎来了一次拆迁，在1985年的时候、
1: 嗯、对，然后拆迁以后呢，这不是就这个大队就给一块地啊、
2: 嗯、
1: 我们那块地儿我现在记得还是3分2厘5，
2: 干嘛给你们自己盖房？
1: 对，盖房，我们在这块地上，我们盖了是8间房，
2: 嗯
1: 啊，4间北屋，2间东屋，2间西屋，住了不到一年吧，我们又拆迁了。
2: 哦，一年多以后，第二次拆迁又来了是吧？
1: 啊，这就是到九七年，到87年。
2: 87年，也就是仅隔2年后，迎来第二次拆迁。
3: 据李家二姐介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李家先后经历了2次搬迁。在城市建设加速的带动之下，最早的3间小平房也进化成了条件更好的住宅楼。
2: 然后给咱们，
1: 然后就是这个拆迁就给了我们是3套房，就是这3套房，
4: 在北边，再往北点儿，
5: 对，清真寺那边，
6: 太阳胡同24号楼，好像是这3套房啊，是我们家拆迁，
5: 对，
6: 拆迁呢，然后呢，那会儿我刚结婚，分我一套，老两口一套。然后我妹妹呢，属于大龄青年，给她一个小的那个，就是40多平米那个，就这么来的。但是买的时候呢，都写了我爸的名字。
7: 这个当时是按户口分的还是按面积？
6: 嗯，分这房子不就按户口给的。
3: 关于这3套房的来源，四姐的说法更加具体。她声称，当年的搬迁政策是按照户口分房，而那时只有父母以及自己跟五妹的户口在家。
2: 那会儿您是这么认为，给父母分一套，给您分一套，给妹妹分一套，
6: 对，
2: 这是您的理解、
6: 就
2: 是、
6: 是
2: 吧？
6: 对，刚开始是叫那个叫周转楼，周转一下子，不后来就跟这儿住了，
2: 房本啊、租赁证啊什么都没有，
6: 什么都没有。
2: 哦，父那时候
6: 到99年，我忘了具体哪年代了啊。
2: 嗯，
6: 然后让买都买，等着。然后呢，我
2: 这个买是指把公房买成私房的过程吗？
6: 对。
2: 哦。
6: 这几套房子都是我爸出钱买的，
2: 都是父亲掏钱买的。
6: 对，他就愿意自己在就自己财产多，就愿意这样。对，
2: 那那个时候3套房是按照以前父母一套、您一套和妹妹一套吗？买完以后，
6: 买的时候都写了我爸爸的名字。
8: 我问一下四姐啊，这个当年拆迁的时候，有父母，有你，你跟父母在一个户口。对吧？
6: 对，我是。
8: 当年拆迁那个政策您也了解吗？
6: 政策
8: 是面积换面积啊，还是因为您跟父母在一起，户口在一起，跟户口有平米数吗？
6: 那会儿没有这么细。
3: 四姐说，当年的搬迁政策比较笼统，关于更具体的细节，她现在也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这3套房皆是由二老出资买断产权，并登记在了父亲名下。
6: 那会儿我们的，因为我们单位跟着供暖是一个系口，
2: 嗯，
6: 他得收供暖费呀、啊。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2: 哦，
6: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因为给你交着供暖费呢。
2: 一直是您在交供暖费，在
6: 是两套呢。那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给我弄一两套。
2: 嗯，
6: 04年的1月份，人家给我供暖公司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让我去交供暖费去，我说现在我也没住啊，我从03年就搬出来了，我单位一直扣着。
3: 第一现场，四姐略带不平地表示，这3套房中有2套的供暖费一直由她缴纳，直到2015年才停止，而这种状况也导致她失去了个人的分房机会。
2: 您搬走那会儿，房子后来是交给谁来居住了？那套房
6: 就是我三姐呀。
2: 哦，三姐在居住。妹妹一直是那样的一个模式，在
6: 妹妹后来哪年搬来的我就不清楚了，都忘了。
1: 她是05年，我
2: 妹妹也是后搬进来的。
6: 她离婚以后没地儿住了，回来住的。
9: 那屋冷着呢，我那屋
5: 穿着防寒服，他们谁去都老穿防寒

0: 对，
1: 胃冷。
2: 我跟那屋里冬天你说我老感冒。
3: 我2003年，
0: 2005搬出去
3: 了。啊，我从2005搬回去的，搬走了。我那三姐从2003年从他们家搬到这2005的。
4: 2003年，一直居住于2010的四姐搬离，几天后三姐便搬了进去。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颗不平静的种子已悄然埋下，但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0: 这个是大家商量决定的吗？
3: 我不清楚都，因为我爸那人呐，说不好听的话吧，他就一阵一阵的。
4: 或许是出于自愿，或许是遵从双亲的指示。总之，2010的住户就这样由四姐换成三姐，自然而然的，三姐变成了照顾父母的主力。
0: 您照顾几年？
2: 嗯，我是总共是6年吧。
0: 这6年都是您自己照顾吗？
2: 嗯，对。
0: 住院也是您自己。
2: 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我妈那会儿心梗，不是脑梗，脑梗突然的那是。
0: 嗯，她照顾了吗？
1: 照顾
0: 啊，什么医院的都是他自己是吗？
3: 不是，
2: 那
3: 住院的要有病住院，我
1: 大伙儿都
3: 我一直是带。
4: 看来在赡养父母方面，五个女儿都有付出，但说到房产分配，他们却意见不一。其中二姐更是直言说，父母生前早就许下承诺，要将一套房赠与自己。
1: 我们在搬家的时候是88年，啊，88年那个往楼上搬家的。我父母就说我父母住的这套房就是东边的这单元，他呢那个活着呢他们住，那个百年以后呢给我，是因为那个理由是因为我养家。
5: 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走的时候，都是没留过遗嘱。
1: 没有，他就是那个那时候已经不下床了。
5: 嗯，
1: 是吧？那时候我每次去看他去，他总是就是跟我一边说话，然后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着就说，他就老是这样说，二的我真的对不起你，二的我对不起你，就这样。
5: 所以父亲遗憾，但是事到如今嘛，刚才我劝过您，曾经父亲在的时候他很遗憾这个事儿没办成，但现在父亲走了，他也没留下一些特别十足有力的东西给我们。没有遗嘱的话，可能有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1: 对，那个时候就也没有意识，没有这个意识。
5: 嗯，一些过去的
1: 想不到这个。嗯，
4: 因空口无凭，没有遗嘱留存，调解团队便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善意提醒。对二姐说法，其他姐妹是否认同？对二姐，他们又是何评价呢？
6: 或者父亲没有按照你们当时所说的这些房子的由来说，因为户口啊，因为按照当年给你们居住安排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把这套房子各自买在各自的名下，也没有让你们出钱替父母买这个房子，而是父亲自己出钱把三套房子都买在了自己名下。你们有考虑过为什么吗？你们所说的那些付出，为什么在父亲买房子这一刻你们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说，爸，这个房子当时你说过给我，为什么不买在我的名下？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要遵照父亲的意愿。可是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父亲为什么要把三套房子都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让你们花一分钱？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站在你父亲那个角度想，一定是不希望这个房子厚此薄彼。我就三套房，我要有5套房，我都让你们各自放到各自名下去。三姐，你照顾父母多一些，大家都认这个账。父亲为什么没有在临终之前给你留一个遗嘱？我相信他一定是不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厚此薄彼。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登记在谁的名下是谁的财产，在他去世的那一时段，那一时点为止，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世那一刻继承发生，父母的财产在这一时点作为遗产来分配的话，你们五位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二姐、三姐，包括四姐、大姐、老五，你们几个的这个付出，这个才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基础。
4: 第一现场，律师结合事实，释法明理，为五姐

0: 内分析了协商的基础，无论个人理由多么充分，内心多么不平，都改变不了这三套房迄今为止属于遗产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李家五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1: 我觉得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五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对吧？
2: 对。
1: 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再考虑谁赡养的多，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然后再给谁一个适当的倾斜。这个房子呢，就是平均分配，这存款呢有分级，这个不管是18万还是8万，就把这个钱交给三姐来处理。至于三姐愿意给谁多一些，我觉得她们姐妹之间自己再去情谊的问题，让她们自己去解决。
2: 缓和缓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抱着那么高的期望来，情绪上要照顾，而大方向上我们也不能说妥协，好吧？行，咱们去尝试一下。
0: 经开会商讨，调解团队认为，李家这宗遗产继承纠纷应优先考虑法定继承，在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谁自愿谦让，谁主张多分，可由五姐妹协商决定。
1: 但是我刚才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你心里咋想，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平分，对吧？如果你们其实这件事情，你们五姐妹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解决，其实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念及情分，不愿意对簿公堂，不希望这个就是姐妹之间的这个情谊没了，对吧？所以这事儿谈谈放下。
3: 其实也就这么着，因为天伟是
1: 对，
3: 别闹太那个老将了，
1: 对，
3: 不用了，别要将俩子女都不说话。
1: 对，谈谈放下。我们依据法律和你家事实的这个情况，各自的这个付出，我们给你们提出来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房产平均分配，钱的事情交给三姐处理。
4: 一边多了，
3: 对，
4: 就是等于我丈夫、爸、我妈妈他们俩人吧，哈，就等于好像把那个
1: 多那点
4: 钱
1: 给您，
4: 就给我了，就那意思。剩下房子呢，就是大伙儿咱们一边多，
1: 对，
4: 就是这意思。
1: 对，就是你们接不接受，就是我们给
4: 是那意思。
1: 那我刚才跟那个三姐和五姐呢去沟通了一下，然后呢，他们都同意专家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房子分平米数，还是说将来这个房子不要了，大家都把它卖钱，然后平均来分，那我们这个他都同意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遗产这个房产这一部分大家平均分配。然后呢，这个鉴于三姐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呢付出的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考虑，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管是8万块钱还是大家所说的18万块钱，是不是都交给三姐来分配？她愿意给谁一些，就由三姐来处理。那这个方案呢，三姐和五姐都认同。都同意啊，就是我在跟这个三姐和五姐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两位姐妹都说，不管怎么样解决就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之所以不选择去法庭解决，就是因为不希望这个去对簿公堂，然后把姐妹的情谊打这场官司打没了，为了这点财产把姐妹情谊弄没了啊。所以就他们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大家做个说明，然后给他们两位姐妹点个赞啊。
4: 300万房，然后给他分成
1: 5个人，
4: 一人60万，就这样就完了。
3: 行，这样挺好的。光多少，咱姐妹之间，我估计这卖了还有点，我觉得姐妹还有点。
1: 对，我们要都不缺这房子住，卖了换套新房子，我觉得挺好。不平均分这个方案同不同意？
3: 同意吗？
4: 就这样。
2: 特别好啊，这个这番。讲述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栏目，就是为此。感谢两位啊，对于我们调解方案的认可。刚才我们在跟马老师一起，也在第一现场跟另外三位当事人也在沟通。好像我们这边的进展，大姐和四姐都表示当场同意了，是吧？都同意我们的方案，也理解我们的初衷。
0: 至此，五姐妹中有4位表示接受调解方案。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看来还是有望解决，眼下似乎只有二姐还在犹豫不决，她心里又是什么打算呢？
5: 平分我不同意，
6: 你这样说了，
5: 短袖汗衫，长袖汗衫，
6: 行吗？
5: 我用出了多少的付出啊？我用什么样的付出啊？你怎么这么没完没了？你要老这样，咱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 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邦尔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他内心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不希望得到一个评分的一个结论，是吧？当然我们也说了，他不是没听懂我们的话，只是说他内心这个劲儿很难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事儿需要时间消化，我也理解。
5: 说实在，我还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
2: 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也理解啊，因为这么多年的事儿了，好几十年的事情，这不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刚才都已经激动的开始要吃药丸了，所以我跟你反复劝，别激动，别激动，其他姐妹们也别怪二姐。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就过来跟您说吧，看您听不见。刚才这个方案呀，全家姐妹们四个都同意了。别怪您这个二妹妹啊，我刚才说了，我特别理解她。让她好好考虑一下，消化一下。毕竟这些话今天是第一回听说，法律怎么规定的？
1: 对，自己要好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调解当天，二姐未下决心。随后，三姐和五妹也收回成命，转而表示拒绝。一切又回到原点，这难免令人遗憾。但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我们坚信，与解决纠纷而言，这里虽不是终点，却是发人深省的起点。
2: 现在真的是凌晨12:10啊！我们从下午6点一直奋战到现在，马上快6个小时的时间了。这虽然说没有达成，差了一步，但是已经是我所想、所能预判到的最好结果了。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调解不能说大言不惭的说我们是万能的，希望他能自己好好消化一下，最终让我们这个结果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吧，所以二姐加油，那其他几位姐妹也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今天调解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感谢你们。
12: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2: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13: 小强与小丽二人于2014年登记结婚，2015年因涉嫌犯罪，小强被刑事拘留，人身自由啊受到限制。小丽呢为其聘请律师，并向亲戚王某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啊律师费用。但5年后，这段婚姻呢还是走到了尽头。双方的离婚协议显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2022年，小强呢被亲戚王某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20万元本金及利息。小强败诉后履行了还款判决，接着呢又向小丽追偿，要求其共同承担该笔债务。
12: 离婚协议载明无共同债权债务，这能成为此案的认定依据吗？最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13: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被告小丽辩称，离婚协议中写明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因此啊，20万元的律师费自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法院呢经审理查明，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中虽然约定没有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但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涉案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的约定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债权人王某，因此小丽并不能依据离婚协议免责。鉴于该债务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小强呢没有直接参与借款，但该款项用于为其支付律师费，本质上呢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属于为家庭利益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小强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主要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法院认定20万元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并酌情判定小丽偿还小强债务的40%，共计8.1万余元。
12: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3: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冒充三甲医院做医美，如此宣传太夸张。
2: 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
1: 十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3: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绑了卡的。
1: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4: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五一假期外卖订单火热，舌尖安全更需守护。针对线上光纤、线下藏身车库居民楼的幽灵外卖隐患，泰州海陵市间开展突击执法直播，严查无证经营，守护市民用餐安全。
1: 为了把这些黑心外卖从平台上扫除，记者联合海陵区市场监管局城北分局对坡子街的一些商户进行检查。本次行动兵分两组，分别前往坡子街外卖集中区、品味寒冬城市广场两大外卖商户的密集区域，重点核查了两家店外卖平台上公示信息与实体店是否一致，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后厨是否真实存在且卫生达标，食材来源是否可追溯，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一证多用、套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行动全程在多平台直播，邀请网友实时云监工，共同参与外卖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发现，两家商户分别存在超范围经营和食材过期的情况。
4: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有销售，在线下门店也看到有销售，这个是不允许的，请你立即下架。第二个呢，就是说需要整改的地方，就是你购进食品原料、食品相关产品，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给我你的购进票据、供货方的资质，包括你产品的检测合格报告，这是法律规定你必须履行的义务，你没有履行。
6: 需要加强员工培训。
7: 好的，
6: 你们在后厨定期的要有专人负责清理、排查。过期食品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7: 好的。
8: 中午我们虽然说也是正常营业，但是中午可能就是多少，可能也会有个间隙，防止以防万一嘛。然后我们该进行加盖的都进行加盖。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个整理。然后关于食材的这一块，我们日期的话肯定也会再次培训，安排专人专去整理吧。然后针对于这个日期的话，尽可能的话就是我们保质所有的食材都新鲜。
1: 市场监管部门对其中一家店铺立案调查，检查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还向市民发布外卖消费安全提示，帮助大家规避消费风险。
9: 网上的商铺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营业执照跟这个食品的许可证。第二个呢，就是说点外卖的时候最好是一些知根知底的网上的店铺，跟线下的实体的店招，就是店招牌要一致。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看一看评论。那有一些这个商户其实点单量比较少，但是他这个底下的评论却虚高。第四个呢，就是说看看他有没有明中当招，有没有这个网点上标示出来。
1: 下一步，海陵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外卖行业全面排查，建立幽灵外卖黑名单，督促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清退违规商家，同时推进阳光外卖工程，实现后厨实时可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定期公示抽检结果，公开曝光违法案件，保持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的高压整治态势。
6: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城北分局一共是排查了173家，到今天我们是现场核查了43家，发现了问题呢有39个，现场整改掉，就像刚才我们现场可以整改掉的，我们是19个。另外我们立案查处了5家，查封了1家疑似幽灵外卖，我们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点外卖时优先选择有实体店、证照齐全、接入阳光外卖的正规商家，发现可疑外卖店铺及时举报，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安全。

0: 现在手机上的 APP 五花八门，大家可得留个心眼儿。近期咱们南宁的12345和12315热线接连收到不少投诉，都说自己不知不觉就被一些平台扣费，少则几块钱，多的几十上百元，关键是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这钱到底是怎么被划走的？前几天南宁市市场监管局12315中心就专门发了个消费提示，一起来看看这些藏在手机里的隐形扣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投诉反映涉事企业多以出行购票、走路赚钱、 AI 软件等热门服务为噱头，通过 APP 弹窗广告、网页链接等方式引流，诱导消费者下载 APP 或点击相关链接。
2: 消费者在按要求登记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后，被企业擅自开通自动免密扣费功能，扣费项目多标注为会员、影视 VIP 权益包等，支付渠道常显示为快钱快捷支付。
1: 然而消费者并未获得宣传中的相应服务，不少人尝试联系客服时却遭遇无人响应、推诿扯皮等情况，退费维权难度较大。针对此类消费风险，工作人员提醒要谨慎甄别渠道，远离违规软件程序，
2: 谨慎下载使用非正规 APP， 切勿随意点击陌生弹窗广告、不明网页链接、对宣传称零成本赚钱、超低门槛享 VIP 等过度夸大的宣传内容保持警惕，慎防掉入虚假宣传陷阱。
1: 同时，消费者在办理各类网络服务时，应仔细阅读服务协议、用户须知等条款，重点关注扣费规则、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等关键内容，切勿盲目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不随意授权平台获取支付权限。
2: 养成定期检查支付账号的习惯，及时查看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若发现未经本人同意的异常扣费，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平台申请冻结交易、取消免密支付功能，并保存好交易截图、协议页面、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以便行政部门快速核查处置。
1: 下一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将协同金融监管、网信通信管理等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对查实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扣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职从严查处，同时也督促各类互联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2: 如相关平台仍存在违规问题，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依法采取下架、封禁等处置措施，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0: 三级甲等医院是医院的最高级别，也意味着有更强大的技术实力，一般来说老百姓更为信任。不过最近南京的陈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一直想做塑身整形，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对相关整形术的介绍，她十分的心动。从工作人员处得知，这是一家三甲医院，折角腰整形，没有窗口，不用拆线。出于对三甲医院的信任，陈女士花费了近10万元在该医院做了脂肪的抽吸等多种手术。可是术后她发现该医院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小红书上刷的他们那个账号，大概内容就是说折角腰就不吸不刀嘛，然后我就比较好奇，我就从后台私信了他，紧接着他就跳出来一个企业微信员工的卡片，上面就有一个复制微信号嘛，紧接着又回了一段话，他说他们是三甲医院，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4: 该账号名为某赵姓人士助理，加微信后，陈女士了解到医院是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又名南京恒信医院，三甲医院做折角腰项目，没有窗口，不用拆线，这让爱美的陈女士很心动。这位助理微信名为黑黑，他向陈女士介绍，医院是规模最大的公立三甲医院之一，手术一般不用全麻，术后只需贴创口贴，甚至可以跳舞。
3: 我说那塑身衣要穿多久？他说3天就可以，我就来医院了。他直接下来一个人，我以为那个人就是跟我微信对接的那个人，他就直接把我带上3楼了。3楼以后他就说，你换上我们的衣服吧，就是全麻手术。我是2点多进去的吧，当我醒的时候都已经半夜1点多了，手一摸我的这个塑身衣都是血水，然后我掀开被子，就是被

0: 子上整个就全部都是血水。
1: 沈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号称无创口的手术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健康隐患。住院病案显示，陈女士进行了自体脂肪填充、脂肪抽吸、面部提升、美容注射、肉毒毒素注射等多种手术，全部采取的是全身麻醉的方式，手术级别最高达到了难度较高的三级。因为身体不适，随后的半个多月陈女士都一直在治疗恢复中。而最让陈女士感到气愤的是，她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家三甲医院。
0: 这家宣传首先他说他是三甲，第二个他对这个手术前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是不一样。
2: 医院是什么级别的医院？整形跟你们是一家吗？
3: 是一家。人家怎么说我管不了、
1: 陈女士介绍，在整形外科跟他有同样经历的患者不在少数，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在小红书看到了类似介绍被引流到医院整形的。助理黑黑也在聊天中明确说明，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记者在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页面中输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未查询到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输入南京恒信医院，可以看到医院级别为二级，与助理介绍的三甲医院的说法不一致。
4: 它是二级的一个私立医院。
2: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是吗？
4: 是的。
2: 这两家医院是一家医院吗？
4: 是的。
2: 那这个南京大学医学院、南京国际医院也是二级是吗？
4: 它是同一个医院。
2: 都是二级医院。
4: 对，是的。
1: 那么在网络引流拓客是这家医院的自身行为吗？名为黑黑的助理与医院又是何种关系呢？陈女士使用另外一个 ID 重新与黑黑联系。
0: 我跟他联系的那个小红书账号，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但是我又发现他还有一个号，有很多号，拿我朋友有一个闲置的号，我说你给我，我来登录一下。紧接着我就加了他，他就回复我了，然后话术都是一模一样。
1: 换了马甲的陈女士与黑黑联系好，随后前来就诊。当天黑黑的同事打来电话，表示先由他来接待。
0: 你是刚才就是打电话给我，就说是黑黑的助理是吧？
5: 是的，宝贝，我先来接你，黑黑在开会，他一开完会马上来接你。
1: 随后，记者陪同陈女士来到了医院，见到了电话中联系的助理。在记者询问医院等级时，助理依然表示他们是一家三甲医院。
2: 你这个工作服跟前台都一样吗？你们是统一的是吗？
3: 穿这个的都是助理。
6: 我们是公立综合性的医院。对，因为我们的名字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
1: 这位助理打开了就诊区域门禁，带记者一行人参观。很快，黑黑也赶来了。
7: 那个小黑黑，是我是
8: 我。我们顾客一周基本上就恢复好了，恢复很快。我们创性很小。
1: 见面后，黑黑继续向陈女士介绍手术为微创，创面小，并表示随时可以安排手术。经过一番交涉后，记者和陈女士已临时有事离开了现场。陈女士表示，针对该医院可能涉嫌的虚假宣传的问题，她已经向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闸分局进行了反映。
8: 哎，可以提供，没问题。
2: 然后你们进行调查是吧？
8: 哎，对，这个都没问题。
1: 此外，陈女士对该医院手术过程的合规性提出了质疑，她已经向南京市卫健委提交了相关材料，希望主管部门能够进行调查。
9: 披着三甲公立医院的外衣呢，做医美的引流，用这些虚假的内容来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呢，也是抵消了公众对于医美行业的一些更多的信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0: 你好。
9: 我们看到哈，其实他这个有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导购员，就是在各个平台上用来引客的。他们好像是三甲医院确实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外包机构有合作，然后呢，就是并且聘用了这些也这个所谓的导流员来进行销售，比如说后来跑路的那个黑黑换个马甲又继续骗人。那么到底这个我们如果说出了事儿，这个医疗责任方面应该归属于哪一方呢？
10: 应该归属于这家医院
9: 啊，
10: 因为他才是责任人。
9: 嗯，
1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跟这个平台签的这个约，还是你跟导流员去签约，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导流员是拿着你的资质、你的身份在替你引流，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你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叫表见代理。那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讲， 我在平台上看到的这个广告也好，或者是说我和这个导流员去进行沟通，那他最终都是把我引流到医院，那我签约还是跟医院签的，所以最后造成的这个损失所要承担结果的主体一定是这家医院。
9: 但这个医院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假冒的那个三甲医院的名字，
10: 嗯，
9: 但实际上他做手术的是一个二级的医院，
10: 嗯，
9: 然后这个其实就作为消费者来讲心理落差就特别大了，
10: 嗯，
9: 那这算不算是这个虚假宣传呢？咱们消费者可以据此要求他这个赔偿我们的损失，或者说退还我这个医美的费用吗？
10: 必须可以
9: 啊，
10: 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报道哈，
9: 嗯，
10: 他虽然说他假冒那个三甲医院的资质，但实际上他是两个名称，但实际上都是一家医院，也就是这家医院他可能是有两个这个对外经营的这个名字，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它是这个二级医院，它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医美欺诈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这个里边它相当于假冒资质，然后呢隐瞒真实情况，夸大宣传，然后呢还这个就是虚假的去承诺这个医美的效果，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医美欺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这个医美的这家医院赔偿我们的损失的同时，要求他去进行这种就是假医赔三，就是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赔偿，因为这是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嘛，所以按照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他就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医美费用退回来了，那他还要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除此以外，如果说因为他这个虚假宣传导致我并没有恢复这么好，或者说因为这个手术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预期以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损失的话，你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9: 好的，谢谢小博律师。我们看到拿三甲医院当幌子，以人命关天的手术来作为这个买卖的摇钱树，这样的行为呢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10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11: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帮她卡的。
1: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12: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13: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不少孩子沉迷手机，家长需要警惕游戏消费陷阱。重庆刘女士10岁的女儿痴迷手游，一个多月偷偷花掉50000多元买装备，让家长既生气又自责。
11: 没想到单子那么大，但是问了她之后，她自己根本都不晓得花了好多钱。
1: 2月17日，刘女士在外面与朋友聚餐时，突然发现银行卡的余额有些不对。她把账单调出来后，才惊讶地发现，单笔消费几百元的记录竟然有几十笔之多，而这些钱都被用于购买游戏装备。
11: 我清楚的记得，就是说上个月的话，我是没用啥子钱的，然后打开看了一下，然后都看到很多那种游戏充值，600-648、600-648，都有好几十个。
1: 刘女士自己并不爱玩游戏。仔细询问后才发现，原来购买游戏装备的这些钱都是10岁的女儿在玩太空杀这款手机游戏时悄悄花掉的。
11: 然后我都给娃儿打了电话，我都问他，我说你在耍啥子游戏，然后都问了他那些，我说你是不是存买了东买东西买那些，他说是，然后我买了东西那些，他说但是他不晓得有好多钱。
1: 刘女士提供的微信账单里显示，从1月初到2月中旬，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刘女士的女儿在购买游戏装备上总共花掉了51000多元。
11: 我都调了她的游戏的那种充值记录，然后我们加了一下，前前后后的话应该是充了51360。
1: 刘女士平时会将手机拿给女儿查阅资料，并将手机的开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密码全部都告诉了孩子。刘女士说，女儿正是利用每次使用手机的时间偷偷充值购买的游戏装备，并迅速删掉了交易记录和银行账单信息，这也导致刘女士迟迟没有发现。
11: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绑了卡的，后面偶然发现绑了卡的，然后一输密码也是开机密码，她就觉得还多方便的，可能都觉得直接都用了。
1: 刘女士说，在此之前孩子偶尔玩玩游戏自己都知道， 但并不知道孩子在购买游戏装备。
11: 之前因为他其实刷游戏还是刷了段时间了，因为娃儿嘛，现在嘛学习还是学业还是有点重，偶尔刷一下我觉得也还好，比如说不太影响学习情况下，因为他学习成绩不算很差。
1: 目前刘女士已经填写了未成年人退款的相关资料，正在等待游戏平台审核。这次的经历让刘女士非常后悔，刘女士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家长朋友，
11: 尽量不要让娃儿刷手机，我觉得娃儿还是应该用电话手表。我觉得那种，因为啷个说呀，娃儿来记留好，哪怕你就是说不给他输密码，他偶尔看到你输密码那些话，他都记得到。
14: 最近，江苏南京高速交警在执勤检查中接连查获两起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都是什么呢？临牌过期都没有挂正式号牌。我们一起来看。
1: 事发当晚8:10，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悬挂的号牌有异样。
15: 这也不是这辆车的车牌号啊。
16: 是这个车牌，车牌是这个。
15: 那你挂这个牌照什么意思？直接就这样啊，往上一套。
16: 是过那个匝道的吗？
1: 见此情况，驾驶员胡某连忙摸出了一副临时号牌，解释称为方便上高速过收费道口扫车牌，才挂了之前一辆车的作废号牌。这辆车是有临牌的，民警一查，这辆新车从未申领过正式号牌，临时号牌也早就过期了。
15: 悬挂这号牌合理吗？我查不到你的车辈上任何信息，出了事情也怎么办？
16: 对，不合理。
1: 民警对胡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后，依法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收缴作废号牌，并对胡某依法处罚。无独有偶，高速七大队执勤民警在新集检查站开展夜查时，发现一辆无牌皮卡车驶出收费道后，驾驶员突然下车，在车头违规安装号牌，民警当即上前核查。
17: 临牌拿下来，
16: 过期了。
17: 拿过来，
16: 过期了。
17: 刚刚在干嘛？
16: 装牌照了。
17: 还有个牌照在哪？
16: 掉了，真是掉了。
17: 我要在你车上找到怎么办？
16: 真没找到，我们骗你干什么呢？要找到了，两块牌照不全挂，全下来挂嘛，对不对？
17: 跟我讲这么多啊！
1: 经查，这辆车临时号牌已经过期，申领的正式号牌藏在车里未悬挂。驾驶员承认因为心存侥幸，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民警依法扣留车辆，这名驾驶员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行政处罚。
18: 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在出发之前对我们的车辆牌照进行检查。首先，如果说您使用的是这个临时号牌，请您在这个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上要进行粘贴，并且是清晰可见的。那么出现一个牌和证不相符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会严厉查处的。
1: 交警提醒，机动车号牌是车辆合法上路的法定标识，临时号牌过期、使用作废号码、有正式号牌不悬挂、牌证不符等行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规定规范使用机动车号牌，安全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14: 前段时间，广东的蒋先生拒绝赡养从小就未尽抚养义务的病重父亲，被继母告上法庭，索要赡养费。败诉之后，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在了，财产会落到谁的手中？为了守护家人，他提前立下遗嘱，把房产留给儿子，并指定母亲为遗产管理人。这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法律的提前布局，也是一堂值得每个人深思的课。
19: 30岁的蒋先生在7岁时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父亲再婚后未尽抚养义务，父子关系疏远。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父亲突发中风卧床，在继母的主导下，父亲起诉蒋先生索取赡养费。
20: 就跟我父亲的老婆结下梁子，我也一直没有给钱我爸，他也没有要求，就是我爸本身没有要求，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监护人全在他老婆手里，他妻子怕我威胁到他的财产分配吧，最后就整到了打上官司，最后结果我败诉了。
19: 后来蒋先生结婚后育有一子，基于以往在司法诉讼中的不愉快经历，他决定提前做好遗产规划，明确房产由儿子继承，同时设置母亲为遗产管理人。
20: 死亡不分男女老幼，其实就是让我的 遗产合理分配到我所爱的人。如果我父亲死了之后，他妻子也会有那个份额，他来搞你，你也不安心。
19: 专家介绍，按照法律规定，父母、配偶、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其中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亲都有可能参与遗产分配。由于蒋先生的儿子才一岁，他指定母亲作为遗产管理人，也可以隔离潜在纠纷方，保障遗嘱执行。专家分析，近年年轻人立遗嘱数量明显上升，年龄层也越来越低，30岁左右群体占比逐年提高，这和大家财产规划意识提升、家庭结构多元化直接相关，而离异家庭背景也确实是诱因之一。
9: 那30岁的蒋先生在经历了和继母的赡养费的官司之后呢，也是让他产生了年纪轻轻就要立下遗嘱这样一个决定，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年轻就要面临生死和财产的选择。这可能呢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现在的家庭结构多元化带给我们一些年轻人的普遍的焦虑。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小波律师。
10: 你好。
9: 我们看到哈，这个之前呢，他这个小蒋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母呢是作为他的监护人起诉要了这个赡养费。那小蒋写的这个就是遗嘱继承的这个，他里面如果说没有给他的父亲留一些合理的继承的份额，是可以的吗？他可以完全把自己的父亲排除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的范畴之内吗？
10: 嗯，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立遗嘱的时候，你把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排除在你遗嘱的继承的范围之外，我觉得法律是允许的，这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去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呢，法律上会尊重个人遗嘱，只要你是合法的遗嘱哈，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但是呢，小蒋的父亲有点特殊，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蒋能不能够在立遗嘱的时候把他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父亲完全排除在他继承人的范围之外去，我们说还

0: 小甲如果把他排除在外的话，法律是不会限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对于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是留有必要份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说这个遗嘱是这个他的生效日期是立遗嘱人去世的那天开始，所以这个立遗嘱人去世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当中如果有这种既无民事既这个没有生活来源然后又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没有给他留有必要份额的话，那法院会确认这个遗嘱的部分无效，
1: 会强制拨一部分给这些人。
0: 对，是的，是必须的。
1: 从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嗯，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讲，他是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人，他对于他遗产当中应该能得到法定继承那一部分的份额，要确保他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阶段，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这个情况得到妥善的安置，会以这个为准。所以不太好说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数额哈，主要是看他有多少继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得的那一份比例是多少，
1: 还是以实际需要来主要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0: 他还是以这个他应当继承的那个份额来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1: 明白了，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哈。
0: 是的，
1: 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
0: 对，继承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其实你要是要你要考虑到，就是你的法定继承人当中，他各自处在不同状态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留有必要的份额？
1: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立遗嘱呢，不是不吉利的事情，也不是说为了赌气，而是说呢，在我们可以有选择机会的时候，避免未来的纷争，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布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傅先生租赁了某商铺用于经营，签订了3年租赁合同，约定每年租金10万元，未约定违约条款。租赁一年后，因市场行情下滑，傅先生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出租方要求傅先生支付违约金，且扣缴押金。傅先生咨询，未约定违约条款的情况下，自己提前解除合同，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出租方有权没收自己的押金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傅先生因市场行情下滑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即便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条款，其提前解约的行为仍构成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不过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不是由出租方随意决定，而是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按照违约行为给出租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确定。另外，押金呢在租赁合同中通常作为承租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担保，用于保障房屋完好以及费用结清，其性质与违约金不同。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押金可以抵作违约金，那么出租方就无权直接没收押金。
2: 顾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某自媒体平台擅自将顾先生的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转载。顾先生要求该平台删除文章或支付报酬，自媒体平台称只是内容雷同，并未侵权。顾先生咨询，该平台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顾先生撰写并发表在其个人公众号上的文章是文学艺术领域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顾先生享有按摄文章的著作权，该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某自媒体平台未经顾先生许可擅自修改并转载其作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已经侵犯了顾先生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利。顾先生有权要求该平台承担停止侵权、删除侵权内容、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 邵先生注册了一个商标，商标图案用龙与盾作为主元素，用于自己经营的服装品牌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近发现某服装公司生产销售的服装使用的商标与邵先生的注册商标外形高度相似，只是把龙换成了蛇。邵先生咨询， 该服装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

0: 己有权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证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某服装公司和邵先生都是服装生产销售的经营者，涉案商标仅将邵先生注册商标中的龙换成了蛇，整体结构设计风格高度近似，容易造成混淆误认，显然构成商标侵权。邵先生有权要求该服装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商品，并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
3: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4: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3: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出行游玩，有些人好不容易抢到了机票，却突然收到航班延误或取消的信息。就在这时，所谓的贴心客服主动找上门，退改签全包，还说要给您高额赔偿金，您会相信吗？湖北荆门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这一切都是骗子为她精心设置的陷阱。
1: 罗女士当时正忙着准备自己的出行计划，行程突然被打乱，她只想尽快解决问题，重新安排时间，并跟着对方的指引一步步进行所谓的理赔。
2: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落在自己的身上，真的没想到。
3: 她接到了一个自称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她她的航班被取消了，需要改签。
2: 他让我在那个 APP 里面点那个浏览器，浏览器进去有个工具，工具打开之后他叫我输网址，他让我这里申请理赔，申请理赔之后进去之后也是成功不了，他让我进入这个认证会议嘛，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话，叫我怎么操作，他说要银行卡密码，然后糊里糊涂的就把密码给输进去了，一个人跟我聊天，一个人在操控我的扣款。
3: 检索罗女士的手机，发现有一条网购平台转出资金的验证码，我们追溯到该网购平台，发现罗女士有一笔4.7万的代付订单，我们怀疑诈骗分子可能是通过共享模式获取了罗女士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户以及密码。
1: 发现罗女士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民警及时联系到了网络平台说明情况，并核实订单，成功拦截了该笔交易，为罗女士在诈骗分子诱导下购买的商品进行了退货，将4.7万元的资金全部退回她的账户。
4: 总结下来，诈骗的手法套路主要有3种。第一种呢，是虚假的购票软件或者 APP， 骗子会在各类的社交平台发布内部渠道低价余票等广告，吸引你点击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 下载之后呢，就会收取各类的保证金、手续费，实则就是诈骗。第二类呢，是客服退改签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会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告知你机票退改签需要给你理赔，引导你下载屏幕共享的软件，套取你的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最终实施诈骗。第三是恶意的抢票软件，非官方的抢票神器，实际都藏着木马病毒，当你下载之后会让你购买各种各样的加速包，实则根本没有用。
1: 面对这些诈骗手段，该如何有效防范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总结了3点。
4: 第一，认准官方渠道，我们购票、退票、改签都要在官方平台上进行操作。这里也提醒一点，我们的铁路们

0: 没有授权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给个人提供优先购票权。第二，不付额外的费用，凡是让你先交付定金、保证金、手续费的都是诈骗。第三，不信陌生信息，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的购票链接或者相信陌生的客服来电。
1: 五一假期租车出行需求大增，各类涉车风险也随之抬头，一种专盯租赁车辆的新型诈骗悄然滋生。广州铁路公安局怀化公安处近日成功侦破相关系列合同诈骗案，涉案价值236万余元。
2: 一家上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负责人焦急地到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称其公司出租的三辆汽车失联，随车卫星定位信号消失，请求铁路民警帮助查找。
3: 当时后来三个小伙子，我印象很深刻，都是怀化徐浦县的，当时什么手续都有，把身份证、驾照都带着。然后他从我们这里租了一台帕萨特，一台丰田皇冠，还有一台大众星途。
2: 不久后，租车公司员工在日常网络巡检时，发现这三台车的行驶轨迹异常，与正常租赁汽车数据有明显差异。
3: 因为正常客户正常租车的话，肯定是每天都会开，或者说隔两天会开一次。那么从后台看到车子是一个停放状态，那正好三个客户也是到时间了，我们这时候去联系客户，我们发现已经超过可能两三天的客户就联系不到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2: 随后的几天里，租车公司的车辆管理后台系统显示这三辆汽车的车载定位信号相继中断，凭空消失了，这让租车公司更加不安。
3: 这三台车子都是公司2025年刚刚新买的车，那租价基本上都是20多万，那三台车子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50万了，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都是被质押了。
2: 随后租车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向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民警在接到报案后，面对三辆汽车同时蒸发的情况，立刻警觉起来。
4: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对涉案车辆及人员去向展开调查。经查，租车人系苏某、李某和周某三人。
2: 办案民警走访了解后发现，这些人全部使用的是本人真实身份进行的车辆租赁，但是这些车辆却已经不在他们手上。在从租车公司取到车辆后，他们就第一时间以3万至5万元不等的价格质押给了徐浦的两家汽车抵押行。民警随后又对汽车抵押行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质押的过程中伪造了所有的证件以进行车辆质押，
5: 使用的证件全都是伪造的，比如说有机动车行驶大本呢，有机动车行驶证，有的为了是更逼真一点，甚至还伪造了交管1123上面的机动车登记基础信息。经过研判呢，逐渐呈现出两个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犯罪团伙，一个呢是以苏某良为首的6人团伙，一个呢是以张某平为首的4人团伙。
2: 随着侦查的深入，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也清晰呈现。几个月以来，两个犯罪团伙物色枪手，在湖南省内租赁汽车，伪造车辆登记证等手续，再利用假证将车辆质押、销赃变现。虽然是两个独立的犯罪团伙，但在犯罪手法上却高度相似。
4: 他们的这种作案手法相当的隐蔽，短时间内租车公司难以发现这个驻扎的犯罪分子的销赃企业，从开始的普通汽车逐渐升级到奔驰、宝马等高档系列，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一共诈骗了16辆车，涉及9家租车公司，涉案金额高达236万元。
2: 随后专案组民警辗转湖南、贵州等地展开抓捕行动，涉案的其余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然而主要案犯苏某良却消失了。
5: 苏某良这个人呢，社会阅历丰富，人员结交关系也很复杂，他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的。最初呢，他听说同案落网以后啊，迅速地变更了这个联系方式，置换了交通工具。
2: 苏某良潜逃后，专案组民警先后多批次前往苏某良可能藏身处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其在广西藏匿了1个月，之后又悄悄折回了湖南老家，并使用他人身份证件在隔壁村专门租了一间民房用于藏身。随后专案组民警最终在苏浦县将苏某良成功抓获。
6: 苏某良等人的行为

0: 构成刑事诈骗，从租车之初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 至此，专案组民警历经两个多月侦查，先后辗转湖南、贵州两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人，成功打掉了两个租车抵押犯罪团伙。截至目前，该案的主要涉案人员分别被怀化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拘役不等的刑罚，涉案的16辆汽车被全部追回返还。
2: 前段时间，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开幕，立法议程备受瞩目。其中，继《民法典》之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提请审议。草案从1审到3审，直指群众家门口的环保烦心事，更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性法治保障。而远在云南宁洱，一起盗伐林木案的判决，通过买碳汇修复生态，正是对这部民生大法精神最生动的基层实践与先声。
1: 2023年8月，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德安乡永顺村的护林员张永红最先发现异常。白天安静的山林，一到深夜就响起了电锯声，天亮之后，山坡上就会多出一片光秃秃的空地。
3: 就是这个耕地里去土板整改的时候，到处都在看，包括下面都是在砍桉树嘛。他自己也是来做这个土板整改的，来砍这个桉树的。所以他趁着拉桉树的时候，他晚上就把这个松木就倒伐出去了。
1: 成片的丝毛松消失，没有公示，没有审批，没有采伐证，线索层层上报后，当地公安部门食药环侦大队介入调查。
4: 其不合适。德安乡永顺村祠堂组、雕刻组、湖滨组、山林的松树被砍伐。
1: 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走访取证，一个以周某某为首的非法采伐链条浮出水面。
4: 还有我们认为，这个老法令本案进行侦办，侦办结束的时候，我们将此案子送警察院。
1: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案情清晰，证据确凿，砍伐者理应承担刑事责任，为损坏的林木服刑赔偿。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摆在办案人员面前，被砍掉的丝毛松所丧失的固态饲养、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这份无形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森林覆盖率近80%的尼尔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这一关乎生态司法的核心命题首次被正式摆上桌面。
5: 就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刑事案件的办理的话，就是定罪量刑就诉过去法院去判了，然后再修复这一块的话，我们以往的话就是补植复绿。
6: 对我们整个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我认为是不够到位的，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补种的这个树木成长周期比较长，那这些损失的这个生态环境功能到底由谁来承担？我们认为探索一种新的这个生态补偿路径是对保护生态环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1: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直在推进一件听起来很科幻的事，空气可以卖钱，一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可以折算成碳汇量，进入官方平台挂牌交易，企业可以买，机构可以买，甚至个人也可以买。
7: 碳汇呢，简单的说就是森林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起来的这种行为，就是碳汇。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呢，祖祖辈辈守着大山，把这个大山保护起来，然后我们通过科学的计算，把我们通过保护额外产生的这个碳汇量进行一些核算计量，然后放在这个平台上，有供那个有需要的企业、个人、单位来进行购买，来综合自己平时的一些减排行为。
1: 宁洱是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县，也是云南省最早实现林业碳汇市场化、普惠化的地区之一。全县近430万亩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巨大，这些看不见的生态贡献被精准计量、登记确权，最终变成可交易、可变现、可补偿的碳汇产品。简言之，宁洱的每一片森林、每一口清新空气、每一吨被吸收的二氧化碳都拥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5: 在我们刑事办案方面，比如说像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碳汇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方式。 来进行运用到我们的刑事案件里面。但是我们参考了2022年4月份生态环境部门以及最高法联合发布的生态损害赔偿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听证的工作。
1: 检察机关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参加公开听证会，大家一致认为可以把碳汇引入司法办案的程序当中，被告人需要承担碳汇损失的赔偿。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被告人周某某完全不理解碳汇概念，态度非常的抗拒。
5: 他就反问我们，他说我砍的是树，我砍的又不是空气，你们凭什么让我买碳汇？你们是不是在变相的罚我的款？
1: 周某某的疑问也是当时社会大众的普遍困惑，空气看不见，凭什么要钱？碳汇钱交给谁，又将用在何处？
6: 我们都是认真这个详细的跟这个当事人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以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这个购买多少碳汇才能对他这个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一个适当的补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遇到的难题。
1: 为破解碳汇量化难题，检察机关联合林草部门、碳汇交易平台、专业技术机构深入现场，开展实地勘测与数据核算。技术人员根据丝毛松生长周期、生物量、碳存储量等专业指标换算，最终核定周某某滥伐行为造成碳损失量为 110.22 吨二氧化碳当量。这意味着这片森林原本能够吸收的110多吨二氧化碳，因林木被毁直接排入大气，形成生态赤字。
6: 我们这个告诉他，这个购买碳汇并不是罚款，它是一个自愿性的一个修复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认定它是一个认罪悔罪、积极修复的一个情节，它是作为一个酌定的从轻情节啊，在我们这个司法办案中是可以给予一定的体现。
1: 检察机关同时清晰地告知周某某碳汇资金的去向，所认购资金将全部进入生态修复的专用账户，用于造林护林、碳汇培育，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心结解开，周某某的态度彻底发生了转变。2024年6月，周某某通过宁碳汇官方平台自愿认购110.22吨林业碳汇。
8: 会
5: 补值复利他也做了，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环节的话，就是刑事惩罚再加补值复利，还要加上这个认购碳汇，这是一整套的这个程序他都做了。
1: 2024年7月，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某某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检察机关不仅指控滥伐林木的犯罪事实，更将碳汇损失、碳汇认购、生态修复补种情况完整写入公诉意见书，明确提醒法院将其作为重要量刑情节。这是宁洱司法史上碳汇机制首次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某滥伐林木85.32立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二款，法定量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近日，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购买碳汇，积极补植补种被采伐的林木，法院最后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案件对今后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参考。
1: 空气能卖钱，碳汇可入案，生态破坏者必须为生态功能损失买单。判决生效1年后，检察机关联合林草部门开展专项回访，曾经的伐树空地213株丝毛松长势健壮，成活率超过95%。近日，该案成功入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检查典型案例。
4: 下一步，我们宁洱县人民检察院将进一步加大侵犯生态资源类这个案件的打击力度，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大这个对此类案件的宣传，让广大这个人民群众认识到保护这个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1: 如今，当地百姓对于碳汇的认知日益加深，碳汇交易也为群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7: 2025年呢，我们累计的那个碳汇交易额也达到了124笔，35万 35万块钱的一个收益，然后扣除了那个开发成本之后呢，我们向47户农户呢共发放了那个碳汇收益7.5万余元。老百姓拿到碳汇收益的那一分钟呢，对这个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灵有了更多的积极性。
2: 那么说实话哈，我看到这个案子之后啊，第一次听到碳汇赔偿这个词儿的时候呢，也觉得特别新鲜。咱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空气，居然呢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如果说呢一旦侵犯到了相关的一些利益和主张的时候，也要经受这个法律的一个赔偿哈。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嗯，你好，小波律师。
8: 你好。
2: 其实那个新闻里面刚刚解释了一些这个碳汇赔偿，但是我们还是不是特别清楚。您能不能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儿？
8: 我觉得我还是从生活的角度给大家解释吧。
2: 啊，
8: 就大家这个家里都养绿萝，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养它呀？就是因为它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吐氧气，对吧？
2: 嗯。
8: 那实际上这个固碳赔偿，就是碳汇赔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说你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生态资源破坏掉了，不管是草啊还是树啊，那么它都会能够计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就是说这棵树它一年能够固定多少的二氧化碳，释放多少的氧气，然后所折算成的这种生态功能是能够按钱来核算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讲到的，比如说碳排放、碳达峰，然后碳交易，就是说我们要把二氧化碳固定下来，然后能够让它去释放氧气，这样的话它能够换算成的这个价值，如果说被破坏了，也就是说这树被砍了，它就不能固碳了，它就不能释放氧气了，那这个损失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碳交易所，那能计算出来，比如说一棵什么样年龄的树，然后它有多粗，它的树冠多大，然后它一年能够吸收多少的二氧化碳，然后能够吐多少的氧气哈，就释放多少的氧气，然后换算出这个钱来作为赔偿。如果说我把这个生态破坏掉了以后，我要去这个碳交易所把买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碳，然后作为生态修复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我们这个当事人吧，觉得这个概念特新，他就想不通了。他说你看这个树我也补种了，这个刑事责任我也承担了，我要进去待那么长时间，你这个不就是变相罚款吗？但现在看来了，其实不是变相罚款，而是说你伤害的除了有形的树之外，还有无形的这个碳的这个碳汇，
8: 就是空气的质量。我们说这样说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对吧？也就是说你虽然把这个树罚完了种上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种的那个树是个苗
2: 啊，
8: 你罚的那个树是个成年树，也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固碳试氧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你买那个碳就是补这个差价的，实际上就是补这个你给你破坏了生态系统以后所造成的这种这个给大家就是给大家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损失的弥补方式。
2: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呢也特别的有教育意义，我们看到了无形的生态资产也是一种硬资产，你动了就得依法买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10: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 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忙中出错。在内蒙古牙克石火车站，乘客刘女士不慎遗落装有电脑和现金的背包，民警十分钟快速找回，帮她顺利踏上旅途。
1: 前几天，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站，执勤民警在安检处发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背包。
2: 我们先在候车室周边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失主，就把背包带到了警务室。清点后发现，包内有3000元现金红包、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个人物品。
1: 民警一边通过车站广播循环播报背包特征，呼吁失主前来认领，一边尝试从笔记本电脑里查找失主信息。
3: 包里都有啥呀？这过来找包来了。
4: 我太想你了。嗯，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2: 对，
4: 有红包，这儿呢。
2: 大概十分钟后，刘女士匆匆赶来，经核对，我们确认她就是失主。
1: 据刘女士说，她当天乘坐 K911 次列车从牙克石前往海拉尔，进站后一直低头看手机，直到走到站台听到广播才想起包没拿。在确认包内物品无误后，刘女士顺利取回了背包，并及时赶上了返程列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我大弟有病，他是胃癌切除了，就是我大弟跟我，
8: 我就想换肾嘛。
9: 我没想多拿，而且我还想的是少拿。可是呢，现在都有各有各的困难。
10: 您现在有困难吗？
9: 当然有困难，谁没困难呀？谁不缺钱呀？
10: 那现在这个二妹妹生病了，急需换肾这事儿你知道吗？
9: 知道啊。
10: 你愿意二妹妹换不了肾，还是愿意多让出一部分给妹妹呢？
9: 他要他那份额就得了呗。
10: 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讲亲情的，
9: 对
10: 吗？对
9: 呀，我就说是没法，都有毛病，全有，哪有没有没有毛病。
1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让渡，是不是？
9: 对，我不讲，我现在就讲，就要我那份。
10: 所以可以理解为你就是要多拿，对吗？
9: 对。
11: 那您也提个数，小弟都说了要100万，您这多是多到哪儿去啊？
9: 那我比他多点呗。
11: 您要多少啊？
9: 他要100万，我要150万。
11: 俩人250万就拿走了，剩下50万三个人分是吗？
9: 行，让他们分去吧。
11: 啊，反正不关我的事儿，您觉得
9: 不关我的事儿？
12: 平常怎么说都行，怎么让你们？
13: 你上这儿来以后，你就得实打实的说。
12: 现在你他就来了，后天都不知道。
14: 朱家兄弟姐妹五个，其中好几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他们竟然会对簿公堂。
7: 其实对他们真没有说深仇大恨，可是他们这边办的事儿让人家无法忍受。
14: 从前朱家母亲在世时，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来往频繁，相亲相爱，可自打母亲去世，原本关系融洽的姐弟关系却骤然发生了改变。
15: 因为他们都小，我比他大5岁，比他大8岁，比那弟弟们更大，更大得多，所以我负重，从小我就受苦受累。我妈老说那句话，你们可别忘了你大姐，你们可别忘了大姐，现在全给我忘了。
14: 朱家大姐告诉我们，由于自己是家中长女，从小便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可如今几个弟弟的做法却让她感到寒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朱家大姐发出了如此委屈的感叹呢？
11: 您家是一共是5个子女？
9: 对。
11: 上面3个是姐姐，3个姐姐，下面2个弟弟，是吧？啊，现在是3个姐姐和2个弟弟之间的意见分歧，关于。

0: 于家里的老房子了，是吗？既然是完全属于父母的，那既然也是没有遗嘱的，那就五个人平均分不就完了吗？
1: 对啊，
0: 怎么可能从2008年到现在2019年的这事儿还没解决呢？
2: 嗨，一直就碍着面子也没再说。完了，最近这几年呢都有点变化，就
3: 我爸87年没了，就我妈一个人，她能买房，可能吗？
0: 就是每个人的家里面都有经济上的需求，
2: 对，生病了
0: 啊。但是有需求是一回事儿，这房子该怎么分是另一回事儿啊。你有天大的需求，你不能全拿过来
2: 啊。对啊，
0: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分？
2: 就碍着面子吧。
4: 朱家两位姐姐表示，这套争议房是由父母出钱购买，属于父母的遗产，而且即便再怎么追根溯源，这套房的来龙去脉也和子女们无关。
0: 您跟我们说说这房子怎么来的？
2: 就是我父母他们的工龄。
0: 工龄买的？
2: 对。
0: 花了多少钱？
2: 好像我记着2万多。
3: 你干嘛来了？你上这儿你还不实话实说？我们俩买的。
5: 我们俩买。
6: 就是母亲没有掏钱是吗？
3: 没有
5: 没有，母亲那时候没钱，用的是母亲的工龄。
0: 这钱谁拿的？
2: 我妈拿的呀。
0: 她自己拿的？
2: 对啊。
0: 没朝孩子借钱？
2: 那我不知道。
4: 然而朱家的两位弟弟对此事却并不这样看。
3: 我妈能拿出3万块钱买房吗？那时候挣多少钱？挣100多块钱。
0: 在哪年？
2: 90几年吧，是80几年，我都记不清了。反正我记得是2万多。
3: 肯定谁花的钱他肯定知道。
2: 反正他们说有的他们自己掏了，我姐老说她掏了4000。他老就以前就老说过啊，说过，啊，
0: 您不是老大吗？
2: 他是老大。
0: 哦哦，
2: 你要问老大，是不是我？我身体不好，我有点紧张。
0: 啊，那大姐您说，您掏钱了吗？
7: 掏了。
0: 啊，掏了多少？
7: 4000呀。
0: 掏了4000，这24000一下就成就1/4了。咱们且不说这4000什么性质啊，所以家里有没有人认为这房子首先应该把我那份拎出去再大家分？
1: 不知道，
0: 没有人这么提过，有人这么想过吗？
1: 那肯定他是我乐意我提出来，大伙儿肯定是想着自己的那份额，不愿让我提呗。
3: 小姐来就得实话实说，要不你别来。
5: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0: 您当时二姐，您当时花钱了吗？
2: 你说我花了，也没有证据。
0: 那您自己凭良心说，您花了吗？咱不讲证据。先说你们认定的事实。
2: 我没掏。
0: 您认为您没掏？
4: 朱家的这套房原本是父母单位的公租房，后来经过房改，用父母的工龄折算买下，在买房所用的近3万元中，大姐说自己出了4000元，而二姐的说法则有些前后不一。
0: 我们这看到您家的一个大致情况啊，应该是综合了每一个人的叙述，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情况。我这么说一下，你两位看看对不对啊？这个房子当时妈妈掏了3万多，大姐花了4000，我们的总结里说二姐也花了5000，但是您现在说您没花，那没关系。
2: 嗨，当时就是在，可能当时可能就一急就说出来了。你要真说实事求是说啊，那我还没掏，我真没掏。可是我要掏了，我也不要了，我就要我的1/5。
3: 他是有些事他根本就不知道。
0: 当中您出了4000，
1: 因为我要不拿钱，这个根本就买不起。我爸爸不在了，我妈那点工资20多块钱，30多块钱的工资，他哪来的钱买呀？
5: 当时买房的时候他没说掏4000，这买完房之后。他给那4000块钱，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花的钱。
0: 还有一件事儿，两位知不知道？就是母亲曾经跟两个弟弟商量过，跟他们俩借钱，按月还清3万块钱，这事儿知道吗？
1: 我记不清了，
2: 知道？
1: 我记不清。
5: 他心里
3: 明镜儿的，
5: 特别他们都知道。
4: 对于买房出钱的具体细节，朱家两位姐姐都表示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但是在房屋利益的分配方案上，姐妹俩却想法一致，那就是5个子女平分。
3: 根本就不知道，他都没掏钱买房。
4: 据了解，这套长期存在争议的房产如今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您家这个房子又拓宽了，这拓宽的时候花钱了吗？拓宽是政府花的钱是吗？
1: 这我没参与，我不知道。
0: 家里面的房子原来长这样，现在长这样了，这中间叮叮咣咣至少得几个月，您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是拓宽知道，
1: 拓宽知道，但是就
2: 交没交
1: 他们。

0: 他们在我俩弟弟跟那里住，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参与，也就
1: 他们交没交我们不知道。
2: 完了，我一直在那住，东西都搁那儿，等到他吐宽了嘛，给我小弟不让我把东西搬进去了，他死活不让我搬，他说你没你的份儿。
3: 所以这个三居室一直是妈妈和两个弟弟在里面住是吗？
0: 对，
3: 两个弟弟都在里面。
0: 对，
3: 啊，那三个姐姐，在这个赡养妈妈这件事上是尽什么力了呢？
1: 反正我们都赡养了，没有说
0: 该赡养的都赡，
1: 全赡养了。
3: 嗯，
4: 当姐儿仨我就敢这么说，为什么你知道吗？
5: 嗯，
4: 你说住院了，谁陪啊？我陪住，一宿一宿的，我带着我妈，你像附近民航医院、东莞医院、朝阳医院，全是我带着去。
6: 姐姐们表示，虽然母亲一直和两个弟弟住在一起，但对于母亲的赡养和照顾，姐妹们也并未懈怠。至于弟弟们是否对此存有异议，他们也不得而知。
3: 在这方面，
1: 该给钱给钱，该
3: 在这方面，你们姐儿五个有分歧吗？
1: 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都不是说那个父母对我们怎么就是不好，没有，就是说都、
3: 嗯、
1: 我们都是善。
0: 我是老大，我付出最多。
3: 嗯，
0: 没办法，我是老大呀，各方面我都付出最多。
4: 你看现在就胡说八道，我俩借的钱，外边借的钱，他都知道。
5: 他是知道的，
4: 他知道，哎，不可能不知道。说就来气，现在已经翻脸了，你说现在，你这个平常怎么说都行，你怎么让你们？
7: 你上这儿来以后，你就得实打实的说。
4: 现在你他就
7: 拿来了，
4: 掏钱都不知道。
8: 怎么？您认为自己是老大就付出多？您不是和父母不在一块住吗？都是弟弟和父母在一块住。
0: 他们是在一起住，但是他们都上班啊。我妈一年住好几次医院。
8: 您每天都要去母亲那儿吗？
0: 不能每天，她要如果住院的话，平常是看望，住院的话，我得伺候她呀。
8: 其他人不伺候吗？
0: 他们去的少啊。
8: 你们就伺候老人有过协商吗？
0: 哎，这点你还真的我们五个孩子确实要说论孝顺都挺孝顺，没有什么
8: 大的，因为大家贡献其实是一样的。是
0: 要是说孝顺吧，有的投的少，有的投的多。
6: 朱家大姐表示，作为家里的老大，自己从小就为家庭做贡献，远远超过弟弟妹妹们的付出。那么对于大姐买房出钱以及赡养母亲等事宜，两位弟弟会认可吗？
8: 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挺早。
8: 那么母亲呢？
0: 多活了20年。你想，他这20年，
1: 08年，
0: 我在记事的情况下，我妈就有病。
8: 母亲08年去世的时候多大了呀？
0: 77啊。
8: 生活能自理吗？
0: 能自理，能自理，但是他就是喘，他是肺气肿，他那点工资确实不够。
8: 住院的费用都谁去掏啊？
0: 反正我给的多，我们家的那钱我给的多。
8: 我刚才听您说，您在这个房子里出资了4000。
0: 对。
8: 那弟弟有没有出资啊？
0: 那时候我也结婚了，当时给钱的时候，我还跟我妈说，我还跟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我都说了，我说我出4000，这钱我出了4000。其实他要凭良心说，都应该知道。
4: 你得实话实说，我们俩掏钱，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8: 我就问你，你知不知道别人出没出钱？
0: 当时我就记不得，你知道？
8: 你就记得自己出了。
0: 对。
8: 那你们是
0: 不是？可是要如果按良心，凭良心说吧，要是让我妈拿出这几2万块钱，确实要是不借的情况下，我凭我良心说哈，因为我没见着。要是如果拿出这2万块钱，她要是干嘛的话，拿不出来。
2: 就我一人出了，谁都没出。
9: 您现在是想看小子太监？
2: 我小弟弟要100万。我要250万，可能吗？
9: 所以
2: 不可能，我就要得到回报，多少？你们自己看着办。
8: 所以就是说，除了你出资以外，你母亲要不然是借的钱，要不然是从你弟弟那儿拿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也可以认可，他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
8: 但是你不知道弟弟是否出资了，
0: 对。
8: 但是母亲确实是出不了这个钱，是吧？
0: 对。
6: 朱家大姐表示，当初买房自己确实有出过资。至于两位弟弟是否出资，他并不清楚。看来在房产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朱家五个子女都各存在想法。那么朱家母亲在去世前是否对房产有过交代呢？
8: 那你母亲去世以后，有人向你们主张这个欠款吗？
0: 20年以后了，那不可能。这方面我们问过我妈，将来这房子归谁，她说不知道。
8: 你母亲生前没有对于这个财产做处分？
0: 没有。
8: 他的意愿是留给你们五个人平均分配吗？
0: 这个他没说，我怎么
8: 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房子的事儿。
0: 我问过他好几回，他说不知道，他有他的。

0: 私心。
1: 您认为他有什么私心啊？
0: 这个不能说。
1: 您都上这儿来调解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0: 因为他的私心我不能完全确定啊，我是这么猜疑，我是这么
1: 想。他的私心是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儿子吗？
0: 他没说呀。我的意愿跟他想法，
2: 您觉得是
0: 有点、
2: 您觉得是是吗？
0: 也不见得，不知道。
3: 我就不计较了，就是要遗产法规定给我的一份儿，这哥俩真让人伤心，你知道吗？
2: 是这样啊，
0: 我问他好几回，他不知道。
2: 如果说您的母亲真的有私心，我想把这个房子留给谁谁谁，他完全可以在生前立一份遗嘱，这个东西不是说女儿不乐意我就不能这么干的。到时候大家都没脾气，所以
0: 他没说，我们也不
2: 对。所以母亲在生前对这事儿没有过任何表态，反倒是您两位刚才也一直藏着掖着没说。就是我问两位这个为什么家里事儿都商量不拢，您老说是碍着面子呀，怎么怎么着？但实际上其实有人已经不爱面子了呀。您家这个小弟已经提出来数额了，人家说的明明白白，我要100万，这个事儿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2: 您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2: 对呀，那怎么来的呀？怎么说出的这100万呀？并且老四也同意了，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他，我知道上次我问他，问过他老四，说的你要多少钱，他要100万。后来我还特意问了问我大弟弟，所以这么一说，解决不了了就。
1: 房子值多少钱啊？
0: 300多万吧，我具体的我不知道。
1: 那为什么他要走1/3呢？
0: 1/3，300万，
1: 他要100万吗？那不就要走1/3吗？你认为为什么他要1/3，而不是要1/5，要那么多呀？
0: 不知道。
4: 我要160万。我这户口在这儿，
5: 先等会儿，先听他。
1: 你们从2008年到现在，你们都不协商是吧？
6: 那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直接给同意就完了呗，就给人100万不就行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同意给他100万是吧？
0: 没同意啊。
6: 那你老不知道，你要表一个态度啊。我们跟你的交流，你老是说不知道。
0: 我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100万呀。
6: 跟他律师问你的意思，你觉得合不合理？你还是说不知道。
0: 有感觉有点多。
6: 那多少是合适啊？
0: 我不知道。
6: 你看你又不知道，那你就同意呗。那多了人家要就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啊。
1: 这样吧，您想要多少？您想要多少？
0: 我想要多少？得把我出那4000，我得刨了，得加上吧。
1: 你的那个4000块钱怎么加呀？怎么刨呀？就是给你4000块钱，现在房子值300万，先把这4000块钱还给你，是吗？
0: 不行。
1: 那你说，你认为你这个4000占了1/5，然后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拿出1/5，然后剩下4%，你们再每人1/5，是吗？
0: 应该是吧。
1: 你当时出资的时候，你有凭证吗？
0: 没有。
1: 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您不同意平均分配，您必须要多拿，是吗？虽然你刚才一直表达说不知道，实际上你就想多拿，对不对？
0: 我没想多拿。
1: 你没想多拿，你刚才说你这4000块钱要占份额。
0: 那我出了钱了，我就要我的份额。
1: 那你出的这个钱是对父母的赠与呢，还是借贷呢？
0: 那我出的钱是也没说赠与，也没说借贷呀。我要是不出，这房子买不了啊。
1: 所以可以理解为你就是要多拿，对吗？
0: 对。
2: 那您也提个数，小弟都说要100万，您这多是多到哪儿去啊？
0: 那我比他多点呗。
2: 您要多少啊？
0: 他要100万，我要150万。
2: 俩人250万就拿走了，剩下50万三个人分是吗？
0: 行，让他们分去吧。
2: 啊，反正不关我的事儿，您觉得
0: 不关我的事儿。
4: 不知道东西多了，他就不，他说不知道，他心里其实明镜似的，
5: 肯定谁花的钱，他肯定知道。
7: 大姐提出要150万，这差不多是房屋总价值的一半，再加上之前小弟要的100万，两人就几乎拿走了一大半遗产份额，剩下三人去分几十万，这能行得通吗？
2: 您觉得这他们能同意吗？
0: 不同意就别解决了，
1: 您自己合适了就行了，是吧？
0: 对，我自己
2: 合适不了，不可能合适，因为别人不同意，他不可能分的。
0: 对，
2: 嗯，
1: 二姐您什么意见啊？
8: 我就要我的1/5。
1: 您就要1/5就行了。现在大姐就说了，她要这个房子一半，因为房子就是300万，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大姐？房子300万，
2: 现在也未必300万了。
0: 你们解决得了吗？我们家的事儿。
7: 面对弟弟妹妹们的反应，大姐似乎对此次调解丧失了信心。 他们的矛盾最终能否调解成功呢？
1: 觉得我们解决得了解决不了，你要觉得我们解决不了，你来干嘛呢？
9: 350万，
1: 你是不是希望我们能跟你解决呀？
0: 我感觉这挺复杂的事儿。
1: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就是因为你要多要，你就觉得这事儿复杂是吗？
0: 我没说我多要，我要我那份儿啊。
1: 对呀，
0: 我就要我那份儿，我没说的要多要，我要谁的呀？我要我自己的，我没要别人的。
10: 您听我说一下啊，
0: 别人的我不要，我不要别人的。
2: 那小那个，
11: 现在房子谁住着呢？
9: 老四老五。
11: 那房子如果卖了的话，他们俩是还有其他的住房是吗？
9: 我小弟有，我大弟没有。
7: 沟通中，调解嘉宾发现，如果卖掉这处房子，小弟尚且有房可住，但大弟弟却似乎无处安身。对此，朱家姐姐们是否有过考虑呢？
0: 不是，他现在刚有
9: 经济适用房，
11: 申请下来了，
9: 对对对，
11: 实际上就是可以卖了。
9: 哎，对对对对。
0: 那我大弟弟住哪儿？
9: 对
0: 他，我大弟弟孩子又小又有病，我大弟弟住哪儿啊？
11: 所以您刚才问我们那问题啊，说您家的问题不好解决，
0: 就是
11: 实际上您家的房子现在卖的话也有困难啊，老四没地儿住啊。
0: 对呀，所以要我说呢，你们解决的，我都怀疑你们解决得了吗？
11: 您来肯定是信任我们的。
1: 如果不存在卖的条件，
0: 如果能卖了，那个份额分了最好。
1: 如果不存在卖的条件，你们就分份额，对不对？是吗？分完份额算不算解决了？
0: 不算。
1: 分完份额不算解决了，
0: 那怎么算解决？
7: 现在若卖房分钱，大弟弟可能会无处容身，势必会影响手足情分。可若不卖，姐姐们又急需这笔钱来救急。如此两难的局面，究竟该如何突破呢？
12: 如果说您不想卖的话，您想怎么处理呢？这事儿，
4: 这数过来都住了。
7: 朱家大弟弟明确表示不同意卖房，如果非要卖，他的户口也无法迁走，而如果带着户口出售，房子的价格必将大打折扣。如此难以抉择的局面，调解嘉宾会给出怎样的调解方案呢？朱家姐弟五人因为一套父母留下的房产而深受困扰，选择向第三调解师求助。
13: 房改的时候掏的这个房改的钱都是您兄弟俩出？
4: 我们俩出的。
7: 朱家两兄弟表示，当初的房改三位比他们年长的姐姐不可能不知道，毕竟买房的钱不是个小数目。可即便如此，三位姐姐也并没有出钱。兄弟俩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姐姐们所讲的并不一致。
4: 这事儿呢，就是吴大姐反正是不是特别。
7: 朱家大弟弟讲，他们两兄弟对大姐一直比较亲近和尊重，大姐的话他们一般都会听。既然如此，为何在此次遗产分配时，大姐会站在两个弟弟的对立面呢？
4: 他们到底什么诉求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
13: 嗯，
4: 是吧？当然我的是肯定是不想卖的房子。
7: 对于卖不卖房以及大弟的户口迁往何处等一系列问题，朱家姐弟心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朱家的矛盾究竟如何化解？遗产分配问题又是否能够圆满解决呢？
2: 刚才大姐提出来，当时她掏了4000块钱，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当时掏钱了吗？
14: 掏了，就是我掏的，这钱是我借的。
2: 嗯，
14: 借了25000，我有证明人。
2: 嗯
14: 嗯，他们掏没掏，确实是没掏钱。
0: 具体的我没看，我记性不好。
2: 大姐说掏了4000呢。
14: 是有这钱
2: 啊，
14: 可是跟有房子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2: 嗯，
14: 没说上这儿来了，就是凭良心来的。
2: 嗯，
14: 我不会说一句瞎话。
7: 朱家两兄弟表示，当初买房的钱都是兄弟俩找朋友借的，三位姐姐并未出钱。那么大姐一直提及的4000元钱又是怎么回事呢？
14: 我姐倒是有4000块钱给我妈了，但是跟这房子
1: 给你妈了。你妈干嘛了？把这4000块钱？
15: 凭良心我没出，那天不说出了吗？
2: 啊，
15: 就那天有点生气，我妹完了生气就说我们出了，我们不要了，
16: 因为买的房子
14: 那就生活了呗。
1: 生活了？
14: 对，
17: 实际上也没出，
15: 反正我没住，我妹出没出我不知道。
1: 你们啊来这儿呢是调解了，
14: 是
1: 咱就实话实说，
14: 就是实话实说，一句没有瞎话。
1: 姐姐到底出没出4000块钱？
14: 我刚刚说了，这4000块钱有，跟这房有没有关系我确实不知道。
18: 因为他不出这钱买不了房啊。
1: 那姐姐的这个4000块钱跟房有没有关系你不清楚，反正你的25000跟房子肯定有关系。
14: 肯定有关系。
1: 是吗？
14: 对，
1: 俩都各自还多少啊？
14: 就平均分。
7: 朱家小弟告诉我们，为了买房，他跟哥哥两人共借了25000元， 用时3年才全部还清。而大姐给母亲的4000元

0: 其实是孝敬母亲的生活费，并非直接用于买房。
1: 人家就花一万多，我们为什么花三万块钱？说我妈的工资特别少，说这么着没办法，家里没钱，只能外边借钱去。
2: 嗯，
3: 没使用你父亲工龄这个事儿
1: 是就不让使，因为
3: 不让使，
1: 因为没有我。
2: 没有那个什么，你能拿三万到三万吗？
4: 就是
2: 瞎说八道的。
0: 朱家兄弟表示，他们出钱买房的事，姐姐们应该都清楚，只是不知为何如今不愿承认了。那么，在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上，朱家两兄弟现在又是何打算呢？
5: 这个房子值300万，那么你们每个人心里边的价位，大哥您先回答。
1: 不到160万。
5: 160万，
1: 我大姐说150万，那我就160，我出的比她多。
5: 那其他人怎么分配呀、啊？你说一下。
1: 那我的诉求就不卖房，因为我没地儿住。
5: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1: 那就卖不了。
5: 你拿到160万，其他人愿意怎么分配怎么分配，
1: 对，
5: 我不管。
1: 我可以，我户口我可以迁走，我就签字。
5: 如果不卖房，您说您占多少份额？
1: 1/3的。
5: 其他四个人分1/3去。
1: 嗯。
5: 是吗？
1: 对。
2: 他们条件也不好，我就一个劲儿的向着他们俩。可是我向来向去闹了个我不是，我彻底干脆我不是得了。
5: 弟弟，您觉得呢？您应该占多少啊？
1: 就100万。
5: 你也愿意？你也要占1/3，哥哥也要占1/3，然后大姐也要占一半，是吧？剩下那两个人不管他们。
1: 都这么说呀，那怎么办？
0: 听完各方的诉求，调解嘉宾们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五个子女所要求的利益总和早已经超出了房产的实际价值，针对这种局面，调解嘉宾将如何进行调解呢？
6: 那你觉得妈妈为什么没立遗嘱呢？如果妈妈觉得这个房子就是你俩的，就像你俩的说话的那个语气，好像默认这个房子你们出钱，将来就是你们的，那妈妈应该说，儿子们出的钱，这个将来的房子我要给儿子，所以妈妈要另一个明确的遗嘱啊。他没有立遗嘱的原因，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
2: 要不是为了房子，我们姐儿五个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1: 我妈确实是封建，立遗嘱就认为她要那个快那什么不行，那不行的意思似的。
6: 哦，
1: 妈没就是去世之前，在民航医院，我一直守着。
6: 姐姐说她守着，大姐说她一直都守着，你又说你守着。
1: 我妈看病，
6: 对，
1: 就是我跟我大姐。
6: 哦，你们两个人一直都是更多的是付出的，
1: 没错。
0: 面对姐弟俩的不同说辞，调解嘉宾决定把姐姐们也请上场，希望通过他们的沟通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7: 咱们来，大家先说一下各自诉求啊。首先大姐，
8: 没什么诉求啊，
7: 咱不说气话，您的诉求是平均分还是您想多拿多少？
8: 能平均分吗？
7: 您要不然自己说一个百分比，要不然您就听我们的。
8: 听你们的吧。
7: 行，好。二姐，
9: 没铁底的，你就要1/5的，
7: 啊，1/5，
9: 对，
7: 啊，您就是平均分，
9: 对。
7: 老四，
10: 1/3，
7: 您要1/3，老五，
10: 1/3，
7: 1/3，三姐要多少啊？她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她就是她对1/5这个事儿有意见吗？
9: 1/5，
7: 没意见是吧？
9: 啊，
7: 您同意1/5还是同意1/3？现在各2票，
8: 1/5，
7: 啊，所以现在3票1/5，2票1/3，两位1/3的依据是什么？跟他们说。
1: 就是花钱了，花钱买房了。
7: 大姐，她说她花钱买房了，所以她要1/3，行吗？但是这1/3得从您那碗里款。
8: 不行，她凭什么往我那个往上我碗里款去？我上她那款去行吗？
0: 面对各自的利益，朱家姐弟谁也不愿意让步，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能够兼顾亲情。而此时，朱家二姐还指望着尽快拿到利益，好给自己救命。这一连串的难题到底怎样才能妥善处理呢？
5: 这位先生，您接受每个人1/5的这个份额吗？
1: 不接受。
5: 不接受。
1: 嗯，
5: 啊，原因呢？
1: 我就是花钱了。
5: 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出资了。
1: 对。
5: 那大姐照顾母亲多，你认为继承上是不是应该多分呢？
1: 都照顾了，谁没照顾？我也
6: 看病你出钱了吗？
1: 出了，都出钱。
6: 你出的有大姐多吗？
1: 差不多。
6: 你照顾时间有小弟多吗？
1: 差不多，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一直住着。
8: 应该是我最多呀。
0: 谈及自己对家庭的付出，大姐显得有些委屈。作为长女，她的辛苦可想而知。可如今，弟弟们的表现却让她感到心寒。看到朱家姐弟都有些情绪激动，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无非现在就是两个弟弟认为自己出了钱就应该占这个房子的份额多，那么其实大姐虽然也出了钱，她还是有让渡的这个意思的。那么如果告诉他们，从法律上来说，可能每个人就

0: 出钱那个，如果说认可的话，一个是从法律角度，现在来讲和认可的程度有差距。
1: 从法律，
0: 如果就是说从亲情角度，这笔钱，咱借款
2: 就初五，
0: 给你一点钱就完了。
1: 对，
0: 加上去，看一个比例。
1: 对，让多一点呗。
2: 嗯，
1: 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这个出资，从法律上来说，产权是这个属于这个老太太的嘛。那么有几种形式来认定，也就是他们现在自己理解就是要占份额。
3: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调解方案。接下来嘉宾们对朱家姐弟进行了分开调解。
1: 我不明白这个户口跟这个他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
1: 有什么关系啊？
4: 他不，我儿子他去他签他那儿，我也不在了。我真是不在了。那
5: 还是您得抢这个亲情，还是您得做这个大姐的这个表率。就是如果是五分之一的话，就是现在以300万为例，60万您能让渡多少？
2: 我是让给个人呀，我还是让给大伙儿？走法律来说，你们就能拿到五分之一，你还甭说三分之一，你连四分之一都拿不到。
5: 您是让给大伙儿，不是让给哪个人？
2: 我给他们让了20万，我拿40万怎么样？
5: 可以，我觉得您
2: 这个表态我做的怎么样？我那个
5: 太厉害了。那个二姐，您表个态，就是以这个300万为例，现在房子不能卖到300万吗？对吧？
6: 我还得换肾呢。
5: 我知道，但是呢，虽然您得换肾，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前提条件是大姐也对这个房子出资了，对吧？这两个弟弟也出资了，大姐也做出这个让步了。虽然您也有困难，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只能是五分之一，不能稍微少一点吗？
1: 大姐300万的房子，大姐只要40万，
7: 那310万呢？
1: 一会儿就按比例算嘛，现在咱先以300为基数嘛，对吧？
5: 换肾需要多少钱？您哪怕需要1000万，这个大姐刚才说了，她作为亲情让渡出来的这个钱，您从这里边不能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就得多要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也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份额适当的让出？
2: 没跟她说，
1: 你比如说300万的房子，那么二姐也让出来要50万，她本来应该要60万嘛，对吧？每个人应该要60万，大姐让出来20万，二姐让出来10万，三姐也让出来10万，三姐也那什么拿出来，多出来这40万给你俩分，那就是你俩一人80万呗，对吧？
4: 不能这么算，就按份额。
1: 我知道，就是按份额，是啊，对呀，按300万走，然后就按份额。你比如说这个买房子卖350万，那么你俩还是多分，就不止80万。可能100万了。
3: 嘉宾的调解方案能否对朱家五姐弟有所帮助？在分开调解后，他们又能否达成统一意见呢？
5: 刚才通过我们给你们调解，其实你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以房子以300万为基数的话，如果啊大家这个房子能卖出去300万，那么大姐愿意拿40万，是吗？然后呢，二姐是愿意拿50万块钱。您三姐，因为刚才我们电话跟她沟通的嘛，她没来到现场，但是她也是对于这个数额是认可的，愿意让渡出一部分。那么老四和老五两个人每人拿80万，也就是以300万为基数，这个房子不管是出售还是你们共同去卖，都是按照这个比例。
2: 哎呀，那样的话，我要是如果再多呢？卖的再多点呢？
5: 卖的多还是按这个比例往上升啊？您的数额也往上升啊？你比如说350，那么我刚才算了算啊，相当于您占这个房子的13.3%，这个大姐呢，大姐占13.3%，二姐占16%多，三姐占16%，老四和老五占到26%左右，是这个数额。也就是说，如果这房子卖了400万，那么您还是，那您就不是拿40万了，您的数额也是对应往上升的。明白吗？
3: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姐弟五人终于有了初步共识，同意按比例划分遗产份额。
5: 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以300万为基数，咱们愿意怎么算，好吧？因为刚才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是值大概价值300万，如果说能卖到350，那么你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每个人都多拿。
3: 原以为朱家的矛盾就此解开，不成想大姐的一句话却再次令调解陷入了僵局。
2: 那我那个4000块钱等于是就没什么，没给我再
5: 所有人都。

0: 不要提这个钱的问题了，因为您刚才不是也表态了吗？是吧？作为大姐，您愿意让，而且您确实已经做到了。
1: 就是说，比例就上去了，那也得把我那钱还给我。
0: 4000块钱，还给你。
1: 那4000就是等于是我少要点呗。
0: 你要多少钱啊？2000块钱。
1: 不是，4000的比例啊，就是我少要点呗。
0: 4000的什么比例啊？
1: 就是房子的比例。
0: 房子什么比例啊？
1: 那我首先我
0: 刚才不都让渡了吗？愿意咱不能说完话，这个出尔反尔，好不好？
1: 那我就反尔了。
2: 其实大姐，我跟您说哈，两个弟弟刚才也不同意给他们的这个80万，他们因为这离他们的心理预期也差得特别远，但是他们听到说姐姐愿意拿出20万给大家，就觉得，哎呦，就觉得一下子就不说话了，就觉得，哎呀，这个还是真是姐姐，这个我们也别这么坚持了，大家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们其实刚开始心理预期落差特别大，说我才拿80万，我出那么多钱，我到处借钱去，我每月还那么还贷，他们也是有心里有很多，但是人家愿意觉得顾及到说我们坚持不卖，我们坚持就这么着，爱怎么怎么着走法院去。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朱家大姐表示，对于遗产的分配比例，她没有异议，但当初自己所出的4000元钱，必须先行归还，并给予一定的回报。对此，调解嘉宾会作何解读呢？
0: 因为毕竟你拿4000块钱，人家拿25000，对不对？你们这个房子一共是29000买的，对吗？
2: 如果大家还都坚持自己，那今天我们还就白调了，那你们回去就很一团糟的。你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你们都没法好好去生活。
1: 我就想着是，哎，那个我那4000我出来
8: 了。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
1: 要不你给我5万呢也行啊。
8: 你先听我说。行吗？
1: 那个4000块钱，你就比例少点，等于着我不多要，你给我5万也行啊。
2: 要反这个，他们估计他们也觉得，那我出的更多，你们也得给我再补偿80万，我还不干了。我估计是这样。那今天我们
8: 那可能真调不成了。
9: 没问题，
10: 是没有说那多大的隔阂，
9: 没有，
10: 其实真的没有隔阂，
9: 没有，
10: 就是想把这事儿啊和平解决。也想着，哎，那个不想着闹的生分了，终归我们的，哎，这几个亲兄妹的亲兄弟的干嘛要那么生分呢？
2: 要想调成就每个人都要做出让步，真的讲亲情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做出让步。
8: 这个调不成，
1: 我这条件也不高啊。
8: 您听我说，这个调不成可后边的事可就多了。
1: 我这条件不高吧？
2: 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没问题。那你们每个人需要给大姐再补1万块钱？
1: 不是，我没要他们的，
2: 再补钱。

0: 要他们的。
1: 那我要谁的？
0: 要
1: 不能我们给您吧？
0: 房
2: 子他要谁的呀？
0: 房子呀、啊。
2: 对呀、啊，那房子只能是从其他人里边
0: 一人一份儿，我没要他们的，他们的我没要，他们没准还要着我的呢。五分之一为什么我让了？他们不让啊？
1: 您让您要的这个钱，只能是从他们身上拔毛，每个人身上拔一根毛，来补您这个钱。您不是还需要要五万块钱吗？刚才，这钱，你说我何不能我们给您吧？肯定是跟他们每个人拿钱。那您问问他们同不同意？还有您没来现场的那个妹妹，他们四个人来支付你这五万块钱，
0: 不同意。
3: 房产毕竟有价，总值不会变。大姐想要当年的出资回报，就势必要从弟弟妹妹们的份额中再拿出一些，而这无疑会给现有的调解结果带来影响，甚至产生新的矛盾。
4: 我不管您四位在座的四位，包括没来的那一位，你们嘴上说你们的感情是如何，但是真正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有杆秤的。今天我们不调这些，我们只调这个房屋的份额问题，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就签协议。
3: 调解嘉宾诚恳地提醒朱家姐弟，要长远考虑问题，谨慎衡量利弊，不要再计较细微的得失。经过一番沟通，朱家姐弟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就遗产继承分配问题，朱家姐弟最终达成了共识，这个结局令人欣慰。而关于过往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就不如让它随风消逝，就让时间来弥补亲情的裂痕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一个拖了近八年的问题，始终搁置，迟迟无法解决。
6: 你都不想我，我想你干嘛？
3: 两代人能否摆脱夙愿，重归于好？
7: 您知道，当您这样叙述的时候，我们不会质疑您的人品，我们也不会，怀疑您说话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会要求你出示证据。
3: 一次又一次的商讨，接二连三的调解，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8: 其实姑，我们真是抱着诚意，您毕竟
9: 那个谁啊，
8: 毕竟是姑，
10: 跟你没法聊。
11: 我们不多要，这点你放心，我们该拿多少我们拿多少。
12: 我们俩人感情是最好了，我没想到他会走这一步，起诉我。
13: 对于家这个老爷子，我爷爷留下这房产啊，有点没谈拢。
14: 就是家里还没倒明白呢，人家就不给你们拆。
13: 对，
6: 就从中间半截那儿呢，我爸呢就圈了一小两截儿，这会儿等于就把这两间房也圈过来了。
15: 当时有我姥姥和我妈还有我舅舅，就是三个人在这住，
11: 我一直在那儿居住，一直到1969年我结婚，才搬出来了。
12: 他结婚走了以后，人户口一起都走了，一直就没在这儿，一直到现在。都没在这儿住。
3: 然而一个变化却悄然莅临崔家，给简单的家庭关系带来了变数。从那时起，家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争执。
9: 一直在爷爷名下？
13: 对。
9: 谁在实际占有居住使用？
13: 我们家。
9: 姑姑呢？
13: 姑姑结婚以后就走了，就一直没在这儿居住。
9: 87年翻建，谁翻建的北屋啊？
13: 我们家。
16: 一共不是两间房，地契上就有四间，打官司也是四间，现在还有院子。
3: 在姑姑崔女士看来，这处房子是自家祖宅，没有任何争议。作为崔家后代，自己理所应当地拥有一份权利。但他的大嫂，也就是崔女士哥哥的遗孀，却不这么认为。
12: 86年呢，我们俩就商量说攒点钱把这房翻盖翻盖。
3: 因房屋破旧、条件简陋而翻建一下房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可这件事却不知不觉地为如今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14: 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争议的就两间房子是吗？
13: 对，我姑的意见跟我这谈的意见就是她想继承我爷爷的遗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遗产这么一说了，已经翻盖完了。
14: 既然您觉得这个
9: 不是源头上说这是崔广军的，说爷爷的，是你父亲的，说这个房子就到你们这代一定有你们的份儿，那未必。对于这些房子的权利归属，应该是再确认、再分配，或者看使用情况以后来确认。所以你们拿这个，如果

0: 如果你们就仅想着拿这个说事儿，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不是你们的权利依据。那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
1: 那他们也没有权利依据，这说明这个房子是他们的呀。
2: 说的对，
3: 房管局在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归属说的就是无证房。
1: 所有的房屋都是无证房吗？
3: 现在他们的这两间就是无证房。
1: 两间北屋也是无证房是吗？
3: 没有也，他们家只有两间房。
4: 还有一间西房呢。
3: 没有，他没有提。
4: 我
3: 他没有提。
1: 他没有提。
4: 我们一二年去过法
1: 事。
5: 地契是全院的地契，不是我们这两间房的地契。那整个这个院子里的地契，58年我们就交了9间房，只给我们留了2间。
6: 因为法院给判了那，他因为每个人从内心里他不接受也是没有用的。
7: 他认为这东西有效。
3: 对。
8: 姑姑拿出的是他父亲最初购置房产时的房契，但很显然。这份房契早已失效，不能再作为遗产凭据使用了。
5: 根据法律来说，那个地契已经不属于我的了，不属于我们家的了。
2: 那地契你们当时就没换吗？
5: 没换，一直就没换吗？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懂法嘛，是不是？我的老伴儿得去世早。
8: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崔家始终没有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导致房子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无证房。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拆迁和遗产继承等一系列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了。
5: 我拿到传票，我就挺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这么大岁数我没惹过事儿。
2: 就之前我们关系也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直到拆迁之前吧，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房子没有我妈的一分，就说都是他们的。然后我妈就是没办法，就起诉嘛，就想问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
4: 去过法院，法院这儿有判决书在这儿。
0: 法院怎么判的呀？
4: 法院，就是因为，我说是遗产，他们说呢不是遗产，所以
0: 我来跟你说吧。您说的是，你们在2015年11月19号，最后有一个法院的裁定，这个案子吧？
4: 啊，
1: 对，
0: 对吧？
4: 啊。
0: 其中这里有一间说你们双方均认可，2间北房是您父亲的
4: 啊
0: 这个他们您父亲的，然后呢但是人家你哥哥他们翻建过，这个时你们都认可吧？这里写着呢啊，
4: 对对，
0: 就崔九江夫妇
4: 对
0: 翻建过，原告也认可这个情况。不管怎么描述这个房子，法院就说了，最后是说涉案房屋是城镇房屋，经过翻建，但翻建后的权属性质说应该需经房管部门确认，换言之并未明确产权人是谁，所以法院说了我没法处理，所以把你给驳回了你的诉求了。因为我相信啊，从更科学更公平的角度来认定这个房子的归属的话，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特别强调呢，就是说这个房子这么多年谁占有使用，谁的户籍在这儿，谁的生活基础在这儿，我相信这是法院在有纷争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考量这个基本事实的依据。如果您一直在这儿住，您户籍在这儿，咱另当别论，对吧？您用北京的话说，您外嫁的姑奶奶嫁出50年了，那这个房子您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您是不是还有继承权，这恐怕真得讨论讨论了。因为我刚才听到啊，顺便问一句吧，刚才那个我们也追问了，侄子也表了态了，假如30几米房子人家提出个调解方案，你们能接受吗？刚才毕老师说了，尽管人家说提出一个数字说你们还不见得接受，那我问你，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4: 说什么？
0: 就是说
4: 啊
0: 现在2间房说大概30几米，人家曾经提出过方案，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调解就是利益妥协嘛，人家愿意给你10米对应的拆迁补偿利，或者说10米对应的这个财产权益，差不多1/3，能不能考虑作为一个比较息事宁人互相妥协的方案，能不能考虑？
1: 但是他们拆迁获得的利益可不是这些，
0: 不管他哪些跟你有多大关系，你首先要把这事先弄清楚，人家得1亿跟你有多大关系，这首先弄清楚，如果跟你有关系那当然不行啊，你看，你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
1: 对，
6: 打官司里的这里就打的这2间继承，因为那个房是没有的。
8: 崔先生告诉我们，现在他只想尽快将这件事情解决，无限的拖延

0: 只会带来无限的烦恼，并且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们再继续拖延下去了。
1: 我们的居住环境现在就是这个两居室，我儿子现在就住在那个阳台上，那个我婆婆呢就住在那个小屋里边，然后我和我老公住在那个屋里边。我们在这儿居住已经5年了，然后是租的房。
2: 前段时间我得病来着，啊，把工作辞了，一直就在家待着来着。嗯，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3: 现在要拆迁了不是吗？
4: 嗯，
3: 拆迁人找谁来洽谈有关安置补偿事宜啊？
4: 找我。
3: 为什么找你啊？是因为你们在这儿住着。
4: 对。
3: 要腾房是你们来腾，而不是别人腾。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啊。那么现在姑姑的诉求是什么呀？
4: 他就想要房。
5: 你们家不是调解过3次吗？那3次都是什么方案啊？
4: 跟他商量呗，一开始商量呗，就说看听他什么意见，因为我们做小辈也不好说，是吧？看他是要房还是要钱。他说我不缺钱，我想就要房。他要一间房，我说不可能。你要一间房的话，一间房15平米，我不可能我给您这么多。我说我家里人口要比您人口多，再加上您现在住的比我好，比我富裕，您还管要我那么多。
6: 他是从一开始的方案里面就是要房子不要钱是吗？
4: 对，
6: 从来没要过钱是吧？
4: 对。
6: 那您打算怎么着这事儿？
4: 我打算什么都不给。
7: 诉求不是要一间，
8: 我们是要按法律给我们分。
0: 崔先生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和姑姑家的关系一直不错，这次拆迁他原本就打算分给姑姑一些利益，可是姑姑一家的要求却让他万难接受。
1: 我们是真是带着诚意，因为你是我姑，你是一长辈，我们作为小辈儿，我们去谈这个问题。可是谈完了呢，谈不成，怎么都不成，答不成。
9: 因为两厅北屋的面积差不多有30平米吧，
1: 嗯，
9: 他只说给我妈10平米，
1: 嗯，
9: 然后我妈没同意，
1: 嗯，
9: 没同意呢，然后又说那间西屋给我妈，西屋差不多他说15平米，他说把西屋给我妈，
1: 嗯，
9: 我们也没同意，
1: 嗯，
9: 啊，然后呢，就然后他就又反复了，回来再找我妈的时候又说只给东屋一，只给北屋的一间给我妈。西屋，又没关系了，
1: 嗯
9: 啊，就这样反反复复，
1: 嗯，
9: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要
4: 谈了3次都不行，那不行了，那没办法，只能说咱该怎么走怎么走。
7: 3次其实各次的每一次的方案其实都不一样，
4: 嗯，不是不一样，他是越来越给我加码。
0: 崔先生说，自己始终在努力，试图推进问题的解决。但结果都不尽人意，对他提出的几个方案姑姑都不满意，两家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10: 就是您家这个事儿啊，毕竟是打过官司了，经历过调解，所以已经拖了阵线这么长了，可能最开始您就揪着一句，就是我有房契，我有地契，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对吧，您还有别的道理吗？给我们讲讲。
8: 我没听懂
3: 主持人的意思
8: 啊，
3: 你现在到今天为止，你除了这个你所谓的房契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依据？主持人在问这个问题。
8: 别的没有。
10: 那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在你们就这件事儿彼此拉锯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您就只有一句话，就是我有房契，走到哪儿都是这句话，我有房契。
8: 我有房契就证明这房子是我父亲。
6: 那我问您，您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示了房契给法院呀？
10: 对，
6: 法院认了吗？
8: 是我们找的律师帮着我们打的。
6: 法院认了吗？没有把这个，没有，法院没有认你的证据，把这房子是说是你的，对不对啊？
9: 啊，对，
6: 是吧？
9: 这个双方都
6: 那，所以说明您那个证据他不管事儿啊。
8: 我们不知道，不管事儿。
3: 我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你这个。作为权利主张的这份所谓的房契，政府已经有明文作废，现在有物权法，有土地管理法，对吧？那么土地属性，我们地上物房屋的属性都有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怎么来认定，那这过了70-80年的东西它肯定不能再算数了啊。这个第一跟你要说。第二，至于说你还有现在认知是祖遗产这个事儿，我们始终没有否认过，但我刚才讲过，在不同的社会阶段，

0: 权属归属发生了变化，那就要以新的变化或者新的相关的事实来考察认定这个相关的权属规定啊，权属归属。所以您今天来了，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我们沟通是有效的，那您能够认知啊，您到底有权利还没有权利。您刚才说找律师了，我不知道你的律师怎么说的，但可以证明的是你和你的律师的主张法院并没有支持，那就说明我们事实上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是法律依据上是不是出问题了，你否则法院不会这么来处理。
1: 跟姑姑沟通不畅，反复碰壁，让崔先生感到心力交瘁。
2: 是应该给是不应该给，我应该给多少，让法律说清啊，法律是正确的，我相信法律
3: 啊。没，我们不多要，这点你放心，我们该拿多少我们拿多少。
4: 行，这样吧，咱们坐在一起沟通一下。这个侄子这边已经表示说是有退步的余地，有退一步的余地。那我想问一下姑姑这一方，您觉得有退一步的余地吗？
5: 就是不按遗产分尸的意思吗？
4: 对，因为这个牵扯到您两位的认知问题，就是现在双方的认知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没有办法就着这件事儿来对话。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既然今天到这儿了，要来调解，那肯定是得有退一步的余地，要不然我们这工作没法做。您觉得呢？
5: 有
4: 啊，是吧？
5: 因为我们不是像你们说的那种恨的怎么样，我们彼此之间，别看有这官司，但是我们关系还是
4: 挺好的。
5: 哎，不能说很好吧，起码不像别人是那打架，你也
4: 没红脸，
5: 不理你
4: 啊，
5: 不是那种。不，他俩也都在这儿呢。
0: 在这个侄子方面说了。不管是面对现实还是出于其他什么考虑，对于现在有两间房子大概3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争议财产，愿意拿出其中的10平方米相对应的利益给姑姑，你们觉得这件事儿有商量还是没得商量？就这么个话题，你们沟通一下。
6: 有商量，但是他说那10平米我们不能接受。
7: 那你打算多少？
4: 对，
7: 我听听你的。
5: 今天怎么样？
7: 他
5: 给不了
7: 你老听他的，您自己做不了，你听他的，听他的我给不了。
6: 没，
7: 那行，可以，没问题，很好说，这没问题，不算就算了，算就算了，不聊了。
8: 其实我们真是抱着诚意，
0: 您
8: 毕竟
0: 那个谁啊，
8: 毕竟是姑，
7: 跟你没法聊啊。
1: 侄子崔先生突然起身离去，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调解只好暂时终止。工作人员紧急和崔先生沟通，终于崔先生再一次回到了调解现场。
0: 首先这边是小妹啊，出于类似问题，你可能看我们节目，你们会注意谁是真正的权利人，是你母亲，不是你。而且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位置，要提出有利问题解决的方案和建议。所以你刚才态度，说句不好听的，起码我个人是不接受的。你去关，你把他打明白了，那我算你有本事，明白吗？人家现在不能说给他房子，只能说相对应这个货币，你这样是有可操作性的。那你有多少米，这我是能算出账来的，那我怎么给你，那咱是后话。
8: 房子里有他的10平米，然后把货币，
0: 你准确的说应该有他10平米的对价，10平米
8: 对
0: 应
8: 的
0: 利
8: 益。
7: 那就给货币补偿。
8: 货币补偿
0: 好吧。
1: 经过陈旭律师的单独调解，侄子崔先生同意给姑姑拆迁前10平方米的对应利益补偿。不知姑姑一方能否接受这个条件呢？
0: 到底谁是被安置人呢？先说，被安置人肯定不是你，
3: 他的
0: 肯定是他，对不对啊？那这些基本事你搞清楚了，那咱说难听一点的，现在由于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多少还能分享点利益。那我认为就应该接受
3: 这个。我跟您说，我不知道那房产证是作废的，因为我不知道。
0: 那你拿着一个无效、没有法律意义的凭证来主张权利，能得到法律支持？说，只要给你10米相对应的货币，那这是有可能的。
3: 我说了要房子可以吗？
0: 我觉得你怎么提都可以提，但问题恐怕兑现不了，不现实。
3: 非得拿十平米的，
0: 就对价，它的对价不是非。那如果他真是有几套房子，咱另说。你给象征权也给不了。
3: 他是说，我这侄子是跟我这么说的，我们分好以后，开发商才去量。
0: 不，所以我刚才说我的表述相对客观，

0: 就是35米也好，多少米，给你10米所对应的力，那个力可能是个变数，但10米是已经是个这个恒数定数了，因为你不知道10米到底能对应多少，对不对？对吧？所以你10米对应的，因为10米肯定是已经是定数，那变数咱不知道。那如果真像他所说能给个一居室，那就照着一居室来呗。但你合同里不能写一居室，那人谁知道最后能拿到什么东西，对吧？好吧，你们商量一下吧。好吧。
1: 在分别沟通后，当事双方再次坐到了一起，听取嘉宾们的最终建议，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0: 那这样吧，那我就直接说一下我们的双方沟通的方案啊。现在大概确认一下，这个房子面积在37、38平方米的样子。
2: 对。
0: 那么根据政策呢，或许能分58平米为单元的两个单元。这个应该跟我们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似的。
3: 西
0: 啊，58平米，先听我说完。
2: 对，但是说不在这个。
0: 那么现在，如果按刚才这个侄子方面提出给10米的话，我算了算，以38作为基数，这个给10米大概是占26%，26%。这个26，这个大姐啊，她不能把这刚才说110几米房子当中说给你20几米，这没法给，也没法住，房子没法切割。那你拿500万乘以你26%，这数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最后他房屋作价不管做多少，市场的价也好，你们协商价也好，其中26%的货币他们要补偿给你，给房子不现实。所以大概应该是这么个方案。所以大姐，你们这边你们考虑考虑。那么现在这个26%对应的拆迁利益，就是货币利，行不行？行。今天我们回头下来看，弄个尽量周到一点的协议调解书。那么你们达成了一致，恐怕几个条件你们听清楚，在你们利益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要去签相关文件，配合他去签约。如果开发商需要把这房子确在他名下，你也要帮他办相关的手续，然后他作为被签约人，然后等得到了利益以后，再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调解内容补偿给你们。
4: 今天如果你们在我们这儿达成协议呢，它是一个大纲性的啊，知道你们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大概10%是多少，然后等到有了拆迁协议了以后才能够兑现。但是呢，对你们的保障是今天在这儿可以签一个像纲领性的这样的文章，就是确定你们今后有了具体的拆迁利益了以后，按照什么样的10%进行分配，只能到这个程度，可以吗？还是说您要回去再考虑？没关系。
5: 哦，还有一个方案啊，咱按照法院最后说的那个走，您去房产部门找到法院给你们指点的那个相关证据，您去找找看能不能开出来那个东西，你去试试，这也是一条路嘛。要不然就是接受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个纲领性的这个建议。您要想不明白呢，我们15天之内，您要想明白了，我们回来给您出这个协议。
6: 15天之内。
5: 对，啊，
7: 行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啊，给大家一个考虑的时间。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调解双方原则上接受了本次调解方案，只是在一些具体执行环节上还有待细化。愿他们能尽早达成一致，彻底了结压在心头8年的烦恼。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燕。
0: 今天呀、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呢，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

0: 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1: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0: 有啥不一样？
1: 迪丽热巴。
0: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1: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0: 你这样
1: 没有？
0: 你这样，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0: 主任，主任。主任，损色，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来了，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0: 出大问题了！
3: 怎么了？
0: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2: 是
3: 是，
0: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2: 对，对，
0: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2: 能。
0: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2: 就是的呀。
0: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2: 苹果。
0: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唱。

0: 一排吧。
1: 晃晃的，
0: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从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3: 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的。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3: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
3: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3: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3: 也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3: 哎，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3: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啊，自然呢。就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3: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1: 不
0: 你没开导航。
3: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3: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把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3: 风格不是刮风，
2: 这耳朵不好使 啊！对对，耳朵背、
3: 啊、是这样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嗯，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4: 我30斤。
5: 我20斤。
6: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7: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7: 我吃了。
0: 别提3两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点，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估堆儿。
3: 估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3: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别。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
0: 哎呀，
2: 不生气，
0: 太急眼了，
2: 不生气。
3: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
2: 行了啊、嗯，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了。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3: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3: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3: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妈呀，不至于吧？
3: 这样啊，我再给大家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3: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3: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2: 我死呀，你哭啥呀？
0: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为了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1: 你嫂子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4: 大人，不好休走。
0: 然后呢？
4: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4: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八卦扇。
0: 然后呢？
3: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嗯，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4: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4: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0: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5: 落红雨。
0: 对，
5: 小心上却是赌资嘛。
0: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你演的是谁。
5: 貂蝉。
3: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嗨哎哎哈哎哎这说，
6: 热巴长得真好看。
0: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7: 我真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咱俩下来，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3: 行，
0: 就 PK 卖苹果啊。
3: OK。
0: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3: 行。

0: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九点半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1: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0: 亚当吗？
1: 你们知道夏娃吗？
0: 对，没有用。
1: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嗯，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子孙满堂。
0: 满堂。各位老铁，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2: 滚！滚！
0: 干啥呀？你是你派来的不？嗯。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的？ OK， 来咱们倒计时，5 4 3 9 8 7 6 5 4 3 2，秒了，300多斤，那叫钱呐！
3: 厉害，
0: 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赶紧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3: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0: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3: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0: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3: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迪丽热巴。
0: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3: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1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 2 1，上链接！哇，都在抢，都在抢，订单有啊，
4: 抢光了，抢光了，啊、
3: 卖光了、哦，卖光了！
4: 热巴，
0: 多少天？
4: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0: 不是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3: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了，
0: 卖光了。
3: 嗯呢。走
0: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4: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0: 那太厉害了！
3: 是这样的，冷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4: 太好了，太
0: 好了！那吧，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年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3: 想啥呢？我明年还要再来呢。
0: 还要再来呀？
3: 啊，
0: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
3: 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4: 好啊，
0: 这个好啊，顺便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3: 好呀，你下来。你站那。又到了每天我打你的时候了。什么呀？
5: 动物饼干。
3: 你对我也挺好。我也给你一个礼物。
5: 什么呀？
3: 蛇。
2: 我错了，走，我今天我跟你比试，谁赢了谁就是哥哥，好的弟弟。
6: 嘿，不能打架，蔡老师说了不能打架。
4: 谁要打架？
7: 没有。
6: 那太可惜了，我要打架。
4: 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呀，
1: 蔡老师回来了，站队。
8: 大宝贝
9: 蔡老师，
8: 门口那大铁门哪儿去了？我就上趟邮局啊，来回半个钟头，回来一看，得，大铁门愣没了。过来过来，讲故事了，来来来，今儿个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说呀，有个小白兔特别爱撒谎。小白兔的妈妈说，小白兔啊，你也老大不小的啦。
7: 老师，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8: 这哥俩故事杀手。哎呦，上礼拜我给你们讲的是孔融让梨，你们学会让梨了吗？
9: 我们让梨了。
8: 那也没让你们打电话让你爸妈梨呀。哟，
0: 我说说大铁门吧。
8: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哎，罗思维，回去吧回去吧，不是你不是你啊。满婷，别假哭。这半个钟头你干嘛了？
4: 我在锻炼动手能力。
8: 动手能力？
4: 叫常亮。
8: 常亮就不能再削了，他快成铅笔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欢迎回来。

0: 哎呦什么？哎呀，快坐着宝贝儿。哎呦，你要摔伤了，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1: 蔡老师，没事儿，我妈知道她爱作死，所以多生了一个我当辈分儿。
0: 罗思维，快拿药箱去。哎呦，你说你们爸爸妈妈把你们交给我，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真是的，哎呀。
2: 蔡老师，那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0: 思维呀，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日没夜的在建设铁路呢，等到工程完成了，他们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可是郭阳郭亮说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0: 你们俩又欺负小朋友是不是？快给妹妹道歉。
3: 对不起，
1: 虫鼻虫，鼻涕虫，
3: 虫鼻鼻涕虫。
0: 嗨，不许给小朋友起外号。不哭了啊，小鼻涕。嗯，
1: 这个好。
0: 啊，不哭不哭不哭，来来来，啊，老师给你出气好不好？哦，还一锅亮的是吧？啊，我打来，好边。
1: 老师，你两回打的都是我。
0: 不可能啊，你们俩我分得清啊，每天晚上我都给你们俩洗澡。
1: 老师，怎么幼儿园还能洗澡呢？
0: 合着每天晚上我给你洗两遍澡，洗第二遍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老师，我喜欢玩水。
0: 今儿晚上好好给你洗洗啊！哎呦，这孩子都馊了。哎，来来来来来，分礼物喽！罗思维，这是你的娃娃。常亮，哎，驱车，满婷，弹弓子。
4: 好，我们俩没有礼物。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咦，呀，
5: 蔡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5: 大铁门被郭阳郭亮卖给收破烂的了。
1: 你胡说八道。
0: 把我大铁门给我卖了啊，回来还跟我撒谎。
1: 是您先撒谎骗我们的。
0: 我什么时候撒谎骗你们了？
1: 蔡老师，我们知道您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我爸爸妈妈寄过来的，都是您用自己的钱给我们买的。
6: 您把钱都花在我们身上，自己却吃咸菜，那咸菜有那么好吃吗？
1: 您经常给我们讲尊老爱幼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俩把大铁门卖了，给您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动物饼干送给您。
0: 那大铁门是我半年的工资啊。给我吧给我吧给我吧。哎呦，虽然你们卖大铁门是错的，但是老师还是挺感动的。来，咱们一块吃饼干啦。哎呀，怎么是空的？
7: 蔡老师，对不起，我本来就想尝一块，可是我尝着尝着就没了。
0: 没事没事没事，饼干没了就没了吧，你看咱们还得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子呢。咱们用这个盒子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儿，好不好啊？
8: 好。
0: 那咱们就把梦想写下来，放进盒子里，然后把它埋在土里，等你们长大了再把它挖出来，好不好？
8: 好。
9: 你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蔡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哎，
0: 大宝贝儿。

0: 哎，你怎么慢呢？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三哥，
0: 今天呢是你们从幼儿园毕业25年的日子，记得里边搁的什么吗？
3: 我们的梦想。
2: 对，
1: 来了。
4: 哎呀，这是我的。
2: 哎，这是我写的啊。
4: 不是，这是你。
2: 要当作家，
0: 实现了吗？
4: 实现了。哦。现在天天在家坐着呢。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企业家。
2: 是，天天半夜3年起。
1: 我的梦想啊，是想当一名医生。
0: 穿上白大褂了吗？
1: 穿上了。现在啊，到我们这儿的动物特别多。
0: 哎，到你那儿什么玩意儿？
1: 我是兽医。
0: 哎呦，姑娘，哎呦，30岁要当爸爸。
1: 对，
0: 实现了吗？
1: 实现一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年30了。
5: 我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
0: 哦，那你现在？
5: 现在还在念书。
1: 哎呀，我说你要老这么蹲班，就别念了。
5: 我现在是博士后。哇，
2: 真好，
1: 这厉害啊。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哎，哦，蔡老师，这蔡老师的，这是您的梦想吧？我看看写的什么。退休以后我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3: 蔡老师，
5: 那您
3: 实现了吗？
0: 嗨，我呀那会儿就这么想，这人呐可以退休，但是对孩子们的爱不能退休，所以我退休以后全心全意地给孩子们讲故事，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
5: 蔡老师，那您讲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
0: 好啊好啊。哎，从前呐有一个大铁门。
5: 大铁门。

我的导文集《背影》呢，出了一和二了，写了与我有交集的人。这里大部分人比我年长，其中呢，本文的主人公啊，陈仲远先生呢，他就跟我爹岁数差不多。我跟陈先生认识啊，其实挺偶然的，是他退休以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古玩史话与鉴赏》。他写这书的时候，这中国市场上没这个类型的书，因为我曾经是文学编辑嘛，我的邻居王春元呢就抱着这书稿给我看，说你这个明白这行，你看看怎么样。然后我就饶有兴趣地把他这本书看了，啊，他这个书呢就写得比较庞杂，但是挺有意思。然后我说这书编辑一下是可以出版的。后来呢，当时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呢就给他出了，那时候大概是1992年，那距今也30多年了。那么这书出了以后呢，慢慢慢慢它就热了。陈仲远先生呢，就一鼓作气写了很多什么古董史话之类的书，大概有个六七本，反正他了解的这些材料就是东攒一个西攒一个，就出了很多这书。他当时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他的大爷呢，在这个解放前就在琉璃厂讨生活，所以就认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古董商。那时候啊，就30年前，有很多老古董商都还活着，就是解放前的古董商，所以他们都去，采访，就按今天说叫口述历史。所以陈先生就积攒了很多这样的素材，他就把它整理成书。但他一辈子不是干这行的，他这辈子是干那个，老师的。后来呢，随着古董热呢，他就就慢慢吃香，或者说事儿就多了起来了。那时候他找我，我那时候在琉璃厂或者在家，他就来找我。书出了以后，他对我千恩万谢，因为那个书啊，头一版那个书的封面和封底呢，用的是一个大清雍正年制的一个过支的盘子，那盘子这么老大个儿，我记不清是苏比还是佳士得公司的那个拍卖图录，我借给他翻拍的，做了他那个书的那个封面。后来呢，他就书出了以后呢，就一点一点热起来呢，很多人找他，找他呢，老头特别爱面子哈，就不会拒绝。他应该说，我就是个写书的，我对这个鉴定这事儿不懂，但他不，人家啊托他帮忙，他呢就拿着东西来找我看。我看的时候，他旁边还拿一个纸和笔记，记下来以后跟人去说。那时候有一个不变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没有手机啊，联系也不那么密切。老头有时候也不跟我打招呼，直接就上家里来找。但有一点，他住特别远，他住在北京的西北方，我住东南方，整个横贯这个北京城，就是他来一趟来回最少得3小时，要是赶上堵车得4个小时。他是坐公共交通的，所以经常到我们家呢，就是我不在家，是吧？他就没事老跟我媳妇儿聊聊天儿什么的。我媳妇儿对他的表述就说他特别像个这个大家长。后来我就说他，我说陈先生，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您就甭管别人的事儿哈，我说您这为这个跑一趟啊，有时赶上我不在家，你还得跑2趟把东西留下，第二天来取。啊，你跟人家鉴定又不收费，他说：“哎呀，人家信任我呀，人家信任我，我就是帮个忙，是吧？”那就是每年都这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每次来找我都肯定是掏出个东西让我看，有的东西都让我说呢都是离题万里的。但是呢，他是一点都不懂，但他书写的还不错，书里有很多奇闻异事啊，有很多故事是民国时期就流传的故事。今天你要想看陈仲远先生的书，挺多的啊。他那个书呢，就是当故事看很好。其实我觉得，把素材都找来编个戏也可以。后来有一年春节前，哎，他来找我，找我呢，嘿，那天高兴，他拿那旧报纸啊，旧报纸包着2条鱼来了。他看，哎呀，那天是没带古董，他一带古董他就心事重重，你知道吗？他那天没带古董，他特高兴，聊天特高兴。最后呢，说这个你帮我这么多忙啊，这一年我这个给你留下2条鱼啊，就这么大那报纸啊，逗死了。他一走，我老婆就问啊，说这什么鱼啊？对，我说金鱼，猫鱼，给猫吃的。那老头他不会知道这些事儿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书生，
一辈子都是个书生，啊，他没有人情世故，根本就不会啊，他不会看你脸色，也不知道，这些人情啊，他觉得我欠你一点人情，你说你给拿两条这么大的鱼，他可能觉得这个人情就已经还了啊，或者说他心里就安定了。其实这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的。我反正是不在乎，但有人就会在乎啊。有人说你给我这好，我帮你这么多忙，你送我个礼，这叫啥礼啊？可是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他一个书生，这特别代表一个书生的心态。一个书生啊，尤其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有很多老派的一种精神。啊，他，你比如他做人做事都是一丝不苟的啊。你比如书上出个错字儿，他也着急啊，也说再版书能不能改一改啊？人家给他的稿费计算到什么程度，他有时候也问问我这是怎么计算的呀？啊，他不懂，他又耻于去跟人家掰扯，所以我就跟陈仲远先生就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交往，交往了很多年啊，最后晚年呢。跟他交往就少了嘛。后来有一次我看一次采访，在电视上就采访他，他还提及我，就说哎呀，说当年这个马未都帮我好多忙啊什么的，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那回我就还想找他，那时候正好是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我还想找他说这个跟陈先生好久不见了，说见见面，说聊聊天吃个饭，结果后来就没有音讯了。等再打听的时候，他就已经驾鹤西归了。所以呢，人生都是这样，想做的事儿要抓点紧，不抓紧呢，就有可能终身没有机会。陈先生的这个书《古玩史话与鉴赏》呢，如果喜欢这行或者想了解这行的人，我觉得你可以买来看看。相对来说是故事性也比较强，还有一些啊，知识藏在里头。我为他写的这篇导文呢，那肯定跟说的不一样嘛，说和写。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中国人才有一门这个功课叫语文，语是说，文是写。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

书生陈仲远。我和陈仲远先生相识源于他的第一部著作《古玩史话与鉴赏》。最早看见这书时呢，还是手稿，厚厚的一大摞，是我的邻居王春元先生报给我看的。他后来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那时呢，我刚刚离开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生活有些茫然，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王春元就对我说呢，书的内容不错，就是写的杂乱，你懂这行，你看看。那时候书的出版比今天复杂，审查十分严格，不仅对内容审查，对文字要求也高，稍有不妥就要求作者修改，所以作者修改稿件是天经地义。我当编辑十年，作者不改稿是极少数，即便有时候作者不修改，也是由编辑代劳，为作者连修带改带誊抄，对我们那时的编辑乃家常便饭。那一摞手稿我大概看了一星期，看得很累，但饶有兴趣。我对王春元说，这书能出版就是得费点力气。我记得王春元笑呵呵地说，这力气费得有点大。那时候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啊，出版社相对开点窍啊，可以出些杂七马八的书。陈仲远先生的《古玩史话与鉴赏》虽周折再三，烙饼似的翻过几过，终于还是列入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出书计划。《古玩史话与鉴赏》列入出版计划后，我才见到陈仲远先生，具体怎么见的面也记不清了。记得清的就是陈先生那黝黑的皮肤和他谦恭的神色。陈先生见面就撂底说，我不是干这行的，我是学校教政治的，教了一辈子政治，临老临老不用我了。说话中充满了人生的叹息，我这书写的可苦了，好几年了，没黑没白的，都说能给出但都不给出，这话说的黑声叹气。我在出版社看惯了作者的这一幕，早年出版社非常强势，编辑比作者牛，编辑把握着作者的生杀大权，比我们更牛的是大我们一辈的老编辑，学问大，资历老，当然也有资格牛。作者在编辑的要求下改来改去，双方都很适应。当时大部分出版社都有小招待所，常年住的都是那些改稿的作者，住上几年不回家的大有人在，所以作者养成了谦恭的态度，凡是作者都太想出版了，陈先生尤是，他念念叨叨地说，怎么删都成，怎么改都成，出版就行。

陈先生，您走的时候我还真就不知道，您走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心里老惦记着这件事儿啊。因为您也不弄个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啊，找您也挺费劲。但是我为什么要给您写一篇祷文呢？是因为我觉得跟您的这个交往中，我看到了您那一代人的做事的这种严谨，做事的辛苦。您老说啊，您这一辈子是教政治的啊，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所以呢，采访了那么多人，在退休以后，如果没有您的这个采访，我觉得中国啊，清末到民国的这段故事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因为您采访了大概大几十人吧，这些人都是劫后余生，啊，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头十几年还活着，那时候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您跟我父亲岁数差不多，他那些人又跟您父亲差不多，您想想这中间有多大的差异？虽然古玩这行在中国的经济命脉中不算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有时候就融在了一个器皿之中。不管你是一个瓷器，还是玉器，还是家具，还是书画、竹木牙脚器，它都包含着我们民族的知识和情感。这些东西你不了解文物的人肯定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您一个外行，能够请您当中采访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就不习惯于采访别人，因为我聊着聊天就会聊岔了，聊出去了。您不是这样，您每回都会奔一个主题。我真的记得当时啊，您那个书出了以后，出了好几本书以后，经常呢拿件东西让我看。我劝过您，我说您就是岁数大了，就直接婉言拒绝就完了，走那么老远的路跑到我这儿来，让我看完您的小本记着，再回去跟人家说，没这种必要。人生最不值的就是浪费时间，可您说什么，人家信任我呀，我就得帮人家。哎，我就想想老一代人都是这样啊，帮人家做事呢，是一种快乐。我希望，您在上天也依然有这种快乐啊。陈先生，您是长辈，我们缘分一场，我还是很感恩的，给您鞠个躬吧。

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有时候就融在了一个器皿之中，不管你是一个瓷器还是玉器还是家具还是书画竹木牙脚器，它都包含着我们民族的知识和情感。

我从50岁开始呢，写祷文。其实50岁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叫知天命之年。祷文呢，古代叫祭文啊。刘禹锡的诗说：“世上空经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说的就是祷文。祷文其实是对故去的人呢最后一次怀念，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些人都历史上一定是跟我有交集的。后来祷文写多了，就结集出版，取名《背影》，现在已经出了第一集、第二集。我将来还会写满第三集、第四集，每集25个人，写满100人。本集的主人公呢，就是叶惠芳大夫，我的接生婆。我用接生婆这样一个词儿呢，是表示对叶惠芳大夫的一个尊重，而不是说是我的妇产科的接生大夫。我觉得接生婆是一个中国古代对所有为别人接生人的一个尊称。我其实对自己的出生过去有时候好奇，跟我妈聊天，我就说，哎，妈，我生哪儿啊？我妈说，你生301啊？啊，我说，我什么时候生的呀？我妈说，我记不住了。我说啊，我是长子啊，我什么时候生的你就记不住了？我妈说，我不记着了。结果呢，我在博物馆待着，那天碰见一个女孩，她突然说，马老师，什么，我来参观见你，很高兴。后来我

说你是哪儿的呀？他说我是301医院的。哎，我就说，哎，我就出生在301医院。我说能不能查到我的出生档案啊？他说我回去给你查查。我就提供了一些信息，结果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查到了。那么这个就让我很惊奇啊！我是1955年3月22号下午啊2:45出生的，给我接生的啊是301的妇产科主任叶慧芳大夫，当时呢，叶大夫呢还健在，我那时候50多岁了，哎呦，我当时心里就激动，说为我接生的大夫都还健在。我自己就做了个计划，就是说我到60岁生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做，去看看我的接生婆。日子就如期而至，我60岁那天我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约好了叶慧芳大夫，我去看望他。那时候他100岁，你们想想哈，60岁的人去看100岁的接生婆，他比我妈还大呢。他给我接生的时候大约40岁，我妈那时候22岁。他是第一个看见我的，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叶慧芳大夫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并不是我妈先看见我。我妈至少是得排3、4、5、6个都背不住，那个产房里有多少人都一定是先看到我的。所以我就跟叶慧芳大夫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缘分，而且这缘分导致我一见他就特别亲。我去看他，他那个高龄啊，100岁了，你想想，我去看他，我也买的鲜花，带的我的书，书上就写着送给我敬爱的叶慧芳大夫，我60年前是您为我接的生。他一定不知道我，你想想他一辈子接过多少个婴儿，他就根本他也记不住。但是能够在60岁的时候找到他，再去看望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中难得的体会。叶慧芳大夫呢，是最初他是协和医院，我们都知道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嘛。在这个新中国建立的初期的时候，1950几年的时候，这个要建立一个协和西院，所以在西边，就是今天北京西边五棵松这个位置呢，就建立了协和医院。后来把这个医院就交给了军队，就改称呼叫301医院。它最初就是协和医院。那么协和医院呢，它一分为二，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呢，它就是每个科室的两个尖子都必须分开。所以当时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就留在了协和医院，而叶慧芳大夫就分到了当时的协和西院，就是后来的301医院。这样一辈子他就是后来从这儿度过的。那么叶慧芳大夫呢，其实他在解放前呢，他就读书了嘛，他就很早就读书。他读书有一个特别传奇的事儿，这也是后来跟他聊天才知道的。他在这个1934年呢考入燕京大学医育系。什么叫医育系啊？今天没这个系啊，就是医学预备系。医学预备系简称医育系。当时考进去多少人呢？1934年那一年考进120个人，要在燕京大学先学一年，就做这个预备班的准备，然后呢在里头挑出尖子来到协和医学院继续深造，要学8年啊。那么这时候呢有多少人呢？只有19个人过关，120个人只有19个人过关去学医，那就只剩下101个人啊，改学别的或者退学。他这101个同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后来的学者，就是我们也讲过的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在1934年的时候跟叶慧芳大夫是同班同学，那个叶大夫就跟我讲了很多王世襄当时上课的时候调皮的场景，跟王先生自个儿说的是吻合的。就是说他们上着课就突然听到
王先生呢

怀着蝈蝈就叫上了。王先生当年上燕京大学的时候，他家里条件好啊，都是都不是一般的性的富翁了，就在燕京大学旁边给他买个院子，家里一堆的人伺候，那还不好好上学呢。那叶惠芳大夫不是，他就特别刻苦。他是广东人啊，他父辈是广东人，他爹呢特别有名，他爹是中国第一个留日学西医的人。你知道100多年前学西医是得家境特别好，要不然你学不起，学西医比学中医贵。学中医可以传帮带，过去呢老中医底下有个徒弟，对吧？徒弟什么事儿都干啊，这个扫地、擦桌子、学本事，啊，不拿工资，慢慢学出徒，所以他就可以通过勤奋，啊，和聪慧就学会这门技术。但西医不行，西医是正儿八经的上学，所以需要巨大的费用。叶惠芳的父亲叫叶培初，是这个中国第一个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中国人。啊，那时候那个日本东京大学还不叫日本东京大学，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二战日本失败以后，把帝国两个字就给掐了。那么叶培初呢，他回到了广东呢，在广东呢就开始行医。那时候西医和中医比较起来呢，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医是显效的，就是效果会马上就看出来。中医有时候呢，有的病是不能达到显效，但有的也能达到显效。比如止痛，50几岁那时候老这个胆结石胆痛，啊，我有一次胆痛在杭州，那朋友拉着我，疼了一宿，疼的都快昏过去了，然后跑到一个诊所。躺在那个床上，那个中医还让他徒弟拿着个笔这么粗的一个灸啊，在我这个左侧胸前晃了那么两下。我原来觉得是不可能能止疼啊，他晃了大概我觉得30秒到40秒，那疼痛感唰就没了，一下就没事了。这是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灸是有神效的。那针刺不用说，针刺只要你敢让扎针灸，它扎到你穴位上，你肯定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麻酥酥的感觉。那么由于西医的显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对西医的投入的力度非常大。叶惠芳大夫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啊，就是学习西医的人。啊，尤其妇产科。妇产科这个科室呢，我们过去对妇产科的认知好像就是生孩子，别的事儿都不管。其实不是，产科和妇科是分开的。产科严格说事儿相对还比较少。那么我跟叶惠芳大夫有这样一个缘分，所以我就后来跟他保持一个关系啊，然后也对他的过去的过往呢有所了解。后来我在上海啊，在上海然后接到消息说叶惠芳大夫去世了，然后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子，因为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呢，碰到他一个学生还跟我说，叶大夫还老问你，我说呀，天儿再好一点，我去看他，结果就差几个月没看成。叶惠芳大夫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写了一篇悼文。我写完悼文以后呢，我就给他的子女看。叶惠芳大夫有这个一儿一女都在美国，我把文章让他们看了以后呢，他女儿给我电话说马老师，这个给我母亲写的文章我们全家都特别感动，但有一点呢我们不是特别接受。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说100年前学西医的人非富即贵，说这个我们不接受，我们不属于非富即贵。我说哎呀，我说你都去美国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还在乎这个？他说我还是希望改一改。我说那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你母亲这一代人有几个子女？他说7个。我说民国时候都完成了什么样的教育？他说民国都完成了大学毕业这个教育。我们今天在全中国，你谁家里有7个孩子都可以大学毕业。所以
在叶大夫他们那一代人里啊，他家境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不是绝对的。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改了，我说100年前学西医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人。这个他们子女都说，哎，这个接受。那我现在想也确实这样。如果说非富即贵，它是一个客观的条件，但是有理想的，它就是一个主观条件。100年前啊，很多人抱着理想去学习西医，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今天其实每个人遇到的都是这些问题啊。我们对什么最为恐惧？就是对疾病。因为疾病是不管你社会地位的，你社会地位高和社会地位低，你可能遇到的病是一样的。疾病也是不管你财富的，你有钱没钱，你可能都会赶上不治之症。你有多少钱，你该走还得走。还有一个疾病的特征呢，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对疾病都是恐惧的，而对疾病的认知呢又是浅显的，所以对疾病总体都是担心。这么多医生啊，我从小在医院里长大，因为我父母一直原来在医院里跟各种医生聊天啊，我就是不管是内科的、外科的，还是各个科室的医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疾病的一个认知。我自己也是这样，对我来说，我是有病愿意扛着啊，尽量的不去医院折腾自己，有的病扛着扛着也就好了。比如体检，体检按照规矩，到了我这岁数，每年都得体检，甚至每半年都得体检。但我觉得就没那个必要，为什么呢？不给自己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叶惠芳大夫就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示范。他晚年就说哈，说我不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我活到这个岁数，该走就走了。那么他走的那天啊，他在家里已经有2天不吃东西了。然后，因为他是军级待遇，你知道吗？他这个又活到100岁，所以院里呢，院长、政委什么都到家里来看。上午11点就说：“您是不是去医院输输液什么？”老太太说：“我不需要，我都准备好了。”晚上11点平静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叫静享天国，就是你到活到100岁以后去到天国是一种享受。那我今天呢怀念他，给他写一篇祷文啊，收录在我的备影集中。下面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说说叶惠芳大夫的过去。100多年前学西医者多为信念，西风东渐影响着晚清时期的中国。叶大夫的父亲叫叶培初，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东京帝国大学于1886年成立，这在当时的亚洲算是新生事物。叶培初先生在此就读，学成后回到了祖国，在广州开了家私人诊所，这对叶家的子女影响至深。叶家的7个孩子都靠这家诊所陆续的读完了大学，这在民国那个动荡的时代十分不易。叶大夫告诉我，他父亲民国时在广州还积累了不少家产，几十年风风雨雨，利弊相随。十年动乱结束后，多处家产最终还是退赔叶家了。叶大夫和兄弟姐妹对于祖上留下的家产百感交集，最终一致决定将其捐献给国家。这一高风亮节的举措，令多少人感佩，也令多少人不解。可叶大夫云淡风轻地说，
财产本来就是有来有去，不必过分寡爱。民国初期，西医开始进入中国，北京建立了两座西医医院，美国人建立的协和医院至今仍在，德国人建立的德国医院建国后改名北京医院。那时学习西医的费用不是一般人可以担当的。叶培初先生由于学西医早，当年在广州救人无数，很有名气。他一生行善，常常救济看不起病的穷人，这样的家风深深地影响着叶惠芳大夫。叶大夫资历老，享受军级待遇，却赤脚穿着一双老旧塑料拖鞋，我看着很诧异。北京三月的天气还是挺凉的，叶大夫却一点也不介意。他说他的脚有毛病，早年得过小儿麻痹，生让我咬着牙一步一步练好了。当年参加工作体检时，他们都没看出来。说这话时，叶大夫脸上笑得跟孩童一般。协和医学院建立不久，叶培初有机会从广州来北京参观。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疗和管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女儿叶惠芳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他鼓励支持女儿选读医学预备系。医学预备系是最热门的学科，是考入医学系的敲门砖，淘汰率可以用惨烈二字形容，选拔非常严格。入学时100多名学生，最后进入协和学医的不到20人。连聪明绝顶的文化大家王世襄先生当年考入医预系后，中途都被迫转去国文系。叶大夫回忆说，同窗王世襄上学时就特别贪玩，上课时还玩蝈蝈，令他印象深刻。那天与叶惠芳大夫的相见如梦如幻，我自己觉得特别神奇。回到家马上写了一篇博客，上传后与亲人熟人生人一同分享，几十万的点击，上千条的祝福，让我知道人生的神奇更多的在于缘分。中国最权威的妇产科专家叶惠芳大夫竟然是第一位看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老人家比我母亲还早见到我呢。我这个6斤8两、体长58公分的婴儿，谁知道60年后还能拿着鲜花虔诚地去看望老人家，还能畅聊2个小时。我告辞时，叶大夫执意把我送到电梯口，说欢迎我再来家聊天儿。

叶大夫，我跟您合影的这张照片又过去10年了。人生太快了，10年转瞬而逝。您高寿100也是转瞬而逝。每个人的人生啊，不论长短，对于这个星球，对于宇宙来说都是很短暂的。我们一生中会做很多事儿，遇见很多人，做事儿就要像您那样，把事情做到极其完美。所以我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做事儿就变得非常的认真。缘分呢，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瞬间的缘分。那一瞬间，我妈把我生出来，您接生的，我看到那个接生单上写的所有的数据和您的签名，这一想已经是70年。

的事儿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您大我40岁，从旧中国走来，看到新中国的变化，而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看到的世界跟您早期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的人生，对人生的态度一定是一样的。人生无非是生老病死，作为医生一定是救死扶伤。我虽然啊在医院长大，看到了无数学科的医生，跟无数学科的医生都聊过天，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跟医生这个行业的人的认知还是有相差很多。我想上天就是一种命运安排，让我能在60岁的时候还能够看见我的接生婆您，您那时候已经100岁高龄了。今天能活到100岁的人万不足一，但就让我遇上了。后来我一直还想去跟您聊天，其实都计划好了，我看您的身体状况那么好，我觉得您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没有抓紧，这个机会就错过了。我跟您儿子女儿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互致问候，尽管他们在大洋彼岸，我们偶尔也会有所沟通，这真的就是人生缘分，特别的神奇。我写祷文，过100岁的人呢是很少的啊，我没有想到跟我这么近关系的您活过了100岁。100年来您看着这个世界的风云变化，其实您内心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远比我们更为充分，尽管您看着平淡如水，但我知道您内心对这个世界是有您自己的判断的。叶大夫，我向您送去我的问候，给您鞠躬了。

我说100年前学西医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人。如果说非富即贵，它是一个客观的条件，但是有理想的它就是一个主观条件。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

0: 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他多期发展。
1: 我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0: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2: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0: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3: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4: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5: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4: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儿，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

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

0: 儿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风焦吗，啊，大家都觉得这风焦啊了不得啊，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啊，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啊，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风焦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啊，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风焦。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嗯，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嗯，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嗯，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嗯，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嗯，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着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更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嗯，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嗯，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0: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2: 越高越好。嗯，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嗯，我跟你俩说啊，嗯，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0: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嗯，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2: 不确定，
1: 哎，不确定，嗯，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2: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1: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之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嗯，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0: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1: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嗯，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嗯，就是因为风

0: 青椒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嗯，
0: 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1: 对，
0: 血糖高吗？
1: 嗯，
0: 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1: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得吃两碗米饭
0: 啊，
1: 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
0: 啊，
1: 再不控制就彻底绝食了。
0: 嗯，
1: 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嗯，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
1: 嗯，
0: 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
1: 嗯，
0: 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
1: 嗯，
0: 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2: 嗯，但是前提
0: 啊，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1: 嗯，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2: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2: 另外，张老师，
0: 嗯，
2: 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2: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2: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
0: 啊，
2: 要点上说了吗？化浊汁。
0: 是啊。
2: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
0: 啊，
1: 嗯，
2: 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
0: 啊。
2: 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2: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
1: 嗯，
0: 哪儿就受罪呀、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儿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1: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
0: 嗯，
1: 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
0: 哦，
1: 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
0: 嗯，
1: 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1: 这个眼压也高，
0: 哎呦，
1: 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
0: 嗯，
1: 有点萎缩了。嗯，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儿那样，甚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2: 蜂胶呗。
0: 对呀，蜂胶里
2: 有
0: 啥？
2: 黄酮啊。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
1: 嗯。
0: 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
1: 嗯，
0: 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镜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
1: 嗯，
0: 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1: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
1: 哦，
2: 难怪。

0: 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1: 是
0: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
1: 嗯，
0: 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1: 嗯，
0: 又
1: 惦记上了，
0: 控血糖，
1: 嗯，
0: 又能化浊汁，
1: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2: 嗯，您说过这自由基 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1: 啊，没错，
2: 四处作乱。
1: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0: 早衰，
1: 哎，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他不就足了吗？
0: 嗯，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
1: 哎，
0: 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
1: 啊，
0: 能保持年轻态。
1: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
0: 嗯，
1: 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
0: 嗯，
1: 没吃，哎，吃的是蜂胶。
0: 嗯，
1: 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哎，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2: 没吃
1: 啊。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2: 看来这个蜂胶啊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1: 哎，你是不是忘了？
2: 嗯，
1: 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
2: 嗯，
1: 最完美的
0: 天然广谱抗生素。
1: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
2: 嗯，
1: 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2: 对，
1: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2: 哎呀，
1: 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0: 但是哈，
1: 啊啊，
0: 既然说蜂胶这么好，
1: 嗯，
0: 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
1: 对，
0: 我也能跟着吃点
1: 啊。
2: 嗯，
0: 就我那体检报告，
1: 太惦记体检报告了。
0: 我那体检报告，就我心里头哈，
1: 啊，
0: 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 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
1: 啊啊，
2: 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啊，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
1: 嗯，
2: 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1: 对，
2: 所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
1: 啊，
2: 东西又好
1: 啊，
2: 关键是价格低呀，
1: 啊。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
2: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
2: 嗯，
1: 这算是个达标，
0: 越高越好
1: 啊。对，
0: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啊，那都达到7%了，
1: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0: 但是
1: 啊，
0: 价格太贵了。
1: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
1: 啊，
2: 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
1: 啊，
2: 也就是达到8%了。
1: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0: 对，
1: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1: 问你啥呀？
2: 刚子，你有内部消息啊？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0: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
1: 啊，
0: 市面上它不多见。
1: 哎，这个是真的。
0: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上。
1: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1: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
2: 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1: 唯一，
0: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
1: 啊，耗着
0: 一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
2: 了。
0: 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1: 好家伙，
0: 我媳妇儿哈就305身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1: 好，
0: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
1: 啊，
0: 进门第一件事
1: 啊，
0: 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0: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0: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
1: 啊，
0: 说这媳妇儿上有政策
1: 啊，
0: 我这就下有对策
1: 啊。怎么着呢？
0: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
1: 啊，
0: 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1: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
0: 啊，
1: 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0: 有招啊，
1: 这要哈，这怎么办？
0: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
1: 啊，
0: 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给压过去了。
1: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
0: 对，
2: 但是这位网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1: 啊，
2: 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0: 这位友说哈
2: 啊，
0: 现在不干了。
1: 不敢了，
0: 因为今年体检
1: 啊，
0: 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
1: 啊，
0: 你再不控制就不行了
1: 啊，走，
0: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
2: 哎呦，
0: 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阮老师，
1: 有
0: 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1: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0: 是
1: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
1: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 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哎，
1: 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
0: 嗯。
1: 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嗯，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啊，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1: 啊，
2: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1: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1: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0: 俭以养德，
1: 嗯，
0: 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
1: 哎，
0: 控制血糖很不错
1: 啊。
0: 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1: 怎么了？
2: 嗯，
0: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1: 啊。
0: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嗯，
0: 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1: 对呀。
0: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1: 啊，
0: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1: 对，
0: 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1: 没错。
0: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
1: 啊。
0: 没想到。吃了半年吧，
1: 啊，
0: 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
1: 嗯，
0: 它控制的挺不错
1: 啊，
0: 哼，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1: 啊，
0: 还想继续吃，
1: 嗯，
0: 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
1: 嗯，
0: 7%，
1: 你看，就是，
2: 不错，
0: 哎，
1: 效果有了吧？
2: 对，
0: 总黄酮含量7%，
1: 嗯，
0: 比较贵，
1: 嗯，
0: 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1: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俭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1: 啊。
0: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
1: 嗯。
0: 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当然。
0: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 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1: 非常信任，嗯。
0: 您开始团购，
1: 我现在没东西、
0: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1: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俭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
2: 嗯，
1: 已经很好了，
0: 嗯。
1: 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
0: 一倍，
2: 对，
1: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嗯，
0: 对。
1: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
0: 嗯，
1: 俭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德峰，
0: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
2: 嗯，
0: 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
1: 哦，
0: 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1: 多好啊！
0: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呢气血也足。 他说好神奇、啊、
1: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

0: 其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1: 所以说嘛，这位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0: 对，
1: 作用呢也就越好
0: 啊，对。
1: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的，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这团购吧。
0: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啊，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1: 啊，
0: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他多期发展。
1: 我谁叫媳妇儿啊？臭不要脸！
0: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2: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0: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3: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4: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5: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4: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地中海风味白蛤蜊面。
5: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刘申，今天我用一分钟教大家做一道地中海风味的白蛤蜊面。所需要的原料有白蛤、百里香、柠檬、小米辣、小洋葱、橄榄油，还有我们用的意面。今天我们用的橄榄油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如何选择橄榄油呢？首先它的酸度要小于等于0.8，工艺要是冷榨。现在我给大家切一下小料啊，水开了100度，我们把面条下去4分钟。这边煮着面条呢，咱们可以同时进行炒白蛤。

咱们的火呢可以中小火，让它的汁儿都煮到面条里面，像我稍微加一点盐，其实少量就可以，因为那个白蛤它的味道已经是海水的味道，有点咸，然后加点黑胡椒。哎，咱们现在出锅了啊，这个面条啊，哎呀，这面条太香了。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两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4: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两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4: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
4: 嗯，
1: 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
4: 嗯，
1: 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他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
4: 嗯，
1: 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那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
4: 嗯，
1: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
4: 嗯，
1: 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试

0: 疹的，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它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两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都经不起这折腾，
1: 肯定熬不住。
0: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啊。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他三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十天，然后十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三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的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的。
1: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1: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0: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1: 啊，对，摸上去
0: 是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行皮中，就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他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金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他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他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浴给他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他快速的止痒，来修复他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1: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浴，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0: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1: 而且他还有中药呀。
0: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

0: 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它养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3天止痒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1: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浴，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0: 对，
1: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3: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嗯，
4: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嗯，
5: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1: 哦，就起红疹了。
5: 啊，对。
1: 哦，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1: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1: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他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0: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不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那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1: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0: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他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在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它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它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它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1: 自己脱落了，
0: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0: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它的过敏体质调整到它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爱滴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我们给它辩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辩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它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它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它很快就恢复过来。你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D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四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0: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1: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0: 所以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0: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有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1: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膏。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 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
1: 嗯，
2: 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1: 啊，而且我们加上了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2: 对，
1: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2: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2: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2: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2: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宣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挠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样程度。就那个痒的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点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2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
6: 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

0: 巩固一下治疗，嗯，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五六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
1: 嗯，
0: 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回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2: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五六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0: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2: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
3: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
1: 嗯，
3: 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
1: 嗯，
3: 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
1: 嗯，
3: 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
1: 嗯，
3: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那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久会化热的，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去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2: 他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他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的？
3: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她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 哎，它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3: 对，
2: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3: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2: 今天一整期节目要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时产生的巨大热量迅速分离出去，防止火箭尾焰的热能过于集中，导致火箭发动机过热损坏。这个通道就是导流槽。当一枚火箭点火发射时，发动机喷口的温度可以达到2500到3000摄氏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机件材料在这个温度下被长时间炙烤都会被融化，而合格的耐高温烧蚀材料首先就需要长时间经受住这个温度的考验，才能作为安全的导流槽基础材料来使用。
1: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您会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2: 它发射的时候，普通火箭它可能容易爆裂，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个材料就是稳定性很好，不爆。
1: 我们就来给大家亲自做个实验，来模仿一下啊，我们导流槽里烈焰焚烧那种场景。咱们用这个普通水泥先看看它什么状态。为了此次实验的一个实验效果，这次呢我们在进行实验的时候，这个炉门是不关闭的，但平时我们需要关闭的，对吧？
2: 对。
1: 瞬间感觉好热。

哦，刚才短短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刚刚离开这里，我的天！现在是930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普通水泥瞬间就爆裂了。那下面我们来检测一下这种耐火材料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放进去了。

0: 绝对没问题，完好无损，完好无损。
1: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2: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3: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2: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6: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7: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

0: 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今朝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新二代，那我就是装二代，装修的装。我叫戴新燕。
1: 燕子啊，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守住象限，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2: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着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3: 4平米22800，
2: 对，
3: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今朝装饰，
4: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3: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2: 是的，
3: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0: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3: 这价格你确定吗？
2: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4: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4: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2: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4: 100套，
2: 对，
4: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2: 可以。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2: 是的，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石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4: 明白了，
2: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4: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2: 一定不一样。
4: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2: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说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像箭牌呀、九牧呀、凡莎、帝王、惠达、航标呀，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4: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2: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啊。
4: 就是
2: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4: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2: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

0: 四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0000多、20000，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吗？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因为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3: 今朝吧，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设计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残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0: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我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1: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0: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1: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1: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 要想自己去装。

0: 有可能需要大概3万5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
0: 吧？
1: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3: 今朝吧，说省心，
4: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5: 这也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你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0: 然后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橱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啊，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而且我们橱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0: 嗯，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1: 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1: 确实有限。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6: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8: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6: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9: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6: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来啦！
11: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他多期发展。
12: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11: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13: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11: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14: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5: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4: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16: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5: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满姐，今天我教大家做一个中式的饭团，非常简单啊，在家里都可以操作。金枪鱼罐头就可以，煮好的玉米粒儿，这个很关键啊，蛋黄酱，我是觉得放的越多越好吃。喜欢吃芥末的，这是蜂蜜芥末酱，给它搅匀了啊，闻着就特别香，芝麻和这个海苔碎。馅料做好了，咱们开始做这个米饭。香油，用这个香油把这个米饭抓透，海苔芝麻碎差不多了啊，弄一小坨啊，放到手里给它压扁。我做什么都是薄皮大馅儿，把这馅儿往里推，包住这个馅儿。好了，中式的饭团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兆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5: 给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妈的。
6: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5: 弄个园子容易，摆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六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六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六颗人头能变？
7: 放下吧，放天尼国去彼岸。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8: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9: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8: 别碰我。
9: 那你就跟人说会儿，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10: 国际电影节创办十六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1: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1: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11: 弄了半天，
1: 干这个？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11: 我孙女，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1: 快给我！
12: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儿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13: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的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14: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1: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5: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12: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15: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 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哎，装看不见。等孩子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儿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嗯，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6: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17: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6: 是啊，你怎么跟？

0: 爸爸说话的。
1: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0: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2: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咱们解决问题为赵美兰。
2: 你说什么你？
3: 你就是赵美兰。
4: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5: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他了。

0: 我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写的就更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0: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蔡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
2: 情。
1: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啊！
3: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4: 这句即兴台词能成为经典，正是演员深厚功力的体现。在拍摄过程中，倪大红还贡献了许多同样精彩的临场发挥。
5: 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6: 这倪老师也特别爱即兴，他就怕你给他死东西。有些戏也特别好玩，就是倪老师躺地上打滚的那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为老不尊吧，就剪掉了。那打滚我上来我也跟他打滚，我们俩在地上演了两页纸的戏，躺地上现场都笑爆了，没法收音了都。
7: 我的所有的表演的台词啊，还有和我的反应都是根据他的微表情来做出任何的回应。
1: 倒杯水，让爸缓缓。
5: 我想喝什么咖啡。
7: 那场戏我跟郭老师、郭金飞老师并没有想到，我们一开门，大红哥呱趴在了地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对视了一下，马上趴。

0: 下去看啊、哦。那你想怎么样呢？那些都是即兴的台词，大红哥也是即兴的，没想到现在成了经典了，真的是挺可爱的。
1: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2: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3: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2: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
3: 啊。
2: 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也没关系啊。
3: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2: 非常
3: 痴迷，
2: 非常不支持。
3: 嗯，
2: 他们都觉着，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这是一辈子的手艺，
4: 收入稳定。
2: 哎，
3: 对，
2: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4: 钳工，
3: 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2: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1: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5: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2: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5: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2: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1: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6: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1: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7: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6: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1: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8: 我给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了。
1: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2: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1: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9: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3: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0: 鸡西坏团，
2: 对，
3: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
11: 哦。
3: 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
11: 嗯。
3: 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0: 倪振华，
3: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廉。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1: 中央戏剧学院82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 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2: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4: 嗯，
1: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3: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算大的，
10: 我们算大的，
3: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
0: 嗯，
3: 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就这个
10: 关键，大红你哪年的？
11: 我老怀疑这事儿。
3: 我们俩，
11: 你看朱彤，我知道，
12: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11: 我老
12: 像。
8: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0: 等一下，
8: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3: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
0: 嗯，
3: 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是谁最大，
0: 嗯，
3: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12: 张三。
10: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1: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3: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
0: 嗯，
3: 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0: 我
3: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伙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
0: 嗯，
3: 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0: 嗯，怎么就过关呢？
12: 真背不下来，
0: 真背不下来，
12: 实在是
10: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3: 是
12: 我找我们同学所有
3: 同
12: 学帮我把这段
10: 全录下来，
12: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小这窝
0: 克曼，
12: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0: 从棉花里
12: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0: 你得开关
12: 呢。还得在里边啊，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了。
1: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8: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0: 肉丁啊，
8: 然后我俩就走，我就为了能多吃一碗，
0: 嗯，
8: 走到新街口里面，
11: 不那个东华门，
8: 东华哪儿啊？
11: 东华门，
8: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8碗。
0: 我多大的碗呢？
10: 就那么大的碗。
3: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8: 对，
3: 那时候碗大，
8: 这么大。半斤。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
0: 嗯。
8: 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0: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嘛。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0: 谁的裤腰带折了？
8: 我裤腰带折了。
0: 天哪！哎，那个时候
8: 拎着裤子回来的。
13: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
10: 哎，盆
13: 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10: 吃饭香。
13: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0: 啪啪啪的是吗？
13: 啪啪啪还不说，
10: 好几盆一粥在一块儿。
13: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
0: 呼这样。
13: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8: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
0: 嗯，
8: 这个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 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

0: 儿子，嗯，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嗯，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嗯，没多少了，这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啊。哎，一大红一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这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它起开呀。我们就把这箱子呀、啊、挪开了，它靠着墙不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咵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1: 他有感觉
0: 、嗯、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2: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3: 就是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4: 我知道，
3: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就是、或者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嗯、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那个、
4: 您要是
3: 那个练功服，嗯，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
4: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乐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5: 当时我有点
6: 他不痛苦，
5: 他那个比较
7: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嗯、
5: 张山比较痛苦，嗯，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朱彤不行了，怎么我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那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8: 颈椎不好、哎、
5: 常常是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啊，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会儿没法干，这是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4: 为什么痛苦啊？就是太硬了是吗？
5: 太硬。
9: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习汇报的时候，嗯，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4: 横叉是指八叉吗？
9: 对对，
4: 哇，那很厉害啊！
7: 对
4: 啊，
9: 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10: 所以叫大虾妹吗？
9: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嗯，桌子两层落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
11: 嗯，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嗯，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嗯，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就保护
4: 我，明白。
11: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妹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4: 我还以为老师扶
11: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山摔过我，咣的又摔这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妹别练了，你及格了，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12: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3: 怎么玩啊？没意思。
14: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13: 没意思。
2: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13: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4: 什么题目？
13: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
3: 哎，物理形体课。

0: 我心理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心理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嗯，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1: 太知道了，
0: 他要拍一电影啊，《冈仁下的花环》。我说哎，我说《冈仁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嗯，但是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1: 哦。
0: 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2: 如他法眼。
0: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大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3: 指导员，别往心里去，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和他，哎，
4: 我说艺术细胞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要在，你瞧你瞧你瞧，就你这个懒散劲儿，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算我不是金凯来。
5: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6: 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5: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6: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5: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7: 我们一大风挥手说，咱这不能把它弄下来，我说锁着呢呀。大风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它起来。
5: 她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0: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5: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8: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9: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10: 慢着
9: 啊！啊，咋的？
10: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5: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1: 谁是你爹呀？
12: 啊！我爹就是我爹。
11: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12: 你爹姓什么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11: 自个爹姓什么就不知道？
7: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13: 嗨，你还没找着
7: 了？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啊，是一个好演员，让我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1: 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7: 其实可以这么说。
5: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

0: 出了这样的评价。
1: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2: 只能演知识分子，对，
3: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1: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这都科班出来的。
3: 哎，那您谦虚，
1: 确实不一样。
0: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4: 我要是到你们大厂厂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5: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6: 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7: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8: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0: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9: 冲杀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四轮车。
10: 父亲请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用我军冲杀呀。
9: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淮传令，
11: 对，
9: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
11: 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0: 对表演早已驾轻就熟的倪大红，在拍摄现场也常常会根据人物状态灵活调整表演的方式。
8: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不以向地位学问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
0: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戏中，她饰演的蔡全无台词不多，却要饱含情感，所以对她的演技要求更高。她将角色的深沉憨厚以及对徐慧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演绎得淋漓尽致。
12: 范景瑶，你给我出来，放开我。范景瑶，
13: 你一个人吗？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14: 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5: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要回小酒馆，良心何在啊？
16: 每一场戏之前，导演就让我们先自己去走走一走，你们觉得怎么舒服，你们觉得怎么调度，然后还特意的，因为导演知道大红老师是有1000种方法的。对对对，每次就是说，大红，你准备在哪儿啊？然后那个倪老师就会在屋子里找他待在哪个位置，是他觉得最舒服、最妥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7: 马蕊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坊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
15: 范静，徐慧珍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3长2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0: 倪大红精湛的演技让很多导演大赞她为戏痴， 同一场戏，他有几十种不同的表演处理方式。
18: 但是我们俩因为合作了三部戏，到那部戏的，我太知道他了，我太知道他会怎么样的设计，大概会在什么区域。正常的坐着，我一定想办法。我说你想。

0: 得了导演张艺谋的认可，受邀出演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和闫妮搭档对手戏。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和闫妮的合作居然充满了风险。
1: 三枪里也有打戏，跟闫妮对打。
2: 嗯，
1: 对，但说是您被他把牙给打掉了是吗？
2: 我还把他那个头发给拽掉了。
1: 这听起来是一场很激烈的厮杀呀。
2: 是是是，
3: 在炕上。
2: 但是那场戏打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设计，导演也说了，就打吧。
1: 嗯，
2: 就你们只要是别出这范围，别出这个，比如说给一块地儿，嗯，就这一亩地，你别出这一亩地就行。哎，你们就打，随便打，怎么打都行。然后就把他从车上就给背下来，然后就开始打。
1: 我说看的那么
2: 就往地下就摁，他也不服，他就开始，他真是真挠真抓，
1: 他真抓
2: 真抓真挠。
1: 这不把您伤了？
2: 我一看他玩真的，我也玩真的吧。啊，
1: 上来第一把还悠着点呢。
2: 哎，
1: 结果您玩了哪几招真的？
2: 头发就下来了，就背下来了。
3: 是假发还是假发？
4: 假发
2: 大，假发。
4: 那战果如何？最后谁赢了？
2: 我是满地找牙，因为他把我那些金牙全给我就拽没了呗。嗯，然后那个地呀、啊。
1: 嗯，
2: 然后就开始找，
3: 满地找牙，
2: 就是满地找，真远是全组人都在找，找这几颗牙。嗯。

0: 冒出来的？
1: 别打！哎呀，行了，
0: 老板呢？老板，你误会了，我们啥都没干呢，你看看，我们挑炮呢，你看看，
1: 这么狠呀！别打，嗨，真打呀，还有，
0: 我们清白的，老板，误会了，
1: 老板，你看你，我替你挑炮呢。哎呀，你这不听话！
0: 老板，你看仔细了，你看我就那挑炮了，你啥都没干呢。
2: 让人家赔一个不是去。
3: 这边没人，
4: 那人多，来，你喝酒了。太好了，我没想到岁数这么大。
5: 这场激烈的打戏让倪大红吃了不少苦头，而比这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极具颠覆感的丑角扮相。
6: 听他们在说这个人物造型的时候，有几种想法，然后呢决定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听着，无非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我接了一个戏之后呢，只要是在造型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就是能闭眼的时候我就闭着眼，我也想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看到的这个无碍物，就我自身这个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没觉着可怕啊，我没觉着恶心可怕，但是我也觉着挺
7: 丑了点，
6: 也确实惊着一下。
8: 我麻子，
9: 这绝对是好白菜让助攻了。这谁要能跟你过下去，还给你生儿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哇，
8: 行，这真是麻子，这麻子面馆啊。
9: 他这完全就是出天花，怎么出成这样了啊？当年就是这个所谓青霉素，还是什么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那全世界每年这种麻子，那成千上万。我觉得稍微还可以种一下。
8: 我都害怕。你坑里头还要再有层次，
9: 大红，中国银幕上没有出现如此麻的人。
5: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0: 倪大红美，
11: 哦，美啊！
10: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11: 对，
10: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0: 听旅游，快乐相随。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来了！
2: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他多期发展。
10: 我管谁叫媳妇呢？臭不要脸！
2: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11: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2: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12: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3: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2: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14: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2: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3: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提到，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那昨天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番观察，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2: 妈的，这个公司主意拿的是
3: 啊，对，
4: 从开始干的咋样？
5: 5-6年了，
6: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4: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7: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8: 时间还行吧，可以。
9: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在发生吗？
10: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1: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2: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落地工作。
1: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

0: 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1: 来看地铁方面，五一假期有很多来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位于公园景点或大型商圈的地铁站里都出现了客流激增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故宫、长城
3: 、昨天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4: 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3: 地铁比较方便，对，又不用等，对，然后它的线路又比较发达，这么多条线路走哪都可以。
5: 北京的地铁啊，挺方便的呀，到哪里去都很方便。然后打车的话相对来说要堵车一点，建议出行还是地铁。
6: 南锣鼓巷来这边玩一下。
4: 这两天计划都出行就是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6: 地铁吧，地铁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7: 记者随机在什刹海附近采访，发现外地游客来北京旅游都非常青睐地铁出行。在这个五一假期，一些景区周边的地铁站客流都翻了好几番。
8: 平时在周六和周日的期间，我们客流是达到4万到5万，但是在今年五一的期间呢，第一天的节假日客流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万，成了3倍的一个增长趋势。
7: 为此，什刹海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启动了站外限流临时措施，但由于旅游大客流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像什刹海站客流高峰期能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点，因此增加运力格外重要。
8: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峰时段达到了3分半的一个间隔，我们也会在这个存储车辆的这个地方提前申请临时的客车，加大一个运力。
7: 另外，乘客在车站里的出行顺畅度和舒适感也被北京地铁温柔地照顾到。
9: 站在黄线后边，然后您这张票卡要插进去。小朋友你好，站在黄线后边，对，您这卡要插进去，来投进去，对对对。
8: 重点的一些这个车站节点，像进出站闸机，还有咱们电扶梯位置，都增加了人员值守。高频使用的卫生间呢，我们也是把原来的1小时的这个每频次，变更为了半小时的一个频次，加大了现场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力度。
7: 北京的地铁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载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向往。他把北京的厚度与温度铺成了每一位游客脚下清晰踏实的路。在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北京欢迎你。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还是和地铁有关的，今明两天将会迎来返京大客流。为此，地铁呢是有8条线路会出现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7: 北京南站5月4日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0分，5月5日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西站5月4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丰台站5月4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朝阳站5月4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北京站双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北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西直门站开往积水潭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9分，大兴国际机场5月4日、5月5日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19号线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0分。记者张新磊报道。
1: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站内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总有意外降临。车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地下一层扶梯处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7: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 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2: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10: 心慌。
11: 嗯，
10: 之前有既往史吗？
12: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
7: 十二点零八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10: 您坐哪趟车呀？
12: 我车已经过了。
10: 车已经过点了。
12: 他不说我吃的药，我想在这缓一下。
13: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接着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了。
12: 好，
13: 好吧。
7: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12: 您不舒服是吧？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13: 心慌。出汗了吗？
12: 啊？
13: 出汗了吗？
12: 没出汗。
13: 有胸疼吗？
12: 胸疼指的是就是不疼，不光心慌疼。
7: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2: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14: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7: 记者陈玲、吴仲柳报道。
1: 不管遇到多堵的车流、多大的客流，在和生命争分夺秒的路上，永远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在保驾护航。那您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来看监视器，交给赵薇警官。
1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16: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5: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16: 这里是早晨6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的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这里是中午11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起来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五一假期，有人奔赴清晨的升旗仪式，心怀家国情怀；也有一群共享单车运维人员通宵坚守，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默默为游客的顺畅出行、城市道路的井然有序保驾护航。我们来认识这位升旗路上的单车摆渡人。
11: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7: 凌晨3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11: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7: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11: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啊，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0: 红人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1: 好。哎，这儿的车这么多呢。啊，
0: 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预机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那个从这儿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是。

0: 始终感觉还挺方便的。
1: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2: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3: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4: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3: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对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副大队长郭兴来说，却比平日更加忙碌。他所负责的十里河桥区周边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出行需求激增。结合新条例的实施，郭兴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骑行人的安全宣教当中。五四青年节，我们也把目光对准这位平安护航人。
6: 五一假期的清晨，十里河桥下车流人流交织，由于这里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的车流人流比平日更多。交通民警郭兴早早来到路口，他的目光不仅关注着车辆通行效率，更落在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人身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义务。郭兴没有急于开罚单，而是拦下一名未戴头盔的女骑行人，耐心讲解法规与安全。
7: 您好，女同志，按照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骑电动自行车就要佩戴头盔了。一方面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义务，另外其实更多还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因为有这种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一旦倒地，头部与地面发生接触，会很容易造成咱们的颅脑损伤啊。这个如果您还没有购买的话，及时购买，如果买了的话放在家里，咱们及时找出来，出行的时候佩戴好。
6: 这时一名行人从路口闯红灯而来，郭兴将他拦下，开始耐心讲解信号灯的意义和闯灯的危害。
7: 您好师傅，您看现在您过来还是这个红灯呢，您咱先到这边来好吧。您看咱们是行人，专门有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的，咱们出行是要遵守信号灯的规定，您明白吧？虽然说咱们不是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啊，但是咱们同样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吧？一方面是这个为了这个秩序，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您本身的这个安全考虑啊，因为一旦有这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与您发生接触啊，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受伤的还是您，咱们下次注意好不好？哎，那您到这个便道上来等候好吧。
6: 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是郭兴的执法特色。作为劲松大队副大队长，他反复叮嘱同事，节日期间更要注意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7: 啊，咱们在十里河执法也好，或者疏导维护期间，一定注意执勤执法规范。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耐心的解答。啊，好吧，毕竟是五一假节，这个节日期间也是。
6: 郭兴牵头将十里河桥信号灯由顺时针轮放调整为逆时针轮放。非机动车等待时长从120秒压缩至25秒，改造后路口非机动车等红灯时间平均缩短30%，路口违法率降低35%。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要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北四环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两车受损，多人受伤，路中的一大片护栏也应声倒地。那么这场意外到底因何而起呢？来看看。
8: 横跨车道，两轮悬空，波及旁车，顶翻护栏，悬于高空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路面上的惊险一幕。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事故的始作俑者侧翻的面包车司机王某被民警传唤到队接受调查。
9: 就翻过来，这感觉翻出来有点飘。
10: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9: 突然就这个事儿。
10: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9: 因为我看快撞护栏了。

0: 在副驾驶的呼喊声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地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虽然避免了和桥体相撞，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1: 一呢是车辆重心比较高，在有这种猛烈驾驶、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下呢，车辆很容易出现失控。其次呢，王某向左打方向呢，导致车辆呢受到了一个向右的力，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向左变向的这么一种行驶轨迹。车辆呢在向左变向以后，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着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进一步的直接就侧翻在地，最终停下。而这个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0: 事发三分钟后，一辆金杯车缓缓驶入了监控范围，途经侧翻的面包车时，司机还将车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才驾车驶离。后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这名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司机王某的老板。事发前一天，就是他给王某打电话，下达了工作指令，要求王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驾车回暂住地，接上次日施工需要的工人。
1: 王某呢，因为30号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之后呢，在他这个完成这个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5时许。
0: 凌晨5点多，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场馆赶到了通州区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1: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呢十分长，而且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施工场馆到马驹桥暂住地呢，也有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他在进行往返呢，更是将这个距离呢成了倍，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内呢空间比较狭小，又人员又多。也会导致呢车内的这种氧气含量不足，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的这种情况，也更容易呢造成这个王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0: 早上6点多，王某拉载着老板招揽来的工人从马驹桥出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出了事故。而民警在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王某所驾驶面包车的号牌在事发前后竟有着两副面孔。
1: 王某驾驶的车辆，他的这个实际的车辆尾号呢应该是3，但是呢在这个事发之前的录像中呢显示他这个车辆的尾号呢被变造为4。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是王某在返回这个马驹桥地区接这个工人的时候，将这个车辆号牌呢进行变造。
0: 发生事故后，司机王某接下了写有数字4的号牌贴，面包车的真实号牌这才显露出来。
2: 他这个不知道哪儿走。
0: 询问室内，王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对面包车的号牌进行变造，都是老板李某授意的。
3: 这俩车那天哪来的呀？谁买的呀？
4: 那我买的。
3: 是谁干的呀？
4: 他干的。
3: 谁让他干的呀？
4: 我也是看叫他干的。
0: 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李某网购号牌贴，并指使王某实施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而王某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却仍旧照做，最终双双被罚。
1: 我们对这个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分别呢是按照变造号牌以及使用变造号牌，依法呢进行了罚款、扣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0: 变造号牌疲劳驾驶，实际上这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民警核查发现，事故中侧翻的面包车核载只有5人，可仅在事故中受伤的就多达10人。事发时，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内到底坐了多少人？民警截取的这段公共视频揭开了真相。
3: 一个俩，
4: 这个不是，可能就一个
3: 仨。他不是，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的呢？
5: 有一个是过去帮忙嘛，
6: 他是从车里钻出来的，他咋帮忙去啊？车窗里爬出来的，跟从边上走过去的能一样吗？
0: 在交通大队的询问室内，民警向老板李某出示了事发后的公共视频。这段影像完整记录下了车内人员从侧翻的面包车内艰难爬出的过程。
3: 你看，抽腿往下跳，13个，这又出来一个，14个，看到没有？撑这动作，看到没有？
0: 经过清点，包括司机王某在内，这辆核载5人的面包车内竟然坐了14人。
7: 这车一共能拉几个人啊？核载人数是几个人啊？
2: 核载人数5个。
7: 那你知道这就只能拉5个，那为啥你事发时候还拉了这个14个呢？
2: 我当时不知道他拉那么多。
0: 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王某驾驶面包车回到马驹桥时，李某已经通过路边伸手招工的方式招揽了26名工人。
1: 李某呢，让其中的13名工人呢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这面包车。首先呢，这个车上呢并没有足够的座位，于是呢，王某呢是采取了一个拆座，让这个工人呢坐在车辆地板上，甚至是呢这个多人进行这种叠加排队的这种乘坐的方式，也是呢本起事故中啊造成多人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安排王某搭载13名工人前往场馆后，李某让剩余的13名工人上了自己的金杯车。
7: 你车上几个人？
4: 14个。
7: 你也拉了14个人是吧？
4: 我那14个人。
1: 李某呢，驾驶着一辆中型客车，他在当天呢，路边伸手招工的这26人中呢，李某呢，准确的将其中的13人分给了这个王某去载运，给自己的车呢留下了13人，加上他自己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他车辆核载的14人。也就是说呢，这个李某呢作为老板，也同时作为一名驾驶员，他是明知道会出现这种超载，两辆车是无法载运这个28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将这个违法行为的风险，发生事故的风险，把危险呢留给了自己的属下。
0: 车辆从出厂的那一刻起，每一项技术参数都渗透着对安全的考量。厂家会根据车辆结构强度、制动系统负荷以及转向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限定最大乘员数，同时配备相应的座椅以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
1: 超员载客呢，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这种安全措施的保护以及这种保障的。另外呢，超员载客呢会造成车辆的这个自重增加，尤其是对一些小型车辆，它每多承载一个人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这种操控性，包括它的这种惯性，都会有较大的增加。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车辆有可能制动距离过长，导致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故呢无法被避免。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车辆超载，导致车辆重心的上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失控的这种严重后果。
0: 发生在北四环主路的这起事故，最终导致面包车内的10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宝马轿车被无辜波及，车损严重。司机王某以及老板李某在承担事故责任、赔偿事故损失之后，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1: 根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严重的这种超员载客行为，尤其是这种营运的载客运输车辆出现这种严重超员载客行为的，不光是涉嫌交通的行政违法，而且呢更是会涉嫌刑事犯罪，不光是在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有较大的这种危害后果，并且呢在这种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后果。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因为存在这种严重超员以及指使他人严重超员的这种行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8: 侥幸的代价如此惨痛，也警醒着各位司机要常怀敬畏之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
9: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10: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9: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10: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9: 这里是下午2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吃到了事故的苦头。 看一眼手机只要1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8: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11: 紧急集合，
12: 到。
13: 老板好，
11: 小心，别照，
13: 加个真错，错，错，让一下，错，错，错，
11: 跳大河之舞呗，跳踢踏呢？
13: 你不让我下跳探奇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错，
11: 小心，看，
13: 好嘞。
11: 老叔，
13: 一
11: 都到齐了吗？
13: 全体到齐。
11: 好的，来，全体都有。
13: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是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11: 行了，全体解散，
13: 把我拆吧了。
11: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13: 帮我个忙呗。
11: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13: 那个。饭馆借我用两天呗，
11: 借你用，不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两天，你干啥呀？
13: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两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对了一个饭馆，
11: 对我的饭馆啊？
13: 对喽，
11: 你是老板呢？
13: 对喽。
11: 我跟你谈一下啊，
13: 好。
11: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度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13: 我可以提供发票。哇，你就说行不行吧？
11: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这还。
14: 老板。
11: 哎，来了。
13: 哎，
11: 几位？
13: 别几位，你回来回来，你热位。
11: 好的了。
13: 那个来，这个是老板娘。
11: 谁老板的娘啊？
13: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11: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15: 保住了？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13: 别巴巴的，你这过你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啊？多不吉利！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11: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13: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15: 对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13: 是，
11: 我吃两口。
15: 这位是
11: 啊，贾乃亮。
13: 这不重要。媳妇儿，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吗？装得漂亮吗？
15: 漂亮。
13: 嗯，
15: 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
13: 嗯，
15: 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13: 放肆！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相中我这衣服了。这家伙，我现在穿两天就穿两天，呀，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给我脱了。
15: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13: 对，老板你个老板样，你穿上吧。媳妇儿，来参观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
15: 哎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13: 是。
15: 哎呀，你俩干啥呢？
13: 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15: 老公啊，
13: 哎，
15: 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
13: 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11: 不多，
13: 报喜不报忧啊，
11: 不到一个亿。
15: 一。
13: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11: 3200。
13: 三怎么这么一点呢？
11: 今天才1号。
15: 哎呀，一天就卖这么多哈、啊嗯？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11: 是，
13: 这我还低调着来呢嘛。
15: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13: 我认为这不重要。
12: 这很重要，你先把旁边靠一靠。嫂子、啊、你继续说。
15: 啊，我觉得巧亮说的对，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
12: 嫂子说的对，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嫂子、嗯、你继续说，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的？

0: 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他都懒得说，直接唾弃。
1: 导播，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饭馆啊，
2: 媳妇儿啊，
1: 想你啦，请你赶快来我这嘎。
3: 服务员，饿了吧？我给你炒个菜去啊。
0: 哎，别呀，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我还没吃过呢。小亮啊，你炒个菜，我尝尝。
1: 不是你。我倒是敢炒，你也得敢尝啊！你，
0: 他说啥？
3: 不是，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啊，
0: 按他习惯。
3: 你真的，你就说他点菜，你就说没有，卖没了，卖啥样？
0: 小亮啊，
1: 哎，
0: 来个溜肉段。
3: 溜肉段还有吗？
1: 溜的，溜肉段啊。嗯、哎，肉段溜了。
0: 嗯。溜了。
1: 啊啊，溜达去了。
3: 对，过年了嘛，都得回家看看，看看他爸妈啥的。
0: 来个羊蝎子。
3: 羊蝎子，
1: 羊蝎子，羊歇了，
0: 歇了
1: 啊！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
3: 是你法定节假日休七天，要不然你初八来，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
0: 那给我来个醉蟹。
1: 醉蟹，谢醉了。
0: 明白了，那螃蟹是不是喝多了？他没醒酒来不了啊？
3: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吗？人多菜少。你就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
0: 那他会做啥呀？
3: 会做啥？你自己来一个了，你管得管啥的？
1: 我老狠了，
3: 老狠了，
1: 手撕榨菜，
3: 手撕榨，你咋不手撕炸弹呢？你啊，
0: 就吃它了，来一个。
3: 你行，你行，是、
1: 手撕榨菜。
3: 这个菜的特点呢，它就是方便，开袋即食。
0: 嗯，我今天就是啥也吃不着了呗。
1: 你要是想吃的话，嫂子，我到隔壁饭馆给你点回来。
0: 啊，就是说咱家饭馆不做菜，
1: 是我们只做菜的搬运工，
3: 是不是耳熟？
0: 小贾啊，你在这上班不做菜，客人吃啥你上别地儿买，不，你这咋做的厨师啊？你这是中间商在这赚差价啊，老贾，你这老板咋当的呀？
4: 老板，
1: 来来来，
4: 来来来，
1: 进来进来进来，
3: 不是老板，
1: 来进来进来，
3: 来，干啥呢？差点露馅，干啥呢？这怎么怎么，谁老板就上去就赢去了？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总是以这个老板的身份自居？
1: 老板搁那儿呢，有事找他啊，过来。
5: 哦，江山易主了。
4: 哦，饭店全鼓了，过年添堵了。老板
5: 辛苦了。
3: 不是你们这是化缘呢？
5: 收网费
3: 啊？收网费？那你这是枉费了咱俩的一面之缘呢。多少钱？
5: 4500。
3: 这啥网这么贵啊？你跟密云水库拉来的渔网啊，这么贵啊？
5: 两年的网费。
3: 你两年网费，你是一点都没交我两年网费，怎么付啊？
5: 来，扫码。滴，
1: 慢走啊！
5: 恭贺好年啊！哎，
3: 腿麻了还是抽筋了？你咋不走呢？
4: 我是房东，来这儿收明年的房租，一共45万。
3: 小亮啊，咱们店里边
1: 咱店里没钱，给我卡里有钱。
0: 老公，你是老板，怎么能刷员工的钱呢？
3: 不是我这兜里不是渴吗？
0: 你兜里渴呀？
3: 嗯，
0: 来，我滴。
3: 别滴滴，
0: 你别叭叭了。我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你不是老板，人家是老板。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是气质出卖了我。
3: 我在心里唾弃你，
0: 贾冰啊，你为啥不跟我说句实话呢？
3: 我想跟你们说句实话，但我这么做是为啥呀？不是让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做得很好吗？让你们在家里过得舒坦一点吗？这咋的了？
0: 你在我这儿装啥呢？啊，来，咱妈给你织的毛衣换上。
3: 你懂点事儿吧？咱妈的眼睛都花成啥样，你还让她织毛衣呀？再说我这毛衣不够用吗？我这毛衣都挺好的，挺好。你
0: 换上。
3: 别换，回家
0: 换上。
3: 这里边穿的挺好，这外边那么一弄，你看啥也看不着了，是吧？
0: 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心里最清楚。你是有钱不敢花，想方设法寄回家，有病不愿意看，宁愿在被子里捂出

0: 行了，老贾，你呀，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是该撑，可真撑不住了呀。你还有个家，今后啊，这个店就是咱俩的。看啥？明天开春把嫂子孩子都接过来，一家三口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家，帅吧？
1: 老板呢？
2: 这饼画的太大了，谁信呢？这是
0: 什么饼啊？这是蛋糕，你一块，我一块。从今往后啊，这店就是咱俩的，我在，你就在，店在，家就在。
2: 好兄弟，
1: 什么玩意儿、啊？
2: 我说你还没走呢，你啊？
3: 太感人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不是我也需要表示点什么？
2: 可能把他整感动了，可能有意外收获啊！来，请开始你的表示。
3: 啥也别说了，这个房租我明天来收。
0: 你还是走吧。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今年大家都不容易，这样房租明年给你俩减免两个月。
2: 这是仁义大哥呀、哎呀，大哥呀、我告诉你，这几个状态，我很容易就跟你拜把子。
0: 算了，嫂子，
2: 怎么、
0: 不是，老贾，我给你打下手，咱做几个家常菜，跟嫂子一起吃个团圆饭。
2: 你也别走了啊！你这减免这两个月房租够这饭钱了，咱们一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4: 过大年。

0: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1: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0: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行啊。
1: 好，
0: 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2: 幸会幸会啊，
1: 幸会
2: 幸会幸会。哎
0: 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

0: 接着管什么用啊？
1: 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2: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0: 有病。
1: 走，
0: 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1: 没有。
0: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1: 哦，
0: 安全吗？安全呀、啊，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1: 好，
0: 哎，快不快？非常快。价钱呢？非常合理。
1: 好，
0: 哦、嗯，哎，
2: 哎，
0: 你干嘛呢？你听我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2: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0: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
2: 走了，
0: 打了蹦吧，
2: 打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赵，赵王爷，求你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4: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5: 尹正，
4: 你们是谁呀、啊？
2: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0: 哎，我们俩呀、啊、是你们家的门神。
4: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0: 对。干嘛呀？啊，哎、啊、要合影照相。
2: 美颜，
0: 来来来，
4: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2: 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0: 来，你等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2: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4: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0: 信了吧？
4: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0: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2: 哎，不走，他是作家，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0: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
0: 来，
2: 见识见识去。读
0: 读。
3: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2: 好。棒死了，你懂吗？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0: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啊，
2: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0: 别当了啊。
3: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2: 完美，棒死了。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0: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2: 怎么样
0: 啊？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2: 理解不了吗？
0: 你来，
2: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0: 去，
2: 接着来。
3: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2: 哎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你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0: 我写的是喜剧。
1: 哎呀，这天老板长得真找一下吧。
2: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1: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这
3: 太搞笑。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1: 找笑。
2: 还有你，
3: 你看你写的小说什么呀？有人看吗？
0: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得允许它的存在。
2: 你呀、啊，你没真正谈过恋爱，你写不出那爱情小说来啊！但是你别着急，我让你谈一次真正的恋爱，我从月老那儿给你借了一红绳。
3: 哎，云正，月老的红绳到了，来，过来，送给你。戴上它以后，你就可以出去谈恋爱了。走，
2: 我带你谈恋爱去。走啊！
0: 您这是要带我去谈恋爱，还是要遛我呀？
3: 我带你谈恋爱去，走。
2: 停！
4: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没房没车，哪个女孩能看上他？
2: 坐。
4: 有吗？就这种情况，即使女方同意，女方的家长也不能同意。
2: 怎么就不同意啊？
4: 如果你要不信，咱们就现场考验一下。
3: 行，
4: 从现在开始，我就扮演女方的爸爸，你们俩扮演女方的叔叔。
2: 来，
4: 你别吃了，行了，
2: 别吃了，
4: 过去，来，开始。
0: 叔叔们好，
4: 不同意。
3: 人家说完一句整话了吗？你就不同意？
2: 就是啊，
3: 这叫相亲吗？
4: 啊，对，不好意思啊，你说句整话啊。
0: 叔叔们好，我是来提亲的。啊，
4: 说完了吧？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女儿结婚了。
2: 你不胡闹吗你？啊，你女儿完婚了，你让人上来提亲来，你这不玩赖吗你？
3: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问题出哪儿了。
2: 你就不能来女方家长？
3: 对，
2: 得我们来女方家长。
3: 对，
2: 你看同不同意？
4: 啊，试一下啊、哦！
2: 来，
3: 我是女方的爸爸，
2: 我是女方的母亲。
4: 来，我过去。哎，那个，你未来的岳父和丈母娘，长得还挺像的呢啊、嗯！啊，
3: 这叫夫妻相，知道吗？
4: 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叔叔阿姨好，
3: 我不同意。
2: 不是我们女方家长都没说话呢，你凭什么不同意呀、啊？你谁呀、啊？
3: 你谁？
4: 我是女方。
5: 我不同意，
2: 别介，你现在得同意啊！哎，不是，这是我们家大闺女，长多俊啊，胖乎的，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5: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4: 成功了，怎么样？哎，不出家门，他自己决定的，怎么样？二位失败了吧？回天庭吧。
2: 行，你自己玩，我走了。江湖不见，
3: 走。老赵，你太自私了。你为了完成你的业绩，让尹正在家待了一年，你觉得合适吗？如果要是你，你受得了吗？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对得起他吗？
4: 回来，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尹正，出来。
0: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2: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 对不对啊？
0: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4: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0: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4: 云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0: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2: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4: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6: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睛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步。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9: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0: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1: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过来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2: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13: 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
12: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4: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我是朱时茂， 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6: 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来了。
2: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他多期发展。
17: 管谁叫媳妇呢？臭不要脸！
2: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18: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2: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19: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20: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9: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

0: 经十分凶险。
1: 他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他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2: 去打开他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他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作为本届北影节开幕式重磅特邀嘉宾，沈腾和马丽呢以知名电影演员的身份亮相4月16号的红毯和盛典，和全球电影人共赴春日光影之约。
1: 迎面走来的是电影《飞驰人生三》剧组，欢迎各位。
2: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演员沈腾携作品《飞驰人生三》亮相，他在该片中演绎了倾尽所有为国出战的热血赛车手张弛。
3: 代表中国队，
4: 对，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3: 化验片刻之后，你成熟了很多。
4: 张弛，
5: 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3: 我承认最难的洲际比赛，
6: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7: 好，
8: 必胜！
9: 队加油！
10: 认真了。
11: 把路展开吧。
12: 今年以来，张弛先是为自己拼，然后是为大家拼，就是这个凭借着对赛车的这种热爱吧，才能永远的往前冲，永远的不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才书写了张弛自己的飞驰人生。
1: 下面即将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马丽，欢迎马丽。
2: 活动现场，沈腾的老搭档马丽带着待播电影《千金不换》倾情登场。他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守护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马拉松的伟大母亲。
13: 在您的作品里藏着什么样的创作之道？
14: 我觉得是热情，不忘初心，因为热爱。我觉得不管什么身份，监制也好，演员也好，就是因为心中对表演的热爱。
15: 爱到什么程度了？再具体点。
14: 爱到就是，我觉得我除了演戏，好像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你让我说现在什么都别干了，在家待着吧，我就好像整个人就会失去灵魂。
2: 沈腾和马丽的神马组合已经搭档20余年，被观众誉为荧屏知己。如今的他们都已年过四旬，依然继续坚持独立风格，有态度、口碑为上的创作原则，佳作不断。
12: 人生没有固定赛道，敢闯敢拼就有无限可能。大家的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祝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尽情飞驰。
15: 谢谢腾哥，我们继续飞驰。
0: 在《飞驰人生三》当中，沈腾凭借着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让观众在欢笑声中热血沸腾。银幕上，他饰演的张弛从巴音布鲁克再度出发，一路驰骋，奔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赛场。而在银幕之外，沈腾也早已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飞驰人生。
16: 沈腾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上面还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沈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对这一双儿女从小就寄予了厚望，他们早早地为姐弟俩规划好了未来的路，并且倾全力栽培，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儿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尽管姐姐沈娜聪明乖巧，没让父母太过操心，但是调皮贪玩的沈腾，父母绞尽脑汁也没能让他成为学霸。面对最初父母给自己设定的未来，沈腾非常苦恼。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妈我爸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用在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过我们这姐俩，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受不了，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做法。
18: 比如说
17: 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背那些文科的那些叫背的东西。 我妈就天天陪着我，每道题她都会背了，但我还是不会背。她干点啥不好呢？她就不能把我放那让我一个人学，自己看会儿电视去？嗯，当然了，我一个人也是不学，但她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没学呀。嗯，都是假装在学。我父亲是这样，就想着说，把我姐培养成这个优秀的这个文艺的人才，走这条路，想让我就是走好好学习那条路，对，没想到成功了一半。嗯。
8: 哎，老马，你看咱家大俊，这些年变化太大了，稳重多了，是时候让孩子回自家集团锻炼锻炼了。
9: 要真想锻炼呢，啊，就去健身房。马大俊，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想干啥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自己创业，更不能回来祸害自己家企业来。
10: 老马，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看你挂了一幅字，老大走伤悲，我怎么就得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9: 你就说我赢对吧？
10: 你呢就是偏心，你把心思全花弟弟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优秀。
9: 我看到了呀，考了98分吗？
8: 多优秀啊，差2分就满分了。
9: 高考总分。妈呀，
8: 那是运气差了点，都选 C 的话肯定就破百了。
10: 咦，我那年高考你答案都选一样的，他不给分。
16: 父母本想让沈腾未来能做一个科学家，但是沈腾偏偏不喜欢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父母实在拿沈腾没办法。1996年，姐姐沈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以至于父母经常拿沈腾和姐姐相比，但也没能激励或刺激她在学业上更进一步。1999年，没能成为学霸的沈腾面临高考择校的选择，此时的沈腾并没有自己清晰的人生目标，听从父母的意愿是他唯一的选择。不得已，父母将姐姐就读的学校作为沈腾的高考目标。父母这样认为，从军艺毕业好歹是个军人，以后也有个铁饭碗，不至于饿肚子。
17: 就拿到通知书之后，我也不知道有本科还是大专，我是跟大专的那几个哥们儿住了2年。我刚进去第一天进去敲门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本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大专的，就问你是哪班的，我就这班的。完了之后就结下仇了。
19: 为什么？
17: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高傲。那我见人，因为我平时习惯了，我比较喜欢这样。

0: 扬着脖儿。
1: 啊，
0: 但其实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说，但是在他们看来，好，你是本科的是吧？你这样跟我们说话是吧？那他们就会心里不自在。完了之后就有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给我留一个位置最不好的上铺，完了那个风扇对着我也不摆头，就吹了一宿。我晚上起来给我冻醒了之后，我以为是我上铺的这边的那个上铺的哥们儿需要这个风扇，我也没给他掰开，我也没让他两边转，我就稍微把能吹着我的那点拿那个枕巾给他挡上了点儿。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这杰作就笑了。完了之后他们也会讲一些段子，他们已经比较熟了，讲一些段子，我天天躺床上就在想讲的什么破玩意儿，等我熟了的。后来就都成我讲段子了，他们听着。
2: 遭遇排挤的沈腾在大学时期一度陷入迷茫，是老师的鼓励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苗，让他从此真正爱上了表演。
0: 是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称呼。表演课代表。
1: 哎，这个表演课代表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啊，从小到大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帮干部的学生，突然在大学里面都是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好苗子都堆积在一起，完了之后你又是你业务主课的表演课代表，你会一下子就自信起来了。我是通过这个才喜欢上的表演。
1: 老师们一定看到你身上当时你自己没有看到的什么那个闪光点。
0: 有可能，一是这个女老师很细心嘛，她会洞察到我身上的除了不适合做表演以外的那些优点，比如说比较助人为乐呀，谁有点什么困难弄个什么道具我都会去帮忙，还比较有这个组织能力。完了之后内心非常阳光，
1: 内心非常阳光。
0: 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具备一定的编导能力，演的又不错。哎呀，这好像，
1: 但这都是你入学以后老师慢慢才发现的呀。
0: 对，
1: 作为一个表演要有天分的一个人，他需要具备哪些特别重要的素质？
0: 你看是什么演员了，喜剧演员的话幽默感是必备的。而且幽默感有的时候是后天弥补不了太多的。
2: 2000年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大二的沈腾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表演机会，参与演出了当年热播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
3: 疯了都快！
4: 不是，
3: 坐上，来点酸菜，酸菜，
4: 再整个大拉皮儿，
3: 整个蘸香菜，
4: 再整点花生米。
5: 行了，我找你俺
4: 哥有事儿都整不上饭。哥，我跟你说啊，咱不是啥，咱哥们不帮忙，这么整吧，我也觉得有点太不江湖了。
5: 对，我的为人你们还不知道啊，大眼睛双眼皮儿，那一看就是讲究人啊。
4: 你别看我没太整明白啊，但意思我好像懂了。
5: 懂了，
4: 反正不就是这件事儿挺重要吗？对不对？
2: 尽管当时沈腾只是出演了120集中的其中一集，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沈腾第一次出现在荧屏上，第一次展露了他喜剧的才能。
6: 提起沈腾，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长在笑点上的男人，但是您敢相信吗？当年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军艺校草。您看我旁边的这张照片，刚出校门的沈腾啊，他浑身上下那叫一个意气风发，甚至呢，表情上还有一点小腼腆。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从军艺毕业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都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大的影视公司，但是沈腾呢，就因为看了一部话剧，从此一头扎进了开心麻花团队。去面试的时候他心里还直犯嘀咕，觉得自己的表现一塌糊涂，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次翻车的面试给他推开了一扇通向喜剧王者的大门。
0: 毕业之后就接到一个剧本，话剧的剧本，一宿就看完了。完了我还边看边笑，之后我就决定，我说那我们班女孩冯清川来找我了，她说你看看剧本，你要觉得好，老沈咱俩就去考试去。我说行，看完了之后我说觉得真的好，我俩就去了。那次考试考的并不好， 最后我知道原因了，为什么把我留下？因为我当时傻到什么程度啊！我去考试里面，我自己设置了一个喝酒的戏，因为啊那个题目里就有让喝酒啊什么的，我就买了一瓶小二，我也不知道提前把盖拧上，把酒倒上去，放点水进来，我就真的是一个没开封的小二，我干了，干完再接下来演的就很放肆了。
1: 那不正好那个感觉就对了吗？
0: 那也不对，其实你必须是可控的才对，人家想要的不是说你酒蒙子，不是后来就那角色变成一个酒蒙子了，不是。所以说那次回作业回得很失败，那最后他还让我去了，我就说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我是这样的。说这是导演，哎，导演，哇，牛啊，这个从来没见过这演员，
1: 就跟你那个看人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对，其实对导演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散漫惯了，散漫惯了。那可是到导演那儿会觉得，这演员最起码，这演员是一个有个性的演员。
1: 松弛，
0: 完就留下了，就一直留到了今天。
2: 对于表演还处于懵懂期的沈腾，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开心麻花，成为了开心麻花的第一批演员。此时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欲将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开心麻花初创阶段最不景气的一段日子。
0: 最惨的时候是一场只有四个观众，因为当时一场的演出的成本要几万块钱，
7: 对，
0: 麻花已经撑不下去了，那会儿已经演了几十场了，
7: 那还要几万块钱呢？
0: 当然了，你所有的人员的开支，演员的工作人员的，你的场租，你的灯光，你的服化道，你都是人。
7: 怎么才卖了四张票呢？没有口碑吗？
0: 跟这个剧场稍微有点关系，因为他那儿不方便停车。
7: 那你们还演吗？下面只有四个人，
0: 就演不起了。哦，演一场要赔一场啊，
7: 对，
0: 就演不起了。所以说我们公司那时候一共可能就四五个领导，就都站在雪地里。这个等着四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非常惨的。
2: 那时的开心麻花深陷运营困境，举步维艰，但沈腾和团队一起凭着对喜剧作品的初心和热爱，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心麻花成立两年后，马丽的加入又为这支团队带来了新的力量。
6: 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呢？简单的说，是沈腾挖到了宝。当年马丽呢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配角，可是一上台那股子自信和亮眼劲儿，让沈腾一眼就认定了，哎，这女孩行。就这么着，马丽被送进了麻花，并且凭实力稳坐了一姐的位置。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姑娘压根儿当年就没想当演员。那个时候的他就像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马冬梅一样，风风火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脆利索，是一个体育生。
8: 其实我原先是体育生，长跑啊、短跑啊、铅球啊，
9: 假小子，
8: 对，篮球啊，这个是我的强项。后来是因为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女儿是学声乐的，然后就说她的学校要来招生，招的是表演。阿姨说让我去试试，就带我去考试了。做了一个无实物的表演。我做完之后，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零基础的情况下，我真的就相信了，特别认真的去演，而且演得非常的形象。然后就这样，从此就开始被人家表演学校给收进来了。很奇怪啊，我平时学习只要是带文字的，看了就困，然后就是想睡觉也背不下来，唯有台词。给我一遍，我看了一遍，基本上就全记住了。
9: 天生的就分配给这个事业了。
8: 对，我就觉得我就是适合舞台，我也属于舞台。
2: 马丽天生就带着让人羡慕的表演天赋，就在她即将奔赴演艺理想的时候，家中的变故打乱了她追梦的脚步。演戏对她而言，也不再只是纯粹的热爱，更成为了她谋生的方式。
10: 一直到中戏毕业2003年，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所以说从小我在钱上是不缺的。然后到2003年非典， 然后餐饮事业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7: 就你妈妈做餐饮的，
10: 对对对，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要赚钱，因为我从来都是跟我妈要钱。我妈突然有一天问我：“小丽啊，我说啊，你攒没攒钱？”我说：“我攒什么钱？你不有钱吗？”不是啊，那个妈妈现在需要点钱，你那儿有没有？给我先拿点。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攒过。但是当我妈第一次长这么大跟我张嘴的时候，我有意识了，我要攒钱，我要赚钱。
2: 遭遇家庭变故的玛丽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不再是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也不能再伸手管父母要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为父母为自己努力赚钱，她开始拼命地跑剧组，找一切可能演出的机会挣钱。玛丽不得不扛起家庭所有重担，当时的他不允许自己放弃每一个可能演出的机会。
10: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哎，姐，你过来啊，我们这有个小剧场话剧，但是是几句台词，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啊。”我记得好清楚，那天北京下着雨，我在租的那个房子和同学合租的，因为不化妆嘛，说要去见导演，我得化个妆啊，我手都是抖的。我拿着这个眉笔，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记住这一刻，就是感觉自己有工作了。”啊，颤抖着双手把自己画得跟小鬼似的就去见导演了。
11: 怎么办？
12: 快跑。
11: 师娘，不行，要跑我们两个人一起跑。
12: 不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我要跑了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我牵制住他们，快跑。
11: 不行，
12: 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
11: 骗人！那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骗过你？
12: 因为我没考上。跑！
6: 2013年，沈腾和玛丽头一回携手跨进了春晚的大门。别看是春晚的搭档首秀，这两个人愣是凭着自己一身的话剧童子功，把全国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13: 你怎么来了呢？
14: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1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4: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1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4: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1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4: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4: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13: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4: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6: 从那以后，他俩就成了春晚的常客，而到了2014年的《服不服》，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不过您可能不知道，一提到这次演出，玛丽到现在都直冒冷汗。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全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
0: 哎呀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2: 我跟堂哥一起，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记词儿，你知道吗？
3: 这特色。
2: 你想一想，直播呀，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演一老太太嘛，摔倒了，那哎呀，我的波棱盖儿啊，我的胳膊肘子、胯骨肘子呀什么的。腾哥反转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哎呀，
0: 我的胳膊肘！哎呀，我的波棱盖儿啊！
2: 等他学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根本不说词儿，我都傻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我的词儿啊，然后他才能意识到啊，然后开始往下接词儿。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就是终于演完了，而且还不错，观众没看出来，关键是
3: 没看出来，轰过去了。
2: 没有，都习惯了。他最狠的不记词儿。我跟你说个最逗的事儿，我们拍戏拍的带着我的关系拍腾哥，他面对着我拍他的脸，带着我的右脸，然后我的左脸我戴了个帽子，这边就沾着台词。
0: 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2: 咱回家。穿在我的脸上，
0: 我真用功啊！
2: 对，
0: 我自己都抽自己，我着急，我真着急，但我真记不住。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弹吉他，吉他也不会，假弹完了唱歌，那歌词都是我第一句看这儿，第二句看这儿，第三句看这儿。
2: 到处。腾哥他是台下吧，他是稍微会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紧张，但是他一上台了，就算他忘了，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笑，所以我们还是不太担心的。
4: 对，我们觉得他不说话都很好笑。
2: 对，他
0: 好像其实是被逼出来，是记性不好的人，记性一定好。
2: 对，
0: 真的是逼出来的。
5: 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6: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
5: 你干什么吧？
7: 不光是台词，对于春晚小品而言，从构思打磨到最终成型，每一步都十分不易。在创作小品站位子时，他们也曾实打实地克服了很多难关。
8: 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个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9: ，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组吗？
7: 由沈腾扮演的房产经纪人郝建，为了孩子能够在班里得到黄金位置，与玛丽、艾伦、常远，还有魏翔扮演的其他四位家长斗智斗勇，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却也发人深省的故事。
8: 哎，你说这事闹的，
9: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
7: 对家长而言，孩子无小事。小品中五位家长绞尽脑汁的为自家孩子争座位的对话，成为了笑点最为密集的片段。
9: 左眼300，右眼1600。
10: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9: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1: 那你这心挺大呀。

0: 别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1: 别怼我。
0: 怼了。
1: 别怼，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0: 双怼。
1: 来来来来来，
2: 自然流露的包袱，真实投入的。

0: 永远不满足，那没法记了。那你，这是上台了，就是每天每次连排肯定都不一样，每次连排都有新鲜的东西，啊，那就别说平时排练了，没有重样的时候。
1: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
2: 啊！那不串味了吗？
1: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3: 开心麻花团队虽然连续几年登上春晚，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演员们常常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
4: 的大哥沈老师，因为他很辛苦，之前就定好的戏，所以没有办法推掉，那就我们一起去广州找他，然后他白天拍戏，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聊一宿吧，基本上还有魏翔，我们五个人，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第一个熬夜，那个时候我刚刚吃中药调理身体，就是晚上10点钟是要睡觉的。结果人家沈老师10点钟才下班，所以我就等于要11点12点那样，他回去了，我们整个人在一起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0: 创作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熬的所有人都熬不动了，给我下药，下这个感冒药，让我助理把那个白加黑的黑片给我兑到我茶水里，因为大家真的是熬不住。我这熬起来，我这拼命三郎的那种，昨晚的压力更大，尤其牺牲自己这个所有的时间。那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基本上天天飞。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1: 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这个狼
5: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3: 春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让郝建这个名字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了沈腾的标签，但这个标签却让沈腾十分的苦恼。
0: 更多的人是从春晚舞台上认识我，认识郝建这个人，我也被郝建符号也扎了好几年了这个标签。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观众是选择不接受或者是这个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在观众的心里他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我在演别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得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满足，我这一辈子只陪郝建到老。
3: 不甘心被单一角色定型的沈腾一心寻求突破，他不再局限于小品的舞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影视领域，决心出演电影。然而这种尝试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0: 我认识了宁浩之后，他在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忘了是怎么就让我知道了，让我知道了之后，我说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小东北的，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完了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那你那样呗，你上我那个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让那个我那个副导演帮你录一段，把我去展示了一下，当然也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因为我就非常难应对这件事儿，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6: 就是
0: 我是从来不行
6: 彩排这些你都不太擅长，
0: 从来不行。完了之后我估计他也看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我就又问他。

0: 说怎么的，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啊？完，他的副手给我回，说腾哥，那个，你看，你看，如果说闲牛有点老，你能接受吗？我说行啊，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要更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一个演员嘛，就每个人都害怕，就说我说你主持的不好，你是不是难受死的？但是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发挥的那段也真是发挥的不好，也有可能。
1: 从话剧舞台到大荧幕，沈腾、马丽和开心麻花历经蛰伏，在2015年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爆发。那一年电影《夏洛特烦恼》以一个月破14亿票房的惊艳成绩，成为了当年影坛当之无愧的黑马，神马组合也从此进入了很多观众的心中。我手中的这张照片，马冬梅那股子风风火火的劲儿让人过目不忘。然而当年刚刚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马丽不仅没乐，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干啥？
3: 刚才歌唱的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2: 哎，起来！
3: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我唱一遍。
2: 快起来！哎，别闹了！
3: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
2: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3: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2: 老聂。
4: 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3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5: 对对对，
4: 就变成恐怖
5: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
5: 是不是大家这就是一次挑战？
4: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6: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马冬梅。
7: 冬梅挺好的呀。
6: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呢、啊。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找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啊。
7: 还学吗？
6: 学，得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
2: 站住！
6: 啊、像这几个猪啊，我再给你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都没了。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4: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5: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4: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 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干啥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呐、啊，表情狰狞的呀。喜剧女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8: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她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9: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行，
8: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满江红》中沈腾沉稳的正剧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10: 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啊，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

0: 翅膀了。
1: 无论是飞驰人生三里为梦想倾尽所有为国出征的热血赛车手，还是千金不换当中守护着自己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人生马拉松的坚韧母亲，沈腾和马丽总能用最真挚的表演打动每一位观众。沈腾曾经说过，马丽就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一路汗水，一路坚守，在时光里，两个人活成了观众心底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
2: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者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2: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2: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电，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

0: 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这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长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1: 哦，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2: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1: 就是黄金72小时，
2: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痛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1周的时间，它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1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它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1: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10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 0120-6955-6966 012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单人疱疹非常的有用。
1: 嗯，
0: 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1: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
1: 嗯，
0: 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2: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
0: 嗯，
2: 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身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通络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位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他的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2-3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0: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转一下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1: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

0: 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啊，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
1: 嗯，
0: 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2: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
1: 嗯，
2: 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化呀，把那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1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1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2: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
1: 嗯，
2: 那么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1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那等1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10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3: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0: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3: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0: 错误， 止疼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3: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0: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3: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叔叔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吃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述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3: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重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3: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叔叔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要去辨虚实。
0: 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啊， 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

0: 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证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证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个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2: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杜瑞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0: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强联合了。
0: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2: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杜若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2: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4: 这幅画真美呀，
5: 你看他们的姿态。
6: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7: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4: 你们闻到了吗？
8: 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我觉得怎么办呢？
2: 还有
1: 我跟你说，真的无奈了，我跟你说都要崩溃了，这受不了了。
3: 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就归谁。
4: 因为你们那儿有三间房吧，您母亲指的是哪一间呀？
3: 就是她住那个中间201。
5: 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两个人，每天我做饭。
4: 换句话说，您至少两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
5: 可以这样说吧，他们就是我三个妹妹，他们三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6: 就我对你说话我有点意见，你养家，妈那人是农业室，妈去上生产队干活，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4: 我相信二姐是想说，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作为孩子都想上学，对不对？然后但是确实我因为就是从家里的全局来考虑，
7: 现在您父亲名下的三套房屋你占着两套，对不对？
3: 也没占。
7: 您住了一套，那一套现在干什么？就是
3: 现在闲着，
7: 在闲置、那
3: 个、对，
1: 你听他那说呢，
8: 老家人没说给他呀，
3: 这房子是我的，他说是他的。
9: 嗯，
3: 那你我说还是我的呢，是不是？
9: 这个房子的一个变迁过程有拆迁的过程，拆过两次呢。他说这是当时的拆迁政策，
3: 对，
9: 然后分了三套房，在分完以后也直接默许到您还有您四姐还有父母三人这么去居住的一个状况。
6: 对对对，二年了我嘛，
9: 是我听说了，
6: 二年了，我二年了，
9: 我们的高记者
6: 一直搁着，
9: 一直在联系您家，持续了至少两年了，是吧？但是一直没有推进下去。
6: 嗯，我虚岁80，
9: 您都80了，
6: 嗯，
9: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6: 没呢，母亲都走20年了。
9: 哦，您母亲走了20年了
6: 啊，
9: 这个事儿也一拖了20年
6: 啊。

0: 我父亲走17年了。
1: 十数载光阴，白发徒增，父母遗产却至今未绝。
0: 那个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2套，我老妹子占1套，
2: 一共5姐妹。
0: 哎，
1: 五朵姐妹花，争议房产只有3套，这棘手的局面该如何平衡？
3: 就这个05和06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2: 哦，
3: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
4: 他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5: 你看，你老说把没有给看大的，我说你就属于帮着父母带孩子，那姐我都报恩。
1: 过往的付出难忘，手足间陷入纷争。所谓双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内容？
6: 我妈说的，我上这儿来。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哎，就归谁。
4: 我父亲为什么把说那父母为什么说把那房子给我，是因为我那个养家，我养家30多年。
0: 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1: 真真假假，恩恩怨怨，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何时才能真正止息呢？
6: 按照父母说的，
2: 父母怎么说的？
6: 对，养老送终，
2: 嗯，
6: 就归谁这房子？我父亲那时候，我母亲他俩说了，照顾点老丫头。
2: 他想也遵从父母曾经的一个心愿，想照顾照顾老小，
6: 对，
2: 嗯。
6: 为什么照顾点他？他才最小，小儿麻痹那玩意儿，对大脑子已经有刺激。学也没上好，他就记性赖，记性特别赖。
2: 父母曾经跟您说过的话，都涉及了给房子，这就是你们针锋相对，难以去推进，守着自己的一个说辞，也许是真的。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国峰，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调解团队，他们分别是调解员孟宪才、调解员孟宪红、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李小波，欢迎你们。那么我们也欢迎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3个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家的3位姐妹，分别是大姐、二姐和排行老四的4姐，欢迎你们三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0: 我70岁。
2: 我听说家里这个事儿啊，可是拖了挺长时间的。您都80了，
0: 嗯，
2: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0: 没呢。
2: 父亲后走的。
0: 差3年。
2: 走了17年，那得也有年头了，
0: 嗯，
2: 是吧？这个事儿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都不解决呢？
0: 这老三，他老是不同意。
1: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大姐无奈地表示，家中因房产问题已僵持多年。
2: 跟我们说说看，父母有什么遗产遗留啊？
0: 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2套，我老妹子占1套，老五占1套。
7: 那瞎说八道那是，那人父母那个早就给我的，我那是没结婚，那是给我的房子，怎么会我占着呢？
2: 没你们3个人份了？
0: 没有。
1: 按大姐的说法，在父母离世后，家中2个妹妹便抢占了房产，此举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但此事听来多少有些蹊跷，这中间难道有什么曲折吗？
4: 我先说我们家这个3套房吧，我们家原来就有3间平房，就
2: 三间北屋。最早是3间平房
4: 啊，就是3间北屋啊。
2: 嗯。
4: 啊，这3间北屋呢，后来呢？到1968年，
2: 嗯，
4: 那个时候我那个65年辍学的，68年的时候呢，我就在生产大队，就是劳动了吧。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2间西屋。
2: 哦，自己加盖了2间房子。
4: 啊，后来到73年的时候，又用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1间东屋和门楼。
2: 嗯，哦，您家这个院子迎来了一次拆迁，在1985年的时候。
4: 对，然后拆迁以后呢，这不是就这个大队就给一块地，
2: 嗯，
4: 我们那块地儿我现在记得还是3分2厘5。
2: 干嘛？给你们自己盖房？
4: 对，盖房。我们在这块地上，我们盖了是8间房。
2: 嗯。
4: 啊，4间北屋，2间东屋，2间西屋，住了不到1年吧，我们又拆迁了。

0: 哦，一年多以后第二次拆迁又来了是吧？
1: 啊，这就是到九七年，到八七年。
0: 八七年，也就是仅隔两年后，迎来第二次拆迁。
2: 据李家二姐介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李家先后经历了两次搬迁。在城市建设加速的带动之下，最早的三间小平房也进化成了条件更好的住宅楼。
0: 然后给咱们，
1: 然后就是这个拆迁就给了我们是三套房，就是这三套房，
3: 在北边，再往北点儿，
4: 对，清真寺那边，
5: 太阳胡同二十四号楼，好像是这三套房啊，是我们家拆迁，
4: 对，
5: 拆迁呢，然后呢，那会儿我刚结婚，分我一套，老两口一套。然后我妹妹呢，属于大龄青年，给她一个小的那个，就是四十多平米那个，就这么来的。但是买的时候呢，都写了我爸爸的名。
6: 他这个当时是按户口分的，还是按面积？
5: 嗯，分这房子不就按户口给的。
2: 关于这三套房的来源，四姐的说法更加具体。她声称，当年的搬迁政策是按照户口分房，而那时只有父母以及自己跟五妹的户口在家。
0: 那会儿您是这么认为，给父母分一套，给您分一套，给妹妹分一套，
5: 对，
0: 这是您的理解、
5: 就
0: 是、
5: 是
0: 吧？
5: 对，刚开始是叫那个叫周转楼，周转一下子，不后来就跟这儿住了，
0: 房本啊、租赁证啊什么都没有，
5: 什么都没有。
0: 哦，父那时候
5: 到九几年我忘了具体哪年代了啊。
0: 嗯，
5: 然后让买都买，这么着。然后呢，我
0: 这个买是指把公房买成私房的过程吗？
5: 对，
0: 哦。
5: 这几套房子都是我爸出钱买的，
0: 都是父亲掏钱买的。
5: 对，他就愿意自己在就自己财产多，就愿意这样。
0: 那那个时候三套房是按照以前父母一套、您一套和妹妹一套吗？买完以后，
5: 买的时候都写了我爸爸的名字。
7: 我问一下四姐啊，这个当年拆迁的时候，有父母，有你，你跟父母在一个户口。对吧？
5: 对，我是
7: 当年拆迁那个政策您也了解吗？
5: 政策
7: 是面积换面积啊，还是因为您跟父母在一起，户口在一起，跟户口有平米数吗？
5: 那会儿没有这么细。
2: 四姐说，当年的搬迁政策比较笼统，关于更具体的细节，她现在也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这三套房皆是由二老出资买断产权，并登记在了父亲名下。
5: 那会儿我们这，因为我们单位跟着供暖是一个系口，
0: 嗯，
5: 他得收供暖费呀、啊。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0: 哦，
5: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人家给你交着供暖费呢。
0: 一直是您在交供暖费，在
5: 是两套呢。那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给我弄一两套。
0: 嗯，
5: 零四年的一月份，人家给我供暖公司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让我去交供暖费去，我说现在我也没住啊，我从零三年就搬出来了，我单位一直扣着。
2: 第一现场，四姐略带不平地表示，这三套房中有两套的供暖费一直由她缴纳，直到2015年才停止，而这种状况也导致她失去了个人的分房机会。
0: 您搬走那会儿，房子后来是交给谁来居住了？那套房子
5: 就是我三姐呀。
0: 哦，三姐在居住。嗯，妹妹一直是那样的一个模式。
5: 妹妹后来哪年搬来的我就不清楚了，都忘。
1: 她是05年，我
0: 妹妹也是后搬进来的。
5: 她离婚以后没地儿住了，回来住的。
8: 啊，那屋冷着呢。
9: 嗯，我那屋
8: 穿着防寒服，他们谁去都老穿防寒服。
9: 屋冷，
8: 我跟那屋里冬天里我老感冒。
3: 我03年，
6: 2005搬出去的。
3: 啊，我从2005搬回去的，搬走了。我那三姐从03年从他们家搬到这2003年，
2: 一直居住于2010室的四姐搬离，几天后三姐便搬了进去。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颗不平静的种子已悄然埋下，但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6: 这个是大家商量决定的吗？
5: 我不清楚都，因为我爸那人呐，说不好听的话吧，他就一阵一阵的。
2: 或许是出于自愿，或许是遵从双亲的指示。总之，2010室的住户就这样由四姐换成三姐，自然而然的，三姐变成了照顾父母的主力。
6: 您照顾几年？
8: 嗯，我是总共是6年吧。
6: 这6年都是您自己照顾的吗？
8: 嗯，对。
6: 住院也是您自己。
8: 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我妈那会儿心梗，不是脑梗，脑梗突然的那是。

0: 他照顾了吗？
1: 照顾
0: 啊，什么医院的都是他自己是吗？
2: 不是，
3: 那住院的要有病住院，我
1: 大伙儿都
3: 我一直在。
4: 看来在赡养父母方面，五个女儿都有。

0: 楼上搬家的，我父母就说我父母住的这套房就是东边的这单元，他呢那个活着、啊、
1: 对了，要不是我要不上这儿来，我那房子不至于卖
2: 啊。就说如果说您达不到拿不到一套房的话，往下就甭谈了，
1: 甭谈了。对，
2: 好，老五最小的现在就说这个二姐提出来不同意说分你一套房，您认可吗？
0: 不认可，我不认可这个。
2: 就基于你本人，你家里最小，我没有房屋，我就得要一套房，是这一本意吗？
0: 对。
3: 这一刻，似乎所有问题都被摆上了台面。五姐妹各有诉求，各有想法，谁也不愿退让，调解一度陷入僵局。嘉宾们深感棘手。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怎么分才算是有理有据呢？
4: 你们这个房子应该说是在经历过两次拆迁以后，这个房子从公房变成了私房，从公房变成私房的这个过程，父亲没有按照你们当时所说的这些房子的由来说，因为户口啊，因为谁在这住啊，对吧，因为谁没房子啊，没有按照当年给你们居住安排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把这套房子各自买在各自的名下，也没有让你们出钱替父母买这个房子，而是父亲自己出钱把三套房子都买在了自己名下。你们有考虑过为什么吗？你们所说的那些付出，为什么在父亲买房子这一刻你们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说，爸，这个房子当时你说过给我，为什么不买在我的名下？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要遵照父亲的意愿。可是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父亲为什么要把三套房子都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让你们花一分钱？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站在你父亲那个角度想，一定是不希望这个房子厚此薄彼。我就三套房，我要有五套房，我都让你们各自放到各自名下去。三姐，你照顾父母多一些，大家都认这个账。父亲为什么没有在临终之前给你留一个遗嘱？我相信他一定是不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厚此薄彼。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登记在谁的名下是谁的财产，在他去世的那一时段、那一时点为止，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世那一刻继承发生，父母的财产在这一时点作为遗产来分配的话，你们五位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二姐、三姐，包括四姐、大姐、老五，你们几个的这个付出，这个才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基础。
3: 第一现场，律师结合事实，释法明理，为五姐妹分析了协商的基础。无论个人理由多么充分，内心多么不平，都改变不了这三套房迄今为止属于遗产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李家五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5: 我觉得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五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对吧？
6: 对。
5: 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再考虑谁赡养的多，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然后再给谁一个适当的倾斜。这个房子呢，就是平均分配，这存款呢有分级，这个不管是18万还是8万，就把这个钱交给三姐来处理。至于三姐愿意给谁多一些，我觉得她们姐妹之间自己再去情谊的问题，让她们自己去解决。
6: 缓和缓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抱着那么高的期望来，情绪上要照顾，而大方向上我们也不能说妥协，好吧？行，咱们去尝试一下。
3: 经开会商讨，调解团队认为，李家这宗遗产继承纠纷应优先考虑法定继承，在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谁自愿谦让，谁主张多分，可由五姐妹协商决定。
7: 我们说怎么办呢？
8: 还有
7: 我跟你说，真的无奈了，我跟你说都要崩溃了，这受不了了。
1: 我妈说谁上门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就归谁。
9: 因为你们那儿有三套房，三间房吗？您母亲指的是哪一间呀？
1: 就是她住那个中间201。
0: 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俩个人，每天我做饭。
9: 换句话说，您至少有两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
0: 可以这样说吧， 他们

0: 就是我三个妹妹，她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 就我对你说话，我有点意见。你养家，妈那人是农业室，妈去上生产队干活，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2: 我相信二姐是想说，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作为孩子都想上学，对不对？然后但是确实我因为就是从家里的全局来考虑，
3: 现在您父亲名下的三套房屋你占着两套，对不对？
4: 也没占。
3: 您住了一套，那一套现在干什么？就是
4: 现在闲着，
3: 在闲置、
4: 那个、对，
0: 你听他那说呢，
5: 老家没说给他呢，
4: 这房子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嗯，那你我说还是我的呢，是不是？
6: 这个房子的一个变迁过程，有拆迁的过程，拆过两次呢。他说这是当时的拆迁政策，
4: 对，
6: 然后分了三套房，在分完以后也直接默许到您，还有您四姐，
4: 对，
6: 还有父母三人这么去居住的一个状况。
1: 对对对，二年了我嘛，
6: 是我听说了，
1: 二年了，我二年了。
6: 我们的高记者
1: 一直搁着，
6: 一直在联系您家，持续了至少两年了，是吧？但是一直没有推进下去。嗯，
1: 我虚岁八十，
6: 您都八十了，嗯，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1: 没呢，母亲都走二十年了。哦，
6: 您母亲走了二十年了啊？这个事儿也一拖，拖了二十年啊！
1: 我父亲走十七年了，
7: 十数载光阴，白发徒增。父母遗产却至今未绝。
1: 那个，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两套，啊，我老妹子占一套，
6: 一共五姐妹。
7: 哎，五朵姐妹花，争议房产只有三套，这棘手的局面该如何平衡？
8: 就这个，05和06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Oh,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
0: 他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9: 你看你老说把姐妹我给看大的，我说你就属于帮着父母带孩子，那个姐姐我都报恩。
7: 过往的付出难忘，手足间陷入纷争，所谓双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内容？
4: 我妈说的我上这儿来，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哎，就归谁？
0: 我父亲为什么？
10: 其实我刚才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管你们心里咋想，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平分，对吧？如果你们其实这件事情，你们五姐妹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解决，其实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念及情分，不愿意对簿公堂，就希望这个就是姐妹之间的这个。情谊没了，对吧？所以这事儿谈谈放下。
5: 女婿也就这么着，那个天伟是
9: 对，
5: 别闹太那个了，将
9: 来对，
5: 不用了，别要将俩子女都不说话。
9: 对，谈谈放下。我们依据法律和你家事实的这个情况，各自的这个付出，我们给你们提出来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房产平均分配，钱的事情交给三姐处理了。
4: 一边多了，就是就是等于我丈夫、我爸、我妈妈他们俩人吧哈、就等于好像把那个。
9: 多那点钱给您，
4: 就给我了，就那意思。剩下房子呢，就是大伙儿咱们一边多。
9: 对，
4: 就是这意思。
9: 对，就是你们接不接受，就是我们给
4: 是那意思。
11: 那我刚才跟那个三姐和五姐呢去沟通了一下，然后呢，他们都同意专家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房子分平米数，还是说将来这个房子不要了，大家都把它卖钱，然后平均来分，那我们这个他都同意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遗产这个房产这一部分大家平均分配。然后呢，这个鉴于三姐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呢付出的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考虑，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管是8万块钱还是大家所说的18万块钱，是不是都交给三姐来分配？她愿意给谁一些，就由三姐来处理。那这个方案呢，三姐和五姐都认同。都同意啊，就是我在跟这个三姐和五姐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两位姐妹都说，不管怎么样解决就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之所以不选择去法庭解决，就是因为不希望这个去对簿公堂，然后把姐妹的情谊打这场官司打没了，为了这点财产把姐妹情谊弄没了啊。所以就他们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大家做个说明，然后给他们两位姐妹点个赞啊。
4: 3套房，卖300万吧，然后给他分成五个人，一人60万，就这样就完了。
9: 行，这样

0: 挺好的，那不少，这姐妹之间我估计真卖了还有点，我觉得姐妹还有点，
1: 对，我们要都不缺这房子住，卖了换套新房子，我觉得好，就平均分这个方案同不同意，
0: 同意吗？
2: 就这样，
1: 特别
3: 好啊！这番讲述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栏目，就是为此。感谢两位啊，对于我们调解方案的认可。刚才我们在跟马老师一起，也在第一现场跟另外三位当事人也在沟通，好像我们这边的进展，大姐和四姐都表示当场同意了，是吧？都同意我们的方案，也理解我们的初衷。
4: 至此，五姐妹中有四位表示接受调解方案，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看来还是有望解决。眼下似乎只有二姐还在犹豫不决，她心里又是什么打算呢？
5: 平分我不同意，
6: 你
5: 这
6: 样说了，
5: 短袖汗衫、长袖汗衫，
6: 行吗？
5: 我用出了多少的付出啊？我用什么样的付出过？
6: 你怎么这么没完没了？你要老这样，咱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3: 他内心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不希望得到一个评分的一个结论，是吧？当然我们也说了，他不是没听懂我们的话，只是说他内心这个劲儿很难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事儿需要时间消化，我也理解。
5: 说实在，我还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3: 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也理解啊，因为这么多年的事儿了，好几十年的事情，这不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刚才都已经激动的开始要吃药丸了，所以我跟你反复劝，别激动，别激动。其他姐妹们也别怪二姐，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就过来跟您说吧，看您听不见。刚才这个方案呀，全家姐妹们四个都同意了。别怪您这个二妹妹啊，我刚才说了，我特别理解她。让她好好考虑一下，消化一下。毕竟这些话今天是第一回听说。法律怎么规定的？
6: 自己也好好的，谢谢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调解当天，二姐未下决心，随后三姐和五妹也收回成命，转而表示拒绝。一切又回到原点，这难免令人遗憾。但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我们坚信，与解决纠纷而言，这里虽不是终点，却是发人深省的起点。
3: 现在真的是凌晨12:10啊，我们从下午6点一直奋战到现在，马上快6个小时的时间了。这虽然说没有达成，差了一步，但是已经是我所想所能预判到的最好结果了，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调解不能说大言不惭的说我们是万能的，希望他能自己好好消化一下，最终让我们这个结果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吧？所以二姐加油，那其他几位姐妹也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今天调解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感谢你们。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
18: 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0: 欣赏万千岁月，
21: 记
2: 江万千，岁月四季，
1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1: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蜻蜓，这是天价，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吧，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此兆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5: 给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妈的。
4: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5: 弄个园子容易，白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6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6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6颗人头能变？
6: 放下吧。放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国际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5: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6: 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7: 弄了半天，
6: 你打这个干嘛？嗯，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7: 我村长，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6: 快给我！
8: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6: 我和你妈没吃。
9: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的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10: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1: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8: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11: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2: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哎，装看不见。等孩子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儿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3: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6: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3: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8: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14: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5: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
6: 赵美来。
14: 说什么你？
6: 你就是赵美来！
15: 别动！别动！别动！
9: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16: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

0: 我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写的就更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0: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彩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1: 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字？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吧！
1: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2: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3次落榜。
3: 82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4: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3: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
4: 啊，
3: 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4: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3: 如此痴迷，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这是一辈子的手艺，
5: 收入稳定。
3: 哎，
4: 对，
3: 做到8级木工或者是8级电工，
4: 钳工，
3: 钳工，
4: 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3: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的要求。
2: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4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6: 那前面那3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4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3: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6: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3: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2: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7: 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2: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8: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7: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2: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9: 我们李大红挥手说：“咱这不能把他弄下，我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了。”
2: 她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3: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2: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0: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4: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1: 鸡西坏团，
3: 对，
4: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
12: 哦，
4: 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
12: 嗯，
4: 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1: 倪振华，
4: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 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2: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3: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2: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4: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5: 我不算大的，
4: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的，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
5: 关键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4: 我们俩，
5: 朱彤，我知道，
11: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5: 我老
11: 没有，
9: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12: 等一下啊，
9: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4: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11: 张山。
5: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2: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4: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5: 我
4: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12: 怎么过关呢？
11: 真背不下来，
12: 真背不下来，
11: 实在是背。
5: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4: 是、
11: 我找我们同学孙
4: 文英，我懂了，
11: 帮我把这段
5: 全录下来。
11: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克曼，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5: 从棉花里
11: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12: 你得开关
11: 呢。还得在里边、啊、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念，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2: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9: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12: 肉丁
9: 啊，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走到新街口那边，
13: 不，那个东华门，
9: 东华哪儿啊？
13: 东华门，
9: 然后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8碗。
12: 我多大的碗呢？
5: 就那么大的碗。
4: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9: 对，
4: 那时候碗大，
9: 这么大。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哎，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12: 不好意思。
9: 不好意思了。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12: 谁的裤腰带折了？
9: 我裤腰带折了。
12: 天哪！哎，那个时候
14: 还有啊，
9: 拎着裤子回来的。
1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4: 怎么玩啊？
15: 没意思。
14: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15: 没意思。
2: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15: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4: 什么题目啊？
15: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16: 下午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12: 太知道。
16: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哎，我说高山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12: 哦。
16: 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7: 虚他法眼。
16: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2: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7: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兰，你就是赵美兰。
2: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8: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7: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2: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9: 我们李大红挥手说，咱这不能把他弄下，我都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了。
2: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16: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2: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0: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18: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19: 慢着
18: 啊！啊，咋的？
19: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2: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 此后两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20: 谁是你爹呀？
21: 啊！我爹就是我爹。
20: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21: 你爹姓什么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20: 怎么就不知道？
22: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23: 嗨，你还以为找着了？
22: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啊是一个好演员，让我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24: 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22: 其实可以这么说。
2: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5: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1: 只能演知识分子，
24: 对，
23: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25: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这都科班出来的。
23: 哎，那您谦虚了，
25: 确实不一样。
2: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26: 我要是到你们大盛昌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27: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2: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28: 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4: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29: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2: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30: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槐传令，
31: 对，
30: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
31: 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哈。
2: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32: 倪大红美，
1: 美啊！
32: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1: 对，
32: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这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于中生那边怎么样了？
1: 降了10%，
2: 直接给我降到17%，我弄不死他，吓死吓死他！
3: 快，听老板的，降17，降17，
4: 降什么降啊？赔死了不得，不行！
2: 陆梅，听我的，降，你出去回家去。
4: 哪有这样做买卖的呀？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卖出去的话，咱们连成本的70%都收不回来，就算资金回来接着卖，不还是接着赔吗？如果这样翻三番的话，到时候连周转金都没有了，咱们拿什么生产呢？
2: 现在所有的家具都堆在库房，你看看，办公室都快摆不下了，这能是钱吗？我如果不把它打趴下，不让一切回到正轨，这永远变不成钱。你行了，你别给我这裹乱了，回家去。
4: 不，
2: 你信不信我抽你？
4: 你抽，你抽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烦着呢，你别惹急了，惹急了我真抽你！你别那看了，你赶紧去余中生的厂子给我盯着，只要他降价出货，马上给我打电话，快去，现在就去！
3: 好，现在就去。好。
5: 老板。
2: 啊？说话呀！
5: 那我真说了。
2: 我舍不得抽我妹，我还舍不得抽你，是吧？
5: 余中生降了17%。

0: 兔崽子，你真敢呐！啊，好，我降20%。看你还敢跟！
1: 对方价格又降了，
2: 降了多少？
3: 降了20%。
4: 无论他们降了多少，咱们的价格要比他们的低3%到5%。盯住了啊！
5: 重伤，咱们要这么干的话，不都得全赔了？
4: 赔了也得打呀，否则的话，咱们就得倒闭了。
5: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击垮尹东义，那也得在咱们不赔钱的状况下打呀。
4: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能够不赔钱还把这事儿扛过去？
5: 让他卖，咱不卖了。
4: 让他卖，咱不卖了。
5: 啊？
4: 那他的厂子能垮得了吗？
5: 是，可是我……
4: 我怎么发现你觉得钱比尹东义重要啊？
5: 我跟钱又没仇。
4: 你跟尹东义有仇。
6: 喂，文老板，你说跌破成本的30%，应不应该进货？
7: 等等再看啊！
8: 别人买尹东义的，你就买余中生的；别人都不买，你就买两边。
7: 总之是推着他们两个厂陪着往前走，懂吗？
9: 推着走。嗯，明白了。
7: 好。
9: 现在下单买尹东义，对，推着走。好，
10: 你看看这价格，这要这么玩的话，这家具市场可全乱了。
11: 那多有意思，你教教我怎么才能帮你大师哥一把
10: 啊？什么意思？
11: 我就问你，现在我是不是买余中生的就是帮他？
10: 应该是吧。
11: 那行，那你帮我下单，有多少我要多少。
10: 啊？你这全要了？
11: 要啊，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10: 不是你全要了，你放哪儿去这么多家具？
11: 操你那么多闲心，我干嘛放哪儿？我直接拉走，下家我都找好了，这样我中间还能赚一笔，2000起呗，多好。

0: 道理。那我下单了啊。
1: 下都要。
2: 尹冬梅，我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啊，这现在是我跟于中生生死决斗的时候，是拼刺刀的时候，你懂吗？
3: 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买卖不是在斗气。你把货压得那么低，那不等于把钱往大海里扔吗？
2: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男人面子和尊严的问题。行了行了，我不跟你扯了，扯半天你也不明白，你赶紧走吧啊！我回家吧，你别在我这待着。
3: 面子，面子能值多少钱呢？
0: 老板，
2: 干嘛？厢车到了，
0: 到了，三个集装箱。
3: 何经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发货吗？谁让他们来的？
2: 我。尹冬梅，我提醒你啊，这儿还是我说了算，你赶紧跟我走，你再不走，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
3: 哥，你就瞎折腾吧你。
2: 通知技工了没有？
0: 技工已经上班了，又找了一些临时工过来。
2: 行，发货。
0: 好嘞。
2: 哎，等会儿，你问一下那边，那边什么情况？你别让于中生把咱们给耍了。
0: 嗯，咱们安察那边的小王给我打过电话，说那边早晨就发走四车货了。
2: 好，发货。
0: 嗯。
4: 不可能，你现在是在跟于中生玩命。对不起，我不能奉陪。
5: 你跟银行借吧，你不是有抵押物吗？

0: 小王，
1: 阿宝，
0: 刚才不发过两车货了吗？这车货我没签字，谁让你发的？
1: 刚才邮主任给单的时候说是大老板让装的。
0: 大老板？
1: 对。

0: 大老板，你真的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1: 你这哪是竞争啊，
0: 你简直就是拿钱打水漂。你要再这么固执下去，那我只能跟你说拜拜了。我实在是不能看着我这些
2: 实在不能看着这些马上就要到手的东西付之东流。
0: 对，
2: 看来你真不烦也不腻啊。
1: 我烦啊，可我烦归烦，
0: 我也不能看着钱打水漂啊。
2: 唐丽，你被解雇了，去会计室领三个月的工资。我不想这个时候有人拖我的后腿啊。当然了，你可以再回来帮我，股份我还给你留着。去找易小船吧，就跟易小船说我把你解雇了，我相信他会录用你。
0: 气死我了你。
2: 唐丽，谢谢啊，帮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喂，文老板，
1: 于东升，我听说你跟尹东一又打起来了。
0: 您的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上次那钱可是到期了。
3: 啊，不不，不着急还，不着急啊，不着急。
2: 你再缺钱说句话，我随时给你备着。
0: 行，谢谢文老板，如果需要钱的话，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2: 好的，

0: 我大师兄。
1: 哎，你又免提及，我听他说什么？
0: 哎，喂，大师兄。
2: 三千，你知道了吧？怎么样？这次我闹的动静够大的吧？
0: 啊，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早就想这样了，就跟你弄。

0: 同意，真刀真枪的我干一场。
1: 哎，我不瞒你说啊，出来以后我就一直想，我一定要干出点样子来，
2: 让所有的人都瞧得起我，让别人都知道啊，在家具这个行当里我才是最棒的。
3: 我呀倒不希望尹东义死，但有一点啊，我一定打得尹东义
2: 倾家荡产，身无分文，沿街乞讨，
3: 让他好好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哎，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儿我真高兴。
2: 晚上没事了，咱俩喝点酒啊啊！
4: 哎，好，好，好，好了，大师兄。
2: 行，你晚上等我电话啊。
5: 小川，你怎么了？

0: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搬哪儿去了。
1: 他们家不会是早有准备吧？啊？
2: 对呀，
0: 啊，爸妈，反正我告诉你们了，把房本收好了啊。
3: 赶紧把房本看好了啊，别让小叶子看见。
2: 谁要是让我们搬回大杂院，我就跟他玩命。

0: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余中生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反对他拿钱给尹东义打仗。
0: 哎呀，那看来你跟余中生是真没什么关系。
1: 真没关系，真没关系，压根儿就没关系。小船，余中生他跟我说了，他说只要我跟你说他把我开除了，你肯定能收留我。你看我现在生活刚好一点儿，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再去跟人合租住房子吧？把车卖了，每天挤挤上班，我真受不了。
0: 那行，那你先告诉我，我怎么才能帮着余中生，
2: 让他工厂回归正轨啊？
1: 这简单呀，余中生现在正缺周转资金，你把钱借他都解决。
0: 你是让我拿着钱跟他一起打水漂是吗？
1: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老板。哎，我堂里这辈子最恨别人拿钱打水漂，白花花银子往外扔，脑子有病吧？
3: 哎呦，唐总来了。
4: 陈总。
0: 什么唐总啊，都让余中生给开了。
3: 这是卸磨杀驴了。
1: 说谁是驴呢？
0: 哎，陈燕，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又忙展厅又忙经营，你也腾不出空干别的，要不就让唐丽给我做助手吧。
3: 行，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5: 李总，开始这个尤主任跟我说呀，说余中生那边拖欠他们两个月工资了，
6: 都已经停产了。
5: 后来呢，我就找到陈经理，我说都是我们老板之间的竞争，你说咱俩又没什么仇，对吧？您猜在吃饭的时候问出什么来了？
7: 问出什么了？
5: 这个余中生啊，居然在陈经理的销售部搞起了集资，说是要给他们工厂的股份。您说这不胡闹吗？这不是，这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集资，还给股份。这陈经理呢还跟我说，说他还找您的两个师弟去借钱了，好像您那两个师弟还借给他了。
7: 哼，余中生啊，本来就没钱，他家里也不富裕，他干工厂这点钱啊，我怀疑十有八九是问高利贷借的。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忙吧。但是记住啊，咱们现在停止销售，维持现状，再等等看。
5: 好嘞，李总，我知道了。

0: 徐备战。
1: 哎，二兄，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了，来看我做家具是吧？来看看我这案子做怎么样，嘎嘣脆呀、啊！
0: 别跟我这闲扯，问点事儿。于中生问你借过钱没有？
1: 没有啊，我哪有钱借他呀？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吗？
2: 说瞎话了不是、哎？借过没有？
3: 干啥呀？
2: 借过没有？
3: 借过。
2: 借多少？
3: 10万啊！哎，借多少？
2: 多少？
3: 12万。
2: 再说一遍，多少？
3: 真12万。我告诉你，石哥，你把这给我放下啊！你要把这给我戳坏了，不止12万，你信吗？
2: 不许跟于荣生说我找过你，听见没有？
3: 啊，那为什么呀？
4: 别管了。

0: 哎，大师兄，你猜的还真准！这小子还揍我呢，啊，我全跟他说了。
1: 小船，小船，
2: 老板，出事了！
1: 小船，干什么去啊？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得，这唐丽来了，连话都不跟我说。
3: 叶老板，你来了，
4: 这就是跟我斗的下场。
3: 不是，遇到骗子了，那于众生就是个大骗子，你说。
5: 知道离开我倒霉了吧？
6: 哎，知道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马带着帮工人回咱厂子去。
5: 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最讨厌这种汉奸。

0: 你来我这干什么呀？啊，出去。
1: 看上去心情不太美丽啊。啊，
2: 那你的心情很美丽是吗？
1: 还行。咱俩谈谈吧。
2: 谈什么呀？
1: 不管谈什么，汉奸都没资格听。
3: 哎，你说谁汉奸呢？
1: 说你呢。
3: 你想找挨揍是吧？出去。
1: 来，你打死我。
0: 哎，兄弟，
2: 甭跟他一般见识，先回销售部吧。你要跟我谈什么呀？
1: 你瞅瞅你门口那讨要工资的，说句实话，我那儿呢比你这儿强不到哪儿去。
2: 那你想怎么着？
1: 咱俩讲和怎么样？
2: 我想听听条件。
1: 好，一，我还喊你大师哥。
2: 嗯。
1: 二，以前的误会一笔勾销。
2: 误会。
1: 对。
2: 那你的意思是，我在里边坐了四年牢，都是误会是吗？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吧？
2: 尹东爷，我进去坐了四年牢，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吗？啊？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在胡他们家房上做了手脚？我才把房给踩漏了，踩下一块房梁来把葫芦给砸死了，是不是你干的？
4: 你没事儿吧你？啊，你是不是找事儿？
1: 我跟你说了一万次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有没有证据？有没有？
2: 有证据，有证据，咱把你给送进去了。我，
1: 这不结了吗？现在是法治社会啊，凡事都要讲证据。于中生，你再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告诉你诽谤，我还把你送进去，你信不信？
2: 林东爷，事实就是事实。早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我还告诉你啊，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故意伤害，间接致人死亡，就你这罪名，进去至少判个五六年。哎，这么多年了，你晚上不做噩梦吗？啊，你没梦见过葫芦啊？没梦见过我吗？
1: 我从不做噩梦，做什么噩梦啊？跟我没关系的事儿，我做什么噩梦？
3: 媳妇现在
1: 好好的，
2: 你害怕了吧？啊，怕葫芦来找你吧？
4: 你刚才不还说还说饿呢吗？这会儿不饿，不饿我抽你啊！饿不？
3: 饿？
2: 慌吗？

0: 份事儿这是？
1: 没钱了呗，
0: 不让他动，非得动。
2: 环姐，环姐，环姐，
3: 走进去看看。这边，这边，这边。
4: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啊！咱们直接了当说，你到底想怎么着？
5: 两条，要不然你进去自首去，把你当天怎么害我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要不然我一定把你给打趴下，直到打了你上街上要饭你为止。
4: 哼，您都这样了，还想着把我打趴下呢？
5: 这是我的事儿，你放心，我就是卖血也得把你给打趴下。
4: 好主意，嘿，于中生，你把你血卖干了，我看你能不能把门口那些人的工资结清了啊！好主意，
6: 走人。
4: 哼，小船来了。
0: 尹东义，你怎么又跑这儿挑衅来了？
4: 看你这话说的，我是过来批评中生的，老这么赔着钱卖家具哪行啊？顺便我借给他点钱。
0: 少来，用不着你。就算借钱啊，我会借给他的。
4: 那我要批评你了，要说帮你应该先帮我，对不对？好歹我们夫妻一场，就算离了我们感情还在，对不对？
0: 你给我闭嘴吧。什么夫妻夫妻的，咱俩到底有没有事儿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4: 哎，我问你，当初谁上赶着要嫁给我的？是不是你？我逼你了吗？并没有，对不对？
5: 哎哎，打情骂俏是吧？能不能出去打情骂俏？你别到我这儿啊。
4: 刚小船一说帮你，你有胆了是吧？又开始臭来劲是吗？
5: 不用他一分钱，我是你孙子。
4: 好，我明儿就开工。
5: 我今儿下午就开工。
4: 得嘞。
0: 有多远走多远。真够无耻的！那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5: 哎，你来干什么来了？
0: 我这不是听说你工厂出事儿，我过来看看你啊。
5: 看我什么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余中生，我可是好心好意过来关心你。
5: 我不用尹东义的前妻关心我。
0: 你干嘛呀？
7: 尹东义已经走了，你看看那些人，
5: 把他们散了，赶紧吃饭去。
8: 我去说。
5: 哎，唐丽，那个你可以带着易小船在咱们这厂子参观参观，我就不陪了。
0: 来，余中生，你怎么得寸进尺啊？什么人呐？他是唱哪出啊他？哎，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消息啊？不是说拖欠工资吗？这怎么两个人说上悄悄话了？
9: 我刚才朋友圈看陈经理发的呀，你看，这不还写着呢吗？声讨吴昕厂长余中生。
0: 八成啊，是余中生做一局，想让尹东义往里钻，结果咱俩信了。
10: 散了散了啊，好了，吃饭了，散了吧，吃饭了吃饭了啊，散了。
11: 真行啊，合着跟这儿演戏呢哈。以后他说什么话咱都别信，走吧。
4: 这是我厂子的评估报告。银行只给我贷60%，我觉得太少了。
12: 银行最多能给你贷40%，如果减掉我的股份，我最多能给你贷30%。
4: 那甭聊了，我去找袁华吧，他一直想兼并我呢。
12: 如果加上你的住宅，我可以给你做到60%。
4: 期限一年。
12: 3个月。
4: 全美，这时间太短了。
12: 没办法，你现在跟余中生拼价格。你我都很清楚，时间长了风险都在我这儿。
4: 那我要赢了呢？
12: 我原来的股份都不要了。
4: 一言为定。
13: 胡会计，你把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准备好。

0: 待会儿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合同要签。
1: 哥，怎么了？据可靠消息，尹东义走货了，而且他本人跟货物一起走的。
2: 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天津吗？
2: 天津？哎，你准备一下，咱们俩啊，马上去天津。
1: 好的，哥。
3: 我觉得呀，这尹东义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哼，我也这么觉得。现在呢，就看他俩谁的资金雄厚，谁有钱，谁又能扛过这一关。

0: 现在小船也顾不上盼盼了。
1: 他现在谁都顾不上，整天跟唐丽在一起，也不知道那俩人天天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都已经被他给边缘化了。
0: 你们俩没闹别扭吧？
1: 没有，我就是想啊，应该跟他保持点距离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回原来的单位工作了。
0: 你现在工资比以前少吗？
1: 哎呀，不是，嫂子，要是算下来，现在挣的还能比以前多点呢。我就是觉得吧，在现在这儿干，总像是小船施舍我似的。
0: 我就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和你哥就觉得啊，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2: 哎，
0: 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你也在呢？
1: 啊，来给我。
3: 就是啊，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这里面有好几套衣服呢，你先选，看上哪套我送你。
1: 我可不要，我要是看上了，穿习惯了，你还得管我一辈子啊！
3: 一辈子怎么了？姐养你了。
0: 哎，我去看看盼盼。
1: 好，嫂子。
3: 哎，这个已经适合了。
1: 哎，先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3: 说吧，什么事儿？
1: 嗯，我想回原来的设计公司工作了。
3: 嗯、为什么呀？
1: 我就是觉着吧。在这家具厂什么都挺好，就是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你知道我有多喜欢那设计的工作，每次看着自己的作品就特有成就感。在这儿呢，要每天跟各种陌生的人打交道，接待完这个又接待那个，我觉得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肯定离抑郁不远了。
3: 你是不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我没怎么跟你说话，你心里不舒服？
1: 哎，不是，你还不了解我。
3: 真不是因为我？
1: 真不是。
3: 那行吧，这边的股份呢，我依然给你留着啊。
1: 无功不受禄，股份我不要了。
2: 行，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不拦着了。没事儿，常回来看看就行。
1: 我这表哥表嫂还在这儿呢，我能不回来吗？
3: 是

0: 哎，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哎，要不这样吧，你的事儿咱明天到公司再说啊，你先回去吧。啊，
0: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2: 路上慢点啊。
0: 哎，好，拜拜。
1: 慢点啊。

0: 喂，小陈，
1: 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别让人给蒙了。
0: 绝对准确，你放心吧。啊，
2: 这尹东义啊，资金链已经断了。他要再不给员工发工资的话，他的工厂很快就会倒闭。所以他手里这批货能不能卖出去变现，对于他来说就至关重要。而余中生呢，肯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要赶在尹东义前头到天津，直接把他后路给断了，这样就能把尹东义给耗死了。
3: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人呢就在天津呢，就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合同呢我也都带着呢。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把货发给你，只要咱俩签了合同，明天一早我先打给你一部分定金。哎，您好好想想，哪有这样的，您买我的货我打给您定金，就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但只有一个条件啊，您绝对不许买尹东义的货。
4: 那尹东义的要是比你的便宜呢？
3: 这么跟您说吧，无论尹东义出什么价格，我都比他的价格便宜10%，这样行了吧？
4: 得了，那就这么着，那我就直接奔那儿找你去啊。
3: 行，我在那个酒店等您啊，一会儿见。
4: 好嘞。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没想到吧？
0: 啊，
1: 出差啊？
0: 啊，
1: 是一个人出差吗？
2: 小孩不放心你。
0: 别瞎查，谁都没有啊，就一人出差，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啊，我这还约人谈正事呢。哎，
1: 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特缺钱？
0: 我现在特别不缺钱。
1: 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唐丽都告诉我了。
3: 出来前呢，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你现在至少亏空有1000多万了吧。
0: 谁告诉你的？
1: 哎，你是不是已经疯了？都赔成这样了还卖啊？你这是典型的伤敌1000自损800。
0: 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啊，霸王创眼看就被我打趴下了，只要霸王创倒闭了我就胜利了。
1: 您都赔成这样还胜利，心里没数啊？
0: 不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啊？不是你管着我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李东升，这卡里有不到200万，你先用着。
0: 你没事吧？我不缺钱。
1: 缺不缺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不是你们俩脑子有问题是怎么着？
3: 谁啊？
4: 哎呦，
0: 哎，李老板，你好你好，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啊？
5: 我就在这附近呢。
0: 啊，来来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5: 哦，有客人啊。
0: 这个二位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李老板。
3: 你好，
5: 你好。
0: 你看，刚才我没骗你们俩吧？没办法，我跟李老板呢已经谈好了，我的货都得给他。做生意没办法，就得有个先来后到。
4: 这不就来找我签合同来了吗？
0: 啊，当然了，如果一会儿我们俩这个没签合同，咱们再继续谈，这行吧？
1: 行
0: 啊。
5: 哎。没这个可能性了，于总的货呀，我全要了。
3: 哦，好眼光。
1: 那行，你们俩先谈着，我啊就住你隔壁，谈完给我一信儿啊，于总。
3: 再见，李总。
0: 哎，您先坐，我送送他们。哎哎，拿着，拿着您的钱。
3: 哎。

0: 老板，干嘛呀？
1: 哎，还怎么打人呢？还
2: 不是你说的啊？
1: 我谁也不认识，
0: 说是不是我啊？
3: 手机呢？
1: 手机。
3: 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老板了，自个儿走回去。
1: 这是沧州老板，我走回去。

0: 等等，没事吧？
1: 大哥，他是真打呀，他手机就给摔烂了。
2: 没事，手机扔了，回头让于总给咱买一新的。

0: 天宇，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等你，说声谢谢。
2: 我果然没看错人，你比他们都强。现在是树倒猢狲散，他们不是问我讨要工资，就是幸灾乐祸。我亲妹妹，一分钱都不肯借我。
1: 毕竟你帮过我，让我衣食无忧。总的来说，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希望有缘再见吧。
2: 再见，一定会见。自己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2: 嗯。
1: 希望你尽快好起来。
2: 一定会的。行了，走吧。
1: 嗯。于总。
3: 走啊。
1: 哦。
2: 你干嘛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
2: 看我笑话是吧？告诉你啊，于中生，记着我今天这句话，早晚有一天我卷土重来。
3: 你也记着，什么时候你站起来，我什么时候会在你旁边呢？
4: 你没事儿吧你？那事儿跟我没关系。
3: 你摸着良心说跟你没关系吗？
4: 没关系。你赶紧给我出去啊！这是我家，出去出出出去。你干嘛？嘿，嘿，你再过来，弄死你，信不信？
3: 我一定让你尝尝进监狱是什么滋味。
4: 你想都甭想，这辈子我都不可能进去。
3: 哎，我工厂里边所有的人正在放鞭炮庆祝呢，你跟我去看看吧。
4: 不惜赔本把我给打败了，你仗着什么呀？不就仗着我前妻给你那点钱吗？
3: 我没用你前妻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4: 你才从监狱出来几天呀？你靠什么赚啊？啊，打家具你能挣这么多钱？你那钱哪来的？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赶紧回去想想怎么善后吧，这事儿啊。
3: 我会告诉你。
4: 谁呀？
5: 您好，我找一下尹先生。
6: 哎，这儿呢。
7: 尹先生，霍总今天叫我来收房来了，您赶紧收拾啊！今天这房子务必得收回去。
4: 那你客气点行吗？
7: 你赶紧搬走吧，你搬走了我就客气了啊！
4: 你干嘛呀？离我这么近干嘛？你出去，出去等着去！
7: 赶紧收拾！
4: 你出去等着去！
7: 赶紧给我收拾！
4: 你出去等着！我跟你说，出去啊！
7: 我不出去，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坐着看着你，赶紧收拾。

0: 商场就是战场，在商言商，所有在商圈混的人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想要达到目的就得守规矩。
1: 是是，
2: 不然要那么多合同干嘛呀？白纸黑字不是瞎写的，当初我借给你钱是因为你有东西压在我这儿，后来再借给你钱跟这东西可就没关系了。
1: 是文老板，您看啊，现在这尹东义的工厂已经垮台了，那我的工厂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家具呢也会很快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价格，很快我就能把钱给还上，最多半年。
2: 这都不重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师父收藏的那把交椅。
1: 不是，您怎么知道我师父收藏了一把交椅啊？
2: 这你就别管了，自从我知道你师父有这把交椅，我就没睡过好觉。我知道你跟易小船是老情人，你师父这孙女儿至今还想着你呢，何乐而不为啊？你就是说句话的事儿，让你师父把交椅卖给我，你欠我所有的钱可以慢慢还。

0: 你跟易小船是老情人，你师父这孙女至今还想着你呢，何乐而不为呀？你就是说句话的事儿，让你师父把交椅卖给我，你欠我所有的钱可以慢慢还。嗯，
1: 哎，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师父收藏的东西从来就没卖过，我打小就跟着他，这事儿我太清楚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帮着您拿到我师傅那把交椅。
0: 没有做不成的生意，只是价格问题。我是商人，你也知道我做事的风格。三天之内，如果你办不成这件事儿，工厂我收回，而且我还要使用法律手段，追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到那时候，你可能会倾家荡产。
1: 文老板，
2: 你好自为之吧。
3: 哎，文老板，
2: 哎，不用送，不用送。哎，
3: 不是，文老板，你能再宽限我几天吗？

0: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1: 你说。
0: 和我结婚吧。一切风险都会过去的。

0: 霍总，我
1: 其实我想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是一个值得信赖能靠得住的男人，你要想对谁好，谁一定非常有安全感。
0: 谢谢啊，我觉得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1: 不不不，您误会我了，我完全不是想花钱买你这个人，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嗯，你知道如果和我结婚，在生意上

0: 上都由你来做主，我只是给你做助手而已。
1: 霍总，实在是对不起您，也许我就不应该来。没事了，没事了。

进去我说什么呀？跟师傅说我要买交椅，还是跟小船说我要卖自己？我余终生不能为了钱而不要脸啊，不就是钱的事儿吗？我这次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爷们儿。

0: 哎，林总啊，哎，我是北京的小赵啊，你还记得我吗？
1: 啊，对对对，来北京的时候咱们在全聚德一块吃的烤鸭。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最近忙吗？
1: 啊，是这样啊，上次啊你不是跟我说了一个你能做什么贷款的事儿吗？我有一大哥手里边有点紧，想急需用点钱。
0: 啊哈，啊，这你放心，人家实力没问题，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具厂。主要是啊，我也跟人说不清楚，我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具体怎么操作呀。哦，是这样，需要面谈是吧？
2: 可以，咱们可以去深圳，可以去。
0: 哎，林总，最近这一两天你在深圳吗？好的好的，一会儿我跟我这个朋友商量一下，看看能订几点的机票。好的好的，再见。哎，
2: 怎么样？
0: 听他的意思应该问题不大，他说需要面谈。
3: 他们说贷款的话，需要你的家具厂作为抵押。
2: 那行，那今天咱俩飞趟深圳，你陪我。
0: 我呢，安排一下，跟你走一趟。
2: 行，那我回去拿手续，一会儿咱俩机场见。
0: 行
2: 了，好吧，
0: 好好好，好，
2: 哎。
4: 范老板，你太狠了点吧？这余中生刚把尹东义打败了，你得容他缓一缓。
5: 我要是容他缓缓，他怎么能拿到我喜欢的东西呢？
4: 你想要什么呀？
5: 你带我去看看。
6: 那把交椅，那是易小川他爷爷的藏品。余中生不是说了吗？很难拿到。
7: 有些事情你不懂，我相信，只要是余中生开口，易小川一定能做通他爷爷的工作。
4: 哎呦，真是那句老话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5: 那没办法。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那把交椅，有点朝思暮想的意思，啊。我觉得这样一举两得，既还了你的账，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6: 你可真够黑的。
7: 哎，你不能那么说呀，古家具你不懂，只要是看上了，想什么招，也得弄到手。这件事儿你别多说话啊！如果余中生拿不到那把椅子，我得让我的律师出手，把他父母、哥哥、姐姐的房子全收了。到那时候，他必须得去找易小川。
6: 如果我要是成为余中生的妻子呢？
5: 你比我还黑啊！我要的是东西，你要的是人呐。
6: 您别担心，我被拒绝了。
7: 啊，那你就别管闲事了。
6: 那不行，我话都跟人家说了，宽限他一个星期。哥，这点面子你必须得给我啊。
5: 够呛，一个星期再上哪儿找钱去？
6: 万一他要是娶了我呢？
5: 那我那椅子就没戏了。
4: 那我不管，反正要是有希望，我就认定他了。
5: 好，好，好。祝你成功。
4: 得嘞，
8: 冬梅，你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了是吗？
9: 哥，你就别难为我了，一会儿他回来还得跟我吵架。
8: 行，我不难为你，借哥一万块钱。
9: 一万？我现在连一百块钱都没有。哥，你就赶紧走吧，一会儿他回来说话更难听。
8: 尹冬梅，你有点良心行不行啊？你的钱，你的房子哪儿挣的？还不是我那儿挣的呀？
9: 对，是从你那儿挣的。可你挣多少，我才挣多少啊！再说了，你当初跟余中生斗的时候，我劝了你多少回啊？你一句话听进去了吗？你现在来找我干嘛呀？难不成还想把我这房子也败了呀？
8: 尹冬梅，你别后悔啊！如果有一天我再起来，你哭成河，我都不会搭理你。
9: 行行行，哥，你忙你的，东山再起。我这屋子里什么都没收拾呢，乱七八糟的。

0: 这边，李先生，房间你们住的还可以吧？很好，那就可以。
1: 我父亲呢，正在里边跟别人在谈生意。
2: 哦，
1: 这样，然后我顺便把你们两个带过去，咱们认识一下，聊一下备用性用证的问题。你看啊，这边来，
3: 林总好，
0: 哎。
1: 弟弟，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4: 老公，
0: 哎，
4: 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米哈杜先生。
0: 哦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0: 哦，弟弟，这是我从北京过来的两个朋友，于东升、赵平。
3: 哦，功夫你好。
2: 哎，好，你好，你好。
1: 弟弟，是这个样子，他们呢有一些关于备用信用证的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
2: 老公啊，
1: 嗯。
2: 和米哈杜先生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这样咱们晚上吃饭的时候再说。
1: 好好好 ，OK， 你们先聊，我们就先走了。先聊，
5: 你也忙，
2: 我们晚上
1: 见。你们先聊，
0: 你们聊，你们聊。
1: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也看到了。那位德国人是专程从德国飞过来找我爹地谈生意的，几十一个亿的买卖，很大的。所以啊，咱们这样，你们两个呢，先回客房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详谈。
2: 行，
1: 可以吧？
2: 可以。
1: 好的，
6: 行。那我晚上等你
1: 啊。好的，
6: 没问题
1: 啊。不好意思啊，今天。
2: 好，
1: 哎呀，慢走。
7: 小燕儿，
8: 哎，船儿姐，来，让她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你们怎么来了？
7: 我来找你啊，
8: 找我啊？是不是我们家贝山又惹着你了？
7: 啊，可不吗？
8: 哎呀，小船儿，汤总，咱去里面，我给你们沏茶，行不行？走走走，
9: 我往里面请。
7: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就来找你的。小燕，要不到我那儿去工作吧，工资肯定比这儿高。我跟马三新都说好了，让你来帮我们。
8: 真的？不行，我不去。
7: 哦，明白了。小燕啊，在马三新这儿打工，得一份工资，同时呢，免费用他这个店铺卖自己老公徐备战的家具，赚两份钱。
10: 那你在我那儿一样可以卖徐备战的家具啊，没问题啊。
8: 不一样，这徐备战的作品吧，单看还行，但跟师傅那一比，谁还买他的呀？
10: 小燕，这东西啊，有贵的就得有便宜的。
7: 嗯，
10: 在我那儿呢，价位肯定比在马三新这儿价位会给的高。你好好想想，要不然你回去问问徐备战，他保证同意。
11: 哎，你们怎么来了？聊什么呢？
10: 你回来的正好，赶紧帮我找一下余中生。唐丽这顿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7: 嗯，
11: 别说你电话不接了，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看我给他发消息，他都不给我回。你看我给他打多少个电话？
12: 你自己给他打。

0: 接了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人，你说这手机一天拿着，他也不接电话，当摆设呀？他也真逗。

0: 嚯，二师兄，真是咱俩吃吗？啊，怎么点这么多呀？啊，
1: 我呀，刚饿得不行了，没等你吃了两口。
2: 该吃吃，该吃吃。哎，
1: 这么着，三秦，我现在手里啊有一特棒的项目，你要不要合作？
0: 哎，我就算了，合作什么呀？
1: 听都没听呢，你就拒绝？你先听我说说。
0: 二师哥，你了解我。我呢就守着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我也不想当什么大老板，也不想挣什么大钱，反正够吃够喝够玩不就得了。
1: 这点你比我强，三秦，我得向你学习。那行，咱们说正事儿。三秦，你二师哥呢最近手头有点紧，借我点钱。
3: 哎，二师兄，真不瞒你说，我最近新交一女朋友，呵，
0: 跟吸血鬼是光要这要那，怎么办？我喜欢怎么办啊？你说，哎呦，我现在
1: 我不多借，就2万。
0: 我现在给我女朋友买那包的钱我都没凑齐。
1: 马三星，我问你啊，我跟余中生的争斗，你参与了没有？
0: 没有啊。
1: 你再说一遍。
0: 真没有。
1: 那我问你，唐丽是谁介绍给余中生认识的？
0: 是我呀。
1: 那你还说你没有？
4: 这有什么？哎，二师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那唐丽当时挺惨的，天天跟我这哭。我，哎呦，我，你了解我，我看着小姑娘哭，我能受了吗？
1: 唐丽惨是吧？你二师哥不惨啊？你二师哥现在为这么2万块钱在这求你，他不惨是吧？啊？ 我告诉你马三心，我今天走到这步田地，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不，谁知道会发展成这样？
1: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最早，师傅开店的时候，第一件家具，谁跟我争的？是不是？是不是唐丽啊？谁指使的唐丽？对不对？还说你没有，
0: 二师哥，这是我刚凑齐那5000块钱给我女朋友买包的钱。
1: 就别买了。
0: 哎，我这也没钱了。哎，你给我留点，我结账行不行？
1: 微信结。
0: 哎，大师兄，你跑哪儿去了？我们这么多人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都不带回的。
5: 我在深圳呢。
6: 怎么跑深圳去了？现在家具厂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5: 我到深圳来呢，贷点款。不过你放心啊，很快我就能把市场给找回来，这钱呀、啊、都不算什么。
0: 哦，
6: 因为我找的这家贷款公司呢是跨国企业，必须要交80万的保证金，我这儿的钱不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打过来40万？
5: 明天早上8点之前我要看到这笔钱，只要贷款到了，我连本带息马上就还给你。
0: 行了，你跟我说这干嘛啊？行了，挂了吧，等着晚上我给你网上银行转钱
6: 啊。
5: 行，转完账以后发一微信给我啊。怎么样？哎，怎么样啊？
7: 哎呦，来上厕所。哎呦，我吐完好受点了。
5: 你说你喝这么多干什么呀？
7: 啊，不是你让我喝的吗？哎，这老头太能喝了。
5: 哎，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7: 什么事儿？
5: 贷款的事儿，你不是刚才说没问题了吗？
7: 啊，

0: 我选择创业。我知道，
1: 听听听听，人家电视里怎么说的呀？啊，你看人年轻人现在，新人新事新国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你可倒好，一天在家白吃白喝白住的，好意思吗？
2: 您这从哪台听的？您自个儿瞎编的吧？
1: 我哪编的？老话早就说了，宁养贼子也不养痴儿，你就是个典型的痴儿。你摔什么呀？你有本事你别在我这儿待着呀，别在我这儿住啊，有本事你出去挣钱去啊。
2: 这房子怎么说也是我花钱买的吧，我住一段时间怎么了？
1: 你住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赶紧的出去找活吧，找事儿吧，啊，别在这晃来晃去了。
2: 你是我亲爹吗？你是我亲爹吗？老东西，你给我记住了，有一天我东山再起了，你别厚着脸皮来找我。
1: 你说什么呢？
3: 哎哎哎，
1: 我瞅你，你这你
2: 来，
3: 你还说什么呀？你就不能少说两句？这是你爸。这是，
1: 哎，
3: 怎么了？啊，
1: 我肚子疼。
3: 肚子疼，要不要去医院？啊，没事吧？
1: 不用，我查劲儿了。
3: 哎呦，那行了，多少说两句吧，赶紧吃饭吧啊。
1: 吃什么饭呢？我气都气饱了。
3: 嗯，哎呀，我陪你出去走走，顺顺气儿，行吗？出去走走，好吧。行了行了啊，
1: 眼不见我心不烦。
3: 哎呀，真是，
1: 给我拿帽子。
3: 哎，我给你拿帽子。哎，帽子。

0: 林先生，这个合同我看了，应该没问题，咱们可以签了。
1: 好的，签吧。
0: 哎，

0: 走。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款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位啊？
1: 对，提三个工作日。
0: 那好，那我们就在深圳等。等款到账，
2: 可请不到我了。我得马上飞回印尼去给你们办。哟，
0: 那您辛苦了，辛苦了。
2: 谈不上，我就希望你们能按时给我还款。
3: 我们于局总做事情啊，一向都是很讲信誉的。
0: 对，这您放心，我一定说话算话。
2: 来，愉快，
0: 来愉快。等你们消息啊，等你们消息。
3: 留步，留步。
0: 哎，
1: 慢走。
0: 哎，是我，我在外地呢。霍总，麻烦你跟文老板说一声，三天以后啊，我就回去，钱呢也就能到位了。
4: 让文老板能不能等我三天呀？行，我会抓紧回去的。回去以后咱们见面。哎，麻烦你啊，谢谢。
3: 于哥，
0: 哎，
3: 把你这事儿办成了，我心里的石头啊也算落了地了。
0: 真的感谢你，咱俩是哥们儿。我就不说客气话了，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一杯。
3: 走。

0: 我说这儿还真是不错啊。
1: 是
0: 啊，离那超市
1: 这儿环境啊是挺好的，
0: 是吧？
1: 啊，
0: 你不是
2: 哟，这不是老于家二小子他爹吗？怎么这拄着拐就出来了
0: 啊？
2: 这你的二小子进监狱之后，你不是一直在家待着吗？这怎么这出来溜达溜达？
0: 嗯，不行吗？
3: 不对呀，我们这是私人官邸呀，这怎么什么人都进来啊？不行，这得跟保安说道说道啊。
4: 咱这小区啊环境好，这外边人啊净进来散步。

0: 那不乱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分两摊子说啊。凡是知道终生进监狱这事儿，都跟我讲。他进监狱，跟你们东义有关系啊？
0: 胡扯！哎，这件事儿跟我们家儿子半点关系都没有。我儿子出息着呢，还孝顺。瞧见没有？那个楼看见没有？我儿子给我买的，两居室，四面都能看见太阳
1: 啊！四面见太阳，那是什么房子？
2: 就是南北通透。
0: 对
1: 啊，要说这东边这房子还真不错，当初我就想买来着，又便宜，朝向也不错，可是没了。西边好，但是贵呀，一平方要贵3000多块钱吧，是吧？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可我们家钟声呢，哎，给他哥买一套，大姐买一套，二姐买一套，给我们俩买一套，四套。现在你上楼得爬着去吧，我们那儿电梯。
3: 走吧，
1: 走。哎，我听我们家老二说，怎么东义那厂子黄了？哎呦，
4: 我还好，好歹给你留套东边的房子啊，好好守着，别到时候这一套也没了。
3: 走吧，走吧。
1: 哎，我们这是西区啊，得跟保安说一声。东区这些住户是不能让他们过来的，我们的物业费比他们高一倍呢，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3: 行，我给他们打电话。
1: 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我们西区的。
2: 你说你没事搭理他呀？
0: 是我爱搭理他，还是你爱搭理他？
2: 哎，你这又来了！你这都30年了，我这怎么了？你这个
0: 肚子疼。
2: 你这放了个屁还疼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啊？
5: 行不行？
6: 你别闹，你一穿西装的，跟我一戴围裙的借钱，
5: 能不能不跟我贫呢？
6: 我们家什么情况你又不知道，那小燕说了算。
5: 给你媳妇打电话，现在打，快点。
6: 一天到晚老像我，就知道欺负我。
7: 喂，
6: 宝贝儿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生气啊。啊，那个我二师兄让我给你借点钱。
7: 不行，不借。
6: 不借啊？不是，好不容易张俊嘴，你借他吧。
7: 那1000啊，最多1000。
6: 1000。嘛呀？啊，不是，你拿我椅子干什么呀？你别闹，我后悔了，行吗？我借你这椅子好几千呢。许莹，尹东烨，没这样的啊！那挺沉的，你往哪儿拿呀你？哎，我手机呢？
8: 小燕，完了。都怨你，还不是借的呢！
9: 拿走我两把椅子，
7: 他把你那两把红木椅子抢走了，那你上他家找他要去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你要不过来咱就不要了，还不行吗？
8: 两把椅子值好几千呢，我不是生气，我是心疼啊！我，
7: 哎，你别哭了，行，那你完事早点回家啊。你别哭了，
10: 你这跟谁呀、啊？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7: 啊、谁哭了？这二师哥去找我们家徐飞战借钱，我想说那借就借吧，然后就借给二师哥1000块钱。可是谁知道呢？这二师哥嫌1000块钱少，扛着我们家徐飞战刚做好的粮。

0: 就算乞讨一辈子也不为过。
1: 哎，女人真够狠的啊！
2: 川姐，
3: 你上班去吧。哎，对，你到门口跟咱的保安说，最好画一个“尹东义和狗不得入内”，贴上。回头别一会儿他到咱们这儿抢家就来了。
2: 行，我给他画一个，画好点啊。
3: 哎，你说这尹东义都败了，于中生这会儿在干嘛呢？

0: 呢？今儿高兴啊，得签完合同了，来，
1: 咱俩庆祝一下。来，我敬你。
2: 于哥，
1: 嗯，
3: 你说你当这么大的老板，挣这么多钱，哎，你怎么那么抠啊？这当兄弟的给你来一趟深圳，你怎么让我吃的都是鬼街的东西？连那海鲜你都不请我吃，你留那钱干什么使？我也没见你给我娶嫂子。
0: 我知道啊，这顿饭这个委屈你了，但我声明一下啊，我可真不是什么大老板，我就是一手艺人，我一木匠。
3: 等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呀都想好了，嗯，等着这贷款的钱到了账，我呢就把那工厂给盘出去，我踏踏实实还做我的木匠，我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那个，这趟你跟我出来，我委屈你。等那钱到账了，我多给你点儿，啊。
3: 大哥，你要这么说，咱可就远了。
0: 行，我全记在心里了，啊，来。哎，我跟你说啊，
3: 嗯，
0: 虽然这合同签完了吧，但我这心里边不太踏实。要不明天，咱去那公司再看一眼。别等三天了，
3: 你就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我不是就是不放心，我才让你陪我再去看一眼吗？嗯，
3: 那行，今儿咱先喝酒行不行？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去一趟。
0: 说定了啊，那一早啊，来，
4: 喝。
0: 嗯。

0: 拨打的电话请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in power off.
1: 怎么样？
2: 怎么关机了？
1: 咱俩是上当受骗了吧？啊？
3: 啊？你们俩干什么呢？谁让你们俩进来的？
2: 哎，兄弟，这公司人呢？林晓东呢？
4: 林晓东
1: 啊？
3: 谁是林晓东啊？
2: 就这公司的老总啊，林总。
3: 这根本就不是公司，他们那帮人就租了这三天，说是搞什么活动，做完就走了。
2: 搞活动？
3: 是啊。

0: 干什么？你有事没事？
1: 来来，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
2: 赵总，他们骗了我们好几十万，要不把人给我找回来，你们谁也走不了。人呢？
1: 你有毛病吧？
2: 人呢？
1: 我跟你说，你有毛病啊！骗了好几十万，关我什么事儿？来，有事你跟我出来说。
0: 出来！出来！
2: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
3: 赵平，赵平，
2: 人呢？
3: 赵平，你疯了你！
4: 哎，兄弟，
3: 哎哎，兄弟，哎，兄弟，兄弟，兄弟，上这是干什么呀？打110，赶紧打110，快点！兄弟，兄弟，你醒醒，哎。
5: 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0: 余中生再不还钱，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1: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0: 嗯。
1: 哎呦，这余中生怎么回事？还关机？
2: 庞律师，余中生的事情一切按法律程序办，越快越好。好的，嗯，你赶紧把余中生的厂子收了，要不然我可出手了。
1: 我今天就去，我算了一下，应该有您20%的股份。
2: 我看你好像又不太关心余中生了。
1: 你不了解我吗？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跟我一块走到头的好男人，但如果要是找不到的话，没缘分也没关系。
2: 我知道你选人的标准。
3: 赵平，此前因打架斗殴致人伤残，获刑3年有期徒刑。这是有案底啊！这是
4: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年轻，还一时冲动。不过这事儿早就过去了。这回这
3: 你叫余中生，
5: 啊，是我叫余中生。那个我也有案底。这次是这样的，主要是呢，因为那个他是陪着我来的，所以呢他是替我打的人，所以这责任我来负，行吧？就您把他让他回去得了，就我在这儿。
3: 这谁的责任是你俩说了算的？站好了。我告诉你们，骗你们的人不只是骗了你们，曾经在深圳、上海还骗过2拨人呢。现在分局已经立案了，他们也逃不了几天了。

0: 该看的呢都给你们看了，是还钱还是交房子，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一天时间，我明天再过来。打扰了，
1: 告辞。
2: 你慢走啊。
0: 啊，请留步。

0: 你说，东升他会不会坐牢？
1: 爸，真说不好，这经济犯罪也是犯罪。
0: 反正这房子是保不住了。哎，
2: 我说这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吧？你这。
3: 合着就是让我们高兴一下，这房子说没就没了，这让我怎么回家跟他爸说，怎么跟孩子说，孩子又怎么跟他们同学说，我怎么还有脸回单位呀？
1: 不成，太窝囊了这事儿。小韩，甭愣着，把钟声给我找来。
4: 我找不着他，要不大哥你打电话。
1: 打就打。
5: 关机了。
4: 其实我都好些天找不着他人了，我就是不敢跟你们说。
6: 他爸，
0: 爸，都去。
1: 爸！
7: 快人心啊，好消息，哎，大快人心呐，好消息，好消息，
8: 又抽风
7: 了，哼，哎，大快人心，
9: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啊？发大财了，
7: 比那开心。
10: 于中生的厂子也被霍全美接管了，
7: 他给他们家买那几套房全让法院给查封了。哈哈，
9: 真的呀？
6: 啊，真的？
7: 那还能有假？他们家人现在已经搬回平房去了。哼，
9: 这老小子啊，前几天差点没把我气得背过气去。好，好，对。带上我的鸟。
8: 干什么去啊？
9: 干什么去？我看看他去。
8: 就别让他气生了啊！
9: 你甭管，
8: 记着回来吃饭啊。
0: 都听着，有几句话跟你们说。马上去把钟神找找，赶快找找他，跟他说，房子。可以不要了，只要他好好的，只要他不坐牢，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
0: 我就能够闭眼睛了。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塞，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0: 来了，宝哥，咋的了？
2: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
2: 怎么了？
1: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

0: 行，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1: 是。
2: 是。
0: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1: 对。
0: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1: 能。
0: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1: 就是的呀。
0: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1: 苹果。
0: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走。

0: 彩排呢。
1: 轰轰的，
2: 怎么了？
3: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3: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从哪接的？
3: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3: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
4: 哎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4: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4: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4: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4: 也、哎、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4: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4: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啊，自然呢。就像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4: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1: 不，
0: 你没导，没开导航。
4: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4: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嗯，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4: 风格不是刮风，
3: 这耳朵不好使
4: 啊，对啊，
3: 耳朵背
4: 啊，是这样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嗯，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嗯，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5: 我30斤。
6: 我20斤。
7: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8: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8: 我吃了。
0: 别提3两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嗯，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孤堆儿。
4: 孤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船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4: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歧。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
0: 哎呀，
2: 不生气，
0: 他急眼了，
2: 不生气。
4: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
2: 行了啊、嗯、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哦、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啊、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嗯，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坐，您请坐，您请坐。
4: 你想要？

0: 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1: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0: 好，洪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1: 非常棒。
0: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1: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妈呀，不至于吧？
0: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哦，还有什么？
0: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喏，
1: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0: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嘛，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0: 我醉呀。你哭啥呀？
1: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未来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2: 你上子啊你！
1: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3: 呆，不好休走。
1: 然后呢？
3: 我是牛魔王。
1: 牛魔王咋的了？
3: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八卦扇，
1: 然后呢？
0: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1: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3: 我太生气了。
1: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3: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1: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4: 洛红宇，
1: 对，
4: 小心上，这是赌资吗？
1: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您演的是谁？
4: 貂蝉。
0: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呀，
1: 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嗨哎哎哈哎哎呀，说，
5: 热巴长得真好看，
1: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5: 我真好看，
1: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咱俩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0: 行，
1: 就 PK 卖苹果啊。OK，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0: 行，
1: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点半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3: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1: 亚当吗？
3: 你们知道夏娃吗？
1: 对，没有用。
3: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 们知道。

0: 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嗯，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子孙满堂。
1: 满堂。各位老姐，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2: 滚！滚！
1: 干啥呀？你是你派来的不？嗯。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的 ？OK， 来，咱们倒计时，5、4、3、9、8、7、6、5、4。
3: 3、2、1，
1: 秒了，秒了，秒了！300多斤，那叫钱呐！
4: 厉害，
1: 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赶紧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4: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1: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4: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1: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4: Hello， 各位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1: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4: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一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2、1，上链接！哇，都在抢，都在抢！订单有啊，
5: 抢光了，抢光了，
4: 卖光了，卖光了，
5: 热巴，
1: 多少斤？
5: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1: 不是十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4: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了，
1: 卖光了。
4: 嗯呐，你走一眼。
1: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5: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1: 我太厉害了！
4: 是这样的，冷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5: 太好了，太好了。
1: 六万，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年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4: 想啥呢？我明年还要再来呢。
1: 还要再来呀？
4: 啊，
1: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啊，哎，
4: 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5: 好啊，
1: 这个好啊，顺便让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6: 又到了每天我打你的时候了。
7: 给
6: 什么呀？
7: 动物饼干。
6: 你对我也挺好。我也给你一个礼物。
7: 什么呀？
6: 蛇。
8: 给我出来啊！我今天我要跟你比试，谁赢了谁就是哥哥，好的弟弟。
6: 嘿，不能打架，蔡老师说了不能打架。
9: 谁要打架？
10: 没啊。
6: 那太可惜了，我要打架。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呀，
7: 蔡老师回来了，站队。
11: 大宝贝
12: 蔡老师，
11: 门口那大铁门哪儿去了？我就上趟邮局啊，来回半个钟头，回来一看，得，大铁门愣没了。 过来过来讲故事了，来来来，今儿个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说呀，有个小白兔特别爱撒谎。小白兔的妈妈说：“小白兔啊，你也老大不小的啦。”
8: 老师，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11: 这哥俩，故事杀手。哎呦，上礼拜我给你们讲的是孔融让梨，你们学会让梨了吗？
2: 我们让梨了。
11: 那也没让你们打电话让你爸妈梨呀。哟，
1: 我说说大铁门吧。
11: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哎，罗思维，回去吧，回去吧，扶着你，扶着你啊。满婷，别假哭。这半个钟头你干嘛了？
3: 我在锻炼动手能力。
11: 动手能力？
3: 叫常亮。
11: 常亮就不能再削了，他快成铅笔了。快，左阳国亮，大铁门哪儿去了？
8: 老师，我刚才在玩跳伞，不知道。
11: 跳什么伞？
8: 就这样。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啊、哎、
8: 安全落地，
11: 吓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什么？哎呦，快坐着宝贝儿。哎呦，你要摔伤了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8: 蔡老师没事儿，我妈知道她爱作死，所以多生了一个我当备份儿。
11: 罗思维，快拿药箱去。哦、哎呦，你说你们爸爸妈妈把你们交给我，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真是的，哎呀。
6: 蔡老师，那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11: 思维呀，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日没夜的在建设铁路呢，等到工程完成了，他们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6: 可是郭阳郭亮说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啊！
11: 你们俩又欺负小朋友是不是？快给妹妹道歉。
2: 对不起，虫鼻虫，
8: 鼻涕虫，
2: 虫鼻鼻涕虫。
11: 嗨嗨嗨嗨嗨嗨嗨！不许给小朋友起外号。不哭了啊，小鼻涕。嗯。
8: 真好。
11: 啊，不过不过不过，来来来，老师给你出气好不好？嗯。哦，还一锅亮的是吧？啊，我打开，好边。嗯。
8: 老师，你两回打的都是我。
11: 不可能啊，你们俩我分得清啊，每天晚上我都给你们俩洗澡。
8: 老师，咱们幼儿园还能洗澡呢。
11: 合着每天晚上我给你洗两遍澡，洗第二遍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8: 老师，我喜欢玩水。
11: 今儿晚上好好给你洗洗啊。哎呦哎呦，这孩子都馊了。来来来来来，分礼物喽、罗思维，这是你的娃娃。常亮，哎，驱车。满婷，弹弓子。
6: 好。
9: 我们俩没有礼物。
1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咦呀，
3: 蔡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11: 什么秘密啊？
3: 大铁门被郭阳郭亮卖给收破烂的了。
8: 你胡说八道，
11: 把我大铁门给我卖了啊，回来还跟我撒谎。
8: 是您先撒谎骗我们的。
11: 我什么时候撒谎骗你们了？
8: 蔡老师，我们知道您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我爸爸妈妈寄过来的，都是您用自己的钱给我们买的。哦，
13: 您把钱都花在我们身上，自己却吃咸菜。

0: 那咸菜有那么好吃吗？您经常给我们讲尊老爱幼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俩把大铁门卖了，给您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动物饼干送给您。
1: 那大铁门是我半年的工资啊，给我吧给我吧给我吧。哎呦，虽然你们卖大铁门是错的，但是老师还是挺感动的。来，咱们一块吃饼干啦。哎呀，怎么是空的？
2: 赖老师，对不起，我本来就想尝一块，可是我尝着尝着就没了。
1: 没事没事没事，饼干没了就没了吧。你看咱们还得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子呢。咱们用这个盒子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儿，好不好啊？
3: 好。
1: 那咱们就把梦想写下来，放进盒子里，然后把它埋在土里，等你们长大了再把它挖出来，好不好？
3: 好。
0: 你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蔡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
4: 哎，
1: 大宝贝，
3: 蔡老师，
1: 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0: 蔡老师，坐坐坐，
5: 快坐。
1: 今天呢，是你们从幼儿园毕业25年的日子，记得里边搁的什么吗？
3: 我们的梦想。
5: 对，
6: 来呀，
7: 来。哎呦，这是我的。
5: 哎，这是我写的啊。
7: 不是，这是你
5: 要当作家，
1: 实现了吗？
7: 实现了。哦。现在天天在家坐着呢。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企业家。
5: 是，天天半夜3年起。
0: 我的梦想啊，是想当一名医生。
1: 穿上白大褂了吗？
0: 穿上了。现在呀，到我们这儿的动物特别多。
1: 哎，到你那儿什么玩意儿？
0: 我是兽医。
1: 哦。哎呦，姑娘。哎呦，30岁要当爸爸。
0: 对，
1: 实现了吗？
0: 实现一半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年30了。
8: 我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
1: 哦，那你现在？
8: 现在还在念书。
0: 哎呀，我说你要老这么蹲班就别念了。
8: 我现在是博士后。哇，
1: 真好。
0: 这厉害啊。哎，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哎哦，蔡老师。哎，这蔡老师的，这是您的梦想吧？我看看写的什么。退休以后我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3: 蔡老师，
8: 那您
3: 实现了吗？
1: 嗨，我呀，那会儿就这么想，这人呐，可以退休，但是对孩子们的爱不能退休，所以我退休以后，全心全意的给孩子们讲故事，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
8: 蔡老师，那您讲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
1: 好啊，好啊。哎。从前呐，有一个大铁门。
8: 大铁门。

0: 肠菜馆，叉肠菜馆，所有员工紧急集合，
1: 到。
2: 老板好，
0: 小心，队长，加个真唰，
2: 唰，唰，让一下，唰，唰，唰，唰，
0: 跳大河之舞呗。跳踢踏呢？
1: 你不让我向下看齐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唰，
0: 小杰，看，
2: 好嘞，
0: 老叔，
3: 一，
0: 都到齐了吗？
1: 全体到齐。
0: 好的，来，全体都有。
1: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是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0: 行了，全体解散，
1: 把我拆吧了。
0: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1: 帮我个忙呗。
0: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1: 那个饭馆借我用两天呗。
0: 借你用？不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两天，我干啥？
1: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两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对了一个饭馆。
0: 对我的饭馆啊？
1: 对喽。
0: 你是老板呢？
1: 对喽。
0: 我跟你谈一下啊。
1: 好。
0: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度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1: 我可以提供发票。什么玩意儿？你就说行不行吧？
0: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这还。
4: 老板，
0: 哎，来了，
2: 哎，
0: 几位？
2: 别几位，你回来，你热位了。
0: 好的了，
2: 那个来，这个是老板娘，
0: 谁老板的娘啊？
2: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0: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4: 保住了？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1: 别巴巴的，你这过年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黄，多不吉利！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0: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1: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4: 对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1: 是，
0: 我真两口。
4: 哎，这位是
0: 啊，贾乃亮。
1: 这不重要。媳妇儿，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吗？装得漂亮吗？
4: 漂亮。
1: 嗯，
4: 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
1: 嗯，
4: 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1: 放肆！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相中我这衣服了。在家里，我现在穿两天就穿两天，一下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给我脱了。
4: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1: 对，老板你个老板样，你穿上吧。媳妇儿，来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
4: 哎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1: 是。
4: 哎呀，你俩干啥呢？
1: 站起来。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4: 老公啊，
1: 哎，
4: 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
1: 啊，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0: 不多，
1: 报喜不报忧啊，
0: 不到一个亿。
4: 一。
1: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0: 3200。
1: 三？怎么这么一点呢？
0: 今天才一号。
4: 对，一天就卖这么多啊？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1: 是，这我还低调着来的嘛。
4: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1: 我认为这不重要。
0: 这很重要，你先往旁边靠一靠。嫂子，你继续说。
4: 啊，我觉得小亮说的对，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
0: 嫂子说的对，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嫂子，你继续说。 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哎呀，
4: 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他都不懒得说，直接唾弃。
0: 宝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这个饭馆啊，
3: 媳妇儿啊，想你啦，请你赶快来我这嘎。
2: 那个，饿了吗？我给你炒个菜去啊。
4: 哎，别呀，嗯，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我还没吃过呢。小亮啊，你炒个菜，我尝尝。
2: 不是你，
0: 我倒是敢炒，你也得敢尝啊你。
4: 他说啥？
2: 不是，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啊，
4: 按他习惯。
2: 你在哪？你就说他点菜，你就说没有，卖没了，卖啥样？
4: 小亮啊，哎，来个溜肉段。
2: 溜肉段还有吗？
0: 溜的，溜肉段啊。嗯，哎，肉段溜了。嗯。
4: 溜了。
0: 啊啊，溜达去了。
2: 对，过年了嘛，都得回家看看，看看他爸妈啥的。
4: 来个羊蝎子。
2: 羊蝎子。
0: 羊蝎子，羊歇了，
4: 歇了
0: 啊！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
2: 是你法定节假日休七天，要不然你初八来，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
4: 那给我来个醉蟹。
0: 醉蟹，谢醉了。
4: 明白了，那螃蟹是不是喝多了？他没醒酒来不了啊。
2: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吗？人多菜少。你就去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
4: 那他会做啥呀？
2: 会做啥？你这得来一个了，你管你管啥的？
0: 我老狠了，
2: 老狠了，
0: 手撕榨菜，
2: 手撕榨，你咋不手撕炸弹呢你啊？
4: 就吃它了，来一个。
2: 你行，你行，行行行。

0: 手撕榨菜。
1: 这个菜的特点呢，它就是方便，开袋即食。
2: 嗯，我今天就是啥也吃不着了呗。
0: 你要是想吃的话，嫂子，我到隔壁饭馆给你点回来。
2: 啊，就是说咱家饭馆不做餐，
0: 是我们只做菜的搬运工，
1: 是不是耳熟？
2: 小贾啊，你在这上班不做菜，客人吃啥你上别地儿买，不，你这咋做的厨师啊？你这是中间商在这赚差价啊？老贾，你这老板咋当的呀？
3: 老板，来来来，
0: 对了对了对了，
1: 不是老板，
0: 进来。
1: 干啥呢？差点露馅，干啥呢？这怎么谁老板就上去就赢去了？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总是以这个老板的身份自居？
0: 老板搁那儿呢，有事找他啊，过来。
4: 哦，江山易主了。
3: 哦，饭店全股了，过年添堵了。老板
5: 辛苦了。
1: 不是你们这是化缘呢？
4: 收网费
1: 啊，收网费，那你真是枉费了咱俩的一面之缘呐。多少钱？
4: 4500。
1: 这啥网这么贵啊？你跟密云水库拉来的渔网啊，这么贵啊？
4: 2年的网费。
1: 你两年网费，你是一点都没交我两年网费，怎么付啊？
4: 来，扫码。
1: 滴，
4: 慢走啊！祝好年啊！哎。
1: 腿麻了还是抽筋了？你咋不走呢？
3: 我是房东，来这儿收明年的房租，一共45万。
1: 小亮，咱们店里边，
0: 咱店里没钱，给我卡里有钱。
2: 老公，你是老板，怎么能刷员工的钱呢？
1: 不是，我这兜里不是渴吗？
2: 你兜里渴呀？嗯，来，我滴。
1: 别滴滴。
2: 你别叭叭了，我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你不是老板，人家是老板。
0: 我可啥也没说啊，是气质出卖了我。
1: 我在心里唾弃你。
2: 贾冰啊，你为啥不跟我说句实话呢？
1: 我想跟你们说句实话，但我这么做是为啥呀？不是让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做得很好吗？让你们在家里过得舒坦一点吗？这咋的了？
2: 你在我这儿装啥呢？啊，来，咱妈给你织的毛衣换上。
1: 你懂点事儿吧，咱妈的眼睛都花成啥样，你还让她织毛衣呀、啊？再说我这毛衣不够用吗？我这毛衣都挺好的，挺好。你
2: 换上，
1: 别换，回家
2: 换上。
1: 我这个里边穿的挺好，外边这么一弄，你看啥也看不着了，是吧？
2: 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心里最清楚，你是有钱不敢花，想方设法寄回家，有病不愿意看，宁愿在被子里捂出汗。你别忘了，咱们还有个家。
1: 媳妇儿啊，家是靠啥争进来的呀？那叫承重墙啊，我个老爷们儿，我得当这个承重墙啊。
0: 行了，老贾，你呀，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是该撑，可真撑不住了呀。你还有个家，今后啊，这个店就是咱俩的。看啥？明天开春把嫂子孩子都接过来，一家三口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家。帅吧？
1: 老板呢？那饼画的太大了，谁信呢？这是
0: 什么饼啊？这是蛋糕，你一块我一块。从今往后啊，这店就是咱俩的，我在，你就在，店在，家就在。
1: 好兄弟，什么玩意儿、啊？不是，这你咋还没走呢？你啊，
6: 太感人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不是我也需要表示点什么？
1: 可能把他整感动了，可能有意外收获啊！来，请开始你的表示。
6: 啥也别说了， 这个房租
3: 我明天来收。
0: 你还是走吧。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今年大家都不容易，这样房租明年给你俩减免两个月。
7: 这是仁义大哥呀、啊！哎呀，大哥呀、啊，我告诉你这几个状态，我很容易跟你拜把子。
0: 这样的小子，不是，老贾，哎，我给你打下手，咱做几个家常菜，跟嫂子一起吃个团圆饭。
7: 你也别走了啊！你这减免这两个月房租够这饭钱了，咱们一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5: 过大年。

0: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土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1: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0: 后空翻还能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行啊。
1: 好、
0: 哦，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1: 幸会幸会啊，幸会
2: 幸会幸会。哎
0: 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
0: 走。
1: 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3: 没有啊。
1: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3: 哦，
1: 安全吗？安全呀、啊，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3: 好，
1: 哎，快不快？非常快。价钱呢？非常合理。
3: 好，
1: 嗯，哎，哎哎哎，你干嘛呢？你听见我们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0: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1: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
0: 走了，
1: 打了蹦吧。
0: 打了蹦吧。

0: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1: 尹正，
2: 你们是谁呀？
3: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4: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2: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4: 对。干嘛呀？啊，要合影
3: 照相美颜。
4: 来来来，
2: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3: 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4: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闻，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3: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2: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4: 仙。信了吧？
2: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4: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3: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5: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3: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就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见识见识。去读
4: 读。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3: 好，棒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4: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3: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4: 别当了啊。
0: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3: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4: 这有什么逻辑呀？ 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3: 怎么啊，
4: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3: 理解不了吗？
4: 你来，
3: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4: 去，
3: 接着来。
0: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3: 对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你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2: 我写的是喜剧。
3: 哎呀，这天老板长得我真找眼儿啊。
4: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3: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扎心。
4: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3: 啊，
4: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3: 找笑。
4: 还有你，你看你写的小说什么呀？有人看吗？
2: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得允许它的存在。
5: 你呀、啊，你没真正谈过恋爱，你写不出那爱情小说来啊！但是你别着急，我让你谈一次真正的恋爱。我从月老那儿给你借了一红绳。
4: 哎，尹正，月老的红绳到了，来，过来，送给你。戴上它以后，你就可以出去谈恋爱了。走，
5: 我带你谈恋爱去。
4: 走啊！
2: 您这是要带我去谈恋爱，还是要遛我呀？
4: 我带你谈恋爱去，走。
3: 停，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没房没车，哪个女孩能看上他？坐着。有吗？就这种情况。

0: 方，即使女方同意，女方的家长也不能同意。
1: 怎么就不同意啊？
0: 如果你要不信，咱们就现场考验一下。
2: 行行行，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扮演女方的爸爸，你们俩扮演女方的叔叔。来
1: 来来来，
0: 你别吃了，别了，
1: 别吃了，
0: 过去，过去，来来来，开始
1: 开始。
3: 叔叔们好，
0: 不同意。
1: 人家说完一句整话了吗？你都不同意？
4: 就是啊，
1: 这叫相亲吗？
0: 啊，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你说句整话啊。
3: 叔叔们好，我是来提亲的。
0: 啊，说完了吧？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女儿结婚了。
1: 你这不你不胡闹吗你？啊，你女儿完婚了，你让人上来提亲来，你这不玩赖吗你？
4: 我告诉你啊，
1: 我知道问题出哪了，你就不能来女方家长，
4: 对，
1: 得我们来女方家长，
4: 对，
1: 你看同不同意？
0: 咱试一下啊，
1: 来
0: 啊，来来来，
4: 我是女方的爸爸，
1: 我是女方的母亲，
0: 来，那我过去，哎，那个，你未来的岳父和丈母娘，长得还挺像的呢，啊，嗯、
4: 这叫夫妻相，知道吗？
0: 准备好了吗？开始。
3: 叔叔阿姨好，
0: 我不同意。
1: 不是，我们女方家长都没说话呢，你凭什么不同意呀、啊？你谁呀、啊？
4: 你谁？
0: 我是女方。我不同意。
1: 别介，你现在得同意啊！哎，不是，这是我们家大闺女，长多俊啊，胖乎的，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5: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0: 成功了，成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不出家门，他自己决定的，怎么样？二位失败了吧？回天庭吧。
1: 行，你自己玩，我走了。哎，江湖不见。啊，老赵，你太自私了。你为了完成你的业绩，让尹正在家待了一年，你觉得合适吗？如果要是你，你受得了吗？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对得起他吗？
0: 回来，说的还挺有道理。尹正，出来来。
3: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1: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3: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3: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0: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3: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1: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6: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谨遵旨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8: 有些事一生一遇，
1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8: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作为本届北影节开幕式重磅特邀嘉宾，沈腾和马丽呢以知名电影演员的身份亮相4月16号的红毯和盛典，和全球电影人共赴春日光影之约。
1: 迎面走来的是电影《飞驰人生三》剧组，欢迎各位。
2: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演员沈腾携作品《飞驰人生三》亮相，他在该片中演绎了倾尽所有为国出战的热血赛车手张弛。
3: 代表中国队，
4: 对，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5: 化验证课之后，
6: 你成熟了很多。
4: 张弛，
6: 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3: 我承认最难的洲际比赛，
7: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8: 好，
9: 闭上，
8: 队加油！
10: 认真了。
11: 把路展开吧。
7: 今年以来，张弛先是为自己拼，然后是为大家拼，就是这个凭借着对赛车的这种热爱吧，才能永远的往前冲，永远的不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才书写了张弛自己的飞驰人生。
1: 下面即将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马丽，欢迎马丽。
2: 活动现场，沈腾的老搭档马丽带着待播电影《千金不换》倾情登场。他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守护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马拉松的伟大母亲。
1: 在您的作品里藏着什么样的创作之道？
12: 我觉得是热情，不忘初心，因为热爱。我觉得不管什么身份，监制也好，演员也好，就是因为心中对表演的热爱。
13: 爱到什么程度了？再具体点。
12: 爱到就是，我觉得我除了演戏，好像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你让我说现在什么都别干了，在家待着吧，我就好像整个人就会失去灵魂。
2: 沈腾和马丽的神马组合已经搭档20余年，被观众誉为荧屏知己。如今的他们都已年过四旬，依然继续坚持独立风格，有态度、口碑为上的创作原则，佳作不断。
7: 人生没有固定赛道，敢闯敢拼就有无限可能。大家的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祝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尽情飞驰。
13: 谢谢腾哥，我们继续飞驰。
0: 在《飞驰人生三》当中，沈腾凭借着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让观众在欢笑声中热血沸腾。荧幕上，他饰演的张弛从巴音布鲁克再度出发，一路驰骋，奔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赛场。而在荧幕之外，沈腾也早已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飞驰人生。
14: 沈腾，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上面还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沈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他们早早地为姐弟俩规划好了未来的路，并且倾全力栽培，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儿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尽管姐姐沈娜聪明乖巧，没让父母太过操心，但是调皮贪玩的沈腾，父母绞尽脑汁也没能让他成为学霸。面对最初父母给自己设定的未来，沈腾非常苦恼。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的，就我妈我爸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用在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过我们这姐俩，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受不了，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做法。
16: 比如说
15: 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背那些文科的那些需要背的东西。我妈就天天陪着我，就每道题她都会背了， 但我还是不会背。他干点啥不好呢？他就不能把我放那让我一个人学，自己看会儿电视去？嗯，当然了，我一个人也是不学。但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没学呀。嗯，都是假装在学。我父亲是这样，就想着说，把我姐培养成这个优秀的这个文艺的人才，走这条路，嗯、想让我就是走好好学习那条路。对，没想到成功了一半。
9: 哎，老马，你看咱家大俊这些年变化太大了，稳重多了，是时候让孩子回自家集团锻炼锻炼了。
10: 要真想锻炼呢，啊，就去健身房。马大俊，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想干啥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自己创业，更不能回来祸害自己家企业来。
17: 老马，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看你挂的不在，老大走伤悲，我怎么就得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10: 你就说我硬吧。
17: 你呢，就是偏心，你把心思全花弟弟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优秀。
10: 我看到了呀，考了98分吗？
9: 多优秀啊，差2分就满分了。
10: 高考，总分。妈呀，
9: 那是运气差了点，都选 C 的话，肯定就破百了。
17: 咦。我那年高考，你答案都选一样的，他不给分儿。
14: 父母本想让沈腾未来能做一个科学家，但是沈腾偏偏不喜欢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父母实在拿沈腾没办法。1996年，姐姐沈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以至于父母经常拿沈腾和姐姐相比，但也没能激励或刺激他在学业上更进一步。1999年，没能成为学霸的沈腾面临高考择校的选择。此时的沈腾并没有自己清晰的人生目标，听从父母的意愿是他唯一的选择。不得已，父母将姐姐就读的学校作为沈腾的高考目标。父母这样认为，从军艺毕业好歹是个军人，以后也有个铁饭碗，不至于饿肚子。
15: 就拿到通知书之后，我也不知道有本科还是大专，我是跟大专的那几个哥们儿住了2年。我刚进去第一天进去敲门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本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大专的，就问你是哪班的，我就这班的。完了之后就结下仇了。
16: 为什么？
15: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高傲。那我见人，因为我平时习惯了，我比较喜欢这样。扬着脖啊，但其实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说，但是在他们看来，好，你是本科的是吧？你这样跟我们说话是吧？那他们就会心里不自在。完了之后就有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给我留一个位置最不好的上铺，完了那个风扇对着我也不摆头，就吹了一宿。我晚上起来给我冻醒了之后，我以为是我上铺的这边的那个上铺的哥们儿需要这个风扇，我也没给他掰开，我也没让他两边转，我就稍微把能吹着我的那点拿那个那个。

0: 枕巾给他挡上了点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这杰作就笑了。
1: 嗯。
0: 完了之后他们也会讲一些段子，他们已经比较熟了，讲一些段子。我天天躺床上就在想，讲的什么破玩意儿，等我熟了的。后来就都成我讲段子了，他们听着。嗯。
2: 遭遇排挤的沈腾在大学时期一度陷入迷茫，是老师的鼓励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苗，让他从此真正爱上了表演。
0: 是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称呼。
1: 嗯。
0: 表演课代表。
1: 哎，这个表演课代表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啊，从小到大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帮干部的学生，突然在大学里面都是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好苗子都堆积在一起，完了之后你又是你业务主课的表演课代表，你会一下子就自信起来了。我是通过这个才喜欢上的表演。
1: 老师们一定看到你身上当时你自己没有看到的什么那个闪光点。
0: 有可能，一是这个女老师很细心嘛，
1: 嗯，
0: 她会洞察到我身上的除了是不适合做表演以外的那些优点，
1: 嗯，
0: 比如说比较助人为乐呀，啊，谁有点什么困难，弄个什么道具，我都会去帮忙，还比较有这个组织能力，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内心非常阳光，
1: 内心非常阳光，嗯，
0: 具有一定的幽默感。
1: 嗯，
0: 嗯，具备一定的编导能力，演的又不错。哎呀，这好像……
1: 但这都是你入学以后，老师慢慢才发现的呀。
0: 对，
1: 作为一个表演要有天分的一个人，他需要具备哪些特别重要的素质？
0: 你看是什么演员了？喜剧演员的话，幽默感是必备的。嗯，而且幽默感有的时候是后天弥补不了太多的。
2: 2000年。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大二的沈腾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表演机会，参与演出了当年热播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
3: 这玩意儿怎么饿疯了都快？不是，坐上，坐上，来点酸菜，啊，酸菜，
4: 再整个大拉皮儿，
3: 啊，整个酱油菜，
4: 啊，再整点花生米。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找你俩正经事儿呢。
4: 哥，
3: 嗯，
4: 我跟你说啊，咱不是啥，咱哥们不帮忙，
3: 嗯，
4: 这么整吧，我也觉得有点太不江湖了。
3: 对，
6: 我的位置你们还不知道啊。大眼睛双眼皮那一看就是讲究人啊。
4: 我没太整明白啊，但意思我好像懂了。
6: 懂了，
4: 反正不就是这件事儿挺重要吗？对不对？
2: 尽管当时沈腾只是出演了120集中的其中一集，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沈腾第一次出现在荧屏上，第一次展露了他喜剧的才能。
7: 提起沈腾，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长在笑点上的男人，但是您敢相信吗？当年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军艺校草。您看我旁边的这张照片，刚出校门的沈腾啊，他浑身上下那叫一个意气风发，甚至呢，表情上还有一点小腼腆。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从军艺毕业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都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大的影视公司，但是沈腾呢，就因为看了一部话剧，从此一头扎进了开心麻花团队。去面试的时候，他心里还直犯嘀咕，觉得自己的表现一塌糊涂。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次翻车的面试，给他推开了一扇通向喜剧王者的大门。
0: 毕业之后就接到一个剧本，话剧的剧本，一宿就看完了。完了我还边看边笑，之后我就决定，我说我们班女孩冯清川来找我了，她说你看看剧本，你要觉得好，老沈咱俩就去考试去。我说行。看完了之后我说觉得真的好，我俩就去了。那次考试考的并不好，最后我知道原因了，为什么把我留下。因为我当时傻到什么程度啊，我去考试里面我自己设置了一个喝酒的戏，因为啊那个题目里就有让喝酒啊什么的，我就买了一瓶小二，我也不知道提前把盖拧上，把酒倒上去，放点水进来。我就真的是一个没开封的小二，我干了，干完再接下来演的就很放肆了。
1: 那不正好那个感觉就对了吗？
0: 那也不对，其实你必须是可控的才对，人家想要的不是说你酒蒙子，不是后来就那角色变成一个酒蒙子了，不是。所以说那次回作业回得很失败，

0: 那最后他还让我去了，去了，我就说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我是这样的，说这是导演，哎，导演，哇，牛啊，这个，从来没见过这演员。
1: 这跟你那个看人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啊，对对对，其实对导演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散漫惯了，散漫惯了。那可是到导演那儿会觉得，这演员最起码，这演员是一个有个性的演员，
1: 松弛。
0: 松弛，完就留下了，就一直留到了今天。
2: 对于表演还处于懵懂期的沈腾，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开心麻花，成为了开心麻花的第一批演员。此时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欲将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开心麻花初创阶段最不景气的一段日子。
0: 最惨的时候是，一场只有四个观众，因为当时一场的演出的成本要几万块钱，
3: 对，
0: 麻花已经撑不下去了。那会儿已经演了几十场了，
3: 那还要几万块钱呢？
0: 当然了。你所有的人员的开支，演员的工作人员的，你的场租，你的灯光，你的服化道，你都是人。
3: 怎么才卖了四张票呢？没有口碑吗？
0: 跟这个剧场稍微有点关系，因为他那儿不方便停车。
3: 那你们还演吗？下面只有四个人，
0: 就演不起了。
3: 哦，
0: 演一场要赔一场啊。
3: 对对，
0: 就演不起了。所以说我们公司那时候一共可能就四五个领导，就都站在雪地里，这个等着四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非常惨的。
2: 那时的开心麻花深陷运营困境，举步维艰，但沈腾和团队一起凭着对喜剧作品的初心和热爱，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心麻花成立两年后，马丽的加入又为这支团队带来了新的力量。
4: 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是怎么凑到一块的呢？简单的说，是沈腾挖到了宝。当年马丽呢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配角，可是一上台，那股子自信和亮眼劲儿让沈腾一眼就认定了，哎，这女孩行。就这么着，马丽被送进了麻花，并且凭实力稳坐了一姐的位置。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姑娘压根儿当年就没想当演员。那个时候的她就像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马冬梅一样，风风火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脆利索，是一个体育生。
5: 其实我原先是体育生，长跑啊、短跑啊、铅球啊、
6: 假小子，
5: 对，篮球啊，这个是我的强项。后来是因为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女儿是学声乐的，然后就说她的学校要来招生，招的是表演，阿姨说让我去试试，就带我去考试了。做了一个无实物的表演。我做完之后，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零基础的情况下，我真的就相信了，特别认真的去演，而且演得非常的形象，然后就这样，从此就开始被人家表演学校给收进来了。很奇怪啊，我平时学习只要是带文字的，看了就困，然后就是想睡觉也背不下来，唯有台词，给我一遍，我看了一遍，基本上就全记住了。
6: 天生的就分配给这个事业了。
5: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就是适合舞台，我也属于舞台。
2: 马丽天生就带着让人羡慕的表演天赋，就在她即将奔赴演艺理想的时候，家中的变故打乱了她追梦的脚步。演戏对她而言也不再只是纯粹的热爱，更成为了她谋生的方式。
7: 一直到中戏毕业03年，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所以说从小我在钱上是不缺的。然后到03年非典，然后餐饮事业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6: 就你妈妈做餐饮的？
7: 对对对，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要赚钱，因为我从来都是跟我妈要钱。我妈突然有一天问我，小丽啊，我说啊，你攒没攒钱？我说我攒什么钱，你不有钱吗？不是啊，那个妈妈现在需要点钱，你那儿有没有给我先拿点？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攒过。但是当我妈第一次长这么大跟我张嘴的时候，我有意识了，我要攒钱，我要赚钱。
2: 遭遇家庭变故的玛丽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不再是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也不能再伸手管父母要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为父母为自己努力赚钱，她开始拼命地跑剧组，找一切可能演出的机会挣钱。

0: 玛丽不得不扛起家庭所有重担，当时的她不允许自己放弃每一个可能演出的机会。
1: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哎姐你过来啊，我们这有个小剧场话剧，但是是几句台词，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啊。我记得好清楚，那天北京下着雨，我在租的那个房子，和同学合租的，因为不化妆嘛，说要去见导演，我得化个妆啊，我手都是抖的。我拿着这个眉笔，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记住这一刻，就是感觉自己有工作了啊，颤抖着双手把自己画得跟小鬼似的，就去见导演了。
2: 怎么办？
3: 快跑。
2: 师姐不行，要跑我们两个人一起跑。
3: 不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我要跑了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我牵制住他们，快跑。
2: 不行，
3: 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
2: 你骗人！那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见过你？
3: 因为我没考上。跑！
4: 2013年，沈腾和马丽头一回携手跨进了春晚的大门。别看是春晚的搭档首秀，这两个人愣是凭着自己一身的话剧童子功，把全国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2: 你怎么来了呢？
5: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5: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5: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5: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5: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2: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5: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4: 从那以后，他俩就成了春晚的常客，而到了2014年的《服不服》。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不过您可能不知道，一提到这次演出，马丽到现在都直冒冷汗。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0: 嗯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0: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

0: 车全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
1: 哎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0: 哎呀，我的尾椎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2: 我跟腾哥一起，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记词儿，你知道吗？
3: 特色。
2: 你想一想，直播呀，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演一老太太嘛，摔倒了，那哎呀，我的菠萝盖儿啊，我的胳膊肘子、胯骨肘子呀什么的。腾哥反转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哎呀，
1: 我的胳膊肘啊！哎呀，我的不灵盖儿啊！
2: 等他学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哦，根本不说词儿，我都傻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我的词儿啊，然后他才能意识到啊，然后开始往下接词儿。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1: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就是终于演完了，而且还不错，观众没看出来，关键是
3: 没看出来，轰过去了。
2: 没有，都习惯了。他最狠的不记词儿。我跟你说个最逗的事儿，我们拍戏拍的带着我的关系拍腾哥，他面对着我拍他的脸，带着我的右脸，然后我的左脸我戴了个帽子，这边就沾着台词。
1: 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2: 再回家。穿在我的脸上，
1: 我真用功啊！我自己都抽自己，我着急，我真着急，但我真记不住。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弹吉他，吉他也不会，假弹完了唱歌，那歌词都是我第一句看这儿，第二句看这儿，第三句看这儿。
2: 老师，腾哥他是台下吧，他是稍微会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紧张，但是他一上台了，就算他忘了，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笑，所以我们还是不太担心的。
4: 对，我们觉得他不说话都很好笑。
2: 对，他
1: 其实是被逼出来，是记性不好的人，记性一定好。
2: 对，
1: 真的是逼出来的。
5: 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6: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高尔夫啊？哎呀，
5: 你干啥玩意儿？
7: 不光是台词，对于春晚小品而言，从构思打磨到最终成型，每一步都十分不易。在创作小品站位子时，他们也曾实打实地克服了很多难关。
8: 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个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9: 。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0: 是这撮吗？
7: 由沈腾扮演的房产经纪人郝建，为了孩子能够在班里得到黄金位置，与玛丽、艾伦、常远，还有魏翔扮演的其他四位家长斗智斗勇，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却也发人深省的故事。
8: 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哎，
9: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
7: 对家长而言，孩子无小事。小品中五位家长绞尽脑汁的为自家孩子争座位的对话，成为了笑点最为密集的片段。
9: 左眼300，右眼1600。
10: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9: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2: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9: 别怼我！
2: 怼了！
9: 别怼！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2: 双怼！
9: 来
7: 的！自然流露的包袱，真实投入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然而，对于沈腾、马丽和其他三位主创而言，并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为了让这段包袱铺垫的自然又巧妙，整个团队做了不少功课。
1: 我们一点点天天问，天天问，剧本也是天天改，永远不满足，那没法记了。那，这是上台了，就是每天每次连排肯定都不一样。 每次连排都有新鲜的东西，啊，那就别说平时排练了，没有重样的事。
8: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这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1: 那不串味了吗？
8: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7: 开心麻花团队虽然连续几年登上春晚，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演员们常常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
8: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
12: 的大哥沈老师，因为他很辛苦，之前就定好的戏，所以没有办法推掉，那就我们一起去广州找他，然后他白天拍戏，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聊一宿吧，基本上还有魏翔，我们五个人，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第一个熬夜，那个时候我刚刚吃中药调理身体，啊，就是晚上10点钟是要睡觉的。结果人家沈老师10点钟才下班，所以我就等于要11点12点那样，他回去了，我们整个人在一起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1: 创作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熬的所有人都熬不动了，给我下药，下这个感冒药，让我助理把那个白加黑的黑片给我兑到我茶水里，因为大家真的是熬不住。我这熬起来，我这拼命三郎的那种，昨晚的压力更大，尤其牺牲自己这个所有的时间。那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基本上天天飞。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8: 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这个狼
0: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7: 春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让郝建这个名字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了沈腾的标签，但这个标签却让沈腾十分的苦恼。
1: 更多的人是从春晚舞台上认识我，认识郝建这个人，我也被郝建符号也扎了好几年了这个标签。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观众是选择不接受或者是这个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在观众的心里他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我在演别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得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满足，我这一辈子只陪郝建到老。
7: 不甘心被单一角色定型的沈腾一心寻求突破，他不再局限于小品的舞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影视领域，决心出演电影。然而这种尝试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1: 我认识了宁浩之后，他在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忘了是怎么就让我知道了，让我知道了之后，我说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小东北的，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完了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那你那样呗，你上我那个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让我那个副导演帮你录一段，把我去展示了一下，当然也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因为我就非常难应对这件事儿，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13: 就是
1: 我是从来不行
13: 的彩排，这你都不太擅长，
1: 从来不行。完了之后，我估计他也看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我就又问他，我说怎么的，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啊？完了他的副手给我回，我说腾哥，那个 你看

0: 看，如果说嫌你有点老，你能接受吗？我说行啊，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要更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一个演员嘛，就每个人都害怕，就说我说你主持的不好，你是不是难受死的？但是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发挥的那段也真是发挥的不好，也有可能。
1: 从话剧舞台到大荧幕，沈腾、马丽和开心麻花历经蛰伏，在2015年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爆发。那一年，电影《夏洛特烦恼》以一个月破14亿票房的惊艳成绩，成为了当年影坛当之无愧的黑马。神马组合也从此进入了很多观众的心中。我手中的这张照片，马冬梅那股子风风火火的劲儿，让人过目不忘。然而当年刚刚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马丽不仅没乐，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干啥？
2: 刚才歌唱的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0: 哎，起来，
2: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我唱一遍。
0: 快起来，哎，别闹了。
2: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一遍。
0: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2: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0: 造孽！
3: 想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3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4: 对对对，
3: 就变成恐怖
4: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点。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
4: 就是大家这就是一次挑战，
3: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5: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马冬梅。
6: 冬梅挺好的呀。
5: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啊！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找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啊。
6: 还学吗？
5: 学，再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啊、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跟你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都没，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3: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4: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3: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 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

0: 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啊，表情狰狞的呀。喜剧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1: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她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2: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3: 行，
1: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满江红》中沈腾沉稳的正剧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4: 你以为是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啊？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

0: 翅膀了。
1: 无论是飞驰人生三里为梦想倾尽所有为国出征的热血赛车手，还是千金不换当中守护着自己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人生马拉松的坚韧母亲，沈腾和马丽总能用最真挚的表演打动每一位观众。沈腾曾经说过，马丽就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一路汗水，一路坚守，在时光里，两个人活成了观众心底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
2: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5: 月，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到站台听到广播才想起包没拿，在确认包内物品无误后，刘女士顺利取回了背包，并及时赶上了返程列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3: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2: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0: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1: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和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0: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2: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你交这个费用。
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1: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2: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这儿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1: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4: 叫什么？
1: 向东吧，小点。叫什么名？
5: 小吴。
1: 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你首先找谁？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
1: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下来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但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好吧？
4: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张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红谷、安那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7: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8: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马鞍秧入列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
9: 好。
8: 52中队，
9: 好。
8: 53中队，54中队，
9: 到。
8: 毛岸英，
9: 到。
8: 毛岸英，
9: 到。
8: 毛岸英，
9: 到。
10: 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站上战场。
11: 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式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2: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13: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14: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2: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三棵暗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两棵小树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两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暗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11: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15: 现在我见到的人一个没人，
16: 真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1、2年了，也是想，真不想，尤其我都心难受。
11: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三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三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三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一次。
16: 我这边是扛起重机枪，我是轻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手，我是我都会。你闭眼就甭管坏了，弄我自己弄收拾。拆下来我就是国军就做好它，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下着，我搁高高点这扎上，我还对直接射，我枪死了，射他妈那二百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有打没打着，抓破了，是那个兵入抓破了。带着飞机就掉下来了，给我再抓回来。吃的那个是个没有水呀、啊，不敢当。抓把草呗，草那高粱面那边雪合适。哎呀，别提了，那口再口着呢。
11: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6: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吧，还怕死啊？我争取啊，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11: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16: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造我的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老是在人间好好度过吧。我有一个礼拜记住我。
11: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17: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当兵，那么这些就是沈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18: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这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天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还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7: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龙归武洞，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
1: 西营志愿军跟队两个又不错，
2: 交通呼叫。
3: 起立。
0: 龙归武洞，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2: 起立。
4: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 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歼-20B 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5: 我这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6: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7: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

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自己。

0: 4月23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官兵向右，滚！鸣枪致敬。对，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3: 毛主席不说了吗？战地黄花风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去

0: 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0,000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0,000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5: 剩余的60,000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3: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的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我跟你说怎么办呢？
7: 还有
6: 我跟你说真的无奈了，我跟你说都要崩溃了，这受不了了。
8: 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就归谁。
9: 因为你们那儿有三间房吧，您母亲指的是哪一间呀？
8: 就是她住那个中间201。
10: 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俩个人，每天我做饭。
9: 换句话说，您至少两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
10: 可以这样说吧，他们就是我三个妹妹，他们三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1: 就我对你说话我有点意见，你养家，妈那时是农业室，妈去上生产队干活，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9: 我相信二姐是想说，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作为孩子都想上学，对不对？然后但是确实我因为就是从家里的全局来考虑，
12: 现在您父亲名下的3套房屋你占着2套，对不对？
8: 也没占。
12: 您住了一套，那一套现在干什么？就是
8: 现在闲着。
12: 在闲置、
8: 那个、对，
10: 你听他那说呢。
13: 老丈人没说给他呀。
8: 这房子是我的，他说是他的。
7: 嗯，
8: 那你我说还是我的呢，是不是？
7: 这个房子的一个变迁过程，有拆迁的过程，拆过两次呢。他说这是当时的拆迁政策，
8: 对，
7: 然后分了三套房，在分完以后也直接默许到您，还有您四姐，
8: 对，
7: 还有父母三人这么去居住的一个状况。
8: 对对对，二年了我们。
7: 是我听说了。
8: 二年了，我二年了。
7: 我们的高记者
8: 一直搁着，
7: 一直在联系您家，持续了至少两年了，是吧？但是一直没有推进下去。
8: 嗯，我虚岁八十。
7: 您都八十了，
8: 嗯，
7: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8: 没呢，母亲都走二十年了。
7: 哦，您母亲走了二十年了
8: 啊！
7: 这个事儿也一拖，拖了二十年
8: 啊！我父亲走十七年了。
13: 十数载光阴，白发徒增，父母遗产却至今未绝。
8: 那个，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两套，啊，我老妹子占一套了。
7: 一共五姐妹，
8: 哎，
13: 五朵姐妹花，争议房产只有三套。这棘手的局面该如何平衡？
14: 就这个05和06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7: 哦，
14: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他们三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5: 你看你老说把没有给看大的，我说你就属于帮着父母带孩子，那姐我都报恩。
13: 过往的付出难忘，手足间陷入纷争。所谓双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内容？
8: 我妈说的，我上这儿来。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哎，就归谁。
10: 我父亲为什么把说那父母为什么说把那房子给我，是因为我那个养家，我养家三十多年。
8: 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13: 真真假假，恩恩怨怨，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何时才能真正止息呢？
8: 按照父母说的，
7: 父母怎么说的？
8: 对，养老送终，
7: 嗯，
8: 就归谁这房子？我父亲那时候，我母亲他俩说了，照顾点老丫头。
7: 他想也遵从父母曾经的一个心愿，想照顾照顾老小，
8: 是
7: 吧？
8: 为什么照着他？他才最小，小儿麻痹玩儿，对大脑子已经有刺激，学也没上好，他就记性赖，记性特别赖。
7: 父母曾经跟您说过的话，都涉及了给房子，这就是你们针锋相对，难以去推进，守着自己的一个说辞，也许是真的。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国峰。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调解团队，他们分别是调解员孟宪才、调解员孟宪红、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李小波，欢迎你们。那么也欢迎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三个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家的三位姐妹，分别是大姐、二姐和排行老四的四姐，欢迎你们三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8: 我虚岁八十。
7: 我听说家里这个事儿啊，可是拖了挺长时间的。您都八十了，
8: 嗯，
7: 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8: 没呢。
7: 父亲后走的，
8: 差三年，
7: 走了十七年。那也有年头了，
8: 嗯，
7: 是吧？这个事儿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都不解决呢？
8: 这老三，他老是不同意。
13: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大姐无奈地表示，家中因房产问题已僵持多年。
7: 跟我们说说看，父母有什么遗产遗留啊？
8: 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两套，我老妹子占一套，老五占一套。
6: 那瞎说八道那是。那人父母那个早就给我的，我那是没结婚，那是给我的房子，怎么会我占着呢？
7: 没你们三个人份了？
8: 没有。
13: 按大姐的说法，在父母离世后，家中两个妹妹便抢占了房产，此举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但此事听来多少有些蹊跷，这中间难道有什么曲折吗？
10: 我先说我们家这个三套房吧，我们家原来就有三间平房，就
7: 三间北屋。那最早是三间平房
10: 啊，就是三间北屋啊。
7: 嗯，
10: 啊，这三间北屋呢，后来呢，到1968年，
7: 嗯，
10: 那时候我那个65年辍学的，68年的时候呢，我就在生产大队

0: 是劳动了吧？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两间西屋。
1: 哦，自己加盖了两间房子。
0: 啊、后来到73年的时候，又用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一间东屋和门楼。
1: 您家这个院子迎来了一次拆迁，在1985年的时候。
0: 对，然后拆迁以后呢，这不是就这个大队就给一块地呀、啊。我们那块地儿，我现在记得还是3分2厘5。
1: 干嘛？给你们自己盖房？
0: 对，盖房。我们在这块地上，我们盖了是8间房。
1: 嗯。
0: 啊，4间北屋，2间东屋，2间西屋，住了不到一年吧，我们又拆迁了。
1: 哦，一年多以后，第二次拆迁又来了是吧？
0: 啊，这就是到九七年，到87年。
1: 87年，也就是仅隔2年后，迎来第二次拆迁。
2: 据李家二姐介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李家先后经历了2次搬迁。在城市建设加速的带动之下，最早的3间小平房也进化成了条件更好的住宅楼。
1: 然后给咱们，
0: 然后就这个拆迁就给了我们是3套房，就是这3套房，
3: 在北边，再往北点儿，
4: 对，清真寺那边，
5: 太阳胡同24号楼，好像是这3套房啊，是我们家拆迁。
4: 对，
5: 拆迁呢，然后呢，那会儿我刚结婚，分我一套，老两口一套。然后我妹妹呢是一大龄青年，给她一个小的那个，就是40多平米那个，就这么来的。但是买的时候呢，都写了我爸爸的名。
6: 这个当时是按户口分的还是按面积？
5: 分这房子不就按户口给的。
2: 关于这3套房的来源，四姐的说法更加具体。她声称，当年的搬迁政策是按照户口分房，而那时只有父母以及自己跟五妹的户口在家。
1: 那会儿您是这么认为，给父母分一套，给您分一套，给妹妹分一套，
5: 对，
1: 这是您的理解、
5: 就
1: 是、
5: 是
1: 吧？
5: 对，刚开始是叫那个叫周转楼，周转一下子，不后来就跟这儿住了，
1: 房本啊、租赁证啊什么都没有，
5: 什么都没有。
1: 哦，父母那时候
5: 到90几年，我忘了具体哪年代了啊。
1: 嗯，
5: 然后让买都买，这么着。然后呢，我
1: 这个买是指把公房买成私房的过程吗？
5: 对，
1: 哦。
5: 这几套房子都是我爸出钱买的，
1: 都是父亲掏钱买。
5: 对，他就愿意自己在就自己财产多，就愿意这样。
1: 那那个时候3套房是按照以前父母一套、您一套和妹妹一套吗？买完以后，
5: 买的时候都写了我爸爸的名字。
7: 我问一下四姐啊，这个当年拆迁的时候，有父母，有你，你跟父母在一个户口。对吧？
5: 对，我是。
7: 当年拆迁那个政策您也了解吗？
5: 政策
7: 是面积换面积啊，还是因为您跟父母在一起，户口在一起，跟户口有平米数吗？
5: 那会儿没有这么细。
2: 四姐说，当年的搬迁政策比较笼统，关于更具体的细节，她现在也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这3套房皆是由二老出资买断产权，并登记在了父亲名下。
5: 那会儿我们这，因为我们单位跟着供暖是一个系口，他得收供暖费呀、啊。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1: 哦。
5: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人家给你交着供暖费呢。
1: 一直是您在交供暖费，在
5: 是两套呢。那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给我弄一两套。
1: 04年的1月份，
5: 人家给我供暖公司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让我去交供暖费去，我说现在我也没住啊，我从03年就搬出来了，我单位一直扣着。
2: 第一现场，四姐略带不平地表示，这3套房中有2套的供暖费一直由她缴纳，直到2015年才停止，而这种状况也导致她失去了个人的分房机会。
1: 您搬走那会儿，房子后来是交给谁来居住了？那套房子
5: 就是我三姐呀、
1: 啊。哦，三姐在居住。妹妹一直是那样的一个模式。
5: 妹妹后来哪年搬来的我就不清楚了，都忘。
0: 她是05年，我
1: 妹妹也是后搬进来的。
5: 她离婚以后没地儿住了，回来住的。
8: 那屋冷着呢，我那屋也
4: 穿着防寒服，他们谁去都老穿防寒服。
8: 屋也冷，我跟那屋里冬天我老感冒。
9: 我03年，
10: 2005搬出去
9: 了。我从2005搬回去的，搬走了。我那三姐从03年从他们家搬到这2005的。
2: 2003年，一直居住于2010室的四姐搬离，几天后三姐便搬了进去。

0: 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颗不平静的种子已悄然埋下，但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1: 这个是大家商量决定的吗？
2: 我不清楚都，因为我爸那人呐，说不好听的话吧，他就一阵一阵的。
0: 或许是出于自愿，或许是遵从双亲的指示。总之，201室的住户就这样由四姐换成三姐，自然而然的，三姐变成了照顾父母的主力。
1: 您照顾几年？
3: 我是总共是六年吧。
1: 这六年都是您自己照顾吗？
3: 对。
1: 住院也是您自己。
3: 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我妈那块心梗，不是脑梗，脑梗突然的那是。
1: 他照顾了吗？
4: 照顾
1: 啊，什么医院的都是他自己是吗？
3: 不是，
2: 那住院的要有病住院，我
4: 大伙儿都
2: 我一直是在。
0: 看来在赡养父母方面，五个女儿都有付出，但说到房产分配，他们却意见不一。其中二姐更是直言说，父母生前早就许下承诺，要将一套房赠与自己。
5: 我们在搬家的时候是88年，啊，88年那个往楼上搬家的。我父母就说我父母住的这套房就是东边的这单元，他呢那个活着呢他们住，那个百年以后呢给我，是因为那个理由是因为我养家。
6: 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走的时候都是没留过遗嘱。
5: 没有，他就是那个那时候已经不下床了，是吧？那时候我每次去看他去，他总是就是跟我一边说话，然后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着就说，他就老是这样说，二了我真的对不起你，二了我对不起你，就这样。
6: 所以父亲遗憾，但是事到如今嘛，刚才我劝过您，曾经父亲在的时候他很遗憾这个事儿没办成，但现在父亲走了，他也没留下一些特别十足有力的东西给我们。没有遗嘱的话，可能有一个叫做法定继承，是吧？
5: 对，
6: 听过这个词吧？
5: 那个时候就也没有意识，没有这个意识，
6: 一些过去的
5: 想不到这个，
0: 因空口无凭，没有遗嘱留存，调解团队便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善意提醒。对二姐说法，其他姐妹是否认同？对二姐，她们又是何评价呢？
7: 或者我这么问吧，二姐，您刚才提到了好几次，就是您在61年的时候，为了照顾家就没有再上学，
2: 后来又上学了，休学两年。
7: 休学两年的原因是你们家过于困难，需要你在家里照顾妹妹吗？
2: 就是我那父母呢，就决定了让我姐姐休学，让我姐姐到生产队劳动。我妈呢还在家能够照顾他们啊，照顾我们。结果我姐姐那时候她不同意休学，这父母呢就让我休学了。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我就在家休学，看呢主要是看老四，还有老三，老三那时候3岁多了。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俩个人，每天我做饭。洗衣裳，大家的衣裳，全家人的衣服我洗。
7: 换句话说，
2: 做饭。
7: 换句话说，您至少两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是不是？至少照顾了两年。
2: 可以这样说吧，他们就是我三个妹妹，他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8: 证明这都是他就是无微付出的，不是？任何，他跟我姐妹长
9: 的，因为他比我大7岁。比我大，然后我还很小。
10: 我总觉着呢，这姐妹之间呢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我们不要闹得太矛盾太多了，大家呢就凭着一个和睦，我想就是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把这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的目的。
0: 四姐的话为场上气氛平添了一丝暖意，她的诉求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作为姐姐，她愿意多照顾小妹，身为妹妹，她也希望姐姐们有商有量。
6: 对您家这整个事情啊，我们嘉宾老师们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三间房的事儿吧，咱们先说说三间房好吗？刚才老五说希望自己有一套一直在住的203，这个老三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套这个201。
2: 不同意。
11: 您不同意。哎，好，那个我再问一下这个老四，现在二姐已经提出不同意了，如果这个三姐和这个五妹已经提

0: 屋，一人分一套。
1: 我同意
0: 五
1: 妹那个，我同意五妹那个，因为她确实困难。
0: 五妹那个套你同意？
1: 嗯。
0: 三姐那个呢？
1: 不同
0: 意，事情就没有落实下来。这个问题你们都得抛出来，咱不能绕。现在就是解决三套房的问题，自己什么想法咱往外说。
2: 不同意那怎么分呢？不同意那就甭弄，咱们走人不得了吗？
0: 那
2: 是不是？
0: 那您就说咱这会儿，您的意思是我必须要一套房。
2: 对了，要不是我要不上这儿来，
0: 对对，
2: 我那房子不至于卖。
0: 啊，就说如果说您达不到拿不到一套房的话，往下就甭谈了，
2: 甭谈了。对，
0: 好，老五最小的，现在就说这个二姐提出来不同意说分你一套房，您认可吗？
3: 不认可，我不认可这个。
0: 就基于你本人，你家里最小，我没有房，我就得要一套房，是这一本意吗？
3: 对。
4: 这一刻，似乎所有问题都被摆上了台面，五姐妹各有诉求，各有想法，谁也不愿退让。调解一度陷入僵局，嘉宾们深感棘手。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怎么分才算是有理有据呢？
5: 你们这个房子应该说是在经历过两次拆迁以后，这个房子从公房变成了私房。从公房变成私房的这个过程，父亲没有按照你们当时所说的这些房子的由来说，因为户口啊，因为谁在这住啊，对吧？因为谁没房子啊，没有按照当年给你们居住安排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把这套房子各自买在各自的名下，也没有让你们出钱替父母买这个房子，而是父亲自己出钱把三套房子都买在了自己名下。你们有考虑过为什么吗？你们所说的那些付出，为什么在父亲买房子这一刻你们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说，爸，这个房子当时你说过给我，为什么不买在我的名下？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要遵照父亲的意愿。可是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父亲为什么要把三套房子都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让你们花一分钱？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站在你父亲那个角度想，一定是不希望这个房子厚此薄彼。我就三套房，我要有五套房，我都让你们各自放到各自名下去。三姐，你照顾父母多一些，大家都认这个账。父亲为什么没有在临终之前给你留一个遗嘱？我相信他一定是不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厚此薄彼。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登记在谁的名下是谁的财产，在他去世的那一时段，那一时点为止，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世那一刻继承发生，父母的财产在这一时点作为遗产来分配的话，你们五位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二姐、三姐，包括四姐、大姐、老五，你们几个的这个付出，这个才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基础。
4: 第一现场，律师结合事实，释法明理，为五姐妹分析了协商的基础。无论个人理由多么充分，内心多么不平，都改变不了这三套房迄今为止属于遗产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李家五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1: 我觉得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五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对吧？
6: 对。
1: 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再考虑谁赡养的多，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然后再给谁一个适当的倾斜。这个房子呢，就是平均分配，这从房子有分歧。这个不管是18万还是8万，就把这个钱交给三姐来处理。至于三姐愿意给谁多一些，我觉得她们姐妹之间自己再去对再去情谊的问题，让她们自己去解决。
6: 缓和好，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啊，抱着那么高的期望来，情绪上要照顾，而大方向上我们也不能说妥协，好吧？行，咱们去尝试一下。
4: 经开会商讨，调解团队认为，李家这宗遗产继承纠纷应优先考虑法定继承，在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谁自愿谦让，谁主张多分，可由五姐妹协商决定。
1: 但是我刚才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你心里咋想，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平分，对吧？如果你们其实这件事情，你们五姐妹
7: 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解决。

0: 其实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念及情分，不愿意对簿公堂，不希望这个就是姐妹之间的这个情谊没了，对吧？所以这事儿谈谈放下，
1: 明日也就这么着，因为天伟是
0: 对，
1: 别闹太那什么了，将
0: 来对，
1: 不用了，别让将来子女都不说话，
0: 谈谈放下。我们依据法律和你们家事实的这个情况，各自的这个付出，我们给你们提出来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房产平均分配，钱的事情交给三姐处理了。
2: 一边多嘛，就是
1: 对，
2: 就是等于我丈夫吧，我妈妈他们俩人，他们俩人吧哈，就等于好像把那个
0: 多那点
2: 钱
0: 给您，
2: 就给我了，就那意思。剩下房子呢，就是大伙儿咱们一边多，
0: 对，
2: 就是这意思。
0: 对，就是你们接不接受，就是我们给
2: 是那意思。
3: 我刚才跟那个三姐和吴姐呢去沟通了一下，然后呢他们都同意专家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房子分平米数，还是说将来这个房子不要了，大家都把它卖钱然后平均来分，那我们这个他都同意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遗产这个房产这一部分大家平均分配。然后呢这个鉴于三姐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呢付出的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考虑，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管是8万块钱还是大家所说的18万块钱，是不是都交给三姐来分配，她愿意给谁一些就由三姐来处理。那这个方案呢三姐和吴姐都认同啊，都同意啊。就是我在跟这个三姐和吴姐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两位姐妹都说不管怎么样解决就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之所以不选择去法庭解决，就是因为不希望这个去对簿公堂，然后把姐妹的情谊打这场官司打没了，为了这点财产把姐妹情谊弄没了啊。所以就他们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大家做个说明，然后给他们两位姐妹点个赞啊。
2: 三套房点卖300万吧，然后给他分成
0: 60万，
2: 一人60万，就这样就完了。
1: 行，这样挺好的。光多少？这姐妹之间，我估计真卖了，还有点儿。我觉得姐妹还有点儿。
0: 对，我们要都不缺这房子住，卖了换套新房子，我觉得挺好。就平均分这个方案，同不同意？
1: 同意吗？
2: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就这样。
4: 特别好啊，这番。讲述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栏目，就是为此。感谢两位啊，对于我们调解方案的认可。刚才我们在跟马老师一起，也在第一现场跟另外三位当事人也在沟通，好像我们这边的进展，大姐和四姐都表示当场同意了，是吧？都同意我们的方案，也理解我们的初衷。
5: 至此，五姐妹中有4位表示接受调解方案。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看来还是有望解决，眼下似乎只有二姐还在犹豫不决，她心里又是什么打算呢？
6: 平分我不同意。
7: 你看，短袖汗衫，长袖汗衫，
8: 行吗？
7: 我用出了多少的付出过，我用什么样的付出过？
8: 你怎么这么没完没了？你要老这样，咱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他内心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不希望得到一个评分的一个结论，是吧？当然我们也说了，他不是没听懂我们的话，只是说他内心这个劲儿很难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事儿需要时间消化，我也理解。
7: 说实在，我还是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
4: 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也理解啊，因为这么多年的事儿了，好几十年的事情，这不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刚才都已经激动的开始要吃药丸了，所以我跟你反复劝，别激动，其他姐妹们也别怪二姐。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就过来跟您说吧，看您听不见。刚才这个方案呀，全家姐妹们4个都同意了。别怪您这个二妹妹啊，我刚才说了，我特别理解她，让她好好考虑一下，消化一下。毕竟这些话今天是第一回听说。法律怎么规定的？
7: 自己要好好的，谢谢啊，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5: 调解当天，二姐未下决心， 随后三姐和五妹也收回成命，转而表示拒绝，一切又回到原点，这难免令人遗憾。但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我们坚信，于解决纠纷而言，这里虽不是终点。

0: 所能预判到的最好结果了，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调解不能说大言不惭的说我们是万能的，希望他能自己好好消化一下，最终让我们这个结果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吧。所以二姐加油，那其他几位姐妹也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今天调解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感谢你们。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2: 小强与小丽二人于2014年登记结婚，2015年因涉嫌犯罪，小强被刑事拘留，人身自由啊受到限制。小丽呢为其聘请律师，并向亲戚王某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啊律师费用。但5年后，这段婚姻呢还是走到了尽头。双方的离婚协议显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2022年，小强呢被亲戚王某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20万元本金及利息。小强败诉后履行了还款判决，接着呢又向小丽追偿，要求其共同承担该笔债务。
1: 离婚协议载明无共同债权债务，这能成为此案的认定依据吗？最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被告小丽辩称离婚协议中写明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因此啊20万元的律师费自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法院呢经审理查明，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中虽然约定没有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但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涉案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的约定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债权人王某，因此小丽并不能依据离婚协议免责。鉴于该债务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小强呢没有直接参与借款，但该款项用于为其支付律师费，本质上呢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属于为家庭利益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小强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主要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法院认定20万元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并酌情判定小丽偿还小强债务的40%，共计8.1万余元。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5: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1: 9.6。
0: 好，那您给我要要。
1: 好嘞。老板回来了。
2: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电视剧《大宅门》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其实啊，这里边的白家老号呢，就是脱胎于同仁堂的乐家。那么电视剧里边有一桥段，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白家老号准备把戏料挪到白家的花园子。您别说啊，历史上这同仁堂的乐家在北京还真有花园子，一个在海淀区，一个就在朝阳区通惠河的附近。这花园子呢，是元代都水监张经历的花园，在历史上啊也是几易其主，在民国的时候被同仁堂乐家买下来，改成了自己的花园子。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的店就在乐家花园的马路对面，是一个湖南土菜馆，主打的是湘潭菜。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啊，就是湘潭本地人。
1: 虚心接受，打死不改。我的老家是湖南湘潭一个小城市，我现在就扎根在 CBD 这个地区，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我们湘潭土菜把它做好。
2: 盆子咋捞的？把你看捞不了，把你笑歪了哦。
3: 据湖南省驻京办的统计，北京的湘菜馆数量达到了近5000家。老话说入湘要随俗，很多湘菜馆虽然依旧由湖南本地大厨掌勺，但是在口味上为了顺应北京市场，多少都要做些改良。
2: 来来，走，来了，你要不做我就要及时补单，每天同样的臭味饭2-3次，这都是自己买单。
3: 但是第一次进京的湘潭厨师贺玲子有点杠，他不打算做丁点妥协。
1: 我们做的是湘土菜，不做这个市场上的第一，我们就要做这个市场上的唯一。至于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过重，是不是太过于湘土，是不是应该去融合一点，我们面对这种质疑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是虚心接受，打死不改。
3: 湘潭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湘江流域，境内山地林立，物产丰富。当地有句名言叫做一步湘菜史，半步湘潭蟹。湘潭菜在做法上算不上精致，更多的是对农家特产的简单加工，透着粗犷豪放重口味。
1: 湘潭土菜特点有三点，第一点是重油，第二点是重颜色，第三点是重辣，它的下手更狠。你看它讲其味，它不过多的讲其形，讲究的时候是入味要精准，味道要浓厚，而且它的穿透力极强。
2: 408的非常快一点啊！这个怎么能行呢？这个扇子是谁打的嘛？
4: 你这东西入不了味啊！

0: 说到湖南人的性格，当地有一句名言：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这霸蛮就是说对看准的事情非常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初来北京的贺玲子，这身上就有股非常强烈的霸蛮劲儿。
1: 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必然的会伤及到一部分客人，因为他可能接受不了这种辣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在乎这些，因为你做一个新的产品，你要想做这个领域里面的唯一或者是第一，你必然会饱受争议。我从来不犹豫，我认准了这件事，我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他不论是对与错，哪怕是错了，那我要把它错到底下去。好，走吧，方哥。
0: 来北京前，贺玲子的店在湘潭当地算得上小有名气，食材随处可见，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夸海口可不成，他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1: 我们的所有的湖南货的食材，第一站都是到岳各庄，我们在岳各庄去挑。我差不多5:30才起来，这北方天是冷了啊，这会儿好不堵车。昨天早上6:40就开始堵，这里面还是被我走熟了，别的地方我还真不熟。我是昨天来还没有了，今天来又有了的。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湖南本地的叫教头，是葱吧，它也不像是蒜，也不像，这个叫港椒，属于这种清香型的嫩辣椒。红鸡肠长得像跟那个鸡肠子一样，黄贡椒，衡东的，它起不起皱皮，这是最重要的。光皮的话我们就肯定不要，水分太大，越不好看的东西越好吃，它越漂亮的越整齐发育规则的东西它不好吃。
0: 湘潭菜味型上的穿透力还体现在辣椒的切法上，一定要切得细碎，细到什么程度呢？和其他食材炒制出锅之后根本挑不出来的程度，只能一起送入口中，感受它们带来的刺激火辣感。善用辣椒并不是指一味的突出辣味，而是要懂得原料间的互相搭配。店里的招牌菜宁香花猪肉是贺玲子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儿，堪称下饭神器。
1: 我们南方姐姐过年杀年猪，刚刚宰下来的新鲜猪肉呢，10几20年之前我们是没有冰箱的，冬天的时候没有新鲜辣椒吃，我们就只能用干辣椒。我们今天用同样的方式把这一道菜把它带到北京。生炒是湖南菜湘菜里面的一个典型的烹饪的技法，主料和配料一锅成菜，它叫生炒。
0: 生炒是湖南人做菜的拿手好戏，把握好主料辅料的先后顺序，快速一锅炒出。先把肥肉片煸香煸干，再放入瘦肉片，大火快速翻炒，瘦肉片断生便即刻出锅，最大限度保留肉香和焦香。
1: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我的主观意识特别强，我从来不受外界的干扰。
0: 贺玲子在家排行老二，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当时父母想让哥哥去打工，让他去读书，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
1: 我跟我妈这么说的，我说我不是那块料，我哥从小到大成绩好，他是这块料，你为什么不给他读？你把这个机会给我，我不也浪费了？我还不如踏踏实实我出去干点活，出去学门手艺。后来呢，我就说服了我妈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哥。
0: 虽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贺玲子骨子里的霸蛮劲儿反而愈加强烈。在他看来，认准了目标就别回头，往前看是态度，也是行动。
3: 我放假也都会去了解北京的文化，也都了解一下北京的饮食的习惯。
4: 啊，一个，对。
2: 你到北京，你到什刹海，你没在这看我的经历啊，白来一趟。
4: 对，
2: 这多老远，坐飞机坐火车，你到北京白来一趟。
3: 这个是代销对吧？
5: 对。
3: 那这个是
5: 猪的心肺。
3: 心肺哦。
5: 这个火烧，这边是油豆腐。
3: 火烧是什么来的？
5: 它是一种死面做的。
3: 哦。
5: 做出来怎么煮，它都煮不烂。
3: OK。哇。
5: 料理都面。
3: 那么大一碗。
0: 这个操着生涩的普通话第一次吃卤煮的人叫袁振威。
3: 火烧的味道有一点像年糕一样的，糯糯的，蛮不错。
0: 地道的香港人，之前曾游历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但北京他还是第一次来。
3: 北京人给到我最大感受的，很大气，也都很现代。对我而言，来到吧，给到我的是什么？会帮助我。

0: 袁振威现在是北京香格里拉香宫中餐厅的行政总厨。
1: 哎，山师傅，来，早。
2: 今天的叉烧
1: 不错，火可以我们再调高10度左右啊。等他，
0: 袁振威做了20年粤菜，是世界粤菜厨皇协会中国区副主席，出生在粤菜世家。
3: 因为我爸爸也都是做点心的，所以从小吧我就跟着他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美食，也都知道很多不同的一些烹调技巧。感觉他在工作的时候吧，很认真、很专注的去做食物。
0: 在父亲的影响下，袁振威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粤菜之路。他从20岁起就喜欢游历各地，感受不同食材带来的创作灵感。但北京这座城市在他心里一直是一个不敢轻易尝试的挑战。这里的元素很多元，餐饮竞争也很激烈。他做好了准备，要用这些年积累的阅历和经验，在这里为老粤菜寻找到新亮点。
3: 我们传统的烤乳猪是以酱上型的。有一次我在江西南昌就发现了，原来辣椒的香味吧，它有不同的味型，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把烤乳猪的这道菜跟辣椒融合在一起，首创了这道香辣乳猪。
0: 作为粤菜厨师出身，袁振威并不善于使用辣椒，他去了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多地，历时5年，最后以湖南岳阳特产的樟树岗辣椒为主，与另外4种辣椒结合，制成了这种烤乳猪专用的辣椒酱。
3: 樟树岗的辣椒，它的前期你吃到的是它的香，后来会带来给你的才到一个辣的味道，它是很厚的一种辣味。卤猪跟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吧，它的层次感、口味就丰富了，很不一样。
0: 在酱料中加入辣椒的元素，是袁振威对烤乳猪这道传统粤菜的大胆尝试。但是在口味创新上，他认为仅仅加入辣椒还不够。虽然烤乳猪肉质软嫩，外皮香脆，但整体还缺少一点鲜。于是他想到了鱼子酱。
3: 鱼子酱它是颗粒颗粒的口感，它带有淡淡的鲜味，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吧，它会产生一种很不一样的层次感的感受。
0: 咸与鲜的结合，香辣与脆皮的碰撞，让烤乳猪这道老粤菜在袁振威的手中华丽转身。袁振威说，来北京以后他的压力很大，这里的粤菜餐厅很多，做得好的粤菜餐厅更多。
3: 好，谢谢你们。
0: 无论之前的成绩如何，这里都是一个全新的战场。休息的时候除了感受北京，他还会和在北京的师兄弟们取经。
1: 先生，
4: 哎，快走，
1: 来给老师，快走，来来来来，
4: 好，嗯，我01来了，我们工作的时候应该是97，
3: 对，
4: 啊，
3: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4: 我们一起做炒菜啊。
3: 我们粤菜吧，在北京吧，你会以一个什么思路去经营那个餐厅？
4: 不变的基础小改良，
3: 嗯，
4: 啊，比如说烧鹅，那我们还是原来的味道，
3: 嗯，
4: 稍微再加。 酱稍微再重一点点，入乡随俗嘛。
3: 我挺幸运的，有很多师兄弟听他们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分享给我，那对于我而言吧，我就好像促成一点了。
4: 来来，再来一杯。
3: OK，
4: 再来一杯。
3: 好嘞。
0: 对袁振威来说，北京这座城市或许还需要他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人生挑战，而且他想要给予这座城市的也不只是美食带来的情绪价值，更多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热情。

0: 休息日，马建平总喜欢拿上相机四处转转。
1: 身体不错啊，您身体挺好的
2: 啊。身体好。
1: 哎，您多大年纪啊？
2: 80。
1: 80了啊，厉害厉害，身体真棒啊。哎，真棒真棒啊。
3: 只要我一有时间，那就必须出去拍照。
0: 马建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年近50，喜欢摄影、健身、旅游，样样还都是年轻人的爱好。
3: 这个图吧，其实我当时构图的时候，因为后面呢比较乱，我构图的时候就给它大光圈虚化了，
1: 全是彩绘。
3: 这个呢，其实我用这种接近45度角吧，这样从这个角度切下去拍的，完了把这个肉的质感，包括这种细节都体现出来了。
0: 一面是认真的玩主，另一面马建平是北辰洲际酒店岳秀轩中餐厅的味道掌门。年少时从厨师技校毕业就入了行，22岁就当上了厨师长，近些年还连续获得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能获此殊荣的都是一线岗位上业绩突出的高级技师。
1: 就等你了。好好，马马马，报完之后赶紧过来帮着马龙虾啊，凉了要不然。咱们注意节奏，快一点，有人马头，有人马身子。到这儿，到这儿，走一道菜拿一个餐具啊，别到时候凉了啊，给他搁底下保温。
0: 马建平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闲不住，春节各种宴席扎堆儿，忙活完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继续研发春季新菜。从摄影这个爱好就不难看出，这个外表看起来粗犷的汉子，实际有一颗追求细节美的内心。他这次一直在琢磨以金沙参为主食材做一道创意菜。
1: 为什么选择金沙参呢？因为金沙参是完全生长在天然环境下，那么我们选用这个精品的金沙参呢，也是为了彰显这道菜的特别之处。那么我们呢，把生粉呢酿到这个金沙参的内部之后呢，把虾肉呢填充到里面。
0: 酿是客家菜的一种制作方法，是把馅料塞进食材中，酿进了虾肉的金沙参放入蒸箱中蒸熟，之后裹上用墨鱼汁调制的黑色面糊。油炸时的温度控制也极为关键，用不同的油温炸制出来的美感口感大相径庭。怎样才能控制在最佳的温度呢？马建平为此进行了反复实验。
1: 飞了是吧？
4: 对，
1: 温度有点低了，没达到咱们的效果。我是需要它那个绽放开那种感觉，就跟花似的。
4: 刚才温度有点低了，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升高，让它下去就给它定住。完了之后呢，让它那种有一种开放的感觉。
0: 多次实验以后，马建平最终找到了合适的油温。
1: 漂亮，
0: 150摄氏度，炸至120秒，黑色的面糊瞬间绽放，将一朵盛开的花，将海参和虾肉包裹在花骨朵当中。
3: 我想用金的元素来把它这个颜色衬托一下，
1: 金粉、金箔我都想过了，
4: 对，金箔。
1: 但是呢，因为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咱不能用。
3: 我们团队呢想过所有金的元素，包括小米啊，凡是黄颜色的跟金色的沾边的我们都去考虑。最终呢，就是我突然有一个灵感，我觉着用这个干的桂花。
0: 金黄色的桂花粉将黑色的海参衬托得贵气十足， 外皮口感酥脆，内里的海参夹着虾肉，汁水四溢，软糯爽弹。
1: 一会儿该开餐了，赶紧的，我赶紧过来，快点快点，等你呢，快点。这布怎么放这儿了？这谁放的？
0: 马建平属虎，只要一开工，厨房里的他就呈现出一种猛虎下山的气势，火爆的脾气再配上大嗓门，一准让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1: 走，怎么回事？虾为什么呀？为什么呀？都走菜了，不准备好？
5: 绝对是个好人，但是他这脾气啊特别暴躁。像我们干厨房的，第一说噪音特别大，大家伙这一忙起来，要好家伙恨不得好家伙一百分贝嚷嚷出来。
3: 我这个人吧，脾气在工作当中呢比较急躁，这个呢是我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吧。但是呢，因为厨房的工作呢压力比较大，而且呢有的时候呢时间比较紧啊，你必须要在一定时间段要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变得比较急躁了。
0: 但是工作之外，他是大家眼中的好大哥。即便是已经不在一起工作的老员工，遇见难题也都爱回来找他。
1: 哎，你们都到了。哎，是。哎，怎么来的？
6: 15号到17号去做一个厨艺交流。我心里
0: 马建平也总能给出新点子。
6: 我觉得首先有一代表的就是咱中国的刀工是独有的
3: 啊，你能不能给他结合点新的元素？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做黄玉狮子头，或者说做这种鳕鱼狮子头，就是你还是用你的猪肉，完了之后呢融切点那个黄鱼的丁儿或者鳕鱼的丁儿打进去。
7: 我这边现在就是今年真是不知道拍什么了
3: 啊。那个最经典的肘子打卤面啊，对吧？里边切点肘子，完了用点什么，那比如说那个炸豆腐啊，或者说酿点那个豆腐，完了之后加点海鲜，你加随意，加什么都行。
7: 这什么汤啊？
3: 那你肯定得。咱们呢，大家这段时间非常辛苦，无论工作当中。

0: 冲动的暴脾气，还是平时对我的一些容忍和关照、支持啊，都特别感谢。我祝大家啊，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好，干了，干杯，干杯！
2: 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马建平觉得离不开身边好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从厨30多年，好像时间是一晃而过。他觉得自己还是刚入行时候的那个马建平，做好菜和研发新菜这些事儿，对他依然充满着无限的吸引力。
0: 厨房的工作呢，其实更多的需要的就是你认真、责任心。只要持之以恒的去认真做一件事儿，我相信终有回报。

0: 别硬，特别难剁，吃的比较晚，快两点了。剪这个菇主要是把这个头去掉，配黑猪的大骨，熬出来的汤特别的鲜美。
1: 扫码是有新菜的，可以扫码看。
2: 炒鸡蛋，
1: 炒鸡蛋，好的。
0: 谢谢。咱们这个是没有电梯哈，这个小盒里面是儿童餐的水果，饭都在这个里面。今天还好，三楼，有一次老的筒子楼里面六楼。快出来了，这个就是Hello， 今天开心吗？开心啊。我们在家里玩一会儿之后，我们再去店。
3: 他叫冯伟，湖北十堰人，之前在一家公司做品牌营销。2024年开了这家主打家乡风味的小菜馆。小菜馆面积不大，只有45平米，六张桌子，里里外外只有冯伟、冯伟的母亲和爱人门莹莹三个人。小店虽小，背后却藏着冯伟一个大大的梦想。
0: 我有一次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酒馆里面，当时我和我媳妇儿说这个是西班牙火腿，然后感觉哇，这个挺好，尤其是萨拉米肠，他把那个肉肥瘦相间做得很均匀的时候，让我非常的钦佩。突然有一天，家里的大爷给我寄了自己家的腊肠，我再次吃到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哇，我们自己家竟然也有这样的，只是有一些肥瘦上面的差别，吃起来很解馋，还不油腻。
3: 一口老家的腊肠为冯伟的人生点亮了新的奋斗方向。为什么西班牙的火腿能够走进高档餐厅，老家的腊肠却只能藏于十堰的乡间？冯伟希望凭借自己十多年做营销的经验，把老家的腊肠做出名堂。
0: 一开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买了很多肉，肉质不太好，不能够渗透或者不能够发酵，然后决定自己去养猪，当时下这个决心也是给家里人做了很多很多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卖了房子，然后去养了猪。
3: 为了做好腊肠，冯伟和爱人门莹莹带着当时只有一岁大的儿子踏上了全国寻猪之旅。
1: 挺难的，但是也挺开心的，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这个是我们在湖南下大雪了，当时也看到了很美很美的风景。
4: 我看你们在路上都在颠。
0: 对，有的那个山路它是土路，那个车的底盘也不够高，然后有的地方晃晃晃，很夸张，晃着晃着他就睡着了，他比较辛苦跟着我们。

0: 个恩施大峡谷。
1: 我们在那个悬崖边上低头看了一下，很危险。
2: 一共开废了三个车嘛，第一个车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了。
3: 他已经70万公里了，然后修理员就说他也没有修的价值了，然后就在原地就趴窝了。
4: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夫妻俩带着孩子用2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带了各地种猪回老家配种，前前后后培育了30多次，但全都失败了。
3: 西藏的玄麻猪包括安徽的蛇皮猪也不太好，体格非常小，就完全没有经济效应。
5: 我觉得有一点干这个事情不值当，
3: 很多时候怀疑人生，甚至觉得自己很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的感觉。这边卖了房，在那边投资没有效应，这边在工作，然后挣的钱还不够养他，所以就一边有流出，一边还要收入顾家，所以就很煎熬。
4: 在这段最艰难的低谷期，爱人门莹莹一直在给冯伟支持和鼓励。
2: 想做这个事儿嘛，他就是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就接受他，然后就再找新的解决方法呗。
4: 一个偶然的机会，冯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吉林农科院种猪培育技术专家张树敏教授，
3: 去到了东北，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好，然后最后在他的这个进入下，我们在第3年就培育出了特别优秀的母猪和种公，
1: 比外面的猪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们这个属于是四花，它的油脂和它的瘦肉中间层这一部分更细腻一些，绵密度也更好一些。
4: 3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18个省、30多个城市，冯伟终于培育出了理想的猪种。为了保证食材的供应，他在老家包下了一个小山头，当做养猪场。
3: 这个就是我们在山上放养的这个黑猪，然后这个现在是西瓜，是我们自己种的，6万多斤，全部给这些猪吃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山的环境稍微有点热，然后猪吃这些西瓜可以降温，还有一些水塘就专门给他们挖的，让他们佩奇跳泥坑降温。啊，防止它们热、中暑、拉肚子等等这些，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体型是那种瘦长的，它比普通的猪要多两根肋骨，它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山、高原、高寒的这种天气。来，给你，这个给你的酒壶，这个也是爷爷给你的，对不对？这个是我大爷的爷爷的爷爷给他的。他们都是从事这个农村一个杀猪匠，这个刀原来很大，得2斤多，现在变小了。这个也是最早的，他们不管干什么都用这个铜瓢。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得病走了，跟我大爷一起长大嘛，然后他就说把一些东西都给我，希望有一个传承嘛，因为我也有儿子了。
4: 冯伟的大爷叫冯才能。在冯伟心里，大爷就是那种沉默寡言但好似无所不能的老手艺人，宰猪、伐木、打家具、做腊肠，样样精通。对于冯伟想要带火家乡腊肠的计划，冯才能也是倾囊相授，一步一步地把手艺传给了他。
3: 我也是自己慢慢地往里面灌，我才知道这个手工艺这么的难。
2: 那个肉它要一点点剁，就先要给它剁碎，就纯纯手工的剁。
3: 小肠它本身会很多的油脂，然后油脂拿在手上本身它就是很滑的，塞的过程中很容易把这个肠衣塞破了，比如说手捏得不够紧实啊，不均匀啊，中间在捋的这个过程，把它捋直捋顺的这个过程，就有一些地方就会起这个褶皱啊，然后就会破掉。
1: 新的时候要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叫青冈梨的树，还有柏树枝这两种树。
2: 然后他就扛着那个树从山上下山。
3: 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然后起霜的时候，点火小火慢慢的熏它。
5: 然后就这样要反复让它，其实要反复5次。
3: 对对对，因为要把它熏干嘛。
1: 柏树枝它是一种天然的香料，熏完之后让油脂分泌出来之后，那个过程能够凝固在这个肠衣上。
4: 烟雾里的香味物质与肠衣中的脂肪、蛋白质交合，酝酿出浓郁芬芳。至少半个月的缓慢熏烤，赋予腊肠独特的香气和超越新鲜的悠远厚味。
3: 现在是煮这个腊肠， 这腊肠开锅之后差不多要煮到15分钟，然后泡一会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肠里面煮出来的小葱，这个是它的油脂，这个里面很干净。要火大，要快。现在看这个腊肠有点卷边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放花椒。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放青椒了。青椒放进去之后要大火翻炒，只需要5秒。这一步我们开始放蒜苗，然后蒜苗开始变塌之后可以放蒜末了，蒜末最后提一下鲜。
4: 与小鲜肉不同，腊肠的味道更加复杂，肉香里裹着鲜味儿，辛辣后不忘甘甜。一家小店，一道小菜，背后是3年的辛苦寻味，是数个寒夜熏制的等待，是历代人手艺的传承。
3: Hello， 姐。Hello 啊，走啊走。
4: 冯伟正在努力给自家的腊肠制作工艺申请实验室世纪非遗的称号，他坚信好食材定能成就好味道。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乌香湖北土家菜，味道掌门冯伟。
1: 掌门私房菜，肉末红薯粉条。
2: 大家好，我是楚乌香味道掌门冯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湖北土家菜，肉末红薯粉条。首先呢，我们要把选好的这个精品五花肉切成肉末，大概切筷子头大小的丁，肉末就切好了。我们就切这个黄心白菜，要把它的帮切个大概在7公分长，然后我们紧接着把它切成条，它的叶儿我们也一样7公分，切的这个叶儿的话就稍微的宽一点点。第三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小米辣切成小段。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开炒了，热锅凉油，看这个锅已经开始冒烟了，现在放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五花肉肉末，中火啊，火大的话很快它就容易煎得有点糊，中火的话肉质更鲜嫩一些。现在肉末煸的半干的时候，点酿酱油，然后放上小半勺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肉末也炒香了，我们放小米辣，再搭配上刚刚切好的黄心白菜条，我们已经看到它变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一点水，我们调大火把它烧开锅，基本上已经快烧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糖提鲜，我们放泡好的红薯粉条，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翻炒，让这个粉条和这个酱油底味快速的吸收。现在我们看到汤汁已经几乎完全被吸收了，最后我们在出锅之前呢撒一点蒜苗，一道简单的这个湖北土家肉末红薯粉条已经做好了。这道菜呢也是湖北土家菜的一个代表，它的口感 Q 弹爽滑，

0: 你看这柳树都发芽了。
1: 属于自学，买个五个镜头，不同的镜头它对于这个拍照的还是不一样的。买一个百威专门拍菜用，拍人物买了一个这个大光圈的一种定焦。
2: 他叫苗凡，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味道掌门。
1: 一个好的厨师他一定是要懂摄影的，因为他得懂这个色彩美学的搭配，能给客人展现出你这道菜最有食欲的一面。
0: 看这儿啊，三姐，这个专门是拍人像的
3: 啊，真好，这个感觉特别好。
2: 苗凡是个热心肠，看到拍摄遇到困难的游客，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苗凡1986年出生在陕西西安，18岁在河南入伍。3年的部队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让严于律己、热心助人的军人精神印在了苗凡心里，更让他和餐饮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8岁当兵，然后就被飞到春史丹了。有幸被派送到这个当地的比较知名的这个酒楼去学习当地的洛阳的这个水席。
2: 对于年轻的苗凡来说，作为部队推荐来的学徒，他只能比别人更刻苦。这2年的学习和实践也让他为自己后来从事餐饮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部队转业之后，苗凡有幸到上海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在这儿他认识了师傅叶文健。
1: 我师傅绝对是我的偶像。
2: 叶文健来自香港，有着40年的从厨经历，曾经在多家知名酒店的中餐厅任职，获得过很多世界级勋章荣誉，是世界华人中餐名厨。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这个粤菜的时候，对这个粤菜有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记得我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西安的，他是喜欢吃一些什么酸辣的之类的这种口味的东西。当时我师傅就跟我说得很清楚，你既然选择了要做粤菜，首先你要先把你的饮食习惯改掉。师傅跟我说完之后，到现在也很少吃这些辣的、酸辣的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味觉对一个厨师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
2: 当兵的时候磨练出的超乎常人的自控力和忍耐力，让苗凡在众多师兄弟当中脱颖而出。
1: 咖喱虾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他传给我的。
2: 星洲辣咖喱虾，也叫新加坡辣咖喱虾，这是叶文健师傅的代表作。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很多东南亚厨师都来找叶师傅品鉴学习，而叶师傅独独把配方传给了苗凡。
0: 虾膏又叫马来斩，虽然臭，但是它吃起来会非常香。新鲜的香茅、蒜蓉、洋葱蓉。
4: 我看你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
1: 这个咖喱叶，新鲜的咖喱叶。
2: 世界上的咖喱种类很多，咱们常吃的大多是泰式咖喱，而叶文健师傅独创的这款咖喱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加了这种咖喱叶。它的主产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产量小，有着浓郁的辛香气味，做出的咖喱会带有一种类似柑橘的独特味道。
1: 最早呢，在我师傅那儿学的时候，我们是用新鲜的咖喱。2年前我也是无意中进行了一个改良，因为这个新鲜的咖喱叶呢，它不容易储存，用量比较小，不经常断货，能不能把这个咖喱叶把它烘干，烘干打成粉，把它弄得越细越好，抓碎了之后这个香气会更足一些，相当于你精华给浓缩了一样。对，姜黄粉一下锅明显的可以看出它颜色微微的已经泛黄了，慢火熬制所有的香料，它的香味能够完全的激发出来。
2: 2023年，苗凡来到北京工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师傅独创的这道咖喱在北京落地生根。所以他开始摸索，在保持原有调料配比和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使其更接近本地人的口味。通过反复的尝试，他先是把其中的辣椒做了调整。
1: 最早呢，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泰椒，因为它比较辣，考虑食客地域性。现在呢，我又把它改成了这个二荆条辣椒，把它打成个辣椒面，没有那么辛辣，而且它香味也是有的。
2: 此外，苗凡还做了个突破，就是加入黄油。
1: 加黄油呢，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做法餐的朋友做的一个交流，就是他邀请我去品尝他做的新菜，发现他这个酱汁跟我师傅做的这个辣咖喱还比较相似。回来之后突发奇想，我就赶紧的想试一下，用了黄油之后呢，可以增加辣咖喱的它这个奶香味儿，它的辣度也没那么辣。把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辣咖喱把它加进去，客人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瞬间能感受到这个酱汁的浓郁和它丝滑的这个口感。我们做的这一款辣咖喱呢，它相当于是一个万能的咖喱汁，什么咖喱鸡也可以做，咖喱鱼、咖喱牛肉、咖喱虾都可以做。有很多客人经常会说，能不能再给我单独来一碗汁儿？觉得这个他要拌米饭吃。
2: 苗凡出品的星洲辣咖喱，既有复合香辛料的前调，又有温暖醇厚的奶香后调，每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包裹弹性十足的虎虾非常下饭，苗凡还特意搭配了北京人喜欢的炸馒头，吸满咖喱汤汁，

0: 吃起来十分的满足。
1: 粮油交易挺，
2: 可以。你看这香料还挺全的。有没有那个石柱红五号？
3: 这个是贵州的。
2: 这辣椒不错。我们是想要做一种酱汁，
3: 酱汁的话那你就不需要特别辣，然后是香上色，
2: 对，
3: 你就搭配点那个板椒，是专门是出颜色的，对，东北的板椒，有点点回甜，
2: 那回甜刚好，那咖喱里面也会有一点的回甜的。
0: 苗凡特意来到农贸市场挑选辣椒，他还在继续探索，希望能让咖喱的颜色更漂亮，辣香而不燥，更加本土化。而每次创新，他都会和师傅反复的沟通，因为在他心里，这是师傅的代表作，他的每一步改动都要征求师傅的建议。
4: 有些东西是要这样的，个人那么多年，必须有人去更改的，不要把那个层次给盖掉，因为我们这个辣咖喱酱最重要是讲层次嘛。
2: 那你最近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国内，我给你尝尝我做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就是辣咖喱。可以，哎呀，这个拍的也挺好。其实我觉得您要是这样拍，它可以效果会更好，就是把这个盘子稍微侧一下，往这边。
0: 这些年，苗凡在工作中发现，食客们对菜品样态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开始通过镜头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菜的出品。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菜品美学风格。这道脱骨黑金猪手就是苗凡的创新代表作。
2: 把这些香料啊、葱姜蒜什么的把它炒香，把刚才那些八角、桂皮、香叶什么的放进去。这个是我每次卤猪手特意留下的这个卤水。
0: 卤好的猪手去骨，卷成卷儿，然后就到了制作当中最难的环节——挂汁儿。为了能挂上一层卤猪手的原汁儿，形成胶质感，必须严格的把控温度。
2: 卤猪手的这个皮冻汁儿，它的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它是挂不上去的；如果它温度过低的话，它就会凝固。
0: 制作的过程中，苗凡会用冰给卤汁儿一点一点降温，只有精准的温度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外皮。这是苗凡经过成百上千次实验才收获的成果。胶质感十足的表皮，卷着紧实又富有弹性的猪手，口感丰富，酱香十足。如今苗凡在北京的粤菜圈亦是小有名气，在他心里，师傅叶文健一直都是前行的榜样。他一直牢记着师傅的话，厨行没有天花板，只有在厨艺之路上不断的进步，才能成为更加出色的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餐厅味道掌门苗凡。
5: 掌门私房菜，沙茶牛肉豆腐包。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掌门人，我是苗凡。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沙茶牛肉豆腐包。首先，我们把牛鳞切成一枚硬币的这个厚度就可以了。腌制的时候，咱们先来点盐、料酒，咱们要顺时针把它打上劲儿，让牛肉完全把这个水和料酒都吃进去。这样腌出来的牛肉呢，它比较滑嫩。等那个水都基本上吃完的时候，再加半勺老抽，把它抓拌均匀，然后再来一个鸡蛋的这个蛋白，最后呢再加一勺的生粉，把它抓上。豆腐呢切成0.5厘米厚的大片，金针菇咱们给它焯个水，炸豆腐呢油稍微多一点，7-8成热了，这时候咱们把豆腐放进去。可以把火关掉，余温已经够了。你看，这个豆腐已经炸到金黄色了。

再把牛肉下锅里滑一下，油温它也只有个三四成热，滑个四成秒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牛肉里面是泛着一点点的红色。咱们做这个菜呢，蒜蓉要稍微多一点，把它的蒜香味炒激发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沙茶酱，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香，就开始放下去。这个水量稍微多一点，炸好的豆腐放进去，加点糖就可以了。潮州的这个咸菜

它在下锅的时候煮的时候就不要太长了，关火出锅了，撒上这个香芹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这一道沙茶牛肉豆腐煲它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请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有些事一生一遇，
1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8: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作为本届北影节开幕式重磅特邀嘉宾，沈腾和马丽呢以知名电影演员的身份亮相4月16号的红毯和盛典，和全球电影人共赴春日光影之约。
1: 迎面走来的是电影《飞驰人生三》剧组，欢迎各位。
2: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演员沈腾携作品《飞驰人生三》亮相，他在该片中演绎了倾尽所有为国出战的热血赛车手张弛。
3: 代表中国队，
4: 对，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5: 发现这个之后，
6: 你成熟了很多。
4: 张弛，
6: 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7: 莫尘烟最难的洲际比赛，
8: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9: 好，必胜！
8: 队加油！
10: 竞争！
11: 陆晨，
12: 把路展开吧！
8: 今年以来，张弛先是为自己拼，然后是为大家拼，就是这个凭借着对赛车的这种热爱吧，才能永远的往前冲，永远的不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才书写了张弛自己的飞驰人生。
1: 下面即将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马丽，欢迎马丽。
2: 活动现场，沈腾的老搭档马丽带着待播电影《千金不换》倾情登场。他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守护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马拉松的伟大母亲。
13: 在您的作品里藏着什么样的创作之道？
14: 我觉得是热情，不忘初心，因为热爱。我觉得不管什么身份，监制也好，演员也好，就是因为心中对表演的热爱。
15: 爱到什么程度了？再具体点。
14: 爱到就是，我觉得我除了演戏，好像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你让我说现在什么都别干了，在家待着吧，我就好像整个人就会失去灵魂。
2: 沈腾和马丽的神马组合已经搭档20余年，被观众誉为荧屏知己。如今的他们都已年过四旬，依然继续坚持独立风格，有态度、口碑为上的创作原则，佳作不断。
8: 人生没有固定赛道，敢闯敢拼就有无限可能。大家的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祝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尽情飞驰。
16: 谢谢腾哥，我们继续飞驰。
0: 在《飞驰人生三》当中，沈腾凭借着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让观众在欢笑声中热血沸腾。银幕上，他饰演的张弛从巴音布鲁克再度出发，一路驰骋，奔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赛场。而在银幕之外，沈腾也早已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飞驰人生。
17: 沈腾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上面还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沈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对这一双儿女从小就寄予了厚望，他们早早地为姐弟俩规划好了未来的路，并且倾全力栽培，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儿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尽管姐姐沈娜聪明乖巧，没让父母太过操心，但是调皮贪玩的沈腾，父母绞尽脑汁也没能让他成为学霸。面对最初父母给自己设定的未来，沈腾非常苦恼。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妈我爸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用在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过我们这姐俩，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

0: 受不了，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做法。
1: 比如说，
0: 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背那些文科的那些就要背的东西。
1: 嗯，
0: 我妈就天天陪着我，就每道题她都会背了，但我还是不会背。她干点啥不好呢？她就不能把我放那让我一个人学，自己看会儿电视去。
1: 嗯。
0: 当然了，我一个人也是不学，但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没学呀，都是假装在学。我父亲是这样，就想着说，把我姐培养成这个优秀的这个文艺的人才，走这条路，想让我就是走好好学习那条路，对，没想到成功了一半。
2: 哎，老马，你看咱家大俊，这些年变化太大了。稳重多了，是时候让孩子回自家集团锻炼锻炼了。
3: 要真想锻炼呢，
2: 啊，
3: 就去健身房。马大俊，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想干啥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自己创业，更不能回来祸害自己家企业来。
4: 老马，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看你挂这幅字，老大走伤悲，我怎么就得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3: 你就说我英明，
4: 你呢就是偏心，你把心思全花弟弟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优秀。
3: 我看到了呀，考了98分吗？
2: 多优秀啊，差2分就满分了。
3: 高考总分。
2: 妈呀，那是运气差了点，都选 C 的话肯定就破百了。
4: 咦，我那年高考你答案都选一样的，他不给分。
5: 父母本想让沈腾未来能做一个科学家，但是沈腾偏偏不喜欢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父母实在拿沈腾没办法。1996年，姐姐沈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以至于父母经常拿沈腾和姐姐相比，但也没能激励或刺激她在学业上更进一步。1999年，没能成为学霸的沈腾面临高考择校的选择。此时的沈腾并没有自己清晰的人生目标，听从父母的意愿是他唯一的选择。不得已，父母将姐姐就读的学校作为沈腾的高考目标。父母这样认为，从军艺毕业好歹是个军人，以后也有个铁饭碗，不至于饿肚子。
0: 就拿到通知书之后，我也不知道有本科还是大专，我是跟大专的那几个哥们儿住了2年。我刚进去第一天进去敲门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本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大专的，就问你是哪班的，我就这班的。完了之后就结下仇了。
1: 为什么？
0: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高傲。那我见人，因为我平时习惯了，我比较喜欢这样。扬着脖儿啊，但其实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说，但是在他们看来，好，你是本科的是吧？你这样跟我们说话是吧？那他们就会心里不自在。完了之后就有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给我留一个位置最不好的上铺，完了那个风扇对着我也不摆头，就吹了一宿。我晚上起来给我冻醒了之后。我以为是我上铺的这边的那个上铺的哥们儿需要这个风扇，我也没给他掰开，我也没让他两边转，我就稍微把能吹着我的那点拿那个枕巾给他挡上了点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这杰作就笑了。
1: 嗯。
0: 完了之后他们也会讲一些段子，他们已经比较熟了，讲一些段子，我天天躺床上就在想讲的什么破玩意儿，等我熟了的。后来就都成我讲段子了，他们听着。嗯。
5: 遭遇排挤的沈腾在大学时期一度陷入迷茫，是老师的鼓励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苗，让他从此真正爱上了表演。
0: 是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称呼。
1: 嗯，
0: 表演课代表。
1: 哎，这个表演课代表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啊，从小到大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帮干部的学生，突然在大学里面都是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好苗子都堆积在一起，完了之后你又是你业务主课的表演课代表，你会一下子就自信起来了。

0: 是通过这个才喜欢上的表演。
1: 老师们一定看到你身上当时你自己没有看到的什么那个闪光点。
0: 有可能，一是这个女老师很细心嘛，
1: 嗯，
0: 她会洞察到我身上的除了不适合做表演以外的那些优点，
1: 嗯，
0: 比如说比较助人为乐呀，啊，谁有点什么困难，弄个什么道具，我都会去帮忙，还比较有这个组织能力，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内心非常阳光，
1: 内心非常阳光，嗯，
0: 具有一定的幽默感。
1: 嗯，
0: 嗯，具备一定的编导能力，演的又不错。哎呀，这好像……
1: 但这都是你入学以后，老师慢慢才发现的呀。
0: 对，
1: 作为一个表演要有天分的一个人，他需要具备哪些特别重要的素质？
0: 你看是什么演员了？喜剧演员的话，幽默感是必备的。嗯，而且幽默感有的时候是后天弥补不了太多的。
2: 2000年。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大二的沈腾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表演机会，参与演出了当年热播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
3: 我饿疯了都快，
4: 不是，坐上，
3: 来点酸菜，
4: 啊，
3: 酸菜，
4: 再整个大拉皮儿，
3: 啊，整个酱香菜，
4: 啊，再整点花生米。
5: 行了，我找你俩什么有事儿都
4: 这么吃饭呢？哥，嗯，我跟你说啊，咱不是啥，咱哥们不帮忙，
3: 嗯，
4: 这么整吧，我也觉得有点太不江湖了。
3: 对，
6: 我的为人你们还不知道啊？大眼睛双眼皮儿，那一看就是讲究人啊。
4: 你别看我没太整明白啊，但意思我好像懂了。
6: 懂了，
4: 反正不就是这件事儿挺重要吗？对不对？
2: 尽管当时沈腾只是出演了120集中的其中一集，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沈腾第一次出现在荧屏上，第一次展露了他喜剧的才能。
7: 提起沈腾，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长在笑点上的男人，但是您敢相信吗？当年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军艺校草。您看我旁边的这张照片，刚出校门的沈腾啊，他浑身上下那叫一个意气风发，甚至呢，表情上还有一点小腼腆。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从军艺毕业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都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大的影视公司，但是沈腾呢，就因为看了一部话剧，从此一头扎进了开心麻花团队。去面试的时候，他心里还直犯嘀咕，觉得自己的表现一塌糊涂。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次翻车的面试，给他推开了一扇通向喜剧王者的大门。
0: 毕业之后就接到一个剧本，话剧的剧本，一宿就看完了。完了我还边看边笑，之后我就决定，我说那我们班女孩冯群川来找我了，她说你看看剧本，你要觉得好，老沈咱俩就去考试去。我说行。看完了之后我说觉得真的好，我俩就去了。那次考试考的并不好，最后我知道原因了，为什么把我留下，因为我当时傻到什么程度啊，我去考试里面我自己设置了一个喝酒的戏，因为啊那个题目里就有说喝酒啊什么的，我就买了一瓶小二，我也不知道提前把盖拧上，把酒倒上去，放点水进来，我就真的是一个没开封的小二，我干了，干完再接下来演的就很放肆了。
1: 嗯，那不正好那个感觉就对了吗？
0: 那也不对，其实你必须是可控的才对，人家想要的不是说你酒蒙子，不是后来就那角色变成一个酒蒙子了，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那次回作业回得很失败，那最后他还让我去了。我就说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我是这样的，说这是导演，哎，导演，哇，牛啊，这个，从来没见过这演员。
1: 这跟你那个看人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对，其实对导演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散漫惯了。散漫惯了，那可是到导演那儿会觉得这演员最起码这演员是一个有个性的演员，
1: 松弛，
0: 嗯，完就留下了，就一直留到了今天。
2: 对于表演还处于懵懂期的沈腾，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开心麻花，成为了开心麻花的第一批演员。此时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欲将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开心麻花初创阶段最不景气的一段日子。
8: 最惨的时候是
0: 一场只有四个观众，四个观众，因为当时一场的演出的成本要几万块钱，
8: 对，
0: 麻花已经撑不下去了，那会儿已经演了几十场了，
8: 那还要几万块钱呢？
0: 当然了，你所有的人员的开支，演员的工作人员的，你的场租，你的灯光，你的服化道，你都是人、啊。
8: 怎么才卖了四张票呢？没有口碑吗？
0: 跟这个剧场稍微有点关系，因为他那儿不方便停车。
8: 那你们还演吗？下面只有四个人。
0: 就演不起了，哦，演一场要赔一场啊，
8: 对对，
0: 就演不起了。所以说我们公司那时候一共可能就四五个领导，就都站在雪地里，这个等着四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非常惨的。
2: 那时的开心麻花深陷运营困境，举步维艰，但沈腾和团队一起凭着对喜剧作品的初心和热爱，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心麻花成立两年后，马丽的加入又为这支团队带来了新的力量。
7: 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呢？简单的说，是沈腾挖到了宝。当年马丽呢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配角，可是一上台那股子自信和亮眼劲儿，让沈腾一眼就认定了，哎，这女孩行。就这么着，马丽被送进了麻花，并且凭实力稳坐了一姐的位置。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姑娘压根儿当年就没想当演员。那个时候的她就像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马冬梅一样，风风火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脆利索，是一个体育生。
9: 其实我原先是体育生，长跑啊、短跑啊、铅球啊、
10: 假小子，
9: 对，篮球啊，这个是我的强项。后来是因为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女儿是学声乐的，然后就说她的学校要来招生，招的是表演。阿姨说让我去试试，就带我去考试了。做了一个无实物的表演。我做完之后，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零基础的情况下，我真的就相信了，特别认真的去演，而且演得非常的形象，然后就这样，从此就开始被人家表演学校给收进来了。很奇怪啊，我平时学习只要是带文字的，看了就困，然后就是想睡觉也背不下来，唯有台词给我一遍，我看了一遍，基本上就全记住了。
10: 天生的就分配给这个事业了。
9: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就是适合舞台，我也属于舞台。
2: 马丽天生就带着让人羡慕的表演天赋，就在她即将奔赴演艺理想的时候，家中的变故打乱了她追梦的脚步。演戏对她而言也不再只是纯粹的热爱，更成为了她谋生的方式。
11: 一直到中戏毕业2003年，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所以说从小我在钱上是不缺的。然后到2003年非典，然后餐饮事业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8: 就你妈妈做餐饮的？
11: 我妈妈，对对对，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要赚钱，因为我从来都是跟我妈要钱。我妈突然有一天问我，小丽啊，我说啊，你攒没攒钱？我说我攒什么钱，你不有钱吗？不是啊，那个妈妈现在需要点钱，你那有没有？给我先拿点。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攒过。但是当我妈第一次长这么大跟我张嘴的时候，我有意识了，我要攒钱，我要赚钱。
2: 遭遇家庭变故的玛丽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不再是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也不能再伸手管父母要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为父母为自己努力赚钱，她开始拼命地跑剧组，找一切可能演出的机会挣钱。玛丽不得不扛起家庭所有重担，当时的他不允许自己放弃每一个可能演出的机会。
11: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哎姐你过来啊，我们这有个小剧场话剧，但是是几句台词，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啊。我记得好清楚，那天北京下着雨，我在租的那个房子和同学合租的，因为不化妆嘛，说要去见导演，我得化个妆啊，我手都是抖的。我拿着这个眉笔，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记住这一刻，就是感觉自己有工作了，啊，颤抖着双手，把自己画得跟小鬼似的，就去见导演了。
12: 怎么办？
13: 快跑！
12: 师姐，不行，要跑，我们两个人一起跑。
13: 不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我要跑了，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我牵制住他们，快跑！
12: 不行，
13: 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
12: 你骗人！那我 为了学校为什么没有见过你？
13: 因为我没考上。跑。
7: 2013年，沈腾和马丽头一回携手跨进了春晚的大门。别看是春晚的搭档首秀，这两个人愣是凭着自己一身的话剧童子功，把全国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14: 你怎么来了呢？
6: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14: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6: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14: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6: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14: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6: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4: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6: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14: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6: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4: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7: 从那以后，他俩就成了春晚的常客，而到了2014年的《服不服》。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不过您可能不知道，一提到这次演出，马丽到现在都直冒冷汗。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啊！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3: 我跟腾哥一起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记词儿，你知道吗？
4: 特色
3: 你想一想直播呀，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演一老太太嘛，摔倒了，那哎呀，我的拨了盖儿啊，我的胳膊肘子胯骨肘子呀什么的，腾哥反转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哎呀，
5: 我的胳膊肘啊。

0: 呀，我的不灵盖儿啊！
1: 等他说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哦，根本不说词儿，我都傻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我的词儿啊，然后他才能意识到啊，然后开始往下接词儿。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1: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啊、就是终于演完了，而且还不错，观众没看出来，关键是
3: 没看出来，轰过去
1: 没有，都习惯了。他最狠的不记词儿，我跟你说一个最逗的事儿，我们拍戏拍的带着我的关系拍堂哥，他面对着我拍他的脸，带着我的右脸，然后我的左脸我戴了个帽子，这边就沾着台词。
4: 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1: 咋回家粘在我的脸上，
4: 我真用功
1: 啊！
4: 我自己都抽自己，我着急，我真着急，但我真记不住。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弹吉他，吉他也不会，假弹完了唱歌，那歌词都是，我第一句看这儿，第二句看这儿，第三句看这儿。
1: 老师，腾哥他是台下吧，他是稍微会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紧张，但是他一上台了，就算他忘了，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笑，所以我们还是不太担心的。嗯
5: 嗯，对，我们觉得他不说话都很好笑。
1: 对，他好像
4: 其实是被逼出来，是记性不好的人，记性一定好。
1: 对，
4: 真的是逼出来的。
6: 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7: 打他还用明天呢？
8: 你叫尔夫啊？
6: 你干什么玩意儿？
9: 不光是台词，对于春晚小品而言，从构思打磨到最终成型，每一步都十分不易。在创作小品站位子时，他们也曾实打实地克服了很多难关。
10: 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11: 。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撮吗？
9: 由沈腾扮演的房产经纪人郝建，为了孩子能够在班里得到黄金位置，与玛丽、艾伦、常远，还有魏翔扮演的其他四位家长斗智斗勇，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却也发人深省的故事。
10: 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12: 站！
11: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
9: 对家长而言，孩子无小事。小品中五位家长绞尽脑汁的为自家孩子争座位的对话，成为了笑点最为密集的片段。
11: 左眼300，右眼1600。
1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11: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11: 别怼我。
1: 怼了，
11: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双怼。
11: 来
9: 自然流露的包袱，真实投入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然而对于沈腾、玛丽和其他三位主创而言，并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为了让这段包袱铺垫的自然又巧妙，整个团队做了不少功课。
4: 我们一点点天天问，天天问，剧本也是天天改，永远不满足，那没法记了。那你，这是上台了，就是每天每次连排肯定都不一样，每次连排都有新鲜的东西，啊，那就别说平时排练了，没有重样的时候。
1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3: 那不串味了吗？
1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9: 开心麻花团队虽然连续几年登上春晚，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演员们常常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
10: 爸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
14: 的大哥沈老师，因为他很辛苦，之前就定好的戏，所以没有办法推掉，那就我们一起去广州找他，然后他白天拍戏，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聊一宿吧，基本上还有魏翔，我们五个人

0: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第一个熬夜，那个时候我刚刚吃中药调理身体，啊，就是晚上10点钟是要睡觉的，结果人家沈老师10点钟才下班，所以我就等于要12点、11点、12点那样，他回去了，我们整个人在一起5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1: 创作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熬的所有人都熬不动了，给我下药，下这个感冒药，让我助理把那个白加黑的黑片给我兑到我茶水里，因为大家真的是熬不住了。我这熬起来，我是拼命三郎的那种，昨晚的压力更大，尤其牺牲自己这个所有的时间，那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基本上天天飞。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了。
2: 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疙瘩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3: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4: 春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让郝建这个名字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了沈腾的标签。但这个标签却让沈腾十分的苦恼。
1: 更多的人是从春晚舞台上认识我，认识郝建这个人，我也被郝建符号也扎了好几年了，这个标签儿。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观众是选择不接受，或者是这个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在观众的心里他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我在演别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得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满足，我这一辈子只陪郝建到老。
4: 不甘心被单一角色定型的沈腾，一心寻求突破。他不再局限于小品的舞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影视领域，决心出演电影。然而，这种尝试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1: 我认识了宁浩之后。他在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忘了是怎么就让我知道了。让我知道了之后，我说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小东北的，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完了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那你那样呗，你那样呗，你上我那个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让那个我那个副导演帮你录一段，把我去展示了一下，展示一下，当然也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啊，因为我就非常难应对这件事儿，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5: 就是
1: 我是从来不行，
5: 彩排这些你都不太擅长，
1: 从来不行。完了之后，我估计他也看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我就又问他，我说怎么的，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啊？完他的副手给我回。我说腾哥，那个，你看，如果说嫌你有点老，你能接受吗？我说行啊，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要更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一个演员嘛，就每个人都害怕，就说我说你主持的不好，你是不是难受死的？但是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发挥的那段也真是发挥的不好，也有可能。
6: 从话剧舞台到大荧幕，沈腾、马丽和开心麻花历经蛰伏，在2015年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爆发。那一年，电影《夏洛特烦恼》以一个月破14亿票房的惊艳成绩，成为了当年影坛当之无愧的黑马。沈马组合也从此进入了很多观众的心中。我手中的这张照片，马冬梅那股子风风火火的劲儿，让人过目不忘。然而当年刚刚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马丽不仅没乐，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干啥？
7: 刚才歌唱得不错呀。
5: 给我唱一遍来。哎，
7: 起来，
5: 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你唱，
7: 快起来！别闹了，
5: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一遍。
7: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5: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7: 造孽！
8: 想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三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9: 对对对，
8: 就变成恐怖
9: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点。
8: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就是大家
9: 这就是一次挑战，
8: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10: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绑冬梅。
11: 冬梅挺好的呀。
10: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照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呀。
11: 还学吗？
10: 学，带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
7: 上
10: 啊！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给你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
8: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9: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8: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呐，哎，表情狰狞的呀。喜剧女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4: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他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12: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13: 行，
4: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

0: 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满江红》中沈腾沉稳的正剧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1: 你以为是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啊？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

0: 下翅膀了。
1: 无论是飞驰人生三里，为梦想倾尽所有，为国出征的热血赛车手，还是千金不换当中守护着自己自闭症儿子，陪他跑完人生马拉松的坚韧母亲，沈腾和马丽总能用最真挚的表演打动每一位观众。沈腾曾经说过，马丽就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一路汗水，一路坚守，在时光里，两个人活成了观众心底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请一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8: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我
0: 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了，
20: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1: 上海的小金豆。
22: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23: 这儿呢，亲爱的小琴，
22: 哎，
23: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22: 嗯，
23: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22: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23: 啊，这不是这个
22: 啊，
23: 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22: 哇，老公你可真好，
23: 在家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去。哎，
22: 好嘞
23: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24: 顺风车接单成功，
23: 还挺快，也电话来了。喂，你好。
25: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23: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25: 哎呀，我看见你了。
23: 长得特别帅。
25: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23: 坐。你好，美女。
25: 哎，你好。
23: 请上车。
25: 哎。
23: 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好嘞。
23: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25: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23: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26: 喂，杨树林
23: 啊。啊。
26: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23: 啊。那
26: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23: 下去吧。
25: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23: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25: 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23: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25: 你说。
23: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25: 啥？
23: 哎，哎呀，那啥，哎，
25: 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23: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

0: 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1: 哟，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1: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2: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0: 江总，哎，
3: 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啊、给她捎回家。
2: 地位啊，
1: 您好，
2: 没事、哎，
1: 赶紧上车吧。
0: 对，咱先
2: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1: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0: 上，
3: 这不上来了吗？
1: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2: 赶紧走。顺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啊？
0: 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2: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0: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住了呢。
1: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2: 行、啊，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1: 我俩刚才认识的。啊、
2: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2: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掉头回公司。
0: 嗯、啊，好嘞。
1: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2: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我真的有急事儿，
2: 要不然我跟你说，
1: 我真急，
2: 必须得回
0: 家。站啊！我处理，我处理
2: 啊！行，
0: 我给他叫。行，
2: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1: 我也有急事儿、
0: 啊。来，你先下来，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哎
1: 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不？
1: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1: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1: 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1: 使劲！
0: 来，一二，我
4: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我。
0: 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4: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哎，你咋来了呢？
4: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啊，这我们老板
4: 啊，老板好，
2: 树人你过来去。啊，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啊？他呢，就是我家保姆。
2: 啊，保姆啊，
4: 保姆啊，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看看，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4: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4: 行啊。
1: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4: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
1: 上了天呐！
0: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4: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0: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2: 哎
0: 呀。
2: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4: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2: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4: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2: 这老些，我说我就捋捋啊。他媳妇儿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1: 我还是先下车吧。
4: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

0: 呢？
1: 在地面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1: 对呀、啊。
0: 哎呀，还刻字呢。
1: 是是是，
0: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
2: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0: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2: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1: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1: 等会儿，杨树林。嗯。你说清楚，他是谁？
2: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1: 他呢？
2: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2: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2: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2: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
1: 这不这么回事
2: 啊？
1: 想多了，顺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4: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1: 别来上班了啊！
2: 哎，佳总，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1: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2: 谢谢老板，
1: 客气了，
2: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1: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1: 你是王铁刚啊？
3: 你是江若若、啊、
5: 我是若若。
1: 哎，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3: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
2: 走、哎、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哎，不对呀、啊。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0: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2: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0: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看，
2: 项链啊，
0: 我给你戴上来，
2: 来来戴上。
0: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2: 呀，正好这项链。哎
0: 呀，紧不紧呢？
2: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的。没事，
0: 好了，
2: 我吸口气。
0: 哎，是不是不紧？
2: 正好，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这
2: 我高兴呢。媳妇儿，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
2: 上车。媳妇儿，你说想上哪儿？
0: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6: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啊、
2: 希望你不要不识
7: 上海的小金豆。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

0: 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1: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2: 啊，
1: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0: 完蛋了。
1: 说啥呢？
0: 白干了。
2: 你说什么呢？
0: 我难受啊，哥。
1: 不是，我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0: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2: 走？
1: 是啥意思啊？
0: 啥意思？来来来来来来，
1: 快坐。
2: 哎，收拾收拾，怎么回事？
0: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2: 啊，
1: 说
0: 什么
1: 了？
0: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1: 他们要干啥呀？
0: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2: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1: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2: 对，你问问他。
0: 问他干嘛呀？他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3: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4: 好嘞，
3: 辛苦了啊！
4: 没别的事了吧？
3: 没有了。
4: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4: 哎，好嘞。
1: 你看多热情。
3: 是呀。
2: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5: 不知道。
1: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5: 不知道，我跟你说。
0: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6: 不知道。知道
1: 真是没说错。
2: 真行。
5: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0: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5: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1: 是吗？啊，
5: 萌萌，苹果，
1: 谢谢。
5: 老郭，苹果，
4: 谢谢。
5: 小峰，梨，
0: 谢谢。
3: 梨？
5: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0: 他还特意嘱咐？
5: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0: 荔，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1: 老板，
5: 哎，老板，
0: 东西送来了
5: 啊。
0: 就这个，
5: 老板好
0: 啊。啊，你好，
2: 老板好
0: 啊。你好，你好，
1: 老板好
0: 啊。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1: 为啥呀？
0: 他都不理我。
5: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0: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2: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7: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2: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7: 我是真没听见。
0: 小何，
5: 在，
0: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2: 哎呀，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哥？
2: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0: 为什么呀？
2: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1: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5: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1: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5: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0: 没用的东西，
2: 清理清理。
5: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0: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5: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0: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2: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5: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

0: 不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1: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2: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
1: 哦，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3: 老的不要了。
4: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3: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4: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3: 我先走，
4: 我走，
3: 听我劝。
2: 行了，
3: 我先走。
2: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5: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2: 他是不是点我呢？
5: 对呀，就等你了。
1: 我去吧。
6: 别，还是我去吧。
7: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6: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5: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6: 我去了。老板，
5: 你先等会儿。
7: 哦，
2: 我好像有缓儿，
5: 我再想想。
1: 老板，
5: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8: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2: 那老板要裁的是？
0: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1: 哎，爽哥，
2: 哎呦，我真的，
1: 没事吧？
2: 没事吧？
5: 这
2: 没事啊！哎，冷静，
5: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0: 哎，老板，
5: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0: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5: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2: 哎呦，
9: 啊，
10: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5: 好的，能打折啊。
10: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5: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11: 箱子都准备好了。
5: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2: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5: 干啥呢你们？
2: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5: 啊，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3: 还开啥会啊？
2: 这还开会？
7: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3: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嗯，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3: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2: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2: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7: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3: 不能没有萌萌，
2: 不能没有小何，
12: 不能没有小峰，
7: 不能没有郭哥，
12: 不能没有小峰，不能没有
7: 郭哥。
5: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

0: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 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2: 不，你还年轻，我
3: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我停，坐下。
3: 哎，
0: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2: 年终奖
0: 啊，不，你们以为呢？
3: 啊，
2: 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
4: 老板，
2: 哎，我给你按一下啊，
4: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0: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4: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0: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4: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0: 不，你还屏蔽我呢？
2: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0: 公司要黄了
2: 啊！
0: 不是，你听谁说的？
2: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的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0: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2: 大的
0: 啊。
3: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0: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3: 嗯、
0: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3: 还得是您。
4: 那
5: 纸箱子，
0: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2: 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0: 误会吗？
3: 误会了，
2: 误会了哈，
0: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6: 加油！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真心的。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冒充三甲医院做医美，如此宣传太夸张。
2: 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
1: 十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3: 他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帮他看的。
1: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4: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五一假期外卖订单火热，舌尖安全更需守护。针对线上光纤、线下藏身车库居民楼的幽灵外卖隐患，泰州海陵市间开展突击执法直播，严查无证经营，守护市民用餐安全。
1: 为了把这些黑心外卖从平台上扫除，记者联合海陵区市场监管局城北分局对坡子街的一些商户进行检查。本次行动兵分两组，分别前往坡子街外卖集中区、品味寒冬城市广场两大外卖商户的密集区域，重点核查了两家店外卖平台上公示信息与实体店是否一致，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后厨是否真实存在且卫生达标，食材来源是否可追溯，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一证多用、套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行动全程在多平台直播，邀请网友实时云监工，共同参与外卖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发现，两家商户分别存在超范围经营和食材过期的情况。
4: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有销售，在线下门店也看到有销售，这个是不允许的，请你立即下架。第二个呢，就是说需要整改的地方，就是你购进食品原料、食品相关产品，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给我你的购进票据、供货方的资质，包括你产品的检测合格报告，这是法律规定你必须履行的义务，你没有履行。
6: 需要加强员工培训。
7: 好的，
6: 你们在后厨定期的要有专人负责清理、排查。过期食品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4: 好的。
2: 中午我们虽然说也是正常营业，但是中午可能就是多少，可能也会有个间隙，防止以防万一嘛。然后我们该进行加盖的都进行加盖。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个整理。然后关于食材的这一块，我们日期的话肯定也会再次培训，专安排专人专去整理吧。然后针对于这个日期的话，尽可能的话就是我们保质所有的食材都新鲜。
1: 市场监管部门对其中一家店铺立案调查，检查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还向市民发布外卖消费安全提示，帮助大家规避消费风险。
8: 网上的商铺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营业执照跟这个食品的许可证。第二个呢，就是说点外卖的时候最好是一些知根知底的网上的店铺，跟线下的实体的店招，就是店招牌要一致。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看一看评论。那有一些这个商户其实点单量比较少，但是他这个底下的评论却虚高。第四个呢，就是说看看他有没有没中张招，有没有这个网店上标示出来。
1: 下一步，海陵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外卖行业全面排查，建立幽灵外卖黑名单，督促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清退违规商家，同时推进阳光外卖工程，实现后厨实时可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定期公示抽检结果，公开曝光违法案件，保持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的高压整治态势。
2: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城北分局一共是排查了173家，到今天我们是现场核查了43家，发现了问题呢有39个，现场整改掉的，就像刚才我们现场可以整改掉的，我们是19个。另外我们立案查处了5家，查封了1家疑似幽灵外卖，我们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点外卖时优先选择有实体店、证照齐全、接入阳光外卖的正规商家，发现可疑外卖店铺及时举报，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安全。
0: 现在手机上的 APP 五花八门， 大家可得留个心眼儿。近期咱们南宁的12345和12315热线接连收到不少投诉，都说自己不知不觉就被一些平台扣费，少则几块钱，多的几十上百元，关键是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这钱到底是怎么被划走的？前几天南宁市市场监管局12315中心就专门发了个消费提示，一起来看看这些藏在手机里的隐形扣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投诉反映涉事企业多以出行购票、走路赚钱、 AI 软件等热门服务为噱头，通过 APP 弹窗广告、网页链接等方式引流，诱导消费者下载 APP 或点击相关链接。
7: 消费者在按要求登记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后，被企业擅自开通自动免密扣费功能，扣费项目多标注为会员、影视 VIP 权益包等，支付渠道常显示为快钱快捷支付。
5: 然而消费者并未获得宣传中的相应服务，不少人尝试联系客服时却遭遇无人响应、推诿扯皮等情况，退费维权难度较大。针对此类消费风险，工作人员提醒要谨慎甄别渠道，远离违规软件程序，
7: 谨慎下载使用非正规 APP， 切勿随意点击陌生弹窗

0: 广告，不明网页链接，对宣传称零成本赚钱、超低门槛享 VIP 等过度夸大的宣传内容保持警惕，慎防掉入虚假宣传陷阱。
1: 同时，消费者在办理各类网络服务时，应仔细阅读服务协议、用户须知等条款，重点关注扣费规则、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等关键内容，切勿盲目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不随意授权平台获取支付权限。
0: 养成定期检查支付账号的习惯，及时查看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若发现未经本人同意的异常扣费，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平台申请冻结交易，取消免密支付功能，并保存好交易截图、协议页面、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以便行政部门快速核查处置。
1: 下一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将协同金融监管、网信通信管理等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对查实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扣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职从严查处。同时，也督促各类互联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0: 如相关平台仍存在违规问题，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依法采取下架、封禁等处置措施，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2: 三级甲等医院是医院的最高级别，也意味着有更强大的技术实力，一般来说，老百姓更为信任。不过最近南京的陈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一直想做塑身整形，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对相关整形术的介绍，她十分的心动。从工作人员处得知，这是一家三甲医院，折角腰整形，没有窗口，不用拆线。出于对三甲医院的信任，陈女士花费了近10万元在该医院做了脂肪的抽吸等多种手术。可是术后她发现，该医院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小红书上刷的他们那个账号，大概内容就是说折角腰就不吸不刀嘛，然后我就比较好奇，我就从后台私信了他，紧接着他就跳出来一个企业微信员工的卡片，上面就有一个复制微信号嘛，紧接着又回了一段话，他说他们是三甲医院，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4: 该账号名为某赵姓人士助理，加微信后，陈女士了解到，医院是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又名南京恒信医院，三甲医院做折角腰项目，没有窗口，不用拆线，这让爱美的陈女士很心动。这位助理微信名为黑黑，他向陈女士介绍，医院是规模最大的公立三甲医院之一，手术一般不用全麻，术后只需贴窗口贴，甚至可以跳舞。
3: 我说那塑身衣要穿多久？他说3天就可以，我就来医院了。他直接下来一个人，我以为那个人就是跟我微信对接的那个人，他就直接把我带上3楼了。3楼以后他就说，你换上我们的衣服吧，就是全麻手术。我是2点多进去的吧，当我醒的时候都已经半夜1点多了，手一摸我的这个塑身衣都是血水，然后我掀开被子，就是被子上整个就全部都是血水。
4: 陈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号称无窗口的手术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健康隐患，住院病案显示，陈女士进行了自体脂肪填充、脂肪抽吸、面部提升、美容注射、肉毒毒素注射等多种手术，全部采取的是全身麻醉的方式，手术级别最高达到了难度较高的3级。因为身体不适，随后的半个多月，陈女士都一直在治疗恢复中。而最让陈女士感到气愤的是，她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家三甲医院。
3: 虚假宣传，首先他说他是三甲，第二个他对这个手术前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是不一样。
5: 医院是什么级别的医院？整形跟你们是一家吗？
6: 是一家。人家怎么说我管不了、
4: 陈女士介绍，在整形外科跟他有同样经历的患者不在少数，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在小红书看到了类似介绍被引流到医院整形的。助理黑黑也在聊天中明确说明，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记者在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页面中输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未查询到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输入南京恒信医院，可以看到医院级别为2级，与助理介绍的三甲医院的说法不一致。
7: 它是二级的一个 私立医院，

0: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是吗？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这两家医院是一家医院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南京大学医学院、南京国际医院也是二级是吗？
1: 它是同一个医院。
0: 哦，都是二级医院。
1: 对，是的。
2: 那么在网络以刘拓客是这家医院的自身行为吗？名为黑黑的助理与医院又是何种关系呢？陈女士使用另外一个 ID 重新与黑黑联系。
3: 我跟他联系的那个小红书账号，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但是我又发现他还有一个号，有很多号，然后我朋友有一个闲置的号，我说你给我，我来登录一下。紧接着我就加了他，他就回复我了，然后话术都是一模一样。
2: 换了马甲的陈女士与黑黑联系好，随后前来就诊。当天黑黑的同事打来电话，表示先由他来接待。
3: 你是刚才就是打电话给我，就说是黑黑的助理是吧？
4: 是的，宝贝，你我先来接你，黑黑在开会，他一开完会马上来接你。
2: 随后记者陪同陈女士来到了医院，见到了电话中联系的助理。在记者询问医院等级时，助理依然表示他们是一家三甲医院。
0: 你这个工作服跟前台都一样吗？你们是统一的是吗？
5: 穿这个的都是助理，
6: 我们是公立综合性的医院。
2: 这位助理打开了就诊区域门禁，带记者一行人参观。很快黑黑也赶来了。
7: 那个小黑黑是我
8: 们顾客一周基本恢复就好了，恢复很快，我们创性很小。
2: 见面后黑黑继续向陈女士介绍手术为微创，创面小，并表示随时可以安排手术。经过一番交涉后，记者和陈女士已临时有事离开了现场。陈女士表示，针对该医院可能涉嫌的虚假宣传的问题，她已经向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闸分局进行了反映。
8: 哎，可以提供，没问题。哎，
0: 然后你们进行调查是吧？
8: 哎，对，这个都没问题。
2: 此外，陈女士对该医院手术过程的合规性提出了质疑，她已经向南京市卫健委提交了相关材料，希望主管部门能够进行调查。
9: 披着三甲公立医院的外衣呢，做医美的引流，用这些虚假的内容来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呢，也是抵消了公众对于医美行业的一些更多的信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0: 你好。
9: 我们看到哈，其实他这个有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导购员，就是在各个平台上用来引客的。他们好像是三甲医院确实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外包机构有合作，然后呢，就是并且聘用了这些也这个所谓的导流员来进行销售，比如说后来跑路的那个黑黑换个马甲又继续骗人。那么到底这个我们如果说出了事儿，这个医疗责任方面应该归属于哪一方呢？
10: 应该归属于这家医院
9: 啊，
10: 因为他才是责任人。
9: 嗯，
1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跟这个平台签的这个约，还是你跟导流员去签约，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导流员是拿着你的资质、你的身份在替你引流，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你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叫表荐代理啊。那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在平台上看到的这个广告也好，或者是说我和这个导流员去进行沟通，那他最终都是把我引流到医院，那我签约还是跟医院签的，所以最后造成的这个损失所要承担结果的主体一定是这家医院。
9: 但这个医院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假冒的那个三甲医院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做手术的是一个二级的医院。然后这个其实就作为消费者来讲心理落差就特别大了。那这算不算是这个虚假宣传呢？咱们消费者可以据此要求他这个赔偿我们的损失，或者说退还我这个医美的费用吗？
10: 必须可以
9: 啊，
10: 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报道哈，他虽然说他假冒那个三甲医院的资质，但实际上他是两个名称，但实际上都是一家医院，也就是这家医院他可能是有两个这个对外经营的这个名字，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他是这个二级医院，他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医美欺诈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这个里边他相当于假冒资质，然后呢隐瞒真实情况，夸大宣传，然后呢还这个就是虚假的去承诺这个医美的效果，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医美欺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这个医美的这家医院赔偿我们的损失的同时， 要求他去进行这种就是假一赔三，就是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赔偿，因为这是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嘛，所以按照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他就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医美费用退回来了，那他还要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除此以外，如果说因为他这个虚假宣传导致我并没有恢复这么好，或者说因为这个手术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预期以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损失的话，你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9: 好的，谢谢小博律师。我们看到拿三甲医院当幌子，以人命关天的手术来作为这个买卖的摇钱树，这样的行为呢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十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5: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帮她看了。
2: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7: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2: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11: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不少孩子沉迷手机，家长需要警惕游戏消费陷阱。重庆刘女士10岁的女儿痴迷手游，一个多月偷偷花掉50000多元买装备，让家长既生气又自责。
5: 没想到单子那么大，但是问了她之后，她自己根本都不晓得花了好多钱。
2: 2月17日，刘女士在外面与朋友聚餐时，突然发现银行卡的余额有些不对。她把账单调出来后，才惊讶地发现，单笔消费几百元的记录竟然有几十笔之多，而这些钱都被用于购买游戏装备。
5: 我清楚地记得，就是说上个月的话，我是没用啥子钱的，然后打开看了一下，然后都看到很多那种游戏充值648、648都有好几十个。
2: 刘女士自己并不爱玩游戏。仔细询问后才发现，原来购买游戏装备的这些钱都是十岁的女儿在玩太空杀这款手机游戏时悄悄花掉的。
5: 然后我都给娃儿打了电话，我都问他，我说你在耍啥子游戏，然后都问了他那些，我说你是不是存买了东买东西买那些，他说是，然后我买了东西那些，他说但是他不晓得有好多钱。
2: 刘女士提供的微信账单里显示，从1月初到2月中旬，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刘女士的女儿在购买游戏装备上总共花掉了51000多元。
5: 我都调了她的游戏那种充值记录，然后我们加了一下，前前后后的话应该是充了51360。
2: 刘女士平时会将手机拿给女儿查阅资料，并将手机的开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密码全部都告诉了孩子。刘女士说，女儿正是利用每次使用手机的时间偷偷充值购买的游戏装备，并迅速删掉了交易记录和银行账单信息，这也导致刘女士迟迟没有发现。
5: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绑了卡的，后面偶然发现绑了卡的，然后一输密码也是开机密码，她就觉得还多方便的，可能都觉得直接都用了。
2: 刘女士说，在此之前孩子偶尔玩玩游戏自己都知道，但并不知道孩子在购买游戏装备。
5: 之前因为他其实刷游戏还是刷了段时间了，因为娃儿嘛，现在嘛学习还是学的还是有点重，偶尔刷一下我觉得也还好，比如说不太影响学习情况下，因为他学习成绩不算很差。
2: 目前刘女士已经填写了未成年人退款的相关资料，正在等待游戏平台审核。这次的经历让刘女士非常后悔，刘女士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家长朋友，
5: 尽量不要让娃儿刷手机，我觉得娃儿还是应该用电话手表。我觉得那种，因为啷个说呀，娃儿来记录好，哪怕你就是说不给他输密码，他偶尔看到你输密码那些话，他都记得到。
12: 最近，江苏南京高速交警在执勤检查中接连查获2起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都是什么呢？临牌过期都没有挂正式号牌。我们一起来看。
2: 事发当晚8点10分。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悬挂的号牌有异样。
13: 这也不是这个辆车的车牌号啊？
14: 是这个车牌，车牌是这个。
13: 那你挂这牌照什么意思？直接就这样啊，往上一套。
14: 是过那个匝道的吗？
2: 见此情况，驾驶员胡某连忙摸出了一副临时号牌，解释称为方便上高速过收费道口扫车牌，才挂了之前一辆车的作废号牌。 这辆车是有临牌的，民警一查，这辆新车从未申领过正式号牌，

0: 临时号牌也早就过期了。
1: 停挂这号牌合理吗？我查不到你的车辆上任何信息，出了事情怎么办？
2: 对，不合理。
0: 民警对胡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后，依法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收缴作废号牌，并对胡某依法处罚。无独有偶，高速七大队执勤民警在新集检查站开展夜查时，发现一辆无牌皮卡车驶出收费道后，驾驶员突然下车，在车头违规安装号牌，民警当即上前核查。
3: 名牌拿下来。
4: 过期了。
3: 拿过来。
4: 过期了。
3: 刚刚在干嘛？
4: 装牌照了。
3: 还有个牌照在哪？
4: 掉了，真是掉了。
3: 我要在你车上找到怎么办？
4: 真没找到，我们骗你干什么呢？要找到了，两块牌照不全挂，全下来挂吗？对不对？
3: 跟我讲这么多啊！
0: 经查，这辆车临时号牌已经过期，申领的正式号牌藏在车里未悬挂。驾驶员承认因为心存侥幸，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民警依法扣留车辆。这名驾驶员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行政处罚。
5: 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在出发之前对我们车辆牌照进行检查。首先，如果说您使用的是这个临时号牌，请您在这个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上要进行粘贴，并且是清晰可见的。那么出现一个牌和证不相符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会严厉查处的。
0: 交警提醒：机动车号牌是车辆合法上路的法定标识，临时号牌过期、使用作废号码、有正式号牌不悬挂、牌证不符等行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规定规范使用机动车号牌，安全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6: 前段时间，广东的蒋先生拒绝赡养从小就未尽抚养义务的病重父亲，被继母告上法庭，索要赡养费。败诉之后，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在了，财产会落到谁的手中？为了守护家人，他提前立下遗嘱，把房产留给儿子，并指定母亲为遗产管理人。这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法律的提前布局，也是一堂值得每个人深思的课。
7: 30岁的蒋先生在7岁时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父亲再婚后未尽抚养义务，父子关系疏远。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父亲突发中风卧床，在继母的主导下，父亲起诉蒋先生索取赡养费。
8: 就跟我父亲的老婆结下梁子了，我也一直没有给钱我爸，他也没有要求，就是我爸本身没有要求，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监护人权在他老婆手里，他妻子怕我威胁到他的财产分配吧，最后就整到了打上官司，最后结果我败诉了。
7: 后来蒋先生结婚后育有一子，基于以往在司法诉讼中的不愉快经历，他决定提前做好遗产规划，明确房产由儿子继承，同时设置母亲为遗产管理人。
8: 死亡不分男女老幼，其实就是让我的遗产合理分配到我所爱的人，如果我父亲死了之后，他妻子也会有那个份额，他来搞你，你也不安心。
7: 专家介绍，按照法律规定，父母、配偶、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其中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亲都有可能参与遗产分配。由于蒋先生的儿子才1岁，他指定母亲作为遗产管理人，也可以隔离潜在纠纷方，保障遗嘱执行。专家分析，近年年轻人立遗嘱数量明显上升，年龄层也越来越低，30岁左右群体占比逐年提高，这和大家财产规划意识提升、家庭结构多元化直接相关，而离异家庭背景也确实是诱因之一。
6: 那30岁的蒋先生在经历了和继母的赡养费的官司之后呢，也是让他产生了年纪轻轻就要立下遗嘱这样一个决定，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年轻就要面临生死和财产的选择，这可能呢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现在的家庭结构多元化带给我们一些年轻人的普遍的焦虑。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小波律师。
9: 你好。
6: 我们看到哈，这个之前呢，他这个小蒋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母呢是作为他的监护人，起诉要了这个赡养费。那小蒋写的这个就是遗嘱继承的这个，他里面如

0: 如果说没有给他的父亲留一些合理的继承的份额，是可以的吗？他可以完全把自己的父亲排除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的范畴之内吗？
1: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立遗嘱的时候，你把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排除在你遗嘱的继承的范围之外，我觉得法律是允许的。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去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呢，法律上会尊重个人遗嘱，只要你是合法的遗嘱哈。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但是呢，小蒋的父亲有点特殊，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蒋能不能够在立遗嘱的时候，把他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父亲完全排除在他继承人的范围之外去？我们说还得要去看他父亲是不是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父亲除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外，他还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小蒋的这份遗嘱就不会得到法律的全部认可。但假如说他父亲虽然说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这个行为能力，但是他还有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小贾如果把他排除在外的话，法律是不会限制的。所以我们说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对于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是留有必要份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说这个遗嘱是这个它的生效日期是立遗嘱人去世的那天开始，所以这个立遗嘱人去世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当中，如果有这种既没有生活来源，然后又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没有给他留有必要份额的话，那法院会确认这个遗嘱的部分无效。
0: 会强制拨一部分给这些人，
1: 对，
0: 啊，
1: 是的，是
0: 从
1: 必
0: 司
1: 须
0: 法
1: 的。
0: 实践当中一般是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讲，他是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人，
0: 啊，
1: 他对于他遗产当中应该能得到法定继承那一部分的份额，要确保他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阶段，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这个情况，得到妥善的安置，会以这个为准，所以不太好说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数额哈，主要是看他有多少继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得的那一份比例是多少。
0: 还是以实际需要来主要作为主要判断依
1: 他还
0: 据
1: 是以这个他应当继承的那个份额来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0: 明白了，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哈，
1: 那
0: 还得
1: 是的
0: 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
1: 对，继承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其实你要考虑到，就是你的法定继承人当中，他各自处在不同状态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留有必要的份额？
0: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立遗嘱呢，不是不吉利的事情，也不是说为了赌气，而是说呢，在我们可以有选择机会的时候，避免未来的纷争，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布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傅先生租赁了某商铺用于经营，签订了3年租赁合同，约定每年租金10万元，未约定违约条款。租赁一年后，因市场行情下滑，傅先生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出租方要求傅先生支付违约金，且扣缴押金。傅先生咨询，未约定违约条款的情况下，自己提前解除合同，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出租方有权没收自己的押金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傅先生因市场行情下滑，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即便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条款，其提前解约的行为仍构成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不过，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不是由出租方随意决定，而是应当依据法律规定。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出行游玩，有些人好不容易抢到了机票，却突然收到航班延误或取消的信息。就在这时，所谓的贴心客服主动找上门，退改签全包，还说要给您高额赔偿金，您会相信吗？湖北荆门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这一切都是骗子为她精心设置的陷阱。
6: 罗女士当时正忙着准备自己的出行计划，行程突然被打乱，她只想尽快解决问题，重新安排时间，并跟着对方的指引，一步步进行所谓的理赔。
7: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落在自己的身上，真的没想到。
8: 她接到了一个自称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她她的航班 被取消。

0: 交了，需要改签。
1: 他让我在那个 APP 里面点那个浏览器，浏览器进去有个工具，工具打开之后，他叫我输王者，他让我这里申请理赔，申请理赔之后进去之后也是成功不了，他让我进入这个认证会议嘛，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话，叫我怎么操作，他说要银行卡密码，然后糊里糊涂的就把密码给输进去了，一个人跟我聊天，一个人在操控我的扣款。
0: 检索罗女士的手机，发现有一条网购平台转出资金的验证码，我们追溯到该网购平台，发现罗女士有一笔4.7万的代付订单，我们怀疑诈骗分子可能是通过共享模式获取了罗女士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户以及密码。
2: 发现罗女士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民警及时联系到了网络平台说明情况，并核实订单，成功拦截了该笔交易，为罗女士在诈骗分子诱导下购买的商品进行了退货，将4.7万元的资金全部退回她的账户。
3: 总结下来，诈骗的手法套路主要有3种。

0: 个人信息，最终实施诈骗。第三是恶意的抢票软件，非官方的抢票神器，实际都藏着木马病毒，当你下载之后会让你购买各种各样的加速包，实则根本没有用。
1: 面对这些诈骗手段，该如何有效防范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总结了三点。
0: 第一，认准官方渠道，我们购票、退票、改签都要在官方平台上进行操作。这里也提醒一点，我们的铁路部门没有授权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给个人提供优先购票权。第二，不付额外的费用，凡是让你先交付定金、保证金、手续费的都是诈骗。第三，不信陌生信息，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的购票链接或者相信陌生的客服来电。
2: 五一假期租车出行需求大增，各类涉车风险也随之抬头，一种专盯租赁车辆的新型诈骗悄然滋生。广州铁路公安局怀化公安处近日成功侦破相关系列合同诈骗案，涉案价值236万余元。
1: 一家上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负责人焦急地到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称其公司出租的三辆汽车失联，随车卫星定位信号消失，请求铁路民警帮助查找。
3: 当时后来三个小伙子，我印象很深刻，都是怀化徐浦县的，当时什么手续都有，把身份证、驾照都带着的。然后他从我们这里租了一台帕萨特，一台丰田皇冠，还有一台大众星途。
1: 不久后，租车公司员工在日常网络巡检时，发现这三台车的行驶轨迹异常，与正常租赁汽车数据有明显差异。
3: 因为正常客户正常租车的话，肯定每天都会开，或者说隔两天开一次。那么从后台看到车子是一个停放状态，那正好三个客户也是到时间了，我们这时候去联系客户，发现已经超过可能两三天的客户就联系不到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1: 随后的几天里，租车公司的车辆管理后台系统显示这三辆汽车的车载定位信号相继中断，凭空消失了，这让租车公司更加不安。
3: 这三台车子都是公司2025年刚刚新买的车，那均价基本上都是20多万，那三台车子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50-60万了，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随后租车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向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民警在接到报案后，面对三辆汽车同时蒸发的情况，立刻警觉起来。
4: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对涉案车辆及人员去向展开调查。经查，租车人系苏某、明某和周某三人。
1: 办案民警走访了解后发现，这些人全部使用的是本人真实身份进行的车辆租赁，但是这些车辆却已经不在他们手上。在从租车公司取到车辆后，他们就第一时间以3万至5万元不等的价格质押给了徐浦的两家汽车抵押行。民警随后又对汽车抵押行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质押的过程中伪造了所有的证件以进行车辆质押，
5: 使用的证件全都是伪造的，比如说有机动车行驶大本呢，有机动车行驶证，有的为了是更逼真一点，甚至还伪造了交管1123上面的机动车登记基础信息。经过研判呢，逐渐呈现出两个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犯罪团伙。一个呢是以苏某良为首的6人团伙，一个呢是以张某平为首的4人团伙。
1: 随着侦查的深入，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也清晰呈现。几个月以来，两个犯罪团伙物色枪手，在湖南省内租赁汽车，伪造车辆登记证等手续，再利用假证将车辆质押、销赃变现。虽然是两个独立的犯罪团伙，但在犯罪手法上却高度相似。
4: 他们的这种作案手法相当的隐蔽，短时间内租车公司难以发现这些驻扎的犯罪分子的销赃企业，从开始的普通汽车逐渐升级到奔驰、宝马等高档系列，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一共诈骗了16辆车，涉及9家租车公司，涉案金额高达236万元。
1: 随后专案组民警辗转湖南、贵州等地展开抓捕行动，涉案的其余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然而主要案犯苏某良却消失了。
5: 苏某良这个人呢，社会阅历丰富，人员结交关系也很复杂， 它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

0: 认识的。最初呢，他听说同爱落网以后啊，迅速的变更了这个联系方式，置换了交通工具。
1: 舒某良潜逃后，专案组民警先后多批次前往舒某良可能藏身处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其在广西藏匿了一个月，之后又悄悄折回了湖南老家，并使用他人身份证件在隔壁村专门租了一间民房用于藏身。随后专案组民警最终在舒浦县将舒某良成功抓获。
2: 苏某良等人的行为构成刑事诈骗，从租车之初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 至此，专案组民警历经两个多月侦查，先后辗转湖南、贵州两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人，成功打掉了两个租车抵押犯罪团伙。截至目前，该案的主要涉案人员分别被怀化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拘役不等的刑罚，涉案的16辆汽车被全部追回返还。
3: 前段时间，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开幕，立法议程备受瞩目。其中，继《民法典》之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提请审议。草案从1审到3审，直指群众家门口的环保烦心事，更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性法治保障。而远在云南宁洱，一起盗伐陵墓案的判决，通过买碳汇修复生态，正是对这部民生大法精神最生动的基层实践与先声。
1: 2023年8月，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德安乡永顺村的护林员张永红最先发现异常。白天安静的山林，一到深夜就响起了电锯声，天亮之后山坡上就会多出一片光秃秃的空地。
4: 就是这个耕地里去土板整改的时候，到处都在看，包括下面都是在砍桉树嘛。他自己也是来做这个土板整改的，来砍这个桉树的，所以他趁着拉桉树的时候，他晚上就把这个私募就倒发出去了。
1: 成片的丝毛松消失，没有公示，没有审批，没有采伐证，线索层层上报后，当地公安部门食药环侦大队介入调查。
5: 其实不合适，德安乡永顺村祠堂组、雅克组、湖滨组、山林的松树被砍伐。
1: 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走访取证，一个以周某某为首的非法采伐链条浮出水面。
5: 还有我们认为，如果与这个老法的本案进行侦办，侦办结束的时候，我们将此案子送警察院。
1: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案情清晰，证据确凿，砍伐者理应承担刑事责任，为损坏的陵墓服刑赔偿。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摆在办案人员面前，被砍掉的丝毛松所丧失的固态饲养、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这份无形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森林覆盖率近80%的尼尔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这一关乎生态司法的核心命题首次被正式摆上桌面。
6: 就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刑事案件的办理的话，就是定罪量刑就诉过去法院去判了，然后在修复这一块的话，我们以往的话就是补植复绿。
7: 对我们整个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我认为是不够到位的，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补种的这个树木成长周期比较长，那这些损失的这个生态环境功能到底由谁来承担？我们认为探索一种新的这个生态补偿路径是对保护生态环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1: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直在推进一件听起来很科幻的事，空气可以卖钱，一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可以折算成碳汇量，进入官方平台挂牌交易，企业可以买，机构可以买，甚至个人也可以买。
8: 碳汇呢，简单的说就是森林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起来的这种行为，就是碳汇。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呢，祖祖辈辈守着大山，把这个大山保护起来，然后我们通过科学的计算，把我们通过保护额外产生的这个碳汇量进行一些核算计量，然后放在这个平台上，有供那个有需要的企业、个人、单位来进行购买，来综合自己平时的一些减排行为。
1: 宁洱是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县，也是云南省最早实现林业碳汇市场化、普惠化的地区之一。 全县近430万亩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巨大，这些看不见的生态贡献被精准计量，登记确权，最终变成可交易、可变现、可补偿的碳汇产品。简言之，宁洱的每一片森林、每一口清新空气、每一吨被吸收的二氧化碳，都拥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6: 在我们刑事办案方面，比如说像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碳汇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方式来进行运用到我们的刑事案件里面。但是我们参考了2022年四月份生态环境部门以及最高法联合发布的生态损害赔偿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听证的工作。
1: 检察机关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参加公开听证会，大家一致认为可以把碳汇引入司法办案的程序当中，被告人需要承担碳汇损失的赔偿。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被告人周某某完全不理解碳汇概念，态度非常的抗拒。
6: 他就反问我们，他说我砍的是树，我砍的又不是空气，你们凭什么让我买碳汇？你们是不是在变相的罚我的款？
1: 周某某的疑问也是当时社会大众的普遍困惑，空气看不见，凭什么要钱？碳汇钱交给谁？又将用在何处？
7: 我们都是认真这个详细的跟这个当事人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以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这个购买多少碳汇才能对它这个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一个适当的补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遇到的难题。
1: 为破解碳汇量化难题，检察机关联合林草部门、碳汇交易平台、专业技术机构深入现场，开展实地勘测与数据核算，技术人员根据丝毛松生长周期、生物量、碳存储量等专业指标换算，最终核定周某某滥伐行为造成碳损失量为 110.22 吨二氧化碳当量，这意味着这片森林原本能够吸收的110多吨二氧化碳，因林木被毁直接排入大气，形成生态赤字。
7: 我们这个告诉他，这个购买碳汇并不是罚款，它是一个自愿性的一个修复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认定它是一个认罪悔罪、积极修复的一个情节，它是作为一个酌定的从轻情节啊，在我们这个司法办案中是可以给予一定的体现。
1: 检察机关同时清晰地告知周某某碳汇资金的去向，所认购资金将全部进入生态修复的专用账户，用于造林护林、碳汇培育，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心结解开，周某某的态度彻底发生了转变。2024年6月，周某某通过宁碳汇官方平台自愿认购110.22吨林业碳汇，
6: 补植复利他也做了。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环节的话，就是刑事惩罚再加补植复利，还要加上这个认购碳汇，这是一整套的这个程序他都做了。
1: 2024年7月，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某某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检察机关不仅指控滥伐林木的犯罪事实，更将碳汇损失、碳汇认购、生态修复补种情况完整写入公诉意见书，明确提醒法院将其作为重要量刑情节。这是宁洱司法史上碳汇机制首次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某滥伐林木85.32立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二款，法定量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即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购买碳汇，积极补植补种被采伐的林木，法院最后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案件对今后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参考。
1: 空气能卖钱，碳汇可入案，生态破坏者必须为生态功能损失买单。判决生效1年后，检察机关联合林草部门开展专项回访，曾经的伐树空地213株丝毛松长势健壮，成活率超过95%。近日，该案成功入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检查典型案例。
10: 下一步，我们宁洱县人民检察院将进一步加大侵犯生态资源 对这个案件的打击力度，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大这个。

0: 对此类案件的宣传啊，让广大这个人民群众认识到保护这个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1: 如今当地百姓对于碳汇的认知日益加深，碳汇交易也为群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2: 2025年呢，我们累计的那个碳汇交易额也达到了124笔，35万块钱的一个收益。然后扣除了那个开发成本之后呢，我们向47户农户呢共发放了那个碳汇收益7.5万余元。老百姓拿到碳汇收益的那一分钟呢，对这个保护生态环境和森林有了更多的积极性。
3: 那么说实话哈，我看到这个案子之后啊，第一次听到碳汇赔偿这个词儿的时候呢，也觉得特别新鲜。咱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空气，居然呢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如果说呢一旦侵犯到了相关的一些利益和主张的时候，也要经受这个法律的一个赔偿哈。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嗯，你好，小波律师。
4: 你好。
3: 其实那个新闻里面刚刚解释了一些这个碳汇赔偿，但是我们还是不是特别清楚。您能不能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儿？
4: 我觉得。我还是从生活的角度给大家解释吧。
3: 啊，
4: 就是大家这个家里都养绿萝，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养它呀？就是因为它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吐氧气，对吧？
3: 嗯。
4: 那实际上这个固碳赔偿，就是碳汇赔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说你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生态资源破坏掉了，不管是草啊还是树啊，那么它都会能够计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就是说这棵树它一年能够固定多少的二氧化碳，释放多少的氧气，然后所折算成的这种生态功能是能够按钱来核算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讲到的，比如说碳排放、碳达峰，然后碳交易，就是说我们要把二氧化碳固定下来，然后能够让它去释放氧气，这样的话它能够换算成的这个价值，如果说被破坏了，也就是说这树被砍了，它就不能固碳了，它就不能释放氧气了，那这个损失能用钱来衡量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碳交易所，那能计算出来，比如说一棵什么样年龄的树，然后它有多粗，它的树冠多大，然后它一年能够吸收多少的二氧化碳，然后能够吐多少的氧气哈，就释放多少的氧气，然后换算出这个钱来作为赔偿。如果说我把这个生态破坏掉了以后，我要去这个碳交易所把买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碳，然后作为生态修复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
3: 所以我们这个当事人吧，觉得这个概念特新，他就想不通啊。他说你看这个树我也补种了，这个刑事责任我也承担了，我要进去待那么长时间，你这个不就是变相罚款吗？但现在看来了，其实不是变相罚款，而是说你伤害的除了有形的树之外，还有无形的这个碳的这个碳汇，
4: 就是空气的质量。我们说这样说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对吧？也就是说你虽然把这个树罚完了，种上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种的那个树是个苗
3: 啊，
4: 你罚的那个树是个成年树，也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固碳释氧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你买那个碳就是补这个差价的，实际上就是补这个你给你破坏了生态系统以后所造成的这种这个给大家就是给大家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损失的弥补方式。
3: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呢也特别的有教育意义，我们看到了无形的生态资产也是一种硬资产，你动了就得依法买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忙中出错。在内蒙古牙克石火车站，乘客刘女士不慎遗落装有电脑和现金的背包，民警十分钟快速找回，帮她顺利踏上旅途。
1: 前几天，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站，执勤民警在安检处发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背包。
2: 我们先在候车室周边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失主，就把背包带到了警务室。清点后发现，包内有3000元现金红包、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个人物品。
1: 民警一边通过车站广播循环播报背包特征，呼吁失主前来认领，一边尝试从笔记本电脑里查找失主信息。
3: 包里都有啥呀？这过来找包来了，
4: 我太想起来了。
5: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2: 对，
4: 有红包，这儿呢。
2: 大概十分钟后，刘女士匆匆赶来，经核对，我们确认她就是失主。
1: 据刘女士说，她当天乘坐 K911 次列车，从牙克石前往海拉尔，进站后一直低头看手机，直到走到站台听到广播，才想起包没拿。在确认包内物品无误后，刘女士顺利取回了背包，并及时赶上了返程列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我说怎么办呢？
7: 还有，
6: 我跟你说，真的无奈了。我跟你说，都要崩溃了，这受不了了。
3: 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就归谁。
8: 因为你们那儿有3间房嘛，您母亲指的是哪一间呀？
3: 就是她住那个，中间201。
9: 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俩个人。每天我做饭，
8: 换句话说，您至少2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
9: 可以这样说吧，他们就是我3个妹妹，他们3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0: 就我对你说话，我有点意见。你养家，妈那人是农业室，妈去上生产队干活，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着呢。
8: 我相信二姐是想说，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作为孩子都想上学，对不对？然后但是确实我因为就是从家里的全局来考虑，
11: 现在您父亲名下的3套房屋你占着2套，对不对？
3: 也没占。
11: 您住了一套，那一套现在干什么？就是
3: 现在闲着。
11: 在闲置、
3: 那个、对。
9: 你听他那说呢，
12: 老家也没说给他呀。
3: 这房子是我的，他说是他的。
13: 嗯，
3: 那你我说还是我的呢，是不是？
13: 这个房子的一个变迁过程，有拆迁的过程，拆过2次呢。他说这是当时的拆迁政策，
9: 对。
13: 然后分了3套房，在分完以后也直接默许到您，还有您四姐，
9: 对，
13: 还有父母3人这么去居住的一个状况。
9: 对对对，2年了我嘛。
13: 是我听说了。
9: 2年了。
13: 我们的高记者
9: 一直搁着，
13: 一直在联系您家，
9: 哎、
13: 持续了。至少2年了、
9: 哎、
13: 是吧，但是一直没有推进下去。
9: 嗯，我虚岁80。
13: 您都

0: 80了，嗯，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1: 没呢，母亲都走20年了。
0: 哦，您母亲走了20年了啊？这个事儿也一拖，拖了20年
1: 啊。我父亲走17年了。
2: 十数载光阴，白发徒增，父母遗产却至今未绝。
1: 那个，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2套啊，我老妹子占1套，
0: 一共5姐妹。
2: 哎，5朵姐妹花。争议房产只有3套，这棘手的局面该如何平衡？
3: 就这个05和06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哦，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
1: 他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4: 你看，你老说把没有给看大的，我说你就属于帮着父母带孩子，那个姐我都报恩。
2: 过往的付出难忘，手足间陷入纷争。所谓双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内容？
5: 我妈说的，我上这儿来。我妈说谁上来把我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我住这房子，哎，就归谁。
1: 我父亲为什么把说那父母为什么说把那房子给我，是因为我那个养家，我养家30多年。
4: 怎么你养家呢？那老两口挣的呢？
2: 真真假假，恩恩怨怨，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何时才能真正止息呢？
5: 按照父母说的，
0: 父母怎么说的？
5: 对，养老送终，嗯，就归谁这房子。我父亲那时候，我母亲他俩说了，照顾点老丫头。
0: 他想也遵从父母曾经的一个心愿，想照顾照顾老小，
5: 是吧？为什么照顾他呢？他才最小，小儿麻痹那玩意儿，对大脑子已经有刺激，学也没上好，他就记性赖，记性特别赖。
0: 父母曾经跟您说过的话，都涉及了给房子，这就是你们针锋相对，难以去推进，守着自己的一个说辞，也许是真的。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国峰。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调解团队，他们分别是调解员孟宪才、调解员孟宪红、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李小波，欢迎你们。那么我们也欢迎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3个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家的3位姐妹，分别是大姐、二姐和排行老四的4姐，欢迎你们3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1: 我70。
0: 我听说家里这个事儿啊，可是拖了挺长时间的。您都80了，嗯，您父母的财产问题还没解决呢？
1: 没呢。
0: 父亲后走的，
1: 差3年，
0: 走了17年，那也有年头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事儿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都不解决呢？
1: 这老三，他老是不同意。
2: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大姐无奈地表示，家中因房产问题已僵持多年。
0: 跟我们说说看，父母有什么遗产遗留啊？
1: 就是三套楼房，我三妹妹占2套，我老妹子占1套，老五占1套。
6: 那瞎说八道那是。那人父母那个早就给我的，我那是没结婚，那是给我的房子，怎么会我占着呢？
0: 没你们3个人份了？
1: 没有。
2: 按大姐的说法，在父母离世后，家中2个妹妹便抢占了房产，此举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但此事听来多少有些蹊跷，这中间难道有什么曲折吗？
1: 我先说我们家这个3套房吧，我们家原来就有3间平房，就
0: 最早是3间平房
1: 啊，就是3间北屋啊，
0: 嗯，
1: 啊，这3间北屋呢，后来呢，到1968年，
0: 嗯，
1: 那个时候我那个65年辍学的，68年的时候呢，我就在生产大队，就是劳动了吧。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又盖了2间西屋。
0: 哦，自己加盖了2间房子、
1: 啊、后来到73年的时候，又用我的劳动所得，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又盖了1间东屋和门楼、嗯、
0: 哦，
1: 就
0: 是您家这个院子迎来了一次拆迁，在1985年的时候。
1: 对，然后拆迁以后呢，这不是就这个大队就给一块地、嗯、我们那块地儿我现在记得还是3分2里5，
0: 干嘛给你们自己盖房？
1: 对，盖房，我们在这

0: 片地上我们盖了是八间房，
1: 嗯
0: 啊，四间北屋，两间东屋，两间西屋，住了不到一年吧，我们又拆迁了。
1: 哦，一年多以后第二次拆迁又来了是吧？
0: 啊，这就是到九七年，到八七年。
1: 八七年，也就是仅隔两年后，迎来第二次拆迁。
2: 据李家二姐介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李家先后经历了两次搬迁。在城市建设加速的带动之下，最早的三间小平房也进化成了条件更好的住宅楼。
1: 然后给咱们，
0: 然后就这个拆迁就给了我们是三套房，就是这三套房，
3: 在北边，再往北点儿，
4: 对，清真寺那边，
5: 太阳胡同二十四号楼，好像是这三套房啊，是我们家拆迁，
4: 对，
5: 拆迁呢，然后呢，那会儿我刚结婚，分我一套，老两口一套。然后我妹妹呢，属于大龄青年，给她一个小的那个，就是四十多平米那个，就这么来的。但是买的时候呢，都写了我爸的名字。
6: 他这个当时是按户口分的还是按面积？
5: 嗯，分这房子不就按户口给的？
2: 关于这三套房的来源，四姐的说法更加具体。她声称，当年的搬迁政策是按照户口分房，而那时只有父母以及自己跟五妹的户口在家。
1: 那会儿您是这么认为，给父母分一套，给您分一套，给妹妹分一套，
5: 对，
1: 这是您的理解、
5: 就
1: 是、
5: 是
1: 吧？
5: 对，刚开始是叫那个叫周转楼，
1: 嗯嗯，
5: 周转一下子，不后来就跟这儿住了，
1: 房本啊、租赁证啊什么都没有，
5: 什么都没有。
1: 哦，父母那时候
5: 到九几年我忘了具体哪年代了啊，
1: 嗯，
5: 然后让买都买，等着。然后呢，我
1: 爸这个买是指把公房买成私房的过程吗？
5: 对对，
1: 哦。
5: 这几套房子都是我爸出钱买的，
1: 都是父亲掏钱买的。
5: 对，他就愿意自己在就自己财产多，就愿意这样。
1: 那那个时候三套房是按照以前父母一套、您一套和妹妹一套吗？买完以后，
5: 买的时候都写了我爸爸的名字。
7: 我问一下四姐啊，这个当年拆迁的时候，有父母，有你，你跟父母在一个户口。对吧？
5: 对，我是
7: 当年拆迁那个政策您也了解吗？
5: 政策
7: 是面积换面积啊，还是因为您跟父母在一起，户口在一起，跟户口有平米数吗？
5: 那会儿没有这么细。
2: 四姐说，当年的搬迁政策比较笼统，关于更具体的细节，她现在也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这三套房皆是由二老出资买断产权，并登记在了父亲名下。
5: 那会儿我们的，因为我们单位跟着供暖是一个系口，
1: 嗯，
5: 他得收供暖费呀、啊。这俩房子，始终是我单位给交着的供暖费，因为这个，所以我单位分房我都没分上，
1: 哦，
5: 我找好几次都没分我，人家给你交着供暖费呢。
1: 一直是您在交供暖费，在
5: 是两套呢。那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给我弄一两套。
1: 嗯，
5: 零四年的一月份，人家给我供暖公司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让我去交供暖费去，我说现在我也没住啊，我从零三年就搬出来了，我单位一直扣着。
2: 第一现场，四姐略带不平地表示，这三套房中有两套的供暖费一直由她缴纳，直到2015年才停止，而这种状况也导致她失去了个人的分房机会。
1: 您搬走那会儿，房子后来是交给谁来居住了？那套房子
5: 就是我三姐呀。
1: 哦，三姐在居住。嗯，妹妹一直是那样的一个模式，在
5: 妹妹后来哪年搬来的我就不清楚了，都忘。
0: 她是2005年，我
1: 妹妹也是后搬进来的。
5: 她离婚以后没地儿住了，回来住的。
8: 啊，那屋冷着呢，
5: 嗯，
8: 我那屋也
4: 穿着防寒服，他们谁去都老穿防寒服，
8: 那屋也冷。
4: 我跟那屋里冬天跟着我老感冒。
3: 我03年，
9: 2005搬出去了。
3: 啊，我从2005搬回去的，搬走了。我那三姐从03年从他们家搬到这2003年，
2: 一直居住于2010室的四姐搬离，几天后三姐便搬了进去。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颗不平静的种子已悄然埋下，但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9: 这个是大家商量决定的吗？
3: 我不清楚都，因为我爸那人呐，说不好听的话吧，他就一阵一阵的。
2: 或许是出于自愿，或许是遵从双亲的指示。总之，2010室的住户就这样由四姐换成三姐，自然而然的，三姐变成了照顾父母的主力。
9: 您照顾几年？
4: 我是 总共是六年吧。
6: 这六年都是您自己照顾的吗？
4: 嗯，对。
6: 住院也是您自己。
4: 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我妈那块心梗，不是脑梗，脑梗突然的那是。
6: 嗯，她照顾了吗？
0: 照顾啊。
6: 她什么医院呢？都是她自己是吗？
4: 不是。
5: 那住院的要有病住院，我
0: 大伙儿都
5: 我一直在。
2: 看来在赡养父母方面，五个女儿都有付出，但说到房产分配，他们却意见不一。其中二姐更是直言说，父母生前早就许下承诺，要将一套房赠与自己。
0: 我们在搬家的时候是88年，啊，88年那个往楼上搬家的。我父母就说我父母住的这套房就是东边的这单元，他呢那个活着呢他们住，那个百年以后呢给我，是因为那个理由是因为我养家，
1: 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走的时候都是没留过遗嘱。
0: 没有，他就是那个那时候已经不下床了，
1: 嗯，
0: 是吧？那时候我每次去看他去，他总是就是跟我一边说话，然后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着，就说他就老是这样说，二的我真的对不起你，二的我对不起你，就这样。
1: 所以父亲遗憾，但是事到如今嘛，刚才我劝过您，曾经父亲在的时候他很遗憾这个事儿没办成，但现在父亲走了，他也没留下一些特别十足有力的东西给我们。没有遗嘱的话可能有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0: 对，
1: 是吧？
0: 那个，
1: 听过这个词儿吧？
0: 就也没有意识，没有这个意识，
1: 一些过去的
0: 想不到这个，
2: 因空口无凭，没有遗嘱留存，调解团队便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善意提醒。对二姐说法，其他姐妹是否认同？对二姐，她们又是何评价呢？
10: 或者我这么问吧，二姐，您刚才提到了好几次，就是您在61年的时候，为了照顾家就没有再上学，
5: 后来又上学了，休学两年。
10: 休学两年的原因是你们家过于困难，需要你在家里照顾妹妹吗？
0: 就是我那父母呢，就决定了让我姐姐休学，让我姐姐到生产队劳动。我妈呢还在家能够照顾他们啊，照顾我们。结果我姐姐那时候她不同意休学，这父母呢就让我休学了。我休学以后呢，我妈到生产队去劳动，我就在家休学，看呢主要是看老四，还有老三，老三那时候3岁多了，然后我每天呢，我妈劳动，我每天呢就是哄他们俩个人，每天我做饭洗衣裳，大家的衣裳，全家人的衣服我洗。
10: 换句话说，
0: 做饭。
10: 换句话说，您至少两个妹妹是您拉扯大的，是不是？至少照顾了两年。
0: 可以这样说吧，他们就是我三个妹妹，他们仨人的成长，我比我父母付出的还要多。
11: 证明这都是他都无微付出的，不是？认可，他跟我姐妹整的，
12: 因为他比我大7岁。比我大，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小。
3: 我总觉着呢，这姐妹之间呢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我们不要闹得太矛盾太多了，大家呢就凭着一个和睦，我想是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把这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的目的。
2: 四姐的话为场上气氛平添了一丝暖意，她的诉求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作为姐姐，她愿意多照顾小妹，身为妹妹，她也希望姐姐们有商有量。
1: 对您家这整个事情啊，我们嘉宾老师们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三间房的事儿吧，咱们先说说三间房好吗？刚才老五说希望自己有一套一直在住的203，这个老三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套这个201。
0: 不同意。
7: 您不同意。哎，好，那个我再问一下这个老四，现在二姐已经提出不同意了，如果这个三姐和这个五妹已经提出一人分一套，
5: 我同意
7: 什么想法？
5: 我同意五妹那个，因为她确实困难。
7: 五妹那个套你同意？
5: 嗯。
7: 三姐那个呢？
5: 不同
7: 意。事情就没有落实下来，这个问题你们都得抛出来，咱不能绕。现在就是解决三套房的问题，自己什么想法咱往外说。
13: 不同意那怎么分呢？不同意那就甭弄，咱们走人不得了吗？是不是？
7: 那您就说咱这会儿您的意思是我必须要一套房，
13: 对了，要不是我要不上这儿来，我那房子不至于卖。
7: 啊，就说如果说您达不到拿不到一套房的话，往下就甭谈了，
13: 甭谈了。对，
7: 好，老五最小的，现在就说这个二姐提出来不同意说分你一套房，您认可吗？
0: 不认可，我不认可这个。
7: 就基于你本人，你家里最小，我没有房，我就得要一套房，是这一本意吗？
0: 对。
2: 这一刻，似乎所有问题都被摆上了台面。五姐妹各有诉求，各有想法，谁也不愿退让，调解一度陷入僵局，嘉宾们深感棘手。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怎么分才算是有理有据呢？
10: 你们这个房子应该说是在经历过两次拆迁以后，这个房子从公房变成了私房，从公房变成私房的这个过程，父亲没有按照你们当时所说的这些房子的由来说，因为户口啊，因为谁在这住啊，对吧，因为谁没房子啊，没有按照当年给你们居住安排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把这套房子各自买在各自的名下，也没有让你们出钱替父母买这个房子，而是父亲自己出钱把三套房子都买在了自己名下。你们有考虑过为什么吗？你们所说的那些付出，为什么在父亲买房子这一刻，你们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说，爸，这个房子当时你说过给我，为什么不买在我的名下？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要遵照父亲的意愿。可是你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父亲为什么要把三套房子都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让你们花一分钱？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站在你父亲那个角度想，一定是不希望这个房子厚此薄彼。我就三套房，我要有五套房，我都让你们各自放到各自名下去。三姐，你照顾父母多一些，大家都认这个账。父亲为什么没有在临终之前给你留一个遗嘱？我相信他一定是不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厚此薄彼。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登记在谁的名下是谁的财产，在他去世的那一时段，那一时点为止，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世那一刻继承发生，父母的财产在这一时点作为遗产来分配的话，你们五位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二姐、三姐，包括四姐、大姐、老五，你们几个的这个付出，这个才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基础。
2: 第一现场，律师结合事实，释法明理，为五姐妹分析了协商的基础。无论个人理由多么充分，内心多么不平，都改变不了这三套房迄今为止属于遗产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李家五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5: 我觉得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五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对吧？
1: 对。
5: 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再考虑谁赡养的多，谁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然后再给谁一个适当的倾斜。这个房子呢，就是平均分配，这从款呢有分歧。这个不管是18万还是8万，就把这个钱交给三姐来处理。至于三姐愿意给谁多一些，我觉得她们姐妹之间自己再去情谊的问题，让她们自己去解决。
1: 缓和缓，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抱着那么高的期望来，情绪上要照顾，而大方向上我们也不能说妥协，好吧？行，咱们去尝试一下。
2: 经开会商讨，调解团队认为，李家这宗遗产继承纠纷应优先考虑法定继承，在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谁自愿谦让，谁主张多分，可由五姐妹协商决定。
5: 但是我刚才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你心里咋想，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平分，对吧？如果你们其实这件事情，你们五姐妹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解决，其实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念及情分，不愿意对簿公堂，不希望这个就是姐妹之间的这个情谊没了，对吧？所以这事儿谈谈放下，
8: 于是就怎么着？
5: 对，
8: 别闹太那个了，将
5: 来对，
8: 总共吧，别让将来子女都不说话。
5: 对，谈谈放下。我们依据法律和你们家事实的这个情况，各自的这个付出，我们给你们提出来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房产平均分配，钱的事情交给三姐处理。
4: 一边多了。

0: 对，
1: 就是等于我丈夫、爸、我妈妈他们俩人，他们俩人吧哈，就等于好像把那个
2: 多那点
1: 钱
2: 给你，
1: 就给我了，就那意思。剩下房子呢，就是大伙儿咱们一边多。
2: 对，
1: 就是这意思。
2: 对，就是你们接不接受，就是我们给
1: 是那意思。
3: 那我刚才跟那个三姐和吴姐呢去沟通了一下，然后呢，他们都同意专家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房子分平米数，还是说将来这个房子不要了，大家都把它卖钱，然后平均来分。那我们这个他都同意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遗产这个房产这一部分，大家平均分配。然后呢，这个鉴于三姐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呢，付出的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考虑，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管是8万块钱，还是大家所说的18万块钱，是不是都交给三姐来分配？她愿意给谁一些，就由三姐来处理。那这个方案呢，三姐和吴姐都认同。都同意啊，就是我在跟这个三姐和吴姐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两位姐妹都说，不管怎么样解决就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之所以不选择去法庭解决，就是因为不希望这个去对簿公堂，然后把姐妹的情谊打这场官司打没了，为了这点财产把姐妹情谊弄没了啊。所以就他们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大家做个说明，然后给他们两位姐妹点个赞啊。
1: 3套房，
0: 300万房子，
2: 然后给他分成1人60万，
0: 就这样就完了。
2: 行，这样挺好的。
0: 光多少，这
2: 姐们
0: 之间，我估计这卖了
2: 还
0: 有点，我觉得姐妹还有点。
2: 对，你们要都不缺这房子住，卖了换套新房都不是很好。说平均分
1: 这个
2: 方案，同不同意？
0: 同意吗？
4: 就这样。特别好啊，这个这番。讲述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栏目，就是为此。感谢两位啊，对于我们调解方案的认可。刚才我们在跟马老师一起，也在第一现场跟另外三位当事人也在沟通。好像我们这边的进展，大姐和四姐都表示当场同意了，是吧？都同意我们的方案，也理解我们的初衷。
5: 至此，五姐妹中有4位表示接受调解方案。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看来还是有望解决，眼下似乎只有二姐还在犹豫不决，她心里又是什么打算呢？
6: 平分我不同意，
7: 你这样说了，
6: 短袖汗衫，长袖汗衫，
7: 说了行吗？
6: 我用出了多少的付出过，我用什么样的付出过？
8: 你怎么这么没完没了？你要老这样，咱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他内心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不希望得到一个评分的一个结论，是吧？当然我们也说了，他不是没听懂我们的话，只是说他内心这个劲儿很难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事儿需要时间消化，我也理解。
6: 说实在，我还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
4: 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也理解啊，因为这么多年的事儿了，好几十年的事情，这不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刚才都已经激动的开始要吃药丸了，所以我跟你反复劝，别激动，其他姐妹们也别怪二姐。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就过来跟您说吧，看您听不见。刚才这个方案呀，全家姐妹们4个都同意了。别怪您这个二妹妹啊，我刚才说了，我特别理解她。让她好好考虑一下，消化一下。毕竟这些话今天是第一回听说。法律怎么规定的？
6: 对，自己要好好的。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5: 调解当天，二姐未下决心，随后三姐和五妹也收回成命，转而表示拒绝。一切又回到原点，这难免令人遗憾。但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我们坚信，与解决纠纷而言，这里虽不是终点，却是发人深省的起点。
4: 现在真的是凌晨12点差10分啊！我们从下午6点一直奋战到现在，马上快6个小时的时间了。这虽然说没有达成，差了一步，但是已经是我所想、所能预判到的最好结果了。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调解不能说大言不惭的。

0: 说我们是万能的，希望他能自己好好消化一下，最终让我们这个结果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吧？所以二姐加油，那其他几位姐妹也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今天调解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感谢你们。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2: 小强与小丽二人于2014年登记结婚，2015年因涉嫌犯罪，小强被刑事拘留，人身自由啊受到限制。小丽呢为其聘请律师，并向亲戚王某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啊律师费用。但五年后，这段婚姻呢还是走到了尽头，双方的离婚协议显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2022年，小强呢被亲戚王某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20万元本金及利息。小强败诉后履行了还款判决，接着呢又向小丽追偿，要求其共同承担该笔债务。
1: 离婚协议载明无共同债权债务，这能成为此案的认定依据吗？最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被告小丽辩称离婚协议中写明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因此啊20万元的律师费自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法院呢经审理查明，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中虽然约定没有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但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涉案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的约定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债权人王某，因此小丽并不能依据离婚协议免责。鉴于该债务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小强呢没有直接参与借款，但该款项用于为其啊支付律师费，本质上呢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属于为家庭利益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小强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主要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法院认定20万元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并酌情判定小丽偿还小强债务的40%，共计8.1万余元。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3: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台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4: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

0: 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1: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2: 你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0: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的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0: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1: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2: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1: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0: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1: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这儿
0: 啊，
3: 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0: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4: 找什么？
0: 小哥们儿，小哥，叫什么名？
5: 小哥。
0: 这是你的床名。好，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5: 负责店面管理。
0: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0: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下来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好吧？
4: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分局的，明白张丽婷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盘子啊，然后你到公安局你就去。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8: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

0: 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有法。

0: 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2: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毛岸英入烈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五一中队，五二中队，五三中队，五四中队，
3: 到。
2: 毛岸英，
3: 到。
2: 毛岸英，
3: 到。
2: 毛岸英，
3: 到。
4: 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再上战场。
5: 在第十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式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6: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思政大课。
7: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8: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6: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3棵岸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2棵小树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2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岸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5: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0: 因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1: 现在我见到的人一个没人，怎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一二年了，也是想怎不想？就一起我都挺难受。
0: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三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三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三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一次。
1: 我这把这个抗击重机枪，我是轻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我是这种，我都会。你闭眼就甭管坏了，你看我自己弄收拾，拆下来我都是规矩都好的。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吓着我搁高高点这站上，我还对直接射，我枪死我，射他妈等会儿吧，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有打，没打着，抓破了，是那个兵抓破了。带着飞机就掉下来了，给我抓回来了。吃的这个是个没有水呀、啊，不敢当。我还把草被草的高粱面，就是雪合适。哎呀，别提了，这口太口了的。
0: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吧，还怕死啊？我争取啊，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0: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1: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造我的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老是在人间好好度过吧。我有一个礼拜记住我。
0: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2: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当兵，那么这些就是沈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3: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就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年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4: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

0: 归武宗，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
1: 新营志愿军装备我用过，
2: 上方呼叫。
3: 敬礼。
0: 荣归武宗，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2: 敬礼。
4: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歼-20B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5: 我的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6: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7: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辈，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

4月23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

0: 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1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准备向右滚。鸣枪致敬。
3: 李强，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4: 毛主席又不说了吗？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0,000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0,000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14: 剩余的60,000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12: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典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非常感谢你之前的救治，你非常感谢，因为那时候遭了不少罪嘛。
16: 我听他说就下了2针，
17: 对，松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正骨，
18: 瞧瞧我那个咽炎，然后还头疼，
19: 我的方式给我巩固一下。
20: 他的气在人体是流动的，我们一般就是28.8分钟，这个精气在人体的经脉里面走一转，他的气血一上来以后，他整个的功能都改变了，全身的气血都供上来了。
21: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2: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炎，
2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2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22: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2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24: 今天是中秋节，
2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6: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2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9: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